耀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0: 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1: 曾经，老家是一幅水墨丹青，挂在心里最柔软的角落。现在，老家是一根无形的线，牵着游子，也系着炊烟。可不知从何时起，那条泥泞的小路拓宽成了柏油马路，那扇斑驳的木门开出了幸福的鲜花。老家的墙白了，老家的灯亮了，老家的田野里长出了新希望。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今天，老家不再是记忆里的乡愁，而是触手可及的远方。老家新事，新风新事，艾特每一个热爱家乡的你，让我们一起唠唠老家新变化，一起走进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老家新事。
2: 老家是一幅山水，一份牵挂。老家是一段故事，一份惦念。欢迎收听观看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正在播出的老家新事。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一组农牧业新闻。
3: 在通辽市科尔沁区钱家店镇玉米单产提升千亩控制百亩同步自动化示范基地，中化现代农业科尔沁农场经理李宇航正盯着手机屏幕，从容地给千亩玉米解渴。
4: 因为入伏了嘛，平均每天有4毫米的一个水层会蒸发掉，然后我们从7月25号呢就开始进行一个灌溉作业，目前是剩2个灌区了，明天的话就能完成最后一块地的一个灌溉了。然后我们这个就是通过有一个我们的一个伤情记录的一个系统，能看见它的地里边一个含水量情况。
3: 如何让千亩玉米在高温下解渴吃饱，秘诀就藏在田边这个移动式智能灌溉系统集装箱里。走进中控室，设备屏幕上水量、水压等数据实时闪烁。
4: 这个灌区改成了7个小的灌区，就能完成这1100亩地的一个灌溉了，平均在150到200亩。然后在我们在设置端呢，控的设置是2.8个压到3个压，它是过了这道砂石碟片过滤系统的，这样就能保证在进地地端之前是1.8的一个压力，这样能保证全天的一个精准灌溉。
3: 顺着李宇航手指的方向，记者看到数条黑色滴灌管网顺着田垄伸向玉米田深处，将水和肥料精准喂进作物根部。这并非简单的自动浇水，而是一场从浇地到浇作物的深刻变革。李宇航给记者算了一笔节水增收账。
4: 一般来讲，像咱这个小流量滴灌带，1小时出水量是0.75升。我们一亩地如果说是在标准压力下，就是1小时出1.5方水。像传统农户的话，1小时得出到是4.5方水到6方水，他可能浇3-4个小时就能浇到20方水，但是他20方水并不是很均匀的，在相对近处它就属于浪费的一个状态，这就是我们跟它的一个区别。
3: 除了毛细血管般密布田间的滴灌带，基地院内两座形似粮仓、标有水坦克的巨大蓄水池，也是这片智慧农田稳产保收的关键配套。
5: 我身后这个大的水罐叫做水坦克，一共呢有2个，每一个都能储存313立方米的水。通过灌溉系统的2次加压之后，一次灌溉就能达到100亩到200亩，大大的提升了灌溉效率。
3: 充足稳定的水源保障，搭配科学精准的施肥方案，让高密度种植的玉米长势稳健。基地打破传统种植模式，将玉米种植密度从传统4500株每亩提升至6700株每亩。高密度种植对水肥精细化管理提出了更高标准，也倒逼种植模式全面升级。李宇航，
4: 比如像这块田的话，咱去就是这次定灌溉量是10房到12房吧，可能我需要灌8到10小时，我可能在末端的2个小时内进行灌肥，灌完肥之后再进行一次清水半个小时左右的一个补充，把管里边的肥料再进行排出来，进行肥料一个最大化的一个利用。
3: 这套田间数字大脑的管控范围不只局限于水肥灌溉，更实现了农作物生长全周期全方

0: 位智能管户、田间布设的气象站、伤情仪等全套物联网设备，24小时实时监测田间温度、光照、湿度、水土养分及病虫害动态，为精准种植提供数据支撑。李宇航，
1: 我们现在已经在做这个 AI 数据大模型了，遥感还有无人机巡田来进行一个它的分析，给这块地就是生成一个生产方案。
0: 科技赋能让种地变得省心省力省成本，目前基地仅需两名农艺师和两名临时工就能完成日常巡田和田间管理。48岁的村民史玉江常年在基地打工，种了30多年地的他亲身见证了传统农耕到智慧农业的蜕变，感触颇深。
2: 就是我那是这一片大概是200亩地，就是浇17.5个小时就浇完事了，跟我那个平稳老百姓自己种的那个产量要高，水肥啥的都用的也精准，都是那个科学化的种田嘛，就最少能得100公斤左右吧。
0: 从两脚泥的大水漫灌到指尖上的智能操控，再到云端管控的智慧灌溉，这块田的数字大脑正以千亩同步的精准与高效，让种地变得更省心，让老乡们的腰包变得更鼓。中化现代农业内蒙古有限公司科尔沁技术服务中心负责人唐宏宇说，这里正发挥着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的引领作用。
3: 就是采用这智能设备呢，通过这个数字化的管理，就是把那水肥的利用率更去提高，把这高产密植技术呢把它发挥到极致，更好的去把这样技术呢去推广到更多的农民，更多到合作社，通过示范农场更好的去把这个单产提升还有对良田的建设呢去往前去再迈一步。
4: 时至八月，敖汉旗百万亩谷子拔节抽穗，长势喜人。新会镇赵赞营在种植大户高亚东更是喜上加喜，自家种的300多亩谷子，有个这个身份证加持，丰收的含金量也更高了。赤峰市敖汉旗新会镇赵赞营在农民高亚东，
5: 今天领了敖汉小米品牌证书，我种的谷子有了敖汉小米身份证，特别开心，每斤差不多能多卖1到2毛钱左右。我种地更有信心，更有底气了。今年我种了300多亩地谷子，预计能够增收4到5万元左右。
4: 敖汉小米专属标识以敖汉旗出土的猪首龙为造型，内部描绘出一幅美丽的敖汉农耕画面。敖汉小米四个字用书法展示，体现中国灿烂文化。8000年的印章设计，充分体现敖汉的8000年的深厚历史积淀。敖汉小米专属标识，从防伪、谷子身份证、一码溯源等方面，为消费者打造放心产品，提供消费保障。敖汉旗农耕小米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经理赵宏毅，
6: 通过发放敖汉谷子的身份证，在农户端呢采取征税两走的措施，这样原粮品质有保障，农户呢因证也能够增收。在企业端呢，又采取了粮税码走的措施，根据咱们谷子身份证的产量信息，为企业1:1发放这个专属标识的溯源码，同时呢，通过咱们敖汉小米集团的大数据中心，实现昼产收储运销的全链条可视化溯源，消费者呢也愿意为吃的安心而买单。
4: 近年来，敖汉旗谷子种植面积稳定在100万亩以上，年产优质谷子6亿斤。2025年，敖汉小米品牌价值达320.78亿元，4家企业、17种产品获得蒙自标认证，34家小米加工龙头企业已开发出小米油、胚芽米等40多种精深加工产品。敖汉旗小米产业发展服务中心主任郭永鹏，
6: 我们正在加速推进敖汉小米专属标识和全链条闭环溯源体系，推出了一证、一评、一码溯源服务，专属标识溯源码组成查询溯源码，确保数据安全透明，消费者扫码即可查看地块位置、种植户姓名、种植面积、谷子品种等信息，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把控。
7: 凌晨5点，薄薄的晨雾还裹着几分凉意，而吕金梅早已在杭锦后旗八运汽车站便利店前等候多时，开启一日的务工调度工作。
8: 大家去个一定要给干好啊，让这一年子转户了。
7: 把活干好，这是吕金梅二十几年来每天必须要安顿的话，嗓子也在每天的唠叨中变得沙哑。每天多少辆车，多少人去往哪里，干什么活，他安排的明明白白。行情后期蛮惠镇红旗村村民二闺女打工团负责人吕金梅。
8: 七个大巴车，200多号人，我上个我一个挨就看他们，想着走不想着不让他们走，将来来了这么早，将来给他们安排。
7: 自2004年组建务工队伍以来，从最初几人的小队伍，如今已稳定拥有4-5千名固定务工村民。为了精细化管理，精准分配岗位，他把周边各村村民全部纳入微信群，统一管理。吕金梅，
8: 不管就是年龄大与小的，只要找到我，我就热心的给人介绍，你加微信呀，你能给我干上活呀，我有苦衷的，有苦强的。
7: 随着二闺女打工团口碑越来越响，不少身体偏弱、劳动能力有限甚至残疾的村民也想加入务工队伍。为了不让任何一个想勤劳致富的村民掉队，吕金梅创新摸索出9+1互助务工模式。杭锦后期陕坝镇满天红村村民田凤，
9: 这个就是能做会干的，可以带一个不会干的人，也能教他走在生活的道路上，也能增加家庭效益。
7: 每一次田间务工，吕金梅都会全程跟进，干活结束他都带着队员二次复查，精细收尾，保证每一次务工质量都让雇主满意。内蒙古瑞天源食品有限公司丁胜工，
10: 二闺女团队是执行力管理都跟得上去，从我们疫苗天天除草采收，全程现在就是由他负责，比较信任他。
7: 杭锦后旗陕坝镇光荣村村民吕艳平，
11: 自从刚上二姐打工，一年下来挣个4-5万块钱，二姐就是我们的致富两头啊。
7: 看着村民们踏实务工，按时领薪，生活向好，是吕金梅最欣慰的时刻。如今他的务工团队月工资发放总额达到52万元，一笔笔工资，一次次增收，托起了数千个乡村家庭的幸福生活。吕金梅，
8: 我更要发挥我自己的能力为大家服务，一个人富不算富，众人富才是富，我还准备干10年，好好地带动所有的人致富。

0: 曾经他们拼命走出村口，是为了去看看外面的世界。现在他们从四面八方回来，是为了让世界看看这片土地。那个放弃城市高薪的年轻人，把键盘敲进了田间地头。那个外乡来的第一书记，把脚印烙在了每一条水渠。
1: 咦，装神呐？你做啥子哟？
2: 你咋？你到底想咋？
3: 咋的了？
0: 他们讲着天南地北的口音，却都在这片田野上学会了用汗水说话。谁说熟悉的地方没有风景？在这片老家的新土地上，每一个新面孔都是最火热的希望。村里来了新老乡，他们不问归期，只问耕耘。村里来了新老乡，故事有了新段落。一起来听新农人的耕耘新故事。
4: 8年前，他从大山走出，如愿当上了空姐。
5: 就是梦想，就是想要去当空姐嘛。
4: 一年后，他却辞去工作，回乡卖石榴。
5: 很少有主播去选择去播农产品。那个时候我看到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未来是一个商机。
4: 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石榴姐何爽，带动乡亲共同致富的奋斗故事。秋风起，石榴香。8月的会理，又到了石榴成熟的季节。这个季节，果农忙，何爽也在忙。一大早，何爽和丈夫驱车几十公里到果农的地里收购石榴。一路上，收购商的电话不断。
6: 过两天的话，就过两天再沟通，好吧？
7: 哦，这样怎么搞，大哥？
6: 因为现在地里面5到6的果就比较少。现在的嘛，稍微越晚一点了，个头越大。你这边，所以说我想及时一点告诉你，如果不方便你装的话，我就把定金退回去给你。
5: 给了给你，我发了1000多件。来，我到库房里面看一下。吃石榴还得让我们本地人给你们挑。

0: 你看我们的会宁石榴多好呀，汁多味甜的。我们家乡的石榴又大又甜。
1: 我主要负责场地的采购会比较多一点，对，就是看货啊，监督品质啊，场地的采购相对多一点。
2: 好，我干。
3: 这拍抖音惯着他。
4: 这个是会理原子石榴，也叫青皮原子石榴，但是它皮一点都不青，是吧？颜色很不错。这个是会理原子石榴的渊源是在于，它会理原本是老品种的硬质石榴的，就是从国外引进了原子石榴，跟会理的硬质石榴嫁接在一起了以后呢，它配合的刚刚好，所以说它目前原子石榴的最好的产期目前是在会理，也是中国八大产期之一，最好产期最大的。你看这个籽粒的颜色呢，是跟其他产期是不一样的，这籽粒已经红到已经有点紫甚至黑。
5: 果品质量把控是做电商的重要一环，何爽他们不敢掉以轻心。
1: 就比如说这种，这种是裂果，这种是生的，咱们就把这些分出来。
0: 就是说可能我看过的能力可能也没他强，就他负责产地这一块嘛，就产地的所有的订货呀，果园呀这块嘛，让我负责仓库的管理及销售嘛。
5: 会理市位于四川省的最南端，青藏高原东南边缘，川滇交汇之处。这里昼夜温差大，土壤富含养分，非常适宜石榴生长，是国内最大的石榴产区，种植面积约占全国的四分之一。而且会理石榴具有果大皮薄、色泽艳丽、粒大籽软、味甜汁多的特点，素有籽粒透明似珍珠、果味浓甜似蜂蜜的美誉。石榴丰收在望，何爽却为何忧心忡忡？
0: 因为雨水少，石榴要裂开水果呢就很着急，它脱带的时候它就会把一些青黄不接的，就是还达不到成熟标准的果子也一起脱带，它也想一起摘下来。所以如果流入到市场的话，那消费者会就会认为，哎，你这个会理石榴怎么就这个口感不好吃。
5: 会理石榴今年遭遇极端天气，连续几个月的干旱少雨让石榴因缺水出现炸果，不仅如此，而且小果多，卖不上价钱。
0: 这些生果肯定是不达我们标准的，我们就要捡出去。如果我们捡出去多了，然后果农他就会不高兴，他就说为什么我们挑选标准那么严格。
5: 对于何爽来说，这是一道两难题。他作为会理石榴市场供应商，希望卖出的石榴有品相、有品质。
0: 今天天气干，是不是有些果农就乱整，神神叔叔的给我一数下啊？
6: 是嘛，我们这边天干了，然后有些早熟，有些是他一熟光容易直接给卖了。
0: 那边还没有脱带的一片就不能乱整哈，按照这种成熟的来脱，该扭到你就扭到。哦，像这种哈，这种果子就太深了，这种果子就还不能脱带哈，就不能摘。
6: 这种不生了，这种晒两三天颜色就出来了，就可以卖了。
0: 你看嘛，他皮还是真。
5: 何爽的这番苦口婆心，果农能够理解，但心里并不完全赞同。
6: 我们就问不知喽。他说的是对，但是我们没得办法，天干了没办法。
5: 脱带是石榴采摘上市前最后一道重要工序，时机非常重要。石榴如果成熟后脱带，阳光照射三天左右以后，不但果皮颜色红润，而且果肉鲜甜多汁。但是如果过早脱带，就会出现生果，糖度达不到要求。
7: 差不多破了三到三种果子，拿着他们呢运到外贸出口以后，剥开就得全是杯子。
0: 我们得为消费者负责，我们发出去的果子肯定是得成熟度达标了才能发货嘛。
5: 为了让石榴尽早上市，很多果农等不到石榴成熟就开始脱带，导致出现生果现象。
6: 看到不对头，你赶紧找不住就赶紧再买。
8: 哎，只要说有人要，基本上他就再来买了。就说只要说他们收好果的不要，他其他有疫苗果啊，有收炸花果的啊，而且他农民的想法就是说卖的好大的算好大的。
6: 你们这过年小心点啊。

0: 面对这种情况，何爽尽管做了很多工作，但是收效不大。接下来该怎么办？
1: 在他的利益角度来说，这个可能对他来说，利益损失最小，但是就是对整个会理而言的话，它不是好事情嘛。
0: 很多果农担心，再过段时间，石榴市场价格下降，损失更大，也在悄悄摘果，将小果卖到市场上。
2: 它干旱了嘛，导致说果它长得要比较小一点，但是干旱嘛，导致它开店比较多，所以说果的品质相对来说要稍微要差一点。
0: 果农提前脱袋卖果，价格大打折扣。接下来听到的一件事让何爽很是震惊，
1: 就是自己去平台上刷到的呀，刷到那个链接，人家就是在直播，就是在卖5斤9.9呀，就是去人家直播间刷到的呀。我看到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我去把链接分享到了我们会理电商群里面，然后我去告诉我们会理做电商的同行，我去告诉他们这个人在扰乱会理市场，我们里面的是会理的渣果，这个不是会理的商品，不
3: 9.9嘛，八月到家慢慢的打响，直接到这儿是你难事，买都买不出去。
4: 那你觉得他们说的是真的吗？
3: 他们放你们这边烂货，开烂货，你就是开么厂个，俺当年打第二个，咱俩饮料厂都收了个5毛钱一斤一个。
4: 他们来卖了，把你们的牌子砸了。
3: 对。
0: 虽然出现了少量劣果和小果，但会理石榴整体上还是不错的。为了消除有人低价卖小果以次充好的这一不良影响，维护会理石榴形象是何爽眼下最紧要解决的问题，他决定发声去澄清事实。
5: 预备开始。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大凉山的何爽。很多人在好奇为什么我会去拍前两天的视频。首先，我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会理人，是坐在我们的石榴树下长大的，我对这个石榴是很有感情的。现在看到有那些进来卷价格就算了，还去卷品质，发品质不达标的石榴的时候，我确实是很痛心，所以发了那个视频。最后
5: 我就最后
1: 不要最后那样子就直接是，你们觉得我说的对吗？
5: 就是在剪辑拍摄的过程中就会交流，就是镜头就是还有话术这些。
1: 今天拍这个视频就下午回去，小玉这边就会剪好了，就我们下午就会发一个，因为相当于是对前两天视频做一个回应嘛。
0: 何爽一口气连发了3条视频。
1: 我是来自大凉山的何爽，很多人在好奇
5: 差不多4个小时的时间，有7000多的一个流量了，在我这个评论区你话题下，大家还是有支持你声音，就是我们坚持做的话，可能还是有一个更多人支持我们的。
1: 你先拍出来嘛，你可以做啥？挤压了我休息的时间，但是我觉得能够去推荐到这个会理石榴，不管这个账号能不能做得起来，至少看到的人他都认识了会理石榴，我觉得也挺值了。
0: 每到忙碌的时候，何爽的父母都会过来帮忙。
6: 空箱装备别疯了，
1: 这就是我爸。然后我们现在做起来比较忙，他在仓库里面，他就帮我协调一下车辆呀，还有仓库里面安排一下就整体的事情呀那些。
6: 爸爸，哎呀，爸好乖啊，把衣服给妈妈好不好？外婆抱着好不好？
0: 28岁的何爽年龄不大，在十里八乡有一个非常响亮的名字石榴姐。说起这个名字背后还有一段精彩的故事。会理市万红村是何爽出生的地方，家里姐妹两个，她是老大。
7: 她有5岁的时候，她7岁就去读书嘛，就开始读书以后呢，因为我在那个地方买小卖店，很听话。
0: 何爽所在的村子山前山后到处都是石榴树，在过去石榴并没能改变村里人贫困的命运。近年来随着会理石榴声名远播，石榴树也就成了果农们的摇钱树。在何爽的印象中，父母以前每到石榴成熟时节都要为销售发愁。
1: 因为我是吃石榴长大的，我知道会理石榴它品质真的是很好，但是在当时确实没有被推广出去。
0: 从小就向往外面世界的何爽，从眉山职业技术学院师范专业毕业。2016年，何爽参加某航空公司空姐选拔考试，在全国3000多名佳丽中脱颖而出，成为某航空公司的一名空姐。
1: 就是梦想，就是想要去当空姐嘛，然后实现了之后就很激动了。
6: 3000多人当中招了130，他是其中的一个。
0: 何爽向往自由，翱翔蓝天的日子是父母和乡亲骄傲的谈资。
6: 觉得也很高兴嘛，很荣耀嘛，也觉得还是
8: 周边十里八乡的还是觉得这个姑娘非常的优秀，然后呢就是说都为她感到很自豪很光荣。
0: 谁也没想到入职还不到一年的何爽却突然做出决定回家乡卖石榴。消息传来，家人反对声一片。
9: 我们心腹中事业经的想法是很转变不过来，因为我们供他这么多时间把他大学供出来了，他要回来转向农村做生意，
6: 一下子他又回来了，又来当农民啊，是不是我这个梦又不能实现了吧？当时还是很纠结。
1: 刚开始回来的时候肯定是反对嘛，因为没有人就是没有父母会愿意自己的孩子从农村走出去又回到农村来做农业嘛。
0: 邻里乡亲也十分不解，一时间议论纷纷。
8: 当时听到第一很诧异，觉得很惋惜。
7: 我们好像工作也不可以干了，搞个名堂啊，没得想啊。
0: 父母几经劝说和反对，还是没拗过何爽的执拗。最后只好任其瞎折腾。
6: 因为既然他要创业嘛，就说作为父母，他只要创业，肯定父母不顾一切的支持他嘛。
0: 其实从航空公司辞职，何爽并非任性，而是看中了当时水果电商在会里崛起的机会。
1: 我当时看到一则新闻，就是说女大学生辞职回家来直播卖石榴，月收入18万嘛。我对这个很感兴趣。那我觉得可能回来的话，一方面是说想让更多人去了解会理石榴，第二方面就是考虑到我觉得他可能这个品它品质这么好，它未来可能是会被发展成为一个大品一个爆品的。
0: 在此前的20年，会理石榴都是靠着大货车沿着盘山公路一车一车的运出大山。2017年是会理水果电商起步的头一年，当地的种植户合作社纷纷尝试在网上卖石榴，外地的经销商也开始进驻会理试水电商这条路。何爽回来的第一年虽然踩中了电商的红利期，但起步并不顺利，一度撞上了新手墙。
1: 第一年去海南建仓贩芒果的时候，因为没有经验，那个纸箱厂它没有做透气口，导致我们几千箱货发出去那个箱子全部坏了，那一波也损失了差不多20万嘛。
0: 失败和打击并没有将何爽击倒，倔强的他决心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爬起来。2018年，何爽决定组建自己的销售团队，但是问题来了，租房子、人工、工资，每一步都需要花钱。何爽没有任何积蓄，钱从哪里来呢？
9: 他们启动资金这一次，应该是要80万左右，我们就帮他了50多万。
6: 我们夫妻俩都商量过了嘛，要是他把生意做垮了就不管，我们家里有老房子，他有修理的门市，会理有套房，那么50几十万块钱我们就把房子抵出去。
1: 把亲戚借了，把邻居借了还不够的时候，我妈甚至还厚着脸皮去打电话给就是过得很家境很好但是又几乎不会联系的同学去那找那种借钱，然后跟人家说算利息啊什么的。
0: 创业之初是艰难的，为了节约成本，何爽既当老板又当员工。一次何爽为省工钱独自贸易卸货的那一幕恰巧被父母看见了，现在想起来他们还心疼不已。
9: 因为那么大的雨，说什么也行，

0: 我哭了，浑身是味，不顾一切，尤其是切切的抱着哭。可想到现在我的事，那时就看见我的抹眼泪，就是这个原因。
1: 说起这个事情，我都好像感觉到有点对不起我的姑娘，
2: 可能想起来会有点心酸，但是我是觉得那种你创业的路上不吃点苦，怎么可能迎来成功。
3: 经过8年的努力，何爽的团队发展到了16人，在他的旋果车间每天有100多个工人忙碌，每年销售会理石榴1000吨左右。这段日子不断有媒体前来采访，何爽觉得这是推销会理石榴的好机会。
2: 我们现在每天大概有5万单。大家好，我是何爽，在这里我为天府粮仓的优质农产品，特别是大凉山的优质农产品会理石榴代言。我们会理石榴皮薄多汁，甜度高，味道绝，欢迎大家多采购哟。我觉得就是每一次采访是让我自己在成长，同时每一次采访可以让更多的人来认识到我们的会理石榴。我没有说很强调的去非要去说增加这些曝光了就是为了去增加我的销量，我想的就是销量增没增加这没关系，至少会理石榴这几个名字是知道的人更多了。
4: 我们买水也，我们的成本找不着，我们只能一个星期营业到
5: 全部卖，价格可以，如果提前摘的话，我的商品果只有6万斤，毕竟我现在服到现在，我的成熟度达到要求要的了。
3: 75岁的老尹是种石榴的老把式，家中有1000多棵石榴树，本该是收获喜悦的日子，却一点也高兴不起来。
4: 你看嘛，这个去水呢，这个草草就干了，那个土头厚一点呢，你看那边那些它就草草，它就是我还在生路呢，所以说这个就看出去水不去水，所以说给我们造下了严重的自然灾害。
3: 老尹的果园在海拔1500多米的地方，为了缓解干旱，不得不从山下买水，无形中增加了种植成本。
4: 我们买水也，我们的成本找不着，我们只能一个星期营业到。
6: 怎么买？
4: 我们是40块钱一个小时，一个小时7、8方水，就是5块钱的往里一放。
6: 那你的地里去年交多少水钱？
4: 去年是花了14000来往里钱水钱，今年子呢，我加进了一部分用一样小的。哦，这是去年子我是给承包着有的，今年子呢可能5000-6000块钱。
3: 老尹说他种了一辈子的石榴，像今年这样赔钱的情形还是第一次。
4: 第一赔果是卖你2.3块一斤，除了2块你成本已经赚3.9。哦，这一赔呢2块卖不起，慢慢可能哦设备也不多了，赚嘛赚不多。
3: 除了裂果和小果外，粉紫石榴卖不动是新出现的一种状况。今天何爽的到来让老尹多了一份期待。
4: 感谢你，我的石榴质量好得很。
2: 对，其实你说的也在，因为我也是会理人嘛。其实我晓得你们下面招产区的石榴好吃，它甜度高，它就是籽粒不红嘛。
6: 哦，就是。
2: 对，可能这个确实也是我们没有发展性思维，没有可以把这个粉紫的市场做起来。
3: 看到尹叔略显失望的眼神，何爽决定打电话找客商朋友帮忙。
2: 哎，王姐，你们今年还在会理收石榴吗？
7: 在收啊。
2: 嗯，我今天出来看石榴，在地下面。然后有一家他有1万多斤，他的石榴种的挺好的，然后果面那些也可以，就他籽粒有点粉。你们那个市场这种果怎么样啊？你走吗？
7: 粉籽不是太好卖，价格怎么样？
4: 会低一点。
2: 嗯，
4: 哦，就是1.7-8能够吗？
2: 你要来看
7: 看，那我过来看一下果子嘛，过来地里。
2: 谢谢了哈，文姐。
7: 嗯，好，拜拜。
2: 哎，好，拜拜。明年我尝试到来做嘛，因为我晓得其实像海拔低的那种分子产区的，它其实占比还是有点大嘛。明年我们尝试做一下，培养客户的消费习惯，给他说这种分子也好吃。
3: 有时忙起来，何爽他们的午饭就在山上凑合一口。
2: 因为你
8: 刚好忙到那个点了之后，你不可能说你还要不吃饭饿着呀，也不可能说我要回去仓库吃饭，来回也远呀。所以说就是你下地的话，正常来说我们都是在国龙家吃饭的。
3: 吃过午饭后，何爽他们马不停蹄地赶往下一个果园。
9: 哎，我问一下梁叔，王继刚家在下面是吧？王继刚家在下面哈。
10: 王继刚家
9: 就是这里下去嘛。
10: 哎，不啥给这处理。
9: 从这边下去啊。
10: 我拿着啊。
9: 你第一批脱带的不好，这一批果的话整体的质量就好很多了，是吧？嗯，
5: 对，
9: 脱带嘛就是要这种成熟度，
5: 嗯，
9: 是吧？
5: 每年就是
9: 你要
5: 技术搞，
9: 对啊，对，要继续要这种质量的把控，
5: 嗯，
9: 啊，
5: 有的有的，
9: 石榴我们做好种好，
5: 对对对。
3: 石榴种植大户王继刚今天等到了何爽的采购订单，这让他开心不已。
5: 全部卖，价格可以2.8，如果。提前摘的话，我的商品果只有6万斤，毕竟我现在服到现在，我的成熟度达到要求要的了。生果少，饮料果少，商品果多，我就做了就干得住钱。
10: 你满意吗？对，
5: 满意满意。
3: 何爽自家的石榴种植园隶属一家合作社，合作社一共5户人家，石榴种植面积达到110亩。在何爽回来从事电商之前，走出大山，果园所产的果子都是通过线下渠道走出大山。眼下，这110亩果园已经成为何爽电商店铺的独家货源。除此之外，他还要大量采购当地农户合作社种植的石榴。仅2023年销售的800万斤，就覆盖种植面积达1600亩，为石榴种植户提供了销量保证。对于未来，何爽信心满满。
8: 尽管在帮助果农发展石榴的路上有很多的不容易，但我相信一定会越来越好，我们也会越来越努力的。
11: 他一心接手父亲的鱼腥草事业，却发展受阻。从田间地头到餐桌美味，他如何开发鱼腥草的无限可能？这样的天气导致土壤霜冻情况加剧，影响了很多农作物的收成。这里是湖北省当阳市两河镇，拥有多达50000亩的鱼腥草种植基地，是全国连片种植规模较大的鱼腥草产区。受倒春寒影响，地里越来越多的草根变黄变老，这让农户们不得不抓紧时间采收。
12: 停啊，停啊，停了吧，停了，停了。
11: 面对这个情况，鱼腥草经纪人石伟坐不住了。
13: 你要把那个建筑条款那个呢，现在那个东西跟得太窄了，太窄了，现在那个鱼腥草弄出来了就蛮淡，要把那个建筑条款那个弄宽那个，好吧？
14: 条款的蛮费神，
13: 蛮费神，你要把它弄到十大干啥？你要把它弄到哈，我给他十大干，好吧？
14: 好，拿半天半地来。
13: 啊，好好，我给他十大。
11: 加宽采挖间距，可以让村民们收获更多长条草根，减少短根残次品的采收率，从而规避市场价格下跌的风险。作为一个农业小白，石伟的建议让农户们变得更加辛苦，但作为鱼腥草经纪人，无论如何他都要保证村民们有个稳定的收入。
13: 能不能哭的，你这其实没有挖好长时间了，
15: 7-8个月。
13: 两个挖7-8个月？
15: 是吗？你就说种的种树基本就啥子不搞了，
13: 就写了一个价格。我们其实之前一直是没不想让它掉价，就想把那个价格给它弄起来。
15: 太多了，
13: 我们也一直是在做着，只得做这个事情，真的。人家不管是种什么的根，我们把它销售了，要不然就是放心的种就行的了。
15: 好，一个月自己花就可以了。
13: 啊，买点先忙啊。好一点的，品级高一点的，能有个3块多。然后品级稍微差一点的呢，有2.5块。它每天都在波动。我们最主要的任务是什么？
16: 让老百姓清洗鱼腥草，然后把老百姓洗的鱼腥草他给卖出去，就这么简单。
11: 2021年，因为父亲重病，曾在贵阳市闯出一番事业的石伟，回到家里接替父亲，成为当地鱼腥草经纪人，帮助村民们打开鱼腥草销路。
16: 就不想让他去操心这个事情，我想按照我自己的想法来。我做生意做事情呢，我基本上都没有让他去给我去铺什么路啊，做什么资源啊，什么东西的，而且我也没让他去操什么心呢，我都是自己做出来的，基本上都做的还行吧。你来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
11: 除了每天在地里了解鱼腥草的长势，石伟最要紧的任务就是迎接全国各地的鱼腥草采购商。
16: 哎，看看这个根，
17: 嗯，
16: 白不白？
17: 白。
16: 我们这个根都是成棉被状的。
17: 嗯。
16: 这个都是老百姓早上，
17: 对，
16: 凌晨都开始挖的。
18: 这个拿到贵州市场卖，肯定是很受欢迎的。
19: 现在北京市场主要是白，要的是白。
16: 嗯。这个还不白？你看我们洗的这个根。对不对？多白，
18: 可以，
16: 必须要给你们弄到这样的东西。
17: 抽样啊！你说，
18: 检查一下，抽个样。
17: 我感觉
19: 这个怎么感觉下边白，上面黄呢？
18: 这个没冲干净，这个好多蛆啊！
19: 这弄啥事啊？
18: 跟那个小鸟窝一样的。
19: 你看这老根，这全是老根。你看这一把，你看这一把，
18: 这底下从头到底全部都是这种，全部是老根子。
16: 这一包肯定是工人的疏忽。
18: 这像什么
16: 一包啊？
18: 随便抽一下就都是泥巴。
20: 这样子发出去给用户的话，有可能我这个店铺的链接就废了。因为平台也会监管我们的质量。
19: 我们在北京有20多年了，要的是一个看相，就这一个白与不白最重要的一个。你把质量弄不好之后，拿我的货的人肯定是不会相信我的了，这得罪人。他不是钱的问题了，做生意是讲究是长远利益，
18: 没有个3-4毛都下不了地。今天这样的根子要重新返工啊。这个品类说的话，我只能给他1.7块，这就是我今天的价值。就是1.7块，
16: 你们这样开价，人家本钱都弄不回来，那怎么做嘛？那后期还怎么做嘛？
18: 钱这个东西是不是你的事情啊？如果说做不了的话，我没办法，我还赶时间。
11: 鱼腥草供应充足的情况下，收购商往往会竭力压价，虽然每天可以亏了3角钱，但至少保住了当下村民们采挖鱼腥草的收益。
16: 我这个如果说我这个今天不出去1-2万斤的货，我就压手上了，可能第二天比这个价还低。因为这个是鲜货，基本上不能存放多久的，正常的话2-3天，而且还要有冷库的情况下面，你如果说超过这个时间了，它的这个口感的整体质量都要下滑一大截，它就不能当正常的这个市场货物去处理了，就要降级。
21: 刚刚那个猪尾皮货是哪过来？
22: 嗯，看看5.0，
16: 他那个火那么长，
22: 他是不是
21: 说这个火的还不看？
22: 我看到开始看到蛮火不？
21: 你反复强调那么多回的，又根不能穿这个。
22: 过来的，
16: 来吧。
22: 嗯。
11: 石伟经常在背后替村民们解决问题，慢慢的难以拒绝别人，就成为了他一贯的标签。而这一次，石伟不得不请求父亲帮助。
16: 那你车里用啥？这里个的。你是快2000，你是看年有是因为他这点，你有是快1000多，你今天你就跟别人说的，今天两只杀五角，你一车货本来是1万多块钱的，而且现在只拖到1万多块钱的。我爸那一辈出来做生意的，同辈人嘛，沟通起来他们好沟通，我毕竟是跟他们差着辈分的嘛，话说重的也不好，话说轻的吧，你没有威慑力，你不好去处理这个。人际关系，跟他的根说几回的，你不行的话，他的根就不熟的。
22: 你就说搞不好，你就说不要玩了，那过来。
11: 老石跟鱼腥草种植户打了几十年交道，他本想轻轻松松进入退休生活，把鱼腥草事业交给儿子处理，但这一次，老石选择默默支持儿子。
22: 我呢，鱼腥草出问题了。
23: 你那么好的给你不要给他有车干的。
22: 不是你的根也确实可以啊，但是你的现在我们那个根还运到省外去了，大市场里去，
0: 你像那市委跟你说的话，你年轻的话说话都冲，你像我们那个关系几十年的关系呢，他说话也不中偏，你不能讲他的这个。我跟你说好了，我再跟他沟通，我慢点说的，我们把那个事把他搞好。
11: 任大姐一家曾陪伴老石闯荡鱼腥草市场20余年，几年前丈夫因病去世，照顾老人和孩子的事全都落到她一个人身上。除了打理家庭，她还要负责家庭经济的来源。
1: 孩子在外面上大学的话，开支比较大，我们如果把鱼腥草种少了，种的卖的价钱太低的话，我们就没办法给孩子那么一个更好的生活。
0: 你3000多斤，你还是6000多块钱，6700块钱，就说我们反正不扣你的，这回不扣你的，但是你以后要付出噻。
11: 倒春寒已经持续很多天，地里的鱼腥草变黄速度加快。为了杜绝村民们以次充好的问题，施明成赶忙把大家召集起来。
4: 你看，主要的是那个，要么冲出来的那个边角六啊零二的，把它分开。再就那个跟咱们一些老根呐、有麻的呢，把它剪开就行得了。
6: 就说你分开去卖的话，我们种的来伤害的是我们老婆。
0: 那我把那个好的你分出来的好的价格给你搞的个。
6: 好麻烦你，
4: 你安老东西的。都是要装到袋子里面去的，你就是把好的跟坏的分开装。
24: 这个钱不能少我们的。
6: 安全，你搞的我不能欺负。
0: 啊，保证你的收入不跌。
11: 农户与经纪人在价格上无法达成一致，就会导致大量鱼腥草积压。很多鱼腥草最终会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出售。
4: 要么放心，那个差的如果找不到销路，那个差的我们卖不掉，我们自己负责
0: 差的，把那个均价给你补起来。
11: 但是这样的诺言却让石伟心里五味杂陈。
21: 尤其我爸身体不好，我心里面也很心酸，我要去解决这个问题了，我解决不了了，只能怪自己没本事，那不得自己认吗？
11: 石伟和他的发小石长龙来到市区里的超市，对鱼腥草的零售价格进行调研。
4: 这个鱼腥草还是蛮受欢迎。
21: 你看它的那种呢，桔梗呀，9.9块，
4: 价格太高了。
21: 其实价3.99块嘞，看怎么样？
4: 是的，那个价也是亏。
21: 看这个价比昨天的涨了啊，这个价比昨天的涨了。
11: 超市里大多售卖一些品相上乘的鱼腥草，而那些受倒春寒影响的鱼腥草在这里根本找不到出路。既然商超这条路走不通，石伟就要去寻找其他办法。
21: 哎，听说你们那个饲料厂啊，是不是需要这个鱼腥草啊？
25: 我们这边是鱼腥草供应商。
21: 我们是鱼腥草产地啊。
25: 有固定的合作社啊，但是还是比较稳定。
21: 没事，我这边价格呀、质量啊、这个数量啊，都可以有优势的呀。你可以考虑一下我们这边呢。
25: 到时候我们采购的带过来，我们再来看一看吧。
21: 好好好，好了，好，
25: 好，那再见啊。
21: 好好好，再见。
26: 在我接触这个行业的时候啊，没有什么所谓的老根，还有什么白不白呀，它只要是鱼腥草，它都是很受欢迎的。现在不一样啊，消费水平提高了呀，再加上现在的竞争压力这么大，谁的质量过硬啊，谁的东西好啊，那个他的肯定他就有优势啊。哎，阿姨来了吗？
27: 你要玩啥？
26: 我是看你们能不能帮我们销点鱼腥草的。
27: 你要可以，不要也行。
26: 我带点盐皮过来的，我们先去看一下，好吧？
11: 这次倒春寒也同样影响到了以养殖草鱼为生的鲁大姐，她家的20亩鱼塘目前还没有鱼料，这让石伟有了充足的机会。
27: 也土才没得嘛土的啊，
26: 洗的也蛮干净的。
27: 它连不过起来就对鱼有个消炎的作用，就是又没得个好处。
26: 也不要紧的，我们家属有什么要求会给我们提着，那块先拿着弄得湿了还。
21: 做鱼饲料比我们其他的渠道它好在哪里呢？初级农产品就可以，它不需要加工，不需要去那么精细化的去处理这个品相稍微差一点的这个鱼腥草。
26: 同
2: 通过鱼饲料这个事情呢，我就想到还有什么猪饲料啊类似的这个渠道，我们可以往那个方向上去靠一下，在这个渠道上面我还是比较有信心能把它给卡通的。
11: 与此同时，为了给经销商提供更多优质的鱼腥草，石伟购入了清洗机器，避免了人工清洗过程中产生的磕碰和划伤，有效减少了鱼腥草的损耗。
26: 它这个就是比我们传统的清洗方式要快得多。
18: 人工的话，一天洗个几千斤，这个设备的话，应该会洗个3万斤差不多吧。
26: 全流程的，你想洗多少不是洗多少吗？它那个可以调速吗？
18: 质量比那个人工洗的那个要规范一点，出来的这个根子质量也是一样的，很白的。

0: 你比如说我们市场需求要5万斤，它能就清洗的出来5万斤，如果用人工的话它就要加班，时间也赶不上，只要这个质量好，我们这个销路是不用愁的。一天我们整个比如说一个市场的话，一个市场可以卖个10来万斤。
1: 爸，我们现在那个品级稍微差点跟已经有渠道的那个，我们现在就是想把那个品级稍微高点跟我们再想个法，看我们高档市场上推一下噻。
2: 这地下销售市场冷门大，你只要把哪个货就亏了的呢？
1: 我们快试了看，你讲你不能说是生意肯定不能是永远一成不变的，在做这个事噻。
2: 啊，我们那个年代什么坑都踩过，什么样的人都见过，我们有预感哪个是不靠谱。你按他真正的踩了一个大坑再过来的话，他很难回过神来的。
3: 万一要死的话，你反正要提个方案。
1: 快，那我先弄个实得很，好吧？
4: 我们主要是传统模式是做批发市场，如果说我们要做精深加工的话，那是另外一种层次，另外一种概念。我就是要把它做成全产业链的呀，就是多元化发展的，把鱼腥草的这个所有附加值的东西都能给它体现出来。
5: 为了进一步开发鱼腥草的无限可能，石伟决定到街头探寻灵感。
1: 现在喜不喜欢去鱼腥草啊，姐姐？你鱼腥草喜欢吃？去鱼腥草啊，喜不喜欢吃？你愿意尝试一下吗？
6: 愿意，我不沾那个东西。
1: 他不是我五白菜，哪里人爱吃，哪里人不爱吃，是大部分人都不爱吃，因为他这个气味很特殊。大部分人他就是闻着他这个味道他不适应，所以说我们就想着怎么去把他这个不适应的这个味道给他减淡一点，但是又不影响它的特性。你想的话，想一想的话，感觉他们能够拉一些产品呢？
7: 希望它那个泥腥味啊，这种少一点，脆是可以保留的。
1: 用别的东西把这个味道改过个是不是？
8: 我炒肥味我都真爱。
5: 不爱鱼腥草的人光是听到名字就避之不及，但爱吃的人却把它视为舌尖美味。
9: 嗯，可以，蛮嫩的。
10: 比得一棒的。
9: 我们这边呢，一般人都喜欢吃，蛮好吃。
1: 您平时一般都怎么吃鱼腥草啊？
9: 我们在家里平时一般都腌着吃，
1: 腌着吃
9: 凉拌，就是凉拌，是的，凉拌了吃。我们比较简单，我们就是凉拌。他们好像有的是说鱼腥草炒腊肉，但是这个我没尝试过。
1: 他鱼腥草啊，现在喜欢吃的他只有凉拌，其实在一个产品上面呢，在这个好的食材上面，产品上面呢还是有蛮大的发展空间。除非你就是你这个东西真的已就是到达极致了，你这个东西真的是已经好吃到怎么说呢？人家回去吃完了回去能天天想着你这个东西，那就可以。
11: 来一单，
1: 彭师傅来吧。
5: 彭师傅有着20多年厨师经验，在他看来，只有家乡的鱼腥草才能创造出极致的味蕾体验。
12: 我们可以用它的最简单最嫩的叶，可以做水果沙拉，这个根呢是最适应做炒菜呀、酱料啊。你抓过我们本地的走地鸡没有啊？
1: 哪没有的，
12: 那走，带领我们一起去抓几颗。
1: 好，我捡二个。
12: 自己山上的土鸡，
1: 可以，蛮漂亮。
12: 你喜欢哪个，你就会捉哪个。山上的土鸡只要功夫深，一定能捉得逮得住。
1: 功夫不是那么死狠吗？啊！可难抓呀！
12: 要慢点靠近，不够快点抓。你，
1: 等会儿啊，我研究一下。
12: 我的比我还快！
1: 哇，你看这个公鸡，
12: 这个智能土鸡长出来9只脚趾，好长呀！这是真老土鸡，
1: 还是可以啊。没抓过鸡，第一次，这腿太有劲了。
5: 正宗的土鸡肉质紧实，大火熬煮2小时以上。 淋入鱼腥草和现浇呛拌的料汁，瞬间能够激发鲜香和麻辣的口感体验。
1: 这鱼腥草叶子还能做水果沙拉吗？鱼腥草没想过这个事情，没体验过，
12: 就是因为你没想到，所以能带来惊奇。
5: 新鲜的鱼腥草搭配低甜度的水果，无疑是甜蜜与清爽的碰撞，层次丰富的鲜，既能满足味蕾需求，又能为身体带来清新活力。鱼皮的脆弹与草根的香甜融合，口感上不会太弹，但又足够清脆。鱼腥草在彭师傅手中变换出各种舌尖美味，而这些美食究竟能否被更多人认可，还需要接受市场的检验。
1: 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免费试吃，免费品尝，
7: 还可以，
1: 好不好吃啊？
10: 家人们，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吃过鱼腥草？在武当呀，鱼腥草真的是家喻户晓。
11: 很多人呢都害怕吃咱们的鱼腥草，那么您如果来到当阳，尝了咱们这一碗鱼腥草土豆泥拌面，一定会改变对您的印象，赶紧来吃吧。
5: 当阳人喜欢咸与辣，作为国内数一数二的鱼腥草产区，从街头到巷尾，很多商贩同样在尝试用鱼腥草作为吸引食客的 C 位主角。
1: 其实说白了就是一种推广方式嘛，就是来我必须要告诉你，我这个东西你在哪里都吃不到，只有这我这里有。
13: 很多小伙伴他都不知道鱼腥草有这么多的吃法，以前我们只知道他会做火锅凉拌，然后来炒腊肉。哎，我们今天给大家新介绍一款，就是咱们的水果沙拉。
5: 很多线上平台也正同步进行鱼腥草的花式推广，因为取材小众，每一场直播都能吸引很多人的目光。
14: 我们今天出的货啊，大概有13000多单。今天呢，确实也辛苦大家啊，今天可能今晚上加班了。这一次是很好的一批根，而且我们呢靠的是以质量为生存，所以我们在这方面的话一定要挑选仔细给客户。啊，宵夜我们包了，好不好？
7: 好。
2: 我们共同的目标是，只要是吃鱼腥草的人都晓得这。
15: 那个产业发展那么好，分界分好的呀，期间搞好的。
5: 气温回暖，鱼腥草又一次迎来了大面积采收。对于石伟来说，鱼腥草是一份责任，也是一种坚守，更是一生的选择。
16: 好的，朋友们，今天的老家新事呢，就是这些内容了。感谢您的关注，明天我们再会。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欢迎大家如约关注收听收看和参与这一时段的有事您说。各位好，我是立伟。如果说您在日常的生产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为难事儿、闹心事儿，或者是不清楚的事儿，您此时都可以拿起手中的电话来拨通我们的三部直播热线，参与到今天的有事您说的直播过程当中来。我们的三部直播热线号码分别是04716630351、6630352，还有6630353。此时此刻咱们的节目也正在快手平台进行音视频的同步直播，大家还可以打开快手这个平台以后输入立伟说这三个字来找到我们的账号，添加关注之后，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您可以同步登录到快手直播间，实现在线的收听收看和参与节目的功能。也有请各位记好，在快手平台当中输入文字搜索的时候，这几个字的写法分别是美丽的丽、单立人、伟大的伟，还有说话的说。我们看到今天节目刚刚开始，在快手直播间已经有很多朋友上线并且发出留言问候，大家的留言我都已经看到了，欢迎各位在快手直播间同步的来收看参与和支持我们共同的这档民生节目有事您说。也有请大家伙呢抓紧时间每人打出一个粉丝团灯牌，助力一下本场直播的基础流量。另外我们的节目也正在奔腾网端进行音视频的同步直播，大家呢还可以打开奔腾网端找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在线收看。

0: 好的，我们在今天节目一开始，首先共同来有请一位拨打直播热线的朋友。喂，你好，邢先生。
1: 喂，你好。
0: 哎，你好，请讲。
1: 我还是听上次我给你打电话那个，有人在河道里面种地。
0: 嗯。
1: 我举报了，也没让管。
0: 这个事儿我们给您三方通话采访过吗？
1: 没有。
0: 那上次您给我打电话参与节目，我怎么给您答复的？
1: 上次是那个上我们电话不是你查了镇里头的电话跟县里头电话都打通没让见。
0: 哦，就没联系上。因为您没
1: 我这次我那个上我这几天打通那个上镇里头电话，镇里头叫村委会给处理的，村委会那个上拖多长时间，我那个上昨天晚上是种地的不处理。是问他们了，说想就是想咋借了是。
0: 你后面这句话我没听清楚，表达的什么意思？
1: 就是说种地的问村委会的那个主任了。
0: 嗯。
1: 说想就想干上了。
0: 哦，问你是有什么目的，想做什么是吗？
1: 对对对啊。
0: 他占用河道占用了多少，多大面积？
1: 那次那个上好像粮草部门下来聊一下是1600多平。
0: 1600平应该是有几亩呀？
1: 两亩多。
0: 什么时候占用的？
1: 今年啊。
0: 林草部门什么时候下去测量的？

0: 粮草部门，哎呀，又对了。
1: 为什么林草部门下去了？您投诉到哪儿？林草部门接的这个？
0: 我投诉的12345啊，12345第一开始配置水务部嘛，水务部嘛，那个上下来检查了以后，就是不属于他们，不属于河道，不属于他们管，是这属于田菜，田园那个上草地。
1: 嗯，
0: 绕过那个上，再打12345。最后又打12345配置粮草下来，查看了说是也不属于他们管，说是骆驼地啊是什么的。最后我又打电话，又配置水务部门，水务部门下来又那上看了一段，是也是骆驼地，不归他们管。
1: 哦，那就不属于您反映的说有人占用河道然后开垦种地了。因为水务部门都已经下去核查了两次了，确认不属于河道。
0: 哦，他们说是不属于河道，但是这个，实际是流水的河道，它都不是那大河道，是小河道。
1: 它有的时候是天然形成的，但是呢，水务部门已经现场核查过两次，我们以水务部门现场核查的结论为主啊。所以这不属于河道，首先呢你就要纠正一下你在反映这个问题过程当中的一个利益点了，因为您一直说有人占用河道开垦种地了，但实际上水务部门已经确认了不属于河道，好吧，不属于河道。然后你又二次投诉到12345，当地旗县一级林草局又去当地，去了当地之后确认了说这也不属于林地和草地，那最后水务和林草给咱们的答复说这就是裸土地，不属于任何性质的。那么现在呢就涉及到村委会作为土地发包方，因为他没有主动发包，那么从法律规定的角度而言的话呢，开垦这块地种植的村民对这块地是不拥有法律认可的这个承包使用经营权的啊。所以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现在村委会呢回复您说因为他种了庄稼了，现在呢也快收秋了，这都8月份了，是不是？快收秋了，所以现在呢也就不干预了，因为它也一不是河道，二不是林草地，那么没有给公共利益造成这个较大的一些损失，所以鉴于人家已经种了，庄稼长上来这也不容易呢。咱们内蒙古这个地方呢基本上大田的作物就是春种秋收嘛，是吧，也快收秋了，可能村委会考虑到这一点，等他收完秋之后再说这个事儿，是不是这样给您表达的呢？
0: 都是这样表达，但是那个上，我那个我种的玉米，我就走那个河道了，他种啊，我走不了了。
1: 您绕一下，大概能绕多远？
0: 绕不开，要能绕开，我咋的，我就没必要讲管这趟了。
1: 那既然这样的话，您有没有把咱们的真实诉求、真实原因跟村委会充分沟通啊？因为对方也让村委会问说你到底想干啥，意思就是到底是咋回事，你的目的这个目标是什么，是吧？那你有没有把这个真实原因跟村委会沟通，村委会就这个真实问题怎么跟您答复的？
0: 他跟我说的是啊，你多少走呀，让他给你们开那上隔了一条路。
1: 嗯，这也挺好的，对方同意
0: 吗？但是呢那个上他只是直接电话里头跟我沟通的吧，我说那咋接他的那个上了吧，超路了吧，是吧？
1: 哦，
0: 然后村委会那主任说那就过两天我把你们俩叫在一块那个上。哪怕写那个东西是吧？他今年已经种了，明年他还说来说他明年不种了。
1: 哎，
0: 咱们就不行就写了。但是呢，那个啥，我又昨天前天我又打电话问，说哎，不行，让你不让你沟通。
1: 村委会这样答复你。
0: 对对对，
1: 那不跟我沟通也行，最后我要走这个路，因为我要收庄稼，是不是到咱们收秋的时候呢也得走大型机械了，至少得走个车拉庄稼，是吧，拉这个收成。那他还按照以前村委会给您的这个处理方案配合不？
0: 村委会没说啊，但是那个什么啊，现在村委会就是说了，我奶奶那个主任说了，我奶奶也给你处理，让你跳的很多东西往你是小大街了，我说我奶奶也给你处理不了。
1: 包头什么地方的朋友？
0: 包头是固阳县。
1: 固阳县。
0: 平山镇。
1: 什么镇？
0: 洪崖湾村委岳胜公。
1: 固阳县什么镇？
0: 金山镇。
1: 金山镇。
0: 对。
1: 洪崖湾村委会是吗？
0: 对。
1: 您稍等，我需要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记啊，所以可能需要时间。洪崖湾村，然后哪个社？
0: 岳胜公。
1: 元圣公社是吗？
0: 对。
1: 哪个元？
0: 一月俩月的月。
1: 元圣公社，您现在能提供乡镇政府工作人员的电话啦？
0: 乡镇政府就是那个啥，办公室电话我也接打通了。
1: 有人接？
0: 啊。
1: 哦，您说一下号码。
0: 811-2725。
1: 包头是0472的固定电话啊。
0: 对对对啊。
1: 811-2725。
0: 对。
1: 好了，您稍等一下，咱们现在试着联系啊。811。电话已经拨出，我们共同耐心等待。

0: 您好，金山镇。
1: 您好，请问是包头市固阳县金山镇镇政府办公室是吗？
0: 对。
1: 您好，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民生节目直播现场，我是一名主持人，我叫立伟，请问您贵姓同志？
0: 我姓魏。
1: 哦，魏老师，打扰您，咱们节目在直播的时候接到了洪崖湾村元盛公社的一位村民打来的电话，他主要反映说有一户村民开垦了大概有2亩多的这个土地进行耕种，但是正好他开垦的这块土地呢是我们现在反映问题的群众每一次然后农田作业的时候必经的一个道路，所以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话呢，群众想反映一下，看看怎么解决他因为这块荒地被别人开垦种了，然后影响到他的农田作业出行来回走的这个问题。
0: 您稍等一下哈。
1: 好，我们等您。我们能听到这个金山镇这位工作人员在跟旁边的工作人员沟通这件事情，我们共同来耐心等待一下。
0: 现在是光，现在是好像正直播的呢，自动的传过来了。现在咋？
1: 哎，您好。喂。
0: 是让村委书记过来是吧？哎，您好。
1: 您好，魏同志。
0: 啊，您好。这个我们正好，这个村委书记，他相关的村委书记也是在镇里边呢，然后让村委书记过来跟您。了解，跟他说一下这个详细情况。
1: 可以，需要等待的时间长吗？
0: 大概3-5分钟。
1: 3-5分钟，因为节目在直播呢，咱们加快一下效率吧。
0: 没听清，不好意思。
1: 因为咱们的节目此时正在覆盖全区全网进行直播，所以呢，咱们加快一下速度。
0: 好的。
1: 好，谢谢您，那我们等您。很巧的是，刚刚呢，我们金山镇镇政府工作人员魏同志回复说，我们现在反映问题的邢先生所在地的洪崖湾村的村委会书记、村支书正在乡镇政府，所以呢，请这位村支书来接听一下我们的采访电话，回复一下这个问题，我们来共同再耐心等一等啊。
0: 现在还等着呢。行了，再接这个。
1: 在快手直播间的朋友们要正面评论啊！
0: 现在挂不了，人家在线直播，要等着呢，一直等，不要等一个回复。

0: 哎，
1: 您好，是洪崖湾村村委会的这个书记是吗？
0: 你好，
1: 您好，嗯，怎么称呼您？
0: 哦，我姓郭，嗯，就是洪崖湾那去打电话那个的，那个地方的党支部书记。
1: 哦，您好，洪崖湾村的党支部书记哈。
0: 嗯，
1: 郭书记。郭书记，打扰您，今天也很巧，正好您在乡镇政府这个开会呢，是不是？
0: 哦，我正好在会场里又出来。
1: 哎，书记，那咱们就长话短说啊。现在咱们洪崖湾村下设的这个元盛公社，有一位村民姓邢，他上线反映说呢，咱们当地有一位村民。
0: 我听不懂，咋闹？
1: 我大点声，书记，这样能听清，能听清楚吗？
0: 听不清楚，你不行。
1: 啊、
0: 哦。给我打我的电话行吧？
1: 行，那您留一下您电话，我现在给您打。
0: 138。
1: 嗯。
0: 4801。
1: 嗯。
0: 7058。
1: 好嘞，我马上给您打啊。
0: 嗯，好的。
1: 书记说这个固定电话听不清楚，我们抓紧时间拨打书记的这个手机号码啊。邢先生还在线呢吧？
2: 在。
1: 电话播出，共同耐心等待。
3: 草原乐日女侠。
0: 喂，你好。
1: 哎，你好，郭书记，现在能听清楚吗？
0: 嗯，现在能听清楚了。
1: 好嘞，我们长话短说，郭书记啊，因为您正在开会，我也别多占用您宝贵时间。咱们洪崖湾村元盛公社有一位村民姓邢，他上线反映说，咱们当地有一个村民啊，可能是开垦了2亩多的这个荒地在进行种植。那么邢先生说，本来呢，人家开垦了荒地已经种上了，说您也给做了思想工作，这马上快收秋了，就别糟蹋庄稼，意思是让他把这个秋收完，明年就不种了。但是邢先生说呢，这一点他也接受，可是他有一个现实问题，他有一片农耕地，每一次去农田作业的时候必经这块地，所以他也绕不开，所以他想问一问说，这块地呢现在已经种上了，要等到收秋完了以后才清除，那么等到他收秋的时候需要走这块地的时候怎么办，怎么把他这个出行的问题解决掉，这个事儿书记是不是村民已经找过您了？
0: 其实他们这个事儿啊，就是我们跟税务局的，因为他打了12345嘛，
1: 嗯，
0: 打了以后就是属于税务局是这个去个，他打的是应该这个12345是税务局接了这个，工单，
1: 嗯，
0: 然后税务局的和我们去个给他已经处理了，就是说他说的内户人家，我可能说普通话说的不好，
1: 没关系，我们能听懂，
0: 嗯
1: 嗯。
0: 我们两位班子去个，也和税务局雇一些税务局的去给他处理的，当时他们俩家人家去叫在一块儿，就是他反映的这家人家已经同意了，说你什么时候走也可以，你就是现在他走也可以，你就进这块地，你想从哪走从哪走，其实已经是处理的问题。
1: 哦，那这样吧，郭书记，因为呢，现在邢先生还又在线了。邢先生说，最近您给他回过一个电话，说对方可能又不同意了。之前说的收秋的时候给他开出来一块路，
0: 我跟他当时说的，你就让邢秋虎你也听的啊。当时我们是税务局的，包括我们在跟前给你做了主的，说你随时可以从这个地方走，你想从哪走从哪走。
1: 嗯，但是这个地上都长着庄稼呢，他这个车也什么进不去吧？
0: 没事，因为当时我说是你需要的话，你就不要怕庄稼，你可以把它割掉，庄稼你可以走，但是它那个庄稼长得也不太好，不是说那种它种的是玉米，不是说种的就说那种很高的，它其实也不高，因为它那个土地性，那个土地也不好，
1: 嗯，
0: 而且这玉米也不高，你可以肯定去走也不影响。
1: 嗯嗯，那您稍等一下，郭书记啊，因为村民有所呼，
0: 嗯，
1: 咱们有所应，村民呢还有疑问，
0: 嗯，
1: 咱们就争取把工作做到位啊。来，在线的邢先生，刚才郭书记这个答复您听到了吧？
2: 哦，
1: 您还有什么顾虑或者有什么问题想跟咱们书记直接沟通的吗？
2: 那主要叫搁叫他自己搁了，我给他搁了。
1: 嗯，
0: 哎，你走一溜溜，你听。走个看儿倒行了，不行我去给你干。今天，明天我是这两天忙
2: 了，我是不给干。
1: 哎呀，书记啊， 书记，这个事儿给您添麻烦了啊！村民当时开荒的时候呢，咱们也不知道，对不对？但是现在呢，
0: 其实也不是开荒，领导，他们有时候啊不说去，他说这个地就切多少年，他是种的了，他也不是开荒，他在一个河道，就是村子里面，他不是那个主河道，其实他是一个村里面，就是那么一个，就那么丢丢。其实他如果要是像我们雇员去旁边干旱，他是没有水的，所以聪明了，他就想自己，你像种点就能多多少有点收入，喂点羊啦什么的，种点草玉米这些。完，他就是说封地那块儿，他就上去多少年就他种的了。他们俩家没毛种的时候，这个事儿就不是事儿。那么最近20年，他们俩家就因为村里头互相，其实他们还是亲戚，就闹得很不愉快，所以他就把这个事就拿出来说这个事。
1: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就是之前这个地人家就种着呢，然后但是他们两家没闹矛盾的时候，邢先生也不说影响他这个农田作业出行了，现在有了矛盾了，然后就开始阻拦了，是这个意思吗？
0: 对，我们也多次给他们两家，他们两家的矛盾不光是这个地的问题，多次的矛盾，我们尽量让他们就是住在一块儿嘛，和谐的相处，
1: 对，
0: 调解过不是一次两次了。
1: 来，那您上
0: 聊啊，你让他想跳过。
2: 吴书记，我问你，你借他种过？
0: 他说他种，
2: 之前你借过，借过他种了？
0: 种过吗？种过，我去给你干。他那次同意了，他二还在刚切嘛，他同意了吧？他同意让你让你去干，你听说干到对了吗？
1: 对，行了，邢先生您先别说话了，郭书记，我说一句话，您也听一听啊。今天您开完会，咱们下午也好，明天也好，赶凉快的时候，行不行？然后呢，跟对方呢充分沟通了，看看是对方哥还是村委会，经过对方的同意，在三方的见证之下，给这个邢先生让出一块这个农田作业的路来，行不行？
0: 行了。
1: 因为毕竟人家对方既然也同意了嘛，咱就不拖了，拖来拖去，两家矛盾更激化了，没必要了。
0: 对，我让能讲上去，这个最讲上去也好说的。因为那次给领导，给税务局领导给我们当场表态。他也听见了，他也听见了。
1: 或者说，邢先生现在去通往他的那一片农田的时候，除了这块地，到底还有没有其他的路可走？
0: 有，这个地方可宽广了，那是固阳县有的是路。
1: 就不是像他说的，只有这一块地能通到他的这个田里面去。
2: 像有你郭书记不怕，你开小车给我走个条路都行，我看你
0: 开小车能走长，你开
2: 三
0: 号小车能下车到号。
1: 好了好了，
0: 你下
1: 别吵架，
0: 下车到号走了，我小车就能下来了，这样先算了。
1: 不吵架了，郭书记，您也不要跟他这个答这样的话啊，邢先生，您也别置这个气。就是咱们呢在农村居住生活呀，不管咱们在哪儿居住生活，要以和为贵。有些时候与人方便与己方便，但是作为村委会呢也一定要关注，没有经过正常发包的，那你随意开荒又影响到其他村民了，这样的行为也不允许，对吧书记？
0: 他这个地所有的地都没有就承包到户，都是集体的。
1: 那咱们加强一下管理吧。
0: 行了、
1: 那这个开道的事儿，您今天下午还是明天上午能给他办了不？
0: 明天吧，我给他们有包通的，我们那个村小组有包通的，你要让我亲力亲为，我每天有事儿，可能到不了，不管谁我们班成员会过去处理这个事儿，我挂了电话就给另一个打电话，他正在往那块赶着了。
1: 行呢，
0: 他就让他去个处理。
1: 行呢，给您添麻烦了，书记啊，谢谢您这么尽职尽责。
0: 没事，给你们添麻烦了。
1: 哎呦，咱们共同的目标是一致的，为群众办实事嘛。
0: 好的，
1: 谢谢您，书记，您赶紧先忙。
0: 谢谢啊。
1: 好嘞，
0: 好的，
1: 再会，书记。来，在线的邢先生。等不上，那就这两天去给您开这个路。如果能等上的话呢，最好等到人家把这个秋收了，也别耽误咱们收秋，哪怕让他提前收几天呢，让他损失小一点啊。行不？
2: 再一个，他今年给我开，明年又给我种上了，那个我该咋办？
1: 书记不是已经答复过你了吗？明年坚决不让他种了，所以这个事儿你跟书记。

0: 密切保持联系。
1: 啊，这不是我刚那个桌上就那天我就说了，我说你坐在一块儿，让他写个东西，写下啊，哪没有他写的纸让他，
0: 邢先生，我们已经尽
1: 不能
0: 力给您沟通了，我们没有权利要求对方必须坐下来给您写东西。如果在村委会这个给您调解的层面，您能接受的话最好，不能的话，下一步有可能您还得走诉讼。我觉得没有这个必要啊。就是他写了这个东西，明年他要种，他也会种的。所以这个谁也不能给你保证说以后到底会怎样，只能是把眼前的这个问题先处理了。那么关于明年他不应该种的问题，书记也已经给我们答复了，说不让他再种了。您假设他明年还有可能种，我不知道该怎么给您回答。
1: 这个倒是肯定谁也回答不了。
0: 哎，所以您能理解我就好。咱们先把这个农田作业这个小道的事儿给您解决了，让您就是来回进农田，然后能方便点儿啊。
1: 嗯嗯。
0: 所以您就盯明天上午吧。书记不是已经咬牙印了吗？明天上午安排人去，然后呢，你明天上午也到场，但是不要跟对方发生冲突，冤家宜解不宜结呀。
1: 不是这么回事，他都步步就欺负的我们俩三家，他们。县会的父母人多，反正那个啥，鸭子都一条路，才最近这两天又给经过了，经过连鸭也过不去，这都步步就，反正我们这两三家就，反正是受他们欺负，反正。
0: 咱们有事儿的时候说实际的事儿啊。然后今天这个事儿呢，您反映的问题反映到这儿来了，我们给您沟通到这个程度，您满意不？
1: 这个倒是也行。
0: 哎，然后以后有什么别的问题，您可以随时再来参与节目，我们欢迎您啊。
1: 我写那会儿都，忘是那个他那个董河道，那是大河道，他今年又以前种的三亩来的，今年扩成那个啥。在6-7亩了，那个也影响那个上了。
0: 现在咱们书记的电话已经挂掉了，而且他今天上午在乡镇政府有会，您刚刚又把这个问题反映上来，我们就不二次打电话了，先把明天的这个事儿解决了。像你接下来说的这个事儿，如果你能当面跟书记沟通解决了最好，解决不了需要我们帮助，您再带着这个事儿参与节目啊。
1: 行，那他先把这个解决了，那个就以后再说。那个他倒是，反正那个影对我的影响倒是不大。
0: 嗯，好，那咱们今天就对话到这儿，后面还有朋友在等待。
1: 影响的，
0: 来，稍等一下，邢先生，
1: 不影响我。
0: 听我说话。
1: 啊。
0: 后面还有朋友在等待，一位等了26分钟，一位等了15分钟，咱们唠嗑
1: 的
0: 话不说了啊。
1: 哎，好了。
0: 好，再见。
1: 好。
0: 来，此时此刻，咱们的直播热线空出了，空出的这一步号码是04716630352，04716630352。下面我们继续来有请一位拨打直播热线的朋友。喂，你好。
2: 哎，你好，李伟老师。
0: 崔先生，让您久等了，请讲。
2: 没事。我就昨天给你打电话的，因为我承包的草地案子被别人给开垦了，就种地了。
0: 嗯。
2: 开了二十，他以前有一点，这有27亩吧。
0: 嗯。
2: 实际测量的28亩多。
0: 嗯。
2: 他找到当地的林草局是24年的时候找到的，没举报完不长时间就被调查清楚了，是他也承认他开荒的，但是到现在还没有解决。
0: 嗯。
2: 他给移交到转了很多部门，因为他这人找人了，给阿姆奇林草局是推到我们乡镇这儿那儿推来推去的，转到那个公安局又转了好几个人经手，转到移交到呼伦贝尔市铁路运输检查院，再往后就是什么信息也查不到。
0: 崔先生啊，
2: 说
0: 来就说您的事儿就行了啊，因为呢，这个其他的一些问题呢没有证据，要有证据的话您也不用参与节目，直接去纪委监委去反映投诉就可以。
2: 嗯，
0: 所以您今天打来电话到底反映的事儿是什么？
2: 他把我这块这个我承包这块地，他仍然耕种，给我恢复了，因为他还有他就是说违法所得应该受到相应的法律处罚和罚款。
0: 嗯，

0: 这个地是你的承包使用地，
1: 对，
0: 是耕地还是什么性质的地？
1: 草甸子，
0: 草场。
1: 天然牧草地，对。
0: 有草场本吗？
1: 没有，但头2011年的时候，五方拍卖的买的，有合同。
0: 2011年的时候，
1: 啊，
0: 从哪儿买的？
1: 在我们村里买的，五
0: 有多
1: 方
0: 大？
1: 拍卖，那个时候我们这轻易卖五方的买的。
0: 这个合同是你的这个使用年限到什么时候？
1: 到2027年，二零，一共是写的是80年，2070年，70年，
0: 到2070年，
1: 啊，
0: 村委会跟您签的合同。
1: 对，
0: 然后呢，对方是什么时候占了的？
1: 他是16左右吧，那几年我这地不种地了，出去打工，一点点开的。
0: 开了多少亩？
1: 一共是就是对报案时候查量的是28亩多，
0: 您哪一年投诉的？
1: 我24年，
0: 2024年当年，然后这个去实地测量的是占了28亩多草场，都是种上地了，是吧？
1: 对。
0: 到现在您说这块地还种着呢，
1: 对，
0: 谁种着呢？
1: 还是他包出去，包给种地大户种着呢。王忠江，
0: 您能提供乡镇政府工作人员的电话吗？
1: 乡镇政府的，就是只有一个那个，就是以前我们就是去年以前时候，我们村代理书记的，
0: 那是去年的你们村的代理书记了，你现在提供他的
1: 对，
0: 电
1: 前年，
0: 话，
1: 啊。
0: 就是前年的了。那他现在也不代理你们村了，他还在乡镇政府工作吗？
1: 他是我们镇里头的那个财政所所长，干了很多年
0: 现在还在任吗？
1: 了。啊，
0: 阿傻现在还在任吗？
1: 在人，
0: 林草局的电话有没有？
1: 林草局的有一个办案的张庆国，
0: 您说电话号
1: 就
0: 码。
1: 是13684700825，
0: 姓张，他是什么职务？
1: 他就是办案的。就是办这个案子，这个草原我举报，就是他接待的，他管的。
0: 您是哪里的朋友？
1: 我是呼伦贝尔市阿荣旗的，
0: 阿荣旗啥地方？
1: 阿荣旗，霍尔旗镇荣发村下棋场地主的，
0: 霍尔旗镇，
1: 对，
0: 荣发村，
1: 对，
0: 几组？
1: 下棋场地主。
0: 下七场，
1: 下七赏，一赏两赏的赏，
0: 七是数字的七吗？
1: 对，
0: 下七赏几组？
1: 地主下七赏地主，土地的地，
0: 下七赏地组，
1: 对，
0: 这是啥名儿啊？
1: 就是以前的时候，这个刚开始就是那个。大地主那个时候就是这块哪块哪开了多少地，你就是按地方他那时候命的名。
0: 稍等一下，我们试着联系一下麒麟草局啊。电话拨出，我们共同耐心等待。
2: 草原儿女相聚在一起。
3: 至语音留言，你尝试联系的用户无法接听，请在提示音后录。
0: 没接呀，我们再打一次啊。136。电话再次拨出。

0: 响的用户暂时无人接听。
1: 打了两遍都不接，你乡镇政府办公室电话有吗？
2: 没有。
1: 那把财政所所长的电话提供一下。
2: 13947054664。4664。
1: 姓啥？
2: 姓马。
1: 前年是你们当地的包村干部是吗？
2: 对。

0: 哎呀，我这个四号键呀，你这个号码三个四。
1: 草原儿女相识在一起。哎，
0: 哎，您好，请问是咱们阿荣旗霍尔旗镇财政所的马所长是吗？
1: 对，你哪位？
0: 马所长，打扰您，我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民生节目的直播现场，我是记者，我叫立伟。您好，马所长。
1: 哎，我们正在开会呢，等会儿打吧啊。
0: 什么时间给您打方便？
1: 没有什么业务，不要打了，好了啊。
0: 我有群众的问题向您反映。没有什么业务，不要打了。来查一下那个阿荣旗霍尔旗镇镇政府的电话，看能查得到吗？来，我再给他打一个。我没有什么业务，我给你打电话呀。四，哎呀，他这个电话号码本来拨的我就费劲，因为四号键按不上。

0: 好，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
1: 来，再打一遍。你没有别人的电话了是吧？
2: 还有我们村书记的也有。
1: 嗯，不用找村书记了，至少也得找一下乡镇政府是吧？我又打出去了，打第三遍。
3: 草原乐日，相聚在一起。
0: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请稍。
1: 又挂了，来打第四遍。

0: 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
1: 我没见过这么有毅力的，打了四遍，四遍都能扛住不接，来打第五遍。我还没说是什么事情，你就说没有业务不要联系了。先说开会呢，我说什么时间方便打，没有业务不要联系。
2: 您好，请不要挂机，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
3: The number you have.
1: 好像是把我们这部采访电话拉黑了，我拿手机打一遍来就知道是不是在通话中了啊。顺便看一看手机打能不能接。
4: 您好，请不要挂机，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 The
1: number you have. 彻底通话中了。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个声音啊，是我用个人手机号码播出的，播出之后呢彻底通话中啊，不太清楚跟谁通话呢。来在线的这位崔先生。
5: 哎，说李伟老师，
1: 您这叫霍尔奇镇还是呼尔奇镇？
5: 呼尔奇镇。
1: 霍还是呼？
5: 霍。
1: 霍是吧？
5: 对。
1: 稍等一下，我们编辑老师查到了霍尔奇镇党政办公室的电话，咱们现在试着联系啊。
5: 哎，好的，谢谢。
1: 0470-4312-011。

0: 喂，你好，请问是阿荣奇霍尔奇镇党政办公室是吗？
1: 哦，是。
0: 您好，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民生节目直播现场。我们是有一个群众的在线反映一个民生问题，所以联系到了镇政府。此时此刻，我们应该联系镇长还是镇党委书记？能方便给我们提供一下电话号码吗？
1: 他说他是什么电视台的，然后什么玩意儿，要镇。你等会儿你再说一遍可以吗？
0: 可以，我来介绍一下啊。首先向您做自我介绍，同志，我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民生节目直播现场，我是主持人记者，我叫立伟。现在呢，我们在线有一位崔先生，他是来自于阿荣旗霍尔旗镇荣发村的一位村民，他反映了一个说草场啊被开垦种成耕地的问题。带着这个问题呢，现在此时参与节目的群众也正在线，我们三方通话，然后联系咱们霍尔旗镇这个镇政府，看看是否了解群众的这件事情，下一步从哪个角度去核查一下群众反映的这个事情到底是不是事实存在，应该怎么去妥善处理解决。您好。
1: 您稍等一下吧。
0: 可以，我等您，但是节目在直播呢，咱们加快一下速度啊。
1: 你稍等一会儿再打过来可以吗？
0: 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1: 十分钟吧。
0: 十分钟之后，现在是9:42，9:52我准时给您致电啊。
1: 好的。
0: 好，那十分钟之后给您打电话。来，在线的这位朋友。
2: 哎。
0: 十分钟之后，他让我们再打电话。您是在线等啊，还是十分钟以后再联系呢？
2: 在线等吧，要不挂断电话，再就不一定啥时候能连上了。
0: 那您在线等啊，我们先来接听其他朋友的电话，好吧？
2: 哎，
0: 在快手直播间的朋友们，这个提示各位哈，稍后可以辛苦提醒我一下，在这个9:52的时候提醒我再来继续拨打这部电话。接下来呢，我们抓紧时间，有请其他拨打直播热线的朋友。喂，你好，张先生。
3: 哎，你好，你好，李伟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请讲。
3: 哎，我上个星期、上个月给你打过电话，到三方通过话。
0: 什么问题？
3: 就是那个房产证不在房子上，我是乌牛特旗门套来的，我叫张明。原先打过。
0: 我有印象。然后呢，上次我们是三方通话采访了，还是怎么给您解答的？
3: 采访了吗？那书记答复了，说回来上我来看看了，给解决了。政府书记。他当时第二天那天下午我找他，他没来。后姓赵书记来的，带着往村委会，带着执法的。又来了。说是够呛，给你解决。就现在他回来，就是我丢了打电话，就说让村委会解决。村委会说这事嘛解不了，他两方就推将一个月了。
0: 我上次给您三方通话采访是什么时候？
3: 上个月7月10几号吧，我忘了那天了。
0: 7月10几号采访完之后，虽然接电话的这个书记没去，但是他委托其他人去了，是吧？
3: 对。
0: 去了之后怎么说的？在现场？
3: 他说这八月十够呛，你的房子也没房产证，只是让你盖了，这房子盖在这个位置上了，什么回去跟你商量一下，让存上，给你把这个不动产证老房都给你变更过来，把你这个新房子15年盖的房子给你圈了圈，我说那就行呗，我那有老房都有面积啊，说的这事后给他打电话说就得存上能处理啊，
0: 你给谁打电话说清楚？
3: 给那个啥书记。
0: 哪个书记？
3: 政府书记，就是毛书记。
0: 镇政府。
3: 我白胖孙梦玲。
0: 是我们电话采访的那一位吗？
3: 对。
0: 你给他打电话什么时候打的？
3: 我打4-5回了。
0: 他怎么说？
3: 他说的给你调解呢，你等等。我说我去年调走的王书记是这么说的，政府执法的来了将近10趟了，7-8趟了。我说那你们咋得给我一个住处吧，对吧？我这房已经建着了，也给补贴了，你咱也不能让人给我扒了。
0: 来，张先生，不要往回说。之前我们并没有介入，我们介入是7月份。然后介入之后，王书记呢也承诺给我们了，承诺之后呢也马上按照他的承诺安排工作人员去现场看了。现在我问你，王书记在派人去现场看过？

0: 之后，目前给您的答复是什么？不要往前掺和着说。
1: 他说就是知道村委会村长来给调解了。
0: 怎么调解？涉及到你跟哪一方的这个问题需要调解？
1: 邻居，东西两个邻居，就是。
0: 你把这个你跟邻居之间的问题再说一下。
1: 邻居他我不原先老房产证嘛，960平，东西30米宽，现在剩10米了。我这个给我这个不断证嘛，还没房子。2015年把房建在东侧东边了，那老房地基说建错了，建人地基上了，就这么事
0: 儿。实际上建错了吗？
1: 没建错，那老房子没建错。
0: 那现在邻居持有什么样的观点？
1: 邻居人家说的，拿出个新不动产土地证来，说就盖在人家房上了。
0: 那也就是现在邻居主张你盖房的用的这个地方是他的宅基地。
1: 对，他土地证是他的，说的。
0: 那您在这个方面，在这个地方盖房子有哪些审批手续？
1: 我盖房前，国家给我啥？那个2015年我盖前有审批手续没？比如说你盖吧，盖完以后给你补贴，那不有啥吗？银行补助款吗？
0: 所以你这都是半句话，张先生。
1: 嗯。
0: 你盖这个房子有哪些审批手续？又说到危房补助款上去了。
1: 他盖前就说：“这你老地基你就盖吧，在这样的，你有老房产证。”
0: 也就意味着你没有手续是吗？
1: 对，盖前是没手续，有老房产证。
0: 老房产证能够佐证得了你现在盖的这处新房子是在你的宅基地上盖的不？
1: 啊，盖的。我那东西宽限有啊，你说有。
0: 我跟你对话有点累。
1: 嗯。
0: 啥地方的朋友你是？
1: 我是温州特旗的本涛海的。宝泉嘎岔二组。
0: 白银涛海苏木我记得是吧？
1: 对。
0: 宝泉嘎岔是吧？
1: 嗯，二组。
0: 再把王书记的电话说一下。
1: 嗯，那倒是记在这儿呢。嗯，他15。
0: 嗯。
1: 4765。
0: 嗯。
1: 3721。
0: 你再说一遍。
1: 15-4765-3721。
0: 你这个房子享受到危房改造补贴了吗？
1: 享受了。
0: 电话拨出，我们共同耐心等待。
2: 草原啊，
0: 王书记。
3: 哎，
0: 王书记您好，再次打扰您，我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的记者，我叫立伟。
3: 嗯，说吧，你说吧。
0: 书记，今天那个上次反映问题的那位张先生啊，也就是宝泉嘎查二组的那位村民又再次上线了。因为上次就他的问题，我们第一次给您打采访电话的时候，您也承诺马上安排专人去现场看一下，然后看看实际情况，再来看怎么给他处理，是吧？那现在过去差不多有一个月的时间了吧，这个问题有进展吗？
3: 他这个房子是这么个情况，他和他那个侄子之间原来因为可能啥有点矛盾。
0: 嗯，
3: 因为房子都已经盖了，他侄子房子也在边儿，他也盖了。
0: 嗯，
3: 我们目前正跟嘎查吧，跟村里给他侄子协商，想让他就是从这个角度，他侄子把那块给他让一块。
0: 哦，
3: 但是吧，
0: 嗯，
3: 因为他们原来的可能这个矛盾稍微深一些。
0: 嗯，
3: 目前正给他侄子做工作。
0: 嗯，
3: 这个张明也给我前两天，包括他家属也给我打个电话，我说因为咱们是沟通协商，
0: 嗯，
3: 不是说都有存在都得存在让步的方面，我们首先是得协商那边人家同意才能给他啥。我说需要一个时间的过程，因为去了我不是我那个我们那个分管新房他村里去跟人做过一次工作，
0: 嗯，
3: 不太同意，
0: 嗯，
3: 但是我们想法争取 那他能从啥协商的角度同意了。
0: 嗯，
3: 我也说了，我说这个东西不是说我逗他一说，一跟人一说他就立即同意了，毕竟都涉及到个人的利益
0: 对
3: 的问题。嗯，
0: 那是一个房子，然后就两处房子建到了同一个这个宅基地上吗？
3: 没有，他那个房子是都已经建好了，但是可能边上的这个就是宽度啊，包括影响他的这个可能正常生活这个稍微受点影响，需要他这个侄子需要给他让一块地方。
0: 就是两个房子挨得太近了是不是？
3: 他就对他影响一个啥的，就是因为原来可能盖的时候吧，这个房子没按照原来那个盖的稍微可能偏一些，这样
0: 到底他俩谁偏了呢？
3: 这个你现在只能说，你既然去协商一下侄子了，肯定是那边是人家那边是相对来说还是占理的，这所以说需要他这个亲侄子让他一块。
0: 行，那两处房子都盖好了的情况下，然后让他侄子让一块的话，那是不是涉及到人家拆房子？
3: 不是房子让一块，是那个中间还有这个其他的这个面积那块，不是房子，房子你盖的没法动了，
0: 对
3: 吧？
0: 那就是相邻的这个地方。
3: 他要的，对，他那房子，你说谁盖完房子也不可能挪房子，对吧？
0: 是啊，所以我在问您说，他要让他侄子给他让一块，是让的什么面积？就是院墙吗？还是什么？
3: 对，就反正院墙边上那块，他们下去就是一直在做这个工作，但是也不是特别的好做。我先跟他说，你是上次打电话给我打电话的，我说你是再稍微等等吧。因为你做这个啥的工作，不是说我们到那又没有不是行政命令或其他的说来你同意，
0: 是
3: 同意了，都是我给他说的特直白。我说咱们老百姓这个事，我说最直白。你说从你身上嘎块肉，你也不愿意，都是各方利益的事。你稍微等等，他是周日给我打的电话。
0: 对，
3: 周六下午给我打电话来张明。
0: 王书记，就目前为止，
3: 他说你们等着回话呢。我说是等着回话呢，但是这个东西需要一个
0: 需要一个时间过程，这个是能理解的。
3: 对，
0: 王书记，就您
3: 什么命令性的，或者是说你比如说法院判决了，咱就能执行，对吧？
0: 我们没有强制执法的效力，这个咱们都能理解。书记，就您现在关注这项工作以来啊，咱们去看去梳理的，然后您觉得下一步我们本着这个调解的这个方向去做，能够给双方解决然后化解这个矛盾的可能性大不大？
3: 我觉得还可以。如果是这边协商完了，到张明先生这边，那他也同意。我也跟他说过，我说既然是协商解决，你也得让步，你不可能是按照你那个啥的。我们先把难度先解决难的，就是人家那边同意了，才能给他让出这块这利益来，再我们再做张明的工作吧。
0: 行，那我再问最后一个问题，书记，我们去梳理调查了解他这个事儿了，发现呢并不属于说同一块宅基地，然后审批给了两家呢同时盖了房子，产生了矛盾争议。
3: 那
0: 他们之间盖房，
3: 这个已经就涉及到宅基地这块，他已经在法院属于设法设诉的，原来在判过一次，上中院上诉，因中院是不是中院是哪一个中院忘了，已经驳回了，就是二审那个。那实际上是涉及到宅基地这块的事儿，他从法院呢已经上过诉了。
0: 最后判决结果是什么您了解了吗？
3: 判决他还是那个啥了呗，
0: 败诉了，
3: 对，属于败诉了呗。要不老师这么让我们去协调，如果是胜诉了，不就可以执行了吗？有些东西
0: 咱们也不推理，就是您确实调查了解了，是这样一个情况哈。
3: 对，他已经中院那个，他中院的指导他都那啥了，人家维持原判给打回来了又。
0: 来，您稍等一下，王书记，张先生。
4: 你好。
0: 刚才书记的这个介绍您全程都在听，您还有其他的一些疑问吗？
4: 那个上诉了，王书记，上诉中院是那啥，驳回起诉，没就算没开庭，就是驳回起诉，一开始上诉就驳回了。
0: 不，你先别说驳回的事儿，你说一审的判决结果是什么？
4: 就是驳回起诉。
0: 一审的判决结果是什么？
4: 就是驳回上诉，不给立案。
0: 张先生怎么听不懂我说话呢？你之所以要上诉，是因为一审有了判决结果了，你不服这个判决结果，所以你才上诉的。一审的判决结果是什么？
4: 一审判决就是不给立案。
0: 一审也不予立案。
1: 都能写的。
0: 一审你都不予立案了，你还能上诉？

0: 哦，不中吧？就不这不老百姓够呛嘛，不太啥，找律师再上下，东院就驳回原判，弄个事
1: 什么呀？这都说了点啥呀，书记？无论是您说的二审驳回了，
2: 如果啥的话，你说他在家等着吧，等着，然后这两天因为这个事，这可能说可能是也不是说推他，因为咱们内蒙这两天周二周三这有这汛情，也比较大，大家呢，都上村里，跟因我们的那个有一个啥，都上村里去把汛就是防汛这个事儿，你也知道，这因为全区都那个四级那个啥响应的，是吧？然后赤峰这块上风又特起，大部分都是有大雨中雨。等到这次周二周三汛情过了，再那个啥吧，再上村里，因为政府的得上村里一起再去协调一次吧。
1: 嗯，好，书记，这个事儿说一千道一万，就得把这个拜托给您，把这个问题啊。不管是当前我们有特殊情况，还是说我们抽出功夫来之后能够把他这个事儿往前安排安排，咱们不要让邻里之间的这个矛盾纠纷呢再进一步的激化了，行吗？
2: 对，我们也是这么想。因为一起并且还是亲属，这个能商量，能一起和谐相处那是最好的，要不你这个矛盾越积越深，
1: 是
2: 不是说不光这个事，那以后的也不方便，有很多事也是麻烦。
1: 是，所以这个事儿拜托您了，王书记。
2: 行，
1: 好，
2: 谢谢你们关注的。张明也一直给我打电话说你们等着答复呢。我说我也给他解释，我说那等答复也不是说一蹴而就的。如果要是真是一个说涉及到你真是什么钱的事了或其他的能立即执行的，那肯定得给你想法。那一涉及到人协商的事，得需要可能多做几轮工作吧。
1: 王书记，这样啊，就是一来呢，我们没有催促这件事情。二来的话呢，我们的节目每天直播热线也会非常多。张先生呢，这是第二次上线，我们在接到他的电话之后，他反馈说上一次您接到我电话之后，到目前为止这个事儿没有解决，于是呢我们又按照他的这个要求给您打了电话。但无论是我们催与不催，其实呢一不在我们催促的这个范围之内啊，因为基层工作呢担子都在您的身上，是吧？实际情况您最了解，所以我们没有资格去催促。但是我们相信咱们乡镇党委呢一定会把群众反映的实际问题呢放在心上，重点去推进解决和关注的。我们都抱有好的这种期待，等待好的结果。
2: 行，
1: 好，感谢了书记，那您赶紧先忙吧。
2: 好嘞，
1: 再会书记。来，张先生。
3: 好，李老师。
1: 那今天就先说到这儿啊。好，感谢您信任。
3: 李老师，这么回事？他们嘛，意思政府调解吧，意思就是少给我点。我说也行，你把我的房子盖的面积，你咋得给我算什么是吗？我房子东西30米宽，老有老房子证，你们村委会和政府给你两家加了，定到2014年，给你把我的房子这个土地面积都加2码了，剩10米了。原先我30米。我错不是还错在你们村？
1: 张先生，来这样，因为电话已经挂断了，您跟我说，我单方面也没有办法采信还是不采信啊？您有这些诉求跟书记充分沟通就行，因为我们已经帮您搭建了很好的沟通的这个桥梁了。具体的实际情况，我们没有办法一一代为转述，因为您跟我说了什么，我就转述什么。现在书记电话已经挂断了，您再跟我说也没有意义。等到下次参与节目的时候呢，咱们也未必记得这么清楚，好吗？
3: 好。
1: 然后呢，还没有解决的话，一段时间之后需要我们帮忙，您再随时参与节目。
3: 啊，谢谢刘老师，谢谢。
1: 不客气，感谢您信任，我们再会。
3: 好的。
1: 快手直播间所有的朋友们几乎都在惦记着说，我们刚才拜托给大家52分钟的时候提示我一下啊，因为我不断的接热线，恐怕会这个忘记打这个电话。大家呢在不断的提醒我说52分钟早就到了，现在已经是59分了，我们赶紧继续来拨打阿荣启霍尔奇镇镇政府办公室电话0470。哎，快给我那个屏显呀，我要霍尔奇镇镇政府的电话4312011，4312011，电话播出，我们共同耐心等待。

0: 这个事儿咱们镇政府接到过投诉反映吗？
1: 嗯，这个接到过投诉，这个包括刚才打电话的时候，我们工作人员也跟我们说了，我跟相关的村书记和我……
0: 哎呀，不小心切掉了，我们再打一次啊。再给我一个平线，霍尔奇镇镇政府办公室电话。崔先生，您上线了是吧？
2: 上了，4312011吗？
0: 对，4312011。刚才不小心切断了，我们再拨一次啊。

0: 哎，你好，
1: 宋副镇长。
0: 哎，
1: 刚才电话不小心断线了，抱歉。
0: 没事，没事。
1: 您接着帮我们来做介绍吧。
0: 行，因为这块地，刚才我们也跟村书记，还有跟我们的林草执法大队的工作人员已经，核实，就是问了一下，在这个情况，这个是当时是2年前开的地，就是2年前开的地，然后，2年前举报的，2年前举报的，然后我们林草局已经进行了，就是当地对现地的那个调查，然后已经移交给石家环已经移交给海拉尔铁路检察院，海拉尔铁路检察院已经对当时的开垦地主叫王忠江，已经对他进行了处罚和判刑，
1: 哦，已
0: 然
1: 经
0: 后
1: 量
0: 现
1: 刑
0: 在
1: 了。喂，您好，宋副镇长啊，能听到哈？就是您刚才呢，在我们等待的这十几分钟时间当中呢，已经去迅速了解了一下刚才您介绍的内容，就是刚刚您了解到的情况，是吧？
0: 就是
1: 那么，
0: 现在村里都有收到这个在判决书。刚才我也跟那个我们林业执法在说，让他们去跟那个海拉尔铁路检察院去要这个关于在他这块地的在判决书。
1: 好，要到之后能否给我们投诉人一个回复？
0: 能给投诉人回复。
1: 好的。
0: 实际他们这个事儿，他们一直也都在沟通，也村里一直跟他们都有联系的。
1: 是，但是当事人的参与节目就说，他作为投诉举报人，一直没有得到过正面的答复，只是听说。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什么呢？就是现在当事人说呀，他反映投诉的这28亩多草场被开垦成耕地的，现在依然在种着地。这个事儿咱们镇政府掌握吗？
0: 哎，他今年种了吗？这个现在没掌握。他这个他要是在，我们一会儿就安排他们下去再看一下这块地。他正常判完之后，他应该没种。我们现在就安排上下去
2: 动了。
1: 好，那
0: 再
1: 这
0: 查
1: 样，
0: 这
1: 宋副镇长，首先我们至少通过您的介绍和您刚刚这个快马加鞭的核实，能够确认的一点是，当事人崔先生反映的这28亩多的这个草场确实是草地的性质，但是被违法开垦了，是吗？
0: 是的，这
1: 建立
0: 个
1: 在这个基
0: 可以。
1: 础之上，我们走了一系列的程序，先是交由这个食药环，后来呢转到海拉尔铁路检察院进行了公诉。
0: 石家环调查数据已经转到那边进行公诉了，因为它属于集体东西，已经进行
1: 对，
0: 公诉了。
1: 公诉的结果就是要进行已经判决
0: 因为
1: 了，
0: 他
1: 进行处
0: 结
1: 罚
0: 果
1: 和判
0: 还先跟
1: 刑。
0: 我们反馈过来，先把
1: 好。
0: 公诉结果，我们村里还没收到反馈。
1: 好好好，我们
0: 对，
1: 催促一下这个，然后拿到之后给当事人一个反馈，给当
0: 行，
1: 事人
0: 没
1: 一颗定心丸，就是我们的法治社会，大家是如何捍卫法律尊严的？这个不能投诉之后就没有动静了，这
0: 没有
1: 是
0: 问题，
1: 第一点。
0: 因为
1: 第
0: 这个
1: 二
0: 我们
1: 点，
0: 也一直在跟他，只是体检那头没给我们回那个回复呢。他正常完事，他要是全结案之后能给我们回复。
1: 好的，好的，这个事儿您帮咱们的群众多费心，因为是咱们所辖的村子里面发生的问题，是咱们所
0: 没
1: 辖
0: 有问
1: 区
0: 题。
1: 域之内村民的这个极难愁盼的事儿哈。那么现
0: 好
1: 在
0: 的。
1: 呢，还有一个实际问题，就是咱俩刚才说到的，村民反映今天上线，崔先生也正在线，说这28亩多的草场今年还种着呢，那怎么还能种着呢？咱们赶紧去
0: 这个
1: 看一
0: 我们
1: 看。
0: 现在，我下次也让他们再调查一下这个事儿。这个问题我们现在还不掌握。
1: 可以，那您稍等一下，宋副镇长，崔先生。
2: 哎，
1: 您
2: 林
1: 有
2: 老
1: 什
2: 师
1: 么问题
2: 在呢？
1: 想直接跟我们的副镇长沟通的吗？
2: 没有。
1: 没有了，就是这样一个情况，是吧？好，崔副镇长，哎，不是，我们的宋副镇长，宋副镇长，

0: 有一件事想跟您说一下啊，在今天拨打这个党政办公室的号码之前，我们先拨打了咱们霍尔奇镇财政所马所长的个人手机号码，他的尾号应该是4664。打过去之后，我们向他核实是不是咱们霍尔奇镇财政所的马所长，他承认。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出于礼貌理解和正常的这个程序，向他介绍节目此时正在通过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覆盖全区直播。那么马所长马上表达说正在开会。我继续追问说，那群众有问题，什么时间方便给您打电话，什么时候能开完会？马所长答复我们说没有业务，不要联系了，接着就马上挂断电话。我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认为马所长这样处理公众媒体的采访、群众反映的问题的态度有点这个影响自己的个人形象和我们工作人员的形象，于是我们接着又拨打了4次电话，马所长都没有再接，请您代为转达马所长，我认为他面对公众媒体采访的这种态度，面对群众的急难愁盼的这种这个反应的速度和反应的状态都不是太能够如大家的所愿。
1: 关于马所长这块，然后提前跟您再做个解释，他今天确实是在体里开会。然后关于对于回答媒体这块，像他只是一个财政所长，可能他对这块的业务，对于如何回答媒体这块可能不太了解这块，然后提前也跟您再说声抱歉了。
0: 您不用跟我说抱歉，这个严重了，因为我们都是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而已。可是我们共同有一个目标和使命，是为群众办实事儿。我们只是想请您代为转达马所长，这个事儿我们在节目之外也不会再二次这个播出了，只是在直播的时候过去了。可关键问题是，我们的政府工作人员在面对采访、面对群众问题的时候，你至少先听清楚是什么问题，然后出于基本礼貌，我们再挂电话也可以呀。
1: 好的，
0: 请您代为转达。
1: 这个话题我们也会做好这相关，就是对于相关问题的培训。
0: 为什么给马所长打电话？我补充解释一下，因为村民反映说，2年前马所长是他们这个地方的包村干部，所以呢，村民认为他比较了解实际情况，我们才拨打的马所长的电话。咱们的媒体也不是无缘无故的就要给这个领导干部打电话啊，咱们也都是因为群众上线了，这也不是媒体的事情，对吧？
1: 明白。
0: 好，谢谢您了，宋副镇长。那关于这块草场是不是在实际耕种，我们拜托乡镇政府再去观察一下。
1: 好的。
0: 好，那您先忙，我们再会。
1: 好嘞。
0: 来，在线的这位崔先生。
2: 哎，那位老师。
0: 今天就说到这里，看看乡镇政府下一步的这个工作推进，然后有什么问题呢，及时上线啊。
2: 好的，我想反映一下，就是这个王东江，他是那个党员，是村那个就是他是电信组的组长。他呢也没有被开除党籍，直接就是判了。我们村书记，我问的，他说是判二，缓三，就是判2个月缓3个月执行的。其他的
0: 来这样，崔先生，关于这个法院判决，尤其是检察院公诉，然后这个程序和结果，我们无权做这个判断和评论。
2: 嗯，好的。
0: 如果您不接受这个的话，现在至少还没有，目前还没有拿到这个判决结果，您只是听说。拿到之后，如果不接受，你有权利继续去反映投诉。但是我们对于已经走了诉讼程序拿出的这个判决结果，在直播过程当中没有权利去评论啊。
2: 哎，好的，好的。
0: 哎，好，那就说到这儿，我们再会。
2: 嗯，好，谢谢。
0: 嗯，不客气。

0: 来，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热线空出了，空出的这一部号码是04716630353，04716630353。咱们继续来有请一位拨打直播热线的朋友。喂，你好，邹女士，您好。
1: 你好。
0: 哎呦，让您久等了啊，请讲。
1: 没事没事。
0: 您说吧，邹女士，有啥问题？现在电话已经接到直播间了。
1: 就是我，我是那个内蒙古赤峰市欧汉旗四家的。
0: 邹女士，您电话信号不是很好，断断续续的。
1: 现在能听吗？
0: 还可以吧，你再说话，咱们试试。
1: 就是我是内蒙古赤峰市奥汉旗四家子镇四家子村的，然后我家跟那个供电所是邻居，他们修了一个专用的排水沟，能听到吗？
0: 那声音有点低。
1: 那咋办？
0: 你别使用电话免提。
1: 我没使，我这个手机好像有点热了。
0: 哦，有点热了哈，咱把这个电话话筒呢靠近嘴，然后让它距离更近一点，说话大点声啊。
1: 现在呢？
0: 还可以吧，您大点声说。
1: 现在能听吗？
0: 哎，现在好多了。喂，邹女士。
1: 哎。
0: 你把手边的播出平台也关了，就拿哪个电话跟我打的电话就听哪个电话，好吗？
1: 好了，我关一下吧，我关一下吧，我关一下吧，我关一下吧。
0: 好，不着急，我们等您啊。
1: 这回就好了。
0: 嗯，关掉以后您就抓紧时间来说吧。
1: 这回好了吗？
0: 可以了，您说。
1: 就是我是咱们内蒙古赤峰市奥汉旗四家子镇四家子村的村民，然后我家跟那个我们当地这个供电所，我们俩是邻居，然后他们修了一个专用的排水沟，就是十好几年了。就是原来雨水少的时候，一年就是这个水出来，给我也就是从我这个做生意的路，就是一年冲个一回两回的，我自己修好了。但是今年我们内蒙这块天天下雨，五月份下了一个多月，然后它这个水排出来是从侧面直接进入我家，把我的房子给我泡了。我现在的房子已经成危房了。就是我第一时间找了他们供电所的那个站长，还有他们工作人员到现场也证实了。然后我也找了我们当地村委会还有镇政府的，都证实这个事儿。然后就现在就是我一直找他们，但是他们供电所的这个所长还有农电局的局长都不往事上说。然后我们当地政府村委会还有政府也找他们了，也说这个事儿很严重，但是他们都不往事上说，都是推卸责任。然后供电所的这个站长还有工作人员也跟他们所长说咱们这个水的确把你房子泡了，不是一回两回的，很严重。然后他们这个所长就说他们吃里扒外，并且这个所长还上我们政府找镇长去给他出假证明，证明他没有责任。就是我一直打9598回，就是投诉这个事儿。然后他们供电所还有农电局给9598回复的每一条全是撒谎，全是推卸责任。就是我现在就实在是没办法了，然后我就想求助你，看看能不能帮帮我。我这房子已经成危房了，我也报过警。
0: 这跟报警有啥关系？报警之后起到什么作用了吗？
1: 就是因为房子要塌了，就是我当时着急嘛，没有办法。他们也就是现场也核实了，也照照片了，但是他们说这是个什么什么纠纷问题。
0: 对，这个不归派出所管。
1: 因为太着急嘛，就是我家房子现在已经就是出现了大裂痕，然后窗台啥的。
0: 来，我跟您说一下，邹女士，你的问题我听懂了，但是这个情况呢，很显然，你认为的就是对方责任那一方，人家呢不认可、不认同，说他们应该负责任，所以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这个事儿呢恐怕没有办法调解，只能是说我们走诉讼程序，走诉讼程序，你还得能够举证，证明什么呢？就是你家房屋现在坍塌是因为它的这条专用的排水沟的溢水，而且常年溢水，把你家的房屋给淹的，然后常年淹了导致的这个坍塌的问题，得证明得了这个因果关系。只有你现在说的这个因果关系能够成立，那么对方才应该给你承担赔偿的责任和义务。
1: 那就是所有的，就是他们排进来的水，还有现场咱们这些视频照片全有，并且也有他们工作人员的，就是他们也能作证，也有他们的证言，政府和村委会也都认可，咱们也有证据。就是现在
0: 政府和村委会认可的证据是什么？
1: 就是他们都到现场看了，他们到我家说的确是这么个事儿，咱们也有录音。
0: 的确是那么个事儿。
1: 嗯，的确是供电所这个排水沟的排水有问题，把水排到咱们院来了，把咱房子泡了，把咱我家还有个地泵也给泡了，然后路的确冲断了，他们也都看到了，所以他们主动找的这个供电所所长，但是这个所长现就是不往事说。现在这个所长就是又主动找了政府说的，我只给他拿3000块钱，就说让我给他拿3000块钱让他自己整。我说的让我给他整排水沟还是整啥？他现在也就是当时、就是、
0: 来，我来问您简单的一句话：供电所的这个所长现在承认吗？说你房屋坍塌是因为他排水沟溢水给您泡的导致的坍塌？
1: 他不说这些，就说给拿3000块钱。
0: 哦，他不承认这种情况，我们也没有办法调解，因为节目组没有办法替您举证。我建议您在调解不成功的话，协商不成功，考虑诉讼问题吧。
1: 你再说一遍。
0: 我建议您，如果下一步还协商不成功的话，考虑诉讼程序啊。
1: 就是诉讼，老百姓也打官司根本打不过人家农电局跟供电所，人家有钱一送礼。我就是老百姓没办法，但是咱们手里。
0: 邹女士，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没有人这样跟您说过，这是您自个儿的担忧和顾虑，但是您也没有去得到过实际的验证。
1: 我们这边就这样，就老百姓打官司。
0: 好了，邹女士，关于您说的这个问题，我没有办法跟您对话啊，因为咱们没有事实依据。接下来的话呢，您也可以打一打12345试一试，然后也可以考虑诉讼程序。
1: 都打了。
0: 对方不认可，对方不认可的情况下，协商的角度，谁也没有办法要求对方必须给你盖房子，这能听得懂吗？
1: 我不是说要盖房子，而是说，你这个排水沟就是已经排水有问题了，但是他们不想去。我一开始就是得诉求，就是打这个95598的时候，我说你这个排水沟的排水有隐患问题，你要从根本上给解决。然后第一时间他们是供电所，就是用那个沙袋子，就是临时的，就是阻挡一下子，就怕说水再进入我家院，再造成最大的伤害。然后他现在但是这个沙袋子已经晒破了，就是都已经不像样了。
0: 不要和我唠嗑，你就说你现在的诉求是什么？
1: 诉求就是把问题从根本上把这个排水问题要解决了，要不然还得就是把淹我家，因为这12号我们这儿又有防汛了，又发那个什么了，就是要有大雨。然后我家房子现在这种，就是说如果说你就是说你说没办法的话，就这个排水沟的问题能不能就是他从根本上去解决，这个就是合理的吧。
0: 您的意思就是现在不是说来，你能让别人说句话不？
1: 哦，
0: 你的意思现在不是说想要追究让对方给你盖房子或赔偿房屋损失的问题，而是说把排水沟的问题解决一下，以便以后不要再淹到你的房子了，是吗？
1: 对，然后就是说我这个我房子的事儿，就是他们现在当时那个局长来的时候，我说你看看我家房子，他说啊，你那房子跟我没啥关系，就是姨妈在推卸责任。就是我找你的意思就是，从根本上把这排水沟解决了，然后还有我的路给我冲断了，就是说以后我不想再老是修这个路，然后我房子的问题就是你能给我解决是最好的。
0: 我给你解决不了房子的问题。
1: 嗯，
0: 我刚才已经明确告诉过你了，为什么解决不了？因为这个需要你举证的。
1: 我有证。
0: 你有证据去法院让法官给你判断。
1: 我
0: 凭一条电话线给您判断不了。
1: 哦，
0: 来说一下你们乡镇政府工作人员的电话，还有供电所这个所长的电话。
1: 这个所长的电话我不知道，我只知道站长的电话。
0: 不是供电所的吗？
1: 哦，对对对，供电所的站长。你再就我知道农电局局长的电话。
0: 来，你一会儿供电所所长说不承认，一会儿又说供电所站长，这个站和你说的这个供电所之间，他们俩是一个什么关系？
1: 站长是供电所里，就是说这个所长今天不咋来，就是事儿啥的都归就是站长经常在这块，他知道所有的一切，但是这个所长又不听他说事实。
0: 那你觉得你给我提供站长电话有用吗？因为现在关键点不在于站长这儿，在于所长那儿，意思就是所长说了算，但是所长呢不给你处理这个事儿，站长认为该给你处理，
1: 对对对，
0: 但是做不了主，是吧？
1: 对对对，就这意思。
0: 哎，那你给我提供站长的电话有用没？
1: 那我把那个局长电话给你行吗？局长也到现场来了。
0: 行了，你快点说。
1: 但是他不听站长，不听站长去证实这个事儿。
0: 你快点说电话吧。
1: 我就直接念可以吗？
0: 可以啊，那咋着呢？不念咋着呢？
1: 13947670298。
0: 姓什么呀？
1: 他姓张。
0: 局长是吧？
1: 对，农电局的局长。
0: 敖汉旗农电局吗？
1: 对对对对。
0: 然后你这个供电所是四家子镇的供电所吗？
1: 我对对对，我们是一个镇，然后他们这是个局。
0: 供电站是哪个站呢？
1: 就是站和供电所是一个部门，这里它就分大官小官的意思，就是。
0: 好嘞，我们现在试着联系一下局长啊。
1: 嗯嗯嗯，这个局长也是句句撒谎。
0: 你要先已经先入为主，是人家说人家说的每句话都是撒谎，那我还采访他有啥意义呢？
1: 我就说一句。
0: 你这也挺有意思的，你还能这个给任何一个个人定了性，说他句句都是撒谎呀？
1: 他因为他们回那个9598的时候回的每一条都不是真的。

0: 你好，请问是咱们赤峰市敖汉旗农电局的张局长是吗？
1: 对，您是
0: 张局长，打扰您，我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民生节目的直播现场，我是一名记者主持人，我叫立伟。哎，张局长，今天在直播的时候直接给您打电话，是因为咱们四家子镇四家子村有一位普通的村民上线反映说，当地这个农电所的一个排水沟啊，然后呢这个总是溢水，溢水呢会淹了他家的房屋。那么现在农民的诉求呢也比较这个朴素啊，他就想要沟通一下，说这个排水沟能不能够再换个地方啊，或者说进一步的修葺一下，以防止说现在汛期的时候一下大雨然后排水沟溢水就把他家的房子给淹了。这个事儿咱们有没有接到过村民的这个投诉或者反映？
1: 那个我们都接到了，这个我们也在协调政府在处理。他是这样的，就是那个一开始吧，他那个外头那个路没修的时候，他是能排出水的。完了后期我们这个他属于邻居嘛，就是他旁边这个就是肯定在给你打电话这个人的，他们是咋的，他把那个排水沟也堵死了。然后等到那个外头呢，他呢，因为他有个奖金，有个奖金的那个东西，等于他为就也是占着我们前边这块，他把我们那个砖也破坏了，破坏了以后，然后他就是垫沙子嘛，垫沙子方便过车嘛，这样的话他也就造成我们那个排水沟就排不出水去。
0: 他为啥要垫沙子？这条路是他个人修的吗？
1: 他不是他个人修的，他就是为了他自己的奖金嘛，就是那个过车方便嘛。然后他这样的话一修的话，这样的话就是把我们那个当年那个排水沟，因为我们正常不应该道上排水嘛，就是当年做那个排水沟，完这样的话也把那个头就堵死了。再加上后期那个咱们政府修的那条路的时候，他那个地基有些抬高，然后也这个排水也不方便，所以说他找过我们以后，我们也现在跟那个政府也在协调，跟他本人也在协调，就是你这个一是你不应因为你做买卖，你就是你做这个东西影响我的正常的那个排水，对吧？这是一种方式。二是就是你这个路面太高的情况下，那是修路的时候他当时做的这个东西，就是因为我这个东西我是先建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在发水的过程中，我们也用那个沙袋啥也给他挡上了，但是他现在是老是不认，老是在到处的找，到处的告。
0: 咱们有没有去了解过？作为农电局的局长，就是他现在不认，还要到处去找，是不是确实还会淹他的房子？
1: 我们也安排人去了，安排人去了以后，他现在是我觉得是本人也不太讲理，就怎么说呢？他就是我就想达到这个诉求，然后你说别的也没用。现在
0: 那这样吧，局长，咱们现在呢就说一个方面的问题，因为您也亲自去现场看过了，根据您刚才叙述的是吧？
1: 对，
0: 去看过之后呢，我们说现在这个排水沟啊，会不会溢水淹到他的房子？
1: 你现在是这样，如果说你那个排水就是他不因为他修那个路的情况下，我认为他是能大部分水是能排出了的。
0: 那条路就是乡镇政府修的那个路，您说的是吧？
1: 对，
0: 那个路是。
1: 然后一个是乡镇政府，一个是他自己也垫。他自己在那个路边上，他在他家的门前，他不建了一个奖金的嘛，就是大车过秤的那个东西，对吧？
0: 所以他要把这个路面垫起来，是吧？
1: 他自己也垫了些沙，也造成那个路面的抬升。
0: 您等一下啊，局长，来，邹女士啊，邹女士，
2: 哎。
0: 刚才我们的张局长介绍的这个情况，就是排水沟之所以以前因为是不淹你家房子的，现在之所以淹了，是因为后期呢修了一条路，这条路的地基是修的高了，这是第一点。另外一点的话呢，就是您也拉沙子然后垫这个路，导致的说是这个产生了这么的一个上下的这个悬殊，导致这个排水沟的水呢总会淹到你家房子，这是不是一个主要原因？
2: 不是，我跟你说，主播，是就我家这个地泵已经23年了，就是说我家这个地泵是先建的，然后我这个路是自然就有的。
0: 不，你不要说这个，就是我们现在排水沟的水溢出来会淹你家的房子，跟我们现在垫起来这一块有没有关系？
2: 没有关系，它这水出来直接从侧面进入我家院，然后出来之后它直冲公路，就是说跟路根本不挂轨，没有关系。当时
0: 你稍等吧，你稍等吧，邹女士，
2: 我得请回了。
0: 邹女士，你稍等吧，就是有一部分垫高了之后，那么排水沟正常从那儿可以走水的情况下，可能会就绕到旁边，然后就被逼到旁边这个水，然后排出去了，最后呢就没有按着排水沟的正常方向走，有可能就会淹到你家的房子。
2: 不是，
0: 您这样啊，这个我不做主观判断了，邹女士。 我不做主观判断，因为我不在现场。咱们现在的问题呢，是要解决以后排水沟还要淹咱家房子的事儿，所以我才问您的这个情况啊。一来呢，我们这不是法院，对吧？不涉及到说谁一定要承担什么责任。二来的话呢，我们共同的目标，张局长叙述也好，问您这个情况也好，其实不是说为了现场让你去核证张局长的话，而是我们共同找到排水沟溢水淹你家房子的主要原因，然后再一起努力看怎么解决。你要理解我的这个意思。不是让你跟张局长要在线上斗嘴啊，不是这个意思。张局长
2: 不是张局长，他说的不是事实。
0: 哎呀，来张局长。这样吧，邹女士，你等一下，张局长。我们拜托您，因为现在在直播的时候，我们接到了邹女士的问题，就是民生无小事。如果这个排水沟呢，不论是说路在先，它电在先，还是我们建排水沟在先，那么任何基础设施都是为了围绕说给我们的公共利益进行服务的，而不是说有损任何一方的。所以咱们现在也不去较那个真儿了，就像我说邹女士一样，非常不客气。我的意思就是不较这个真儿，但是我们要解决实际问题。解决实际问题，从我这个角度来看的话，那就是要本着说怎样排除隐患，不要让矛盾继续升级和激化为基本原则。
1: 对对，
0: 可以吧？
1: 我们也是积极在处理这个事儿。对。
0: 所以接下来，局长。拜托您安排咱们的供电所，然后联合乡镇政府也好，再把邹女士也叫到一起也好，我们共同研讨一个可行的方案，是排水沟改方向还是加固它，然后呢不要再让溢水淹到张女士居民的房子，好吗？
1: 好的好的。你们这个是直播，是什么直播？
0: 我再向您介绍一下，咱们这档节目名字叫有事儿您说，它来自于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现在正在通过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覆盖全区，通过快手和奔腾融媒网端覆盖全网进行直播帮忙服务。我是主持人记者，我叫立伟。向您做介绍。
1: 这个是我们倒是我们这两天也是约那个政府的相关部门。我们也在积极的解决这个问题。
0: 好，好，我们希望
1: 以后我们会啥？
0: 我们希望尽快看到处理结果，因为现在咱们正好是雨季，北方地区的雨季，那么这一两年雨水又比较大，咱们不要让这个问题隐患再继续存在，万一再引发其他的一些这个生命财产安全问题呢？我觉得没有必要。
1: 好的。
0: 哎，局长，那这件事儿给您添麻烦了。
1: 好的，
0: 那我们就共同静候佳音了。谢谢局长，您先忙，我们再会。来，邹女士。不要怪我刚才打断你，因为我的目标不是让你们俩在线上对峙啊，咱们不要激化矛盾，而是要把这件事儿解决了。你能理解我的意思吗？
2: 我又理解你，我又感谢你。然后他说的不是事实，我较真儿，就是说，如果说。不是事实，我也不可能说到处去投诉去告他，就是把事实，就是把责任都推到了我身上，因为他这个水就是一出来从侧面就进我家了，然后分两路走的，跟我的路根本没有任何就是关系。当时他到现场，我也跟他说这个事儿的，他就不往这上说。
0: 那今天这个结果你还满意吗？
2: 我太满意了，我谢谢你，我太谢谢你了。
0: 今天往事上说了是吧？
2: 我得咋感谢你？你说，
0: 你不用感谢我，这个问题解决了，您记得给我们反馈一下，让我们都放心。如果说需要我们继续关注帮忙，您就继续参与节目就可以了。
2: 好，我继续关注你，我谢谢你啊。
0: 不客气，那今天就说到这儿了啊，再会了，邹女士，
2: 再见。
0: 来，此时此刻咱们的直播热线空出两部，号码是0471663052还有6630353，目前也正在快手平台进行音视频的同步直播，大家还可以打开快手这个平台，输入立伟说三个字找到我们的账号，添加关注之后，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随时在快手平台直接交流互动。已经在快手直播间里驻足收看节目的新朋友，还没有留下关注的，欢迎大家抓紧时间把您宝贵的关注留给我们，大家点点关注，加一加粉丝团，然后我们一起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去充分的交流互动。也同时邀请此时此刻所有在快手直播间里收看节目的朋友，我们边看节目边不断的轻轻的双击您自己的手机屏幕，多点一点小红心。

0: 好，下面我们继续来有请一线这位朋友。喂，你好，贾先生。哎，请讲。
1: 哎，你主持人你好。
0: 抱歉让您久等了啊。
1: 嗯，没事，
0: 您说。
1: 嗯，我这个咱们是在昨天，我给这个我是大杨树镇鹅伦村自治旗大杨树镇的。
0: 嗯，
1: 啊，就关于我家那个平房跟相邻楼房这个间距的问题。
0: 嗯，
1: 昨天咱们给那个旗自然局局长地局长打电话那个，
0: 嗯，
1: 然后他那个中途好像有事儿啊，是怎么的，他挂断了。
0: 哦，
1: 嗯，
0: 对，他说他开党代会呢。
1: 对对对对。
0: 嗯，我让您今天再上线，带着旗一级和市一级自然资源局的电话来，是吧？
1: 对对对对对。
0: 我还得翻一下你的问题记录，省得您再重新说一遍啊！您稍等一下，看看我能不能找得到啊？
1: 啊，好好。
0: 你这个事儿好像也在当地反映投诉了，有很多年了吧？
1: 哎呀，哎，有3年多了。那个，一二三四五，打很多遍了。大杨树镇那个镇政府也走过信访，
0: 嗯，
1: 这块儿，
0: 嗯，
1: 然后旗自然局也去了，旗那个纪委那块儿也去了，
0: 嗯，
1: 市自然局也去了，市纪委也去了，
0: 嗯，
1: 嗯。都没有答复，就是这回去那个市自然局，市自然局又给打回旗自然局了，然后又以那个信访的方式60天，
0: 嗯，
1: 给书面答复，又用这种方式，
0: 嗯，我找不着这个记录了，
1: 嗯，就是说我现居住的平房和相邻楼房间距，昨天他说他量，我也量了一下，是5.4米。
0: 嗯，
1: 先有我的平房，后我的楼房。
0: 嗯，
1: 那个他那个现在人这个楼房已经那个得到那个合法的说那个手续，
0: 嗯，
1: 然后那个他每年的积雪冰流坠落都会砸到我的那个仓房上。
0: 嗯，
1: 导致那个那啥那个，今年是特别严重，就是导致那个媳妇怀孕也惊吓流产。然后我就那个那啥，就这个问题，我就打12345，然后就像我和你说这些，各个部门都找过，就一直就是来回就这么推。
0: 来，你稍等一下啊，大杨树镇是吧？这个房子就在镇上，
1: 对对对，啊，
0: 这个小区叫什么名字？
1: 方舟名苑小区。
0: 什么名苑？
1: 方舟名苑小区。
0: 方舟名苑。
1: 对对对。
0: 哪一年盖成的房子？
1: 我家的平房啊。
0: 不是，这个小区
1: 楼房是在2015年，是2018年中间吗？
0: 现在他这个楼房距离你的平房是5.4米是吗？
1: 对，我那个他信息公开之后，就是那个信息图纸规，他那规划图上是离我这个平房距离是8.95米。
0: 昨天那个局长说到影响消防什么了？
1: 嗯，我这不是那个那啥吗？这个距离那个一直找嘛，就给我往法院去推，说这属于那个那啥那个民事纠纷呢，是啥？然后
0: 你没有听懂
1: 我
0: 说的话，昨天他答复我来。对话能不能在一个频道上？昨天他答复我说这5.4米，然后影响的是消防通道是吧？还是怎么说的？
1: 对对对，他说我跟他说的是消防通道。确实，这个消防安全这块我打过12345。
0: 您说一下旗自然局的电话和这个市自然局的电话。
1: 市自然局这个电话是那个信访电话137。
0: 是呼伦贝尔市是吗？
1: 对对。
0: 不要信访电话，没有别的电话吗？
1: 没有，他们这个别那个那啥，就是那个分管领导电话不给。
0: 你说吧。
1: 而且就，嗯。
0: 您说。
1: 13704700。
0: 嗯。
1: 4428。
0: 嗯。
1: 他叫纳土科。
0: 姓纳。
1: 对。
0: 什么职务？
1: 信访局应该是主任吧。
0: 把你们旗自然局这个局长的电话再说一下。
1: 旗自然局长是13754100。
0: 嗯。
1: 1010。B 局长。
0: 姓 B 是吗？
1: 对，姓 B。
0: 来，我们再试一次啊。哦，今天节目进行到这里，我就已经累到后背有点疼。今天几乎全部都是三方通话啊。137
1: 能感觉到你确实挺累的。
0: 54101010。

0: 拨打的用户正在通话中，请稍后再。
1: 我们刚刚拨打的是你们鄂伦春自治旗自然资源局毕局长的电话，被挂断了啊。现在这个点的话，有可能还在开会，我们再试着联系市一级137-04。电话播出。
2: 好运。
3: 您好，机主现在不方便接电话，我是机主的 AI 秘书，我们的同。喂。
1: 喂，你好。直接转为 AI 秘书了，然后还没有留言的这样的一个提示啊。这是呼伦贝尔市自然资源局您刚才提供的那主任的电话。哎，贾先生。
4: 哎，
1: 您听着呢吧？
4: 听见了。
1: 还有其他的电话吗？
4: 再就是那个鄂伦春自治旗那个信访，他给我推到信访，信访有个郭主任、郭书记。
1: 信访我们不采访，涉访涉诉的问题本来就不采访，我还能给信访打电话吗？
4: 我在这个自然局这块就没有了，就。
1: 那你就这样吧，因为我们昨天已经跟这位毕局长通话了，是吧？只不过是说呢，他也介绍了一个大概的情况，但是呢，他说的是要连同其他的一些部门，比如消防啊等等，共同的再去研究这件事情。那今天是星期二，而且呢，他昨天挂断电话之前说正在开党代会嘛。那么今天是星期二，您就星期四或者星期五吧，星期五再来参与节目，咱们再来试着联系毕局长。你在星期五参与节目之前，你也争取通过114或者多种途径来查一下鄂伦春自治旗的这个旗政府办公室的电话，查到之后你先试。保证有人接的能接通的电话，您再带着电话来啊。
4: 好好好，
1: 咱们做几手准备，
4: 谢谢，
1: 好吧？
4: 好，
1: 那就星期五联系啊。
4: 哎，好，
1: 好嘞，我们再
4: 会。谢谢主持人，
1: 不客气。来，继续有请三线这位朋友。喂，你好。
5: 喂，李宝老师。
1: 您好，请讲，李先生。
5: 我就是昨天说那个自来水那个事儿，那个。昨天下午呢，网格员和那个管水那个都来了。给解决了。
1: 哎呦，给您解决了。
5: 有水了。
1: 好嘞好嘞，您是啥时候参与的节目来着？就昨天吧。
5: 就昨天。
1: 昨天上线参与节目，我们采访了咱们社区的网格员。
5: 对对对。
1: 然后下午他带着自来水公司的工作人员去的。
5: 对。
1: 您把这个情况跟我叙述一下。
5: 昨天下午呢，网格员和那个管水的那个来。来给把水通了。
1: 那您欠的费交上了没？
5: 费，哎呀，没给呢嘛，没交呢嘛。
1: 你欠多少钱水费了？
5: 以前不欠的，是人家说一年200嘛。
1: 昨天去家之后，说什么原因停的水啊？
5: 哎呀，也，就是。就是说没给你吃啊。
1: 然后那昨天也没让您补交费用啊？
5: 没，
1: 也没说这个事儿就把水给您通了。
5: 说是先通了先用的。
1: 您在交水费这方面存在困难吗？
5: 困难吧。
1: 你跟老伴儿现在是经济来源收入主要靠什么来源呢？
5: 主要就是我老伴儿他有那个，他退休了。
1: 他有退休金啊？
5: 对，退休金每个月有1500-1600啊。
1: 然后您是重度残疾人，是领取这个重度残疾人的这个护理补贴的，对吧？
5: 对对。
1: 有低保吗？
5: 有。
1: 那还有低保金，那重度残疾人的护理补贴和贫困残疾人的生活补贴这两项您都能领到，对吧？
5: 对对。
1: 然后一年是200块钱的水费是吗？好吧，昨天也去了现场告诉您，就是因为您欠费时间太久所以停的水，现在先把您的水恢复了，也没有当场让您缴这个欠费啊。
5: 对对。
1: 可以，下一步呢，在这个缴纳水费的过程当中，在你能力范围之内，我们要积极配合对方啊。
5: 对对对。
1: 好，那这个水能正常吃上了我也放心了。您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5: 哎呀，我想问问你，哎呀，我好像有一天听见你说，就有这个低保和这个残疾证， 还能上交个什么？上交个？
1: 我没说这个内容，您可能是记错了。我们说的是，我一直给大家普及的这个政策是什么呢？持有重度残疾人证，也就是一级、二级的残疾人证，可以享领残疾人的护理，重度残疾人的护理补贴。然后呢，是低保的这种情况之下，持有残疾人证的情况下，这两项条件都满足，不限定你持有的是几级啊，只要是你是低保待遇，持有残疾人证，还可以再享领贫困残疾人的生活补贴。这是咱们，
5: 哎，
1: 这是残疾人的两项补贴的政策啊。
5: 哦，
1: 嗯，
5: 这个去哪儿申请呢？
1: 您不是已经领上了吗？
5: 哦，就是那个
1: 啊，这两项补贴，
5: 残疾护理补贴。
1: 对，这两项补贴去哪儿申请呢？是去民政，民政统计过之后，然后这个这个上报财政，报到财政啊。
5: 哦，那个护理补贴领上了。
1: 对，那就不用跑了。
5: 对对对哦，谢谢啊。
1: 嗯、不客气，有啥问题以后再参与节目再联系啊。
5: 好的。
1: 嗯，再会了，这位朋友。
5: 谢谢。

有问必答，有求必应，有负必果，带着耐心、诚心、细心，为您答疑解惑，有事儿您就尽管说。

好，继续我们今天的有事您说。各位好，我是立伟。此时此刻我们的三部直播热线呢全线这个空出的状态，非常难得，大家有什么问题呢一定要把握当下的这个时机哈，通过拨打直播热线的方式参与进来。我们的三部直播热线号码分别是04716630351、6630352，还有6630353。节目也正在快手平台进行音视频的同步直播，大家还可以打开快手这个平台，输入立伟说这三个字，找到我们的账号，添加关注之后，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您可以同步登录到快手直播间，实现在线的收听收看和参与节目的功能。也有请各位记好，在快手平台当中输入文字搜索的时候，这几个字的写法分别是美丽的丽、单立人、伟大的伟，还有说话的说。有请此时此刻所有正在快手直播间里收看节目的朋友，我们边看节目边不断的轻轻的双击您自己的手机屏幕，多点一点小红心。有新朋友正在驻足收看我们节目的话，也欢迎新朋友能够把您的宝贵的关注留给我们。大家伙现在抓紧时间一起去点一点关注，然后加一加粉丝团，这样在我们日常直播的过程当中啊，就可以随时参与节目，保持交流互动了。也向大家来做介绍，有事您说这档节目呢是来自于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省级官方媒体平台开办的一档助力普通群众发声，帮助大家呢去关注和推进一些急难筹办问题向前向好进行解决的民生直播帮忙的节目。我们的节目名字啊起得非常的接地气儿，同时呢也是这档节目从2008年开办以来坚持不变的一颗初心，那就是有事您说，有事您就尽管说，只要是能够给予我们节目这份珍贵的信任，那么节目组的全体编播成员一定会带着大家的问题呢勇往直前，帮助大家呢去竭尽全力的关注和推进。在快手直播间里收看节目的朋友应该是来自于天南海北各地的朋友都有哈，我们也向大家来做承诺，只要您在这个民生节目的直播间点了关注，贡献了自己的正能量，有任何涉及到政策法律法规的问题都可以随时的免费公益来进行询问，来进行咨询获取帮助。只不过现在呢内蒙古自治区以外我们的三方通话采访舆论监督的这个功能是暂停的，但是给大家解答问题的过程当中是不限地域的，欢迎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

0: 好，下面我们继续来有请一位拨打直播热线的朋友。喂，你好，尹先生。
1: 哎，
0: 您好，请讲。
1: 我是咨询一下外嫁女这个地的事儿。
0: 好，您说。
1: 啊，那个，我春天时候二月份打过一回电话。
0: 嗯。
1: 你的节目完了，就是现在，他这地问题还是一直没有解决。
0: 我当时给您三方通话采访了吗？
1: 对，说了。
0: 我采访的是谁呀？
1: 曹副书记，现在他换人了，到现在又完了。上几天我去又问这个新这个副书记，完了他说还核实呢，还解决不了。
0: 哦，来，再说一下您的问题。
1: 就是我媳妇是扎拉特旗班高乐的，他我家是扎拉特旗小城子乡的，我俩这不是一个乡。他嫁到我这儿，地一直没分嘛。完了，2003年嫁过来的。
0: 嗯。
1: 完了，他家那块2005年就给他硬分13亩，抽走9亩，还留4亩口粮田。
0: 嗯。
1: 嗯，完了，这不下一轮延包嘛？完了，先问我那9亩怎么处理？完了，到现在一直就解决不了这事儿。
0: 我来复述一下，您看我理解的你的问题对不对？好吧，你的爱人嫁给你之后，他原有娘家那边的二轮地呢，被抽走了一部分，只留下了4亩，然后等到嫁到你这边呢，也就是婆家所在地呢，并没有这个分配到新的土地，是这个意思吧？
1: 嗯嗯。
0: 我来问一下，你们俩哪年结的婚？
1: 03。
0: 2003年结的婚。
1: 对。
0: 好，你是在巴音高乐镇是吧？
1: 对。
0: 你妻子原户口所在地，就是娘家的户口所在地是哪个镇？
1: 巴彦高乐镇阿圭图村。
0: 就是在同一个镇两个不同的村吗？
1: 不是一个镇，我是扎莱特旗因德尔镇。
0: 哦，你是扎莱特旗因德尔镇。
1: 他是扎莱特旗巴彦高乐镇。
0: 好嘞，我知道了。那我上次采访的是哪个镇？
1: 也是巴彦高乐镇。
0: 采访的是他户口所在地的，就是他娘家户口所在地的镇政府，是吧？
1: 对对对对。
0: 然后当时接受我采访的那位工作人员已经调走了，
1: 对，
0: 换了新任的工作人员之后呢，就说这个事儿怎么回事，要为什么要等？
1: 就说没核实完呢，
0: 还没核实完呢。
1: 对，我头两个星期我去两回了，完了还是就等。
0: 你爱人娘家户口所在地二轮土地发包的时候，每人是按照13亩发包的，是吧？
1: 对对，
0: 她嫁给你以后就给她留了4亩，其他的都抽走了。
1: 嗯，
0: 由村委会抽走了，还是家庭内部其他成员种了？
1: 他们屯的都抽了，外嫁女都抽了，就属于小范围调整。
0: 巴音高乐镇的哪个？巴音高乐镇的哪个村？
1: 阿圭图村。
0: 阿圭图村啊。
1: 嗯。
0: 之前我采访的是镇政府的哪一位工作人员？
1: 副书记曹简。
0: 他调走了。
1: 对，现在特日格勒。
0: 彻日格勒是副书记吗？
1: 对，他管这个。
0: 他以前是不是就在巴音高乐镇？
1: 那以前我不知道，反正现在我去就是现在是他。
0: 那您现在能给我提供现任工作人员的电话吗？
1: 能，155-0482-5551。
0: 155-0482-5551。
1: 三个五一个幺。
0: 这是谁的电话？
1: 这个就是彻日格勒的。
0: 叫彻

0: 日格勒还是特日格勒？
1: 特，
0: 特别的特是吗？
1: 对，特日格勒。
0: 他是政党委的副书记。
1: 对，
0: 特日格勒。
1: 嗯，
0: 好，我们现在试着联系一下。但是我今天节目时间还剩五分钟了，三方通话的这个时长呢不太充分了，我们只能试一试啊。
1: 嗯，谢谢啊。
0: 你妻子叫什么名字？
1: 陈秀花。
0: 陈秀花。
1: 嗯。
0: 尔东陈哈。
1: 对。
0: 1554582，这个电话我们为什么要打？跟大家介绍一下，因为出嫁女在婆家这边没有发包新的土地，娘家的土地是不允许被收回的啊。哦，

0: 这方面呢，我们村委会组长呢，就是村长的助理。
1: 喂，你好。
2: 喂，你好。
1: 哎，请问是咱们巴音高乐镇的特日格勒副书记是吗？
2: 你是哪位？
1: 特书记您好，我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民生节目直播的现场，我是记者，我叫立伟。我觉得我也挺可怜的。要不您就不要问我是谁，你说问完我是谁，你就马上挂电话。哎呀，虽然我一再跟我们这个挂电话的领导干部说，没关系，不用向我个人道歉，因为我也是一份工作啊，我们的目标是为了群众办事儿，只要群众的事儿办了就可以了。但是在面对这样问题的时候，这样局面的时候，我也依然会觉得很委屈，会有委屈。来，再打一次，这咋整呢？1550482。

0: 喂，你好，
1: 特尔格勒书记，您刚才是挂断电话了吗？
0: 哎，
1: 特尔格勒书记，
0: 我在那啥，在外面呢，听不太清。
1: 那你刚才是主动挂断电话的呀？特书记，
0: 喂，
1: 您好，
0: 您是哪里来的？我刚才没听清。
1: 我再向您郑重其事介绍一下，我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面向全区全网直播的民生节目直播现场，我是一名记者主持人，我叫立伟。
0: 嗯，
1: 您听清楚了吗？
0: 啊，听清楚了。
1: 您刚才直接挂断电话，这个确实在直播的过程当中，这个效果不太好呀，书记。
0: 我在外面，我在下乡，这里有点事儿，刚才不小心挂掉了。
1: 哦，
0: 这里有事儿。
1: 好、
0: 啊，
1: 您要说不小心挂掉了，那我也心里也舒服一点啊。要不然咱们也都是是吧？为了工作，来，特尔格勒书记，今天呢给您打电话，是因为巴彦高乐镇。然后有一个阿贵图村，这个村民啊上线反映说，他2003年结的婚，结完婚嫁到了因德尔镇，然后他名下的13亩二轮承包地就被收走了一部分，只给他留了4亩。这个根据国家的政策规定，出嫁女嫁出去之后，婆家没有发包新的土地的情况下，娘家这边原有的二轮地是不允许被收回的。所以建立在这个政策的规定基础之上，我们直接向您致电，看看咱们乡镇政府能不能够联合村委会关注一下这位出嫁女的土地权属问题。
0: 能否提供一下她的名字？
1: 她叫陈秀花。
0: 陈秀花是吗？
1: 对，尔东陈，属于咱们阿贵图村的。
0: 他是哪年出嫁的？
1: 2003年。
0: 2003年出嫁是吗？
1: 哎，是的。
0: 嗯，然后你前面说的是什么？
1: 啊？
0: 你前面说的是什么？
1: 我前面说的是，咱们国家是不是有政策规定，出嫁女嫁到婆家那边，婆家没有发包新的土地？

0: 土地的情况下，娘家原有的二轮地是不允许被收回的。
1: 这个事儿我记得跟他那啥张妹解释过，
0: 啊，
1: 跟他解释过。这样吧，这位记者，
0: 哎，
1: 我们那啥，我现在在外面，你也听到了，我身边是有这个啥的，
0: 是的，
1: 声音也挺大的，
0: 是
1: 有一个活动的，
0: 嗯嗯，
1: 我们可以线下跟他主动联系，再次解释一下政策，好吗？
0: 行，解释政策是第一点，第二点，咱们判断一下他的土地应不应该被收回，好吗？
1: 嗯，好好
0: 啊，不应该被收回，咱们看怎么给人家解决一下啊。
1: 我们可以按照政策给他解释啊，
0: 好
1: 吗？
0: 好的，书记，那让群众联系您。好，您先忙，
1: 啊、
0: 我们再会。
1: 好嘞。
0: 哎呀，我把我所有的这个气声都调动起来，然后尽量做到声音能大一点，就怕书记听不清楚再挂电话。来在线的这位尹先生，
2: 哎，
0: 去给他打电话，看一看他怎么跟您解释这个政策。有需要我帮忙的，随时再参与节目啊。
2: 哎，行。
0: 哎，就说到这儿了，咱们今天再会了。
2: 谢谢。
0: 来看看时间，今天的有事您说节目通过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覆盖全区的直播时段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稍后快手直播间我们再会。
3: 阿门吗？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4: 妈，我想吃你做的饺子了。
5: 妈，马上就去给你做。
3: 你却常常对他们说改天。
5: 儿子，你帮妈看看这个手机来电话怎么没有声音了。
4: 哎呀妈，我现在有事儿，改天我再教你啊。
5: 啊
6: 啊，
5: 我
6: 呃
5: 呃，儿子你怎么回来了？
4: 妈，我回来教你怎么弄手机，我改天再忙，我现在马上就教你。
3: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7: 脚步无法丈量的地方，阅读可以抵达；目光不能企及的地方，文字可以描摹。
8: 读书未必能让我们升官发财，但经常阅读呢？会让我们拥有更多看待自身和世界的方式和角度。
7: 读书或许不能解决眼下的难题，但它会给你冲破困难的力量。
9: 阅读不一定能带给你好运，但能让你悄悄成为更好的自己。
10: 妈妈，我想看《中华上下五千年》。
9: 好的，宝贝，妈妈现在就陪你一起看书。
7: 世界读书日，只有一日，但阅读不止读书日，不负时光，不负自己，我们一起读书吧。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一小时很短，表盘上时间移动的短短一段。一小时很长，3600秒里可以做很多事情。一小时，广播里的精彩故事，3600秒贴心服务。欢迎收听《塞外田野》。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来关注收听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为您送出的赛外田野节目。您好，我是魏娟。

0: 纳尔市、乌海市、鄂尔多斯市、包头市、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市、锡林郭勒盟、赤峰市、通辽市、兴安盟、呼伦贝尔市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今天我区西部偏南和偏东，中东部大部分地区多云，有小雨或者是雷阵雨。其中呢，巴彦淖尔市的东部、鄂尔多斯市的东北部到锡林郭勒盟大部、赤峰市北部偏北、通辽市西北部、兴安盟西部和北部、呼伦贝尔市南部有中到大雨，包头市东北部、乌兰察布市北部、锡林郭勒盟中部有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中西部大部分地区四五级短时八级偏北风或偏南风，东南部地区有35摄氏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局部地区可以达到37摄氏度及以上。明天呢，我区的中部偏南，东部大部分地区多云，有小雨或雷阵雨。其中锡林郭勒盟的东南部部分地区、赤峰市中部和南部、通辽市南部有中到大雨，赤峰市南部、通辽市西南部有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中西部大部分地区四五级短时七级偏北风或偏东风。好的，气象的情况就和大家共同来了解到这里。
1: 农技小知识，种养大用场，防病又提质，增产有良方，轻松学技术，科学搞种养，一起来学习农技小知识。
0: 父老乡亲们，三伏盛夏，气温居高不下，各类病虫害呢也进入到了高发期，很多的乡亲们呢都要抓紧时间给田间作物喷施农药来开展防治。高温天气和春秋时节不一样，打药呢有一些特殊的讲究，如果操作不当呢，会影响到防虫治病的实际效果。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和大家来说一说啊，高温天气喷施农药需要注意的几个事项。
2: 高温天气下使用农药需注意以下事项：选择合适的农药，优先选用生物农药，如苏云金杆菌、枯草芽孢杆菌；植物源农药，如苦参碱和低毒低残留的化学农药。高温期应避免使用高毒高残留的农药品种，严格控制浓度，严格按照农药标签推荐用量使用，切勿随意加大药剂浓度。高温条件下植物吸收较快，药剂浓度过高易导致药害。科学选择喷药时间，最佳喷药时间为晴朗无风的清晨或傍晚，应避免在中午高温、大风天、降雨前及露水较大时喷药，掌握喷药技巧，确保喷雾均匀覆盖全面，重点关注叶背、嫩梢、花、果等部位，建议使用洁净软水、河水、糖水需经沉淀，避免使用硬水或脏水，以免影响药效。加强个人防护，喷药时应穿戴防护装备，喷药后及时清洗喷雾器，特别是更换药剂时需洗净，以防堵塞喷头，保护生态环境，注意风向，避免药液漂移至临近作物或水体，废液不得随意倾倒，实行轮换用药，避免长期单一用药，以防害虫产生抗药性，建议交替使用生物农药、植物源农药和化学农药等不同类型的药剂。
1: 当敕勒川的麦浪汇入都市的繁华，
3: 当青青绿草支起高楼的挺拔，
1: 这是岁月的长度，更是生活的宽度。
3: 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城乡生活广播，连接城乡，服务每一个幸福生活的你。
4: 买也好，卖也好，行情资讯不能少，农产品市场行情天天给您提个醒儿。

父老乡亲们，接下来啊，我们一起来关注最近的全国活羊市场行情。眼下呢，距离中秋是越来越近了，很多的养羊户朋友啊，十分的关心羊价后续的走势。接下来呢，就把最新的市场动态给大家来介绍一下。目前呢，全国的活羊市场整体保持平稳运行，行情出现小幅的分化调整，各大屠宰场现阶段呢，主要还是按需。

0: 进行采购，大规模的中秋集中备货还没有正式的启动。通货育肥绵羊，价格涨跌幅度有限，满标的精品肉串羊货源比较紧缺，价格持续坚挺，货源稀缺带来的溢价保持稳定。羔羊的行情走势依旧偏强，南方山羊依托烧烤餐饮消费的拉动，市场价位维持在高位。从短期市场来看，活羊行情大概率以震荡整理为主。现在呢，市场上观望情绪比较浓厚，大家呢都在等待八月中旬屠宰企业开启集中备货，释放市场需求。业内普遍预计，备货开启之后，羊价有望迎来持续性的上行。
1: 当敕勒川的麦浪汇入都市的繁华，
0: 当青青绿草支起高楼的挺拔，
1: 这是岁月的长度，更是生活的宽度。
0: 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城乡生活广播，连接城乡，服务每一个幸福生活的你。风声掠过塞外良田，新闻紧随产业前沿，汇集涉农新鲜动态，捕捉乡村最新热点，田野快讯，一句话知晓农牧大事，几分钟看懂乡村发展。
0: 近日，巴彦淖尔市乌梁素海有鱼有鲜有朋友2026开鱼系列活动开幕，吸引众多游客参与。请听巴彦淖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李允婷的报道。
2: 活动现场，大鱼市集上长达50米的千人长桌鱼宴蔚为壮观，游客们品尝千人长桌鱼宴，欣赏乌兰木齐快闪演出，逛非遗农特展销专区，选购乌梁素海腌鱼、湖鲜特产与非遗手作，打卡湖畔风光，感受乌梁素海魅力。多鱼乐园摸鱼区的百人摸鱼大赛一开场就吸引了众多游客参与，一声令下，参赛的游客们纷纷涌入水中，水花四溅，笑声欢呼声此起彼伏，大家俯身摸鱼，收获满满。游客张瑞：
3: 昨天从乌海晚上到了乌拉特前旗的，今天带孩子一起来玩，真的是特别开心，然后非常的热闹，特别好。
2: 游客牛先生：
4: 这个捞鱼这个活动挺好，又挺好玩的啊，又感到回到童年的感觉。
2: 本次系列活动直观展现了乌梁素海生态保护与文旅融合发展的丰硕成果。未来乌梁素海景区还将持续推出更多接地气、有特色的湖畔主题活动，让生态美景可看、可玩、可体验。乌梁素海生态旅游景区执行总经理聂鹏：
5: 今天8月8号，乌梁素海的大鱼市集和多鱼乐园正式开业，也迎来了旅游高峰，游客们的热情也非常的高涨。我们接下来也会以更丰富的业态和更努力的服务回馈广大游客。
0: 随着818哲里木赛马节日益临近，通辽经济技术开发区马产业训练备战氛围愈发浓厚。连日来，园区马场里人马操练日日精进，以饱满状态迎接赛事盛会。请听内蒙古台记者乌云高娃、通辽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刘安琪的报道。
6: 走进科尔沁纳达木文化体育中心的华顶马业，开阔的训练场上尘土轻扬，驯马师端坐马背，手握缰绳，匀速策马，开展日常马匹训练，扬蹄、折返、绕圈，整套动作行云流水，人与马默契配合，尽显科尔沁传统马术的独特韵味。所有训练都在紧锣密鼓推进，全力备战818哲里木赛马节。内蒙古华顶马业有限责任公司赛事运营总监包子勋：
7: 我们每年818大概都得出战10匹左右，我们的马匹呢从4月份左右开始训练了，临近比赛呢这段时间我们的强度就不是那么高了，因为从7月份入伏以来天气特别闷热，然后我们是每天早点练，就趁凉快的时候提升它的耐力啊，竞技状态，每天在它这个饲料上下一些功夫，补充一些微量元素什么的。
6: 深耕马产业领域10年的内蒙古华顶马业，已成长为集两种繁育、马术培训、赛事运营、文旅融合于一体的全链条专业化马业主体。多年来，企业持续深耕高端两种马培育赛道，持续引进海外冠军血统种马， 常态化开展

0: 职业骑师培训、大众马术体验、承接各类赛马赛事与马术文艺展演，深度推动本地马产业与物流产业融合发展。包子勋，
1: 通过互联网直播的手段，还有这个区位优势，寄托这个项目的优势，每年都吸引很多全国各地的马匹的爱好者，还有一些游客。这样的话呢，也促进了我们所有马匹的运动成绩，因为我们每天有这么好的场地，也通过每个月的比赛，提升了马匹的竞技运动水平。
0: 下一步，通辽经济技术开发区将持续做强特色马产业，做游文旅新业态，不断丰富文体旅融合发展内涵，持续壮大区域特色产业矩阵，为辖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文体动能与文旅活力。
2: 近日，赤峰市敖汉旗新会镇扎寨营子村种植大户高亚东拿到了一张特别的证书——敖汉小米专属标识证书。这是敖汉旗发出的首张敖汉小米专属标识证书。从8000年素作文明中走来的敖汉小米，正在用数字化手段为自己镌刻全新的身份印记。请听内蒙古台记者马丽萍、朝客的报道。
3: 时至八月，敖汉旗百万亩谷子拔节抽穗，长势喜人。新会镇扎寨营子种植大户高亚东更是喜上加喜，自家种的300多亩谷子，有了这个身份证加持，丰收的含金量也更高了。赤峰市敖汉旗新会镇扎寨营子农民高亚东：
4: 今天领到敖汉小米品牌证书，我种的谷子有了敖汉小米身份证，特别开心。每斤差不多能多卖1到2毛钱左右，我种地更有信心，更有底气了。今年我种了300多亩地谷子，预计能够增收4到5万元左右。
3: 敖汉小米专属标识以敖汉旗出土的猪首龙为造型，内部描绘出一幅美丽的敖汉农耕画面。敖汉小米四个字用书法展示，体现中国灿烂文化。8000年的印章设计，充分体现敖汉的8000年的深厚历史积淀。敖汉小米专属标识，从防伪、谷子身份证、一码溯源等方面，为消费者打造放心产品，提供消费保障。敖汉旗农耕小米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经理赵宏毅：
5: 通过发放敖汉谷子的身份证，在农户端呢采取征穗两走的措施，这样原粮品质有保障，农户呢因证也能够增收。在企业端呢，又采取了粮穗码走的措施，根据咱们谷子身份证的产量信息，为企业1:1发放这个专属标识的溯源码。同时呢，通过咱们敖汉小米集团的大数据中心，实现昼产、收储、运销的全链条可视化溯源，消费者呢也愿意为吃的安心而买单。
3: 近年来，敖汉旗谷子种植面积稳定在100万亩以上，年产优质谷子6亿斤。2025年，敖汉小米品牌价值达320.78亿元，4家企业、17种产品获得蒙自标认证，34家小米加工龙头企业已开发出小米油、胚芽米等40多种精深加工产品。敖汉旗小米产业发展服务中心主任郭永鹏：
6: 我们正在加速推进敖汉小米专属标识和全链条闭环溯源体系，推出了一证、一瓶、一码溯源服务，专属标识、溯源码组成查询溯源码，确保数据安全透明。消费者扫码即可查看地块位置、种植户姓名、种植面积、谷子品种等信息，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把控。
2: 虽已立秋，通辽市依旧暑气蒸腾，热浪不减。在科尔沁区钱家店镇的2500亩玉米示范田里，没有大汗淋漓的人工浇灌，仅凭一套田间数字大脑就能让千亩玉米精准吸水、按需补肥、稳稳抵御高温旱情。智慧农田究竟藏着怎样的种田新密码？请听通辽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包乌云、白永梅的报道。
7: 在通辽市科尔沁区钱家店镇玉米单产提升千亩控制百亩同步自动化示范基地，中化现代农业科尔沁农场经理李宇航正盯着手机屏幕，从容地给千亩玉米解渴。
8: 因为入伏了嘛，平均每天有4毫米的一个水层会蒸发掉。然后我们从7月25号呢就开始进行一个灌溉作业，目前是剩2个灌区了，明天的话就能完成最后一块地的一个灌溉了。然后我们这个就是通过有一个我们的一个伤情记录的一个系统，能看见它的地里边一个含水量情况。
7: 如何让千亩玉米在高温下解渴吃饱？秘诀就藏在田边这个移动式智能灌溉系统集装箱里。走进中控室，设备屏幕上水量、水压等数据实时闪烁。
8: 这个灌区改成了7个小的灌区，就能完成这1100亩地的一个灌溉了，平均在150到200亩。然后在我们在设置端呢，控的设置是2.8个压到3个压，它是过了这道砂石碟片过滤系统的，这样就能保证在进地地端之前是1.8的一个压力，这样能保证全天的一个清整灌溉。
7: 顺着李宇航手指的方向，记者看到数条黑色滴灌管网顺着田垄伸向玉米田深处，将水和肥料精准喂进作物根部。这并非简单的自动浇水，而是一场从浇地到浇作物的深刻变革。李宇航给记者算了一笔节水增收账。
8: 一般来讲，像咱这个小流量滴灌带，1小时出水量是0.75升。我们一亩地如果说是在标准压力下，就是1小时出1.5方水。像传统农户的话，1小时得出到是4.5方水到6方水，他可能浇3-4个小时就能浇到20方水，但是它20方水并不是很均匀的，在相对近处它就属于浪费的一个状态，这就是我们跟它的一个区别。
7: 除了毛细血管般密布田间的滴灌带，基地院内两座形似粮仓、标有水坦克的巨大蓄水池，也是这片智慧农田稳产保收的关键配套。
9: 我身后这个大的水罐叫做水坦克，一共呢有两个，每一个都能储存313立方米的水。通过灌溉系统的二次加压之后，一次灌溉就能达到100亩到200亩，大大的提升了灌溉效率。
7: 充足稳定的水源保障，搭配科学精准的施肥方案，让高密度种植的玉米长势稳健。基地打破传统种植模式，将玉米种植密度从传统4500株每亩提升至6700株每亩。高密度种植对水肥精细化管理提出了更高标准，也倒逼种植模式全面升级。李宇航，
8: 比如像这块田的话，咱取就是这次定灌溉量是10房到12房吧，可能我需要灌8到10小时，我可能在末端的2个小时内进行灌肥，灌完肥之后再进行一次清水半个小时左右的一个补充，把管里边的肥料再进行排出来，进行肥料一个最大化的一个利用。
7: 这套田间数字大脑的管控范围不只局限于水肥灌溉，更实现了农作物生长全周期全方位智能管护。田间布设的气象站、伤情仪等全套物联网设备，24小时实时监测田间温度、光照、湿度、水土养分及病虫害动态，为精准种植提供数据支撑。李宇航，
8: 我们现在已经在做这个 AI 数据大模型了，遥感还有无人机巡田来进行一个它的分析，给这块地就是生成一个生产方案。
7: 科技赋能让种地变得省心、省力、省成本。目前基地仅需2名农艺师和2名临时工就能完成日常巡田和田间管理。48岁的村民史玉江常年在基地打工，种了30多年地的他亲身见证了传统农耕到智慧农业的蜕变，感触颇深。
10: 就是我那是这一片大概是200亩地，就是浇17.5个小时就浇完事了，跟我那个平民老百姓自己种的那个产量要高，水肥啥的都用的也精准，都是那个科学化的种田嘛，就最少能在100公斤左右吧。
7: 从两脚泥的大水漫灌，到指尖上的智能操控，再到云端管控的智慧灌溉，这块田的数字大脑正以千亩同步的精准与高效，让种地变得更省心，让老乡们的腰包变得更鼓。中化现代农业内蒙古有限公司科尔沁技术服务中心负责人唐宏宇说，这里正发挥着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的引领作用。
11: 就是采用这智能设备呢，通过这个数字化的管理，就是把那水肥的利用率更去提高，把这高产密植技术呢把它发挥到极致，更好的去把这样技术呢去推广到更多的农民，更多的合作社，通过示范农场更好的去把这个单产提升还有对良田的建设呢去往前去再迈一步。
12: 城乡邻里一家亲，生活窍门日日新，养生居家小妙招，衣食住行皆省心，邻里生活会，接地气干货满满，老百姓人人爱听。
2: 父老乡亲们，盛夏时节持续高温天气来袭，高温中暑呢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父老乡亲们呢非常担心啊自己会中暑，防暑降温呢成为大家非常关注的热点话题了。很多人对于防暑知识呢存在一些个误区，忽视身体预警信号，所以呢容易引发健康的风险。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啊，我们就和大家共同来聊一聊中暑的简单的自救互救的办法，平安健康的度过夏季。

0: 前重点来了，中暑重在预防，提前做好比急救更重要。第一，补水别偷懒，不要等到口渴才喝水，高温天气多喝温水、淡盐水或者电解质水，少量多次喝，给身体补足水分，拒绝脱水中暑。第二，避开高温时段，正午10点到下午4点是太阳最毒辣、气温最高的时候，能不外出就不外出，减少露天活动，避免长时间暴晒。第三，出门做好防护，出门记得戴遮阳帽、打防晒伞，穿宽松透气的浅色衣服，清爽又降温，帮身体隔绝热气。第四，久坐闷热环境要通风，不管是室内闷热房间还是密闭的车里，一定要及时开窗通风，千万不要长时间待在不透气的高温环境里。那如果不小心出现中暑症状，头晕、恶心、浑身发烫、四肢无力，甚至眼花犯困，千万别慌，记住这几步万能急救法，简单又管用。第一步，立刻转移，马上离开高温环境，到阴凉、通风、有空调的地方休息，停止一切活动，让身体快速脱离热源。第二步，快速降温，解开衣领、袖口，脱掉闷热的外套，用凉毛巾擦拭额头、脖子、腋下、大腿根部这些大血管位置，也可以对着风扇、空调吹风散热，快速降低体温。第三步，及时补能。意识清醒的情况下，小口慢饮温水、淡盐水或者解暑饮品，补充流失的水分和盐分，缓解身体不适。这里重点提醒，如果出现高烧不退、呕吐不止、意识模糊、昏迷抽搐的严重中暑情况，一定要立刻拨打急救电话，千万不要拖延。其实中暑一点都不可怕，只要我们多留心、会预防、懂处理，就能安心清凉过夏天。
1: 好的，朋友们，看看节目时间啊，接下来呢，塞外田野为大家安排的是一首来自于齐峰演唱的《阿妈的炉火》。在公益广告和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稍后继续关注塞外田野节目的后半段。

0: 我拿个纸巾。
1: 好。
0: 还多拿点，多拿点。
1: 行。
2: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0: 多拿点，多拿点，
3: 再来一张。
1: 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0: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4: 树倒喽！
2: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5: 来了来了，
6: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5: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我
6: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是是，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7: 是你妈说的。
5: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7: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6: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5: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6: 对呀，
7: 对对，
8: 遵规守法

0: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1: 一小时很短，表盘上时针移动的短短一段；一小时很长，3600秒里可以做很多事情。一小时，广播里的精彩故事，3600秒贴心服务。欢迎收听《塞外田野》。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来关注收听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为您送出的塞外田野节目。您好，我是魏娟。朋友们，大家在收听我们的节目的过程当中呢，您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716630351、6630352和6630353，来告诉我们您在农牧业生产生活当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同时也可以参与到塞外集市来发布您的供求买卖信息。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走入到沃土生金这个栏目当中。
1: 深耕田间实用农技，讲述各地创富百态，百姓期盼的就是我们用心呈现的。欢迎收听沃土生金。
0: 好的，朋友们，欢迎走入沃土生金这个栏目。说到养蚕，大家呢大多会想到江南，而在新疆和田的沙漠绿洲，桑蚕产业正在焕发新的活力。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来为大家介绍的主人公阿布都拉，他带领当地的父老乡亲大力发展桑树种植，推广庭院养蚕，把一片片沙荒地变成了桑林，依靠一根蚕丝带动父老乡亲们增收致富。接下来我们就听听他们的故事。
2: 一种扎根千年的植物为何突然消失？
3: 几千年的那个山上文化到我们手上，到我们手上就没有了，心里很难受，很难受。
2: 在一片沙漠里，有人偏要种桑树。
4: 沙漠这个里边不可能那个能种吧？
5: 前前后后我亏了有将近100多万。
2: 有人靠桑叶赚钱。
6: 那是一直是出口的，这个出口的话都在100万一吨。
2: 有人靠纺丝共富，
7: 订单多了我们就分发给农户，他们生产我们来这里销售。
2: 一棵桑树，一群人，一条产业链，看他们如何把荒漠变成共富良田。这里是塔克拉玛干沙漠，世界第二大流动沙漠，常被解读为进去出不来。在这片干旱的土地上，大多数生物都活不下来，但有一种树在这儿扎了2000年的根了，桑树。一说起种桑养蚕，多数人想到的是江南水乡，很少有人把它和干旱的塔克拉玛干沙漠联系在一起。但在新疆和田，蚕桑业已经延续了近2000年。传说古于田国为获蚕桑技艺，以和亲之名让中原公主将蚕种和桑子藏于发髻带入西域，自此和田成为丝绸之路上重要的丝绸产地和集散地，被称为西域丝都。在和田有一位叫阿布都拉的老人，他家里就藏着好多跟蚕丝有关的老物件。
3: 你们来看一下这个挂的是什么东西，你们晒一晒能不能晒到。这个就是以前就是公主呀皇后呀用的东西，就是棉纱，以前就是几百年前吧，都是手工做的东西。
2: 从棉纱开始，阿布都拉又翻出了几件宝贝，件件都有年头了。
3: 这是光绪年代的东西啊，这个这边的这个扣子都是就是银元做的。
2: 在这些宝贝里头，阿布都拉最常念叨的是一种叫爱德莱斯的丝绸，这种丝绸在维吾尔族人的生活里有着特别的位置，
3: 特别喜欢，特别是结婚的时候或者在家里面有什么喜庆事的时候，就是穿这个爱德莱斯嘛。
2: 阿布都拉对蚕丝的感情是长在日子里的，收藏之外，他还有一个身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蚕桑科学研究发展中心的老员工，他的每一天也都和蚕桑有关。
3: 我们这一次养出来的三种刚刚产完卵，现在这个地方就是准备保护。这样
8: 有多少种？
3: 这个地方主要有217个，有的是我们自己自己我们的培育出来的，有的是内地引进过来的。
2: 研究发展中心保存的这些蚕种是几代人攒下来的家底，但守着这些蚕种并不轻松。为了保持蚕种的活性，每一年都必须把它们拿出来孵化、饲养、产卵，才能让种质延续下去。
3: 哎呦，这个干了40多年，心里面有一种喜欢，所以经常过来看一看。
2: 阿卜杜拉对蚕种很上心，这跟他经历过的好时候分不开。上世纪90年代，和田蚕桑产业达到了历史顶峰，家家户户养蚕，蚕桑是农民最主要的副业收入之一。
3: 我们新疆最好的发展是94年、95年、96年，和田地区的蚕茧产量达到5500吨，历史最高水平。那个时候，和田地区七县一市，农村农民家家户户都养蚕。那个时候的那个老乡的，主要收入来自于就是这个蚕桑这块，还开春第一批收益。一个月之内养好蚕的话，就是300-400块钱收入了。那个割麦子、买那个化肥、施肥，这样的话就是正需要钱的时候。
2: 但这个好光景没持续多久，2000年前后，国际生丝价格跌到了历史最低点，和田的蚕桑业主要靠出口，受冲击最大，蚕桑企业纷纷倒闭。与此同时，核桃、红枣这些经济林果开始挣钱。跟他们一比，养蚕就不划算了。
3: 养蚕这块就没有了吗？不养了，老乡不养了。那个桑树长在那个田间里面，没有经济效益。2000年以后，就是把桑树去掉，慢慢的把它换成那个核桃树了。核桃树当时的时候就30块、40块钱都买了一公斤。这样的话，就是农民的收入又提高了嘛。考虑那个农民的那个收入这块考虑的大局，这样子把桑树把它慢慢的推掉了。几千年的那个山上文化到我们手上就没有了，心里很难受，很难受。
2: 但难受归难受，阿卜杜拉和他的同事们没有撒手不管。20年来，他们一直守着这些蚕种，等着有一天能重新用上。
3: 这25年里面，这个东西没有丢掉。我们有几个品种，自己的培育出来的有几个品种呢？一直培育，哪一天，都算在一起，我们就一下子可以拿出来了。技术也有，现代化的技术也有，蚕种也有。桑也有，种植技术也都有。现在就要需要的话嘛，我们马上就开着。
2: 阿卜杜拉他们在准备着大干一场，一场蚕丝产业的大迁移也正在悄然发生。2006年，国家启动了东桑西移工程，内地传统产区开始把种养环节往西部转移，政策有导向，技术有储备。可产业断了20年，市场没了，信心也丢了，怎么让人相信在沙漠边缘也能种桑养蚕？任务留给了蚕桑科学研究发展中心的年轻一代。万永辉，蚕桑科学研究发展中心农艺师，专门研究桑树资源。从2023年起，他和同事们一直在做一件事。把内地的企业请进来推广桑树种植技术。
9: 当时有一家浙江的企业反反复复和我们对接了2-3年的时间，他们存在疑义，你的技术是不是能够让我们这个产量能达到这个水平。
2: 真要让企业相信沙漠边缘也能种桑养蚕，还得拿出实实在在的证据。
4: 只听说江苏那个养有，新疆的没听说过，沙漠这个里边不可能那个能种吧。
2: 在干旱的沙漠里种桑树养蚕，怎么看都不可能实现。但万永辉他们心里有底，几代科研人员积累了20多年的技术，缺的就是一个验证的机会。办法很直接，建一块试验田，用事实说话。
9: 从零到一是非常是很艰难的。如果有一家企业能够落户的话，那后面他们也形成了这个带动效应嘛。所以我们当时也是非常重视的，把我们现在前期积累的最好的技术放在这块地里面。
2: 那一段时间，万永辉几乎长在了地里。20年没有大规模种桑了，在和田这片沙土地上，什么株距最适合，栽多深成活率最高，滴灌带怎么铺才不耽误收割，这些参数书本上没有，只能一垄一垄的试出来。
9: 每天都去，有的甚至在地里面我们待的要待到十几

0: 10个小时，十几个小时，中午也在那里。
1: 万永辉说，那段时间大家心里都憋着一股劲儿，因为如果桑树种失败了，失去的不仅是一块地，还有刚刚燃起的一点希望。
0: 企业来了，他们需要我们这个技术，他们等不及啊，企业的他，他很快他就要布局产业。如果我们这个技术不成熟，我们就给企业进行推广，他企业的损失是很大的，就是我们害怕企业他第一次失败以后，他就觉得啊，新疆不行，他这个环境不行，我们就害怕他走了，哈哈，所以我们就要让他保证他一次成功，他就能够留下来。
1: 前后2-3年试验做了好几轮，企业终于信了。研究所守了20年的桑种和种植方法，总得有人来用。而最先找上门的是贾亚磊。
2: 种这个桑苗，第一关一定种植深度必须达到，就是说尽量压到压不动的时候。
1: 贾亚磊是从外地来和田的创业者。
2: 然后，
1: 2017年，他在沙漠边上流转了荒地，开始种桑树。
2: 我是从2017年开始从事这个桑田产业，第一次在这儿种的时候，成活率也就是10%左右。
1: 成活率10%，意味着种下去10棵桑苗死了9棵。贾亚磊不甘心，又试了一次。
2: 那个时候怎么说呢？还是内地那种种地的思想，没有结合和田当地的气候条件。
1: 2次失败让他明白了一个道理，在和田种桑树不能照搬内地的经验，什么季节种、埋多深、水浇多少，全得从头摸索。为了尽快摆脱亏损局面，他找到了蚕桑科学研究发展中心。
2: 在专家老师的指导下，我们掌控住种植深度、种植时间、苗子的选择，然后后期水肥的管理，我们的桑苗成活率直接达到了90%。
1: 从10%到90%，贾亚磊用了整整2年，桑树种活了，他信心大涨，马上开始饲养蚕种，扩大养殖规模。结果第二个困境来了。
2: 那时候就说白了，为了尽快做出成绩，人不够杀人，机器不够上机器，就说白了就是奔着一个目的，先干成再说。干到一半我就知道要赔了。
1: 养蚕看着简单，里面的门道一点都不少。蚕茧才卖40块钱一公斤，而请人、买设备、运费，样样都要花钱。
2: 前前后后，我亏了有将近100多万。从2019年到2022年，这3年吧，一直在赔。
1: 100多万，一笔不小的数字。可贾亚磊说，这钱没白亏。他看明白了一个道理，
2: 搞农业不是一蹴而就的，前期你要经过很多苦难，从种植、养殖到生产加工，产业链条很长，它的关键点也很多，在整个链条上有一个点儿你没有做到位，所有的努力都是前功尽弃。然后我们也在摸索怎么把养蚕规模化，然后能够带动周边农户。
1: 养蚕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必须把周边农户拉进来一起干。他算了一笔新账，自己出桑苗和技术，农户出土地和劳力，养出来的蚕茧他统一收购，农户多了一份收入，他省掉了大部分人工成本。
2: 因为这个产业本身就是个劳动密集型产业，你要想发展，必须把周边农户一块儿带动起来，然后也带动他们一块儿去发家致富，这个产业才会越做越大。
1: 为了让农户愿意跟着干，他搞起了小蚕共育。
2: 1到30的小蚕我们养，养好了以后，给周边的农户，他们只养40、50的大蚕。这样的话，我们就相当于形成了一个分工，这跟车间流水线是一个道理。就是专业化、规模化。
3: 你要是从头养。

0: 到尾，你养一批蚕至少需要30天。但是就是说我们做小城公寓，他们养4050的大蚕，这样的话一个月就可以养好几批。
1: 这个模式一推开，越来越多的农户加入进来。
0: 你像农户的话，就是说一张蚕，他们至少有600到700块钱的收益，基本上就是半个月的时间，啊，半个月一批，半个月一批，从5月下旬到9月中旬，他们能养个7-8批吧，正常情况下。
1: 贾亚磊还建了个培训基地，说白了就是个样板间。
2: 下面不能锯了，
0: 下面不能锯了，这根主干是不能锯的。你剪的只是。
1: 大棚里桑葚比露天早上是4个月，能卖上好价钱。桑叶照样养蚕，一棚两用。农户进来一看就明白，同样的桑树，换个种法就多一条来钱的路。
0: 我交的学费，我就不希望其他人再去交这个学费。我希望越来越多的人能从事这个产业，大家一块儿把这个产业做大做强。
1: 从自己赔钱到带着大家一起挣钱，贾亚磊的路走通了。农户的蚕茧有了去处，销路也稳了。而他收上来的那些蚕茧被分成了2路，一路进了脂肪，一路进了药厂。丝的那一头在和田市吉雅乡，从养蚕到缫丝，从染色到织布，全都是手工完成。那些蚕茧在这里变成了爱德莱丝绸，延续着千年的传承。
3: 你看，我们每织完一块漂亮的爱德莱丝，就有很大的成就感。我们织出来那么漂亮的丝绸，别人穿上了之后，哎，做出来的衣服还挺好看的，那就是我织的。
1: 一块绸子从蚕茧变成布料，少说也要个把月。他们不光织，也开始学着向外人介绍这门手艺。
3: 我们以前没有想过要把这个布料介绍出来，光知道织，别人问了就卖，问不到了就好吧。好多游客看了半天，说这个长长的布料你们拿来做什么？好多人都问我这个问题。我说这是布料，这是我们的爱德莱丝布。他说那怎么做衣服，这么长又这么窄？对，只有根据我的肩膀一样宽，太宽了我这个裤子没办法穿脱。每一款布料呢，就跟咱们织布的师傅肩一样宽，40到45，这样好穿梭子嘛。然后做一个裙子的话，就必须买个7米布或者6米才够做一个裙子，都会要把这些花纹拼起来再做。
1: 如今这个爱德莱丝绸作坊已经不只是织布的地方，从抽丝染色到纺织，整套流程都在这里完整保留着，一边展示一边生产。
3: 我们这个作坊内有38个人，订单多了我们就分发给农户，他们生产，我们来这里销售。也在我们周边的农户家中，有600多户农民家中都在制作爱德莱丝呢。
4: 他们就靠这一台织布机，一个月能挣3000到4000元呢，还不少。因为他们又可以养牛养羊，然后干家里的农田，又可以增收这个收益，特别好。
1: 丝走了几千年，熟门熟路，但药这条路是近些年才慢慢打开的。蚕茧在中医药里是一味药材，有收敛止血的功效。现代制药厂也从蚕茧里提取蚕丝蛋白，用在医用敷料、生物材料这些领域。在和田就有一家机构专门研究这个。在新疆和田学院，科研团队在蚕桑医药研发上走在了前列。他们以蚕茧为主药，将民族医药经典药剂推向了市场，让蚕桑的价值从论斤卖原料跃升为高附加值的药品。科研拉长的不仅是产业链，更是农户的致富路。

0: 的价格上去了，农户的收入也跟着涨了。养蚕、织绸、入药，蚕茧的几条路都走通了。但桑树的价值还不止这些，在和田的另一片桑园里，有人正在摘叶子。
1: 叶子，二三。
0: 今天是这片桑园下茬采收的日子，一大早田启红就赶到了地里，他们要在天气热起来之前采摘200公斤新鲜桑叶。
1: 这个我们现在只采取第三个叶子到第八片，到第八片啊，这会儿呢是它最美好的一个状态，也是这个我们的这个桑叶它呢吸取这个精华啊最好的。哎呦，
0: 田启红采摘桑叶的动作并不熟练，因为几年前他还是内地一个承包建筑工程的企业家。一个原本做工程的人怎么跑到沙漠边上摘起了桑叶？因为田启红一直是一个对桑叶很敏感的人。
1: 这个芽尖出来的茶那是一直是出口的，这个出口的话都在百万一吨。
0: 2023年田启红第一次来和田考察，别人看沙漠看绿洲，他一下子就看上了和田的桑叶。
1: 桑叶呢它最富含的是什么呢？它就是蛋白DNG 和它的这个黄酮元素。大家看这个蛋白，它是滋出来的，这就是我们人体最所需的植物蛋白。你看这个汁子，这非常干嘛，这可以直接喝的。苦涩甘甜。
0: 和田光热资源丰富，昼夜温差大，种出来的桑叶蛋白含量高，做茶正合适。2023年，田启红在和田投资建起了桑园，他把目光投向了桑叶茶。刚刚采摘的桑叶被送入清洗机，再经过杀青、揉捻、炒制，就变成新鲜出炉的茶叶。可面对内地竞争激烈的茶叶市场，如何才能把和田的桑叶卖出好价钱？田启红想到了一个妙招，把桑叶茶当成健康消费品来卖，包装设计简约时尚，产品按金木水火土分系列命名，还推出了小罐装、袋泡装，还有一种更省事的，茶叶提前铺在杯底，一注水就是一杯茶。一套组合拳下来，桑叶茶有了礼品属性，也贴近了年轻人的消费习惯。2026年春天，田启红的桑叶茶产品正式上市，短短3个月时间，销售额就达到了250多万元。按照每年生产3季来算，它的500亩桑园每亩年产值能达到15000元。产品卖爆了，周边的农户也跟着受益。
1: 周边的家庭，凡是能出一个劳力的，我们每家我们能增加1万到1万5的收入。啊，今年的话。最起码我们能够影响和支持200个家庭。
0: 从一粒蚕种到一棵桑树，从一片桑叶到一匹丝绸，一味药，一盏茶，这不是一个人的故事，是一群人的接力。阿卜杜拉守了20年的蚕种，万永辉在试验田里一垄垄试出来的技术，贾亚磊在沙地里扎下的第一锄，爱德莱斯织机上的梭子，药学院实验室里的配方，田启红手里卖出去的桑叶茶，他们守住了种子，走通了织绸、入药、做茶3条路子，把一片荒漠变成了共富的良田。这不只是一棵树的复活，也是一群人的念想。
2: 好的，朋友们，看看节目时间，本期的塞外田野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感谢您的关注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拉回家，乐呵呵。
1: 如果2075年没有水，孩子们只能在课本里读到天下第一曲水，草原变成荒漠，星空失去倒影。但此刻我们正在改写未来的剧本，在锡林郭勒，牧民用太阳能板净化水源，在河套平原无人机监测农田用水，在每家每户节水阀成为新时尚。您的一小步就是节约的一大步，加入节水行动，让未来的孩子依然能触摸清澈的溪流，听见江河的奔腾。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0: 就是32年如一日，手捣升旗；就是雪域边陲，守望国土；就是磨练技术，坚守空防前线；就是把革命精神交给下一代；就是把饭碗端在中国人自己手里；就是备战奥运，分秒必争；就是让孩子们爱上传统文化。爱国就是我们最深沉的情，热爱祖国，同心共行。
1: 这里牧歌悠扬，奶茶飘香；这里圣洁纯净，牛肥马壮。这是内蒙古118万平方公里天赐的瑰宝，展示内蒙古绿色资源，推荐内蒙古知名品牌。每一粒米都有品质保障，每一滴油都不负你的信赖。地道好物，用心优选，物美实惠，便捷快乐。爱上内蒙古，爱上生活，好品质。

0: 蒙古的各种美景、美物、美食、美人，还有最新的一些文体娱乐活动的信息，以及大家比较关心的热点话题。如果想要和我们互动，或者想要分享你身边的有趣的事情的话，都可以通过以下两种方式来找到我们。首先，传统的车载收音机或者是家用收音机，你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另外呢，手机端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点击广播电视进入可视广播，可以看到我们正在直播的奔腾融媒城乡生活广播的我们的视频直播的内容，也可以和我来聊聊天。人们都说呢，爱一个人是不需要理由的，但其实我觉得不管是爱一个人还是爱一座城，它都是需要理由的，只是你没有发现而已。可能是因为一顿美食，可能是一个风景，或者哪怕就是一个落日当中的瞬间啊，你看到的美景，你想到的，或者是让你感受到的那一瞬间的心动，都能成为你爱上一个地方的理由。那我们也来找一找，每天中午12点，和张蕊一起来找一找我们爱上内蒙古的各种理由吧。
1: 春有新绿，夏有繁花，秋见硕果，冬飘雪。风霜雨雪晴，天气

风霜雪晴天气即时报，北京时间的12:05，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天气变化。首先我们关注内蒙古自治区气象台在今天上午发布的强对流蓝色预警信号，预计8月11号的10点到12号的10点，巴彦淖尔市东南部、鄂尔多斯市中部和东部、包头市大部、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市大部、锡林郭勒盟大部、赤峰市、通辽市、兴安盟、呼伦贝尔市大部有雷暴天气，巴彦淖尔市东南部、鄂尔多斯市东部、包头市南部、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市中部和南部、锡林郭勒盟南部、赤峰市西部和北部、通辽市西北部、兴安盟中部有短时强降水天气，最大小时降水量15到40毫米，局地40毫米以上。包头市南部、乌兰察布市东北部、锡林郭勒盟南部、兴安盟东部伴有雷暴大风或者是冰雹天气，最大风力8到10级。预计今天在南下冷空气和北上暖湿气流的继续影响下，内蒙古大部降水再现，中部及东部偏东地区雨势强劲，多地有中到大雨。乌兰察布市中部和东北部、锡林郭勒盟西南部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部分地区还伴有强对流天气。大家需要及时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出行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尽量避开在强风时段外出。明后两天呢，降水将会逐渐东移并减退，东南部局地呢有暴雨，同时受降水和冷空气的影响，今后三天各地的气温陆续下滑，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呢下降至25摄氏度上下，体感凉爽舒适。昨天受南下冷空气和北上暖湿气流的共同影响，内蒙古大部地区出现了降水天气。监测显示，昨天的8点到今天的8点，全区12个盟市、91个旗县的1629个站点出现了降雨。其中，阿拉善盟北部和东部、巴彦淖尔市大部、鄂尔多斯市北部和西部、包头市大部、呼和浩特市北部、乌兰察布市北部、锡林郭勒盟西部和东北部、赤峰市西部、兴安盟北部、呼伦贝尔市北部和东南部都出现了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降水量出现在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前旗，最大降水量，降雨量为87.9毫米，达到暴雨的量级。今天呢，内蒙古大部地区降水持续在线，巴彦淖尔市东南部、鄂尔多斯市东北部至锡林郭勒盟大部、赤峰市北部、通辽市西北部、兴安盟西南部有中到大雨，乌兰察布市中部和东北部、锡林郭勒盟的西南部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部分地区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大家请及时查看最新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避免在强降雨时段出行，谨慎前往山区、河道等次生灾害易发生区域，注意交通安全。明后两天降水逐渐东移减退，预计明天呢，降水主要出现在中部偏南。

南和偏东，东部偏东和偏南地区，其中锡林郭勒盟东南部、赤峰市中部和南部、通辽市中部和南部、咸安盟东部有中到大雨，赤峰市西南部有暴雨。后天降水集中在中部偏南、东南部偏南地区，通辽市南部和东部有中到大雨，通辽市东南部有暴雨。气温方面，在冷空气和降水的共同打压下，内蒙古中西部和东南部地区的高温将被浇灭。像通辽市今天的最高气温35摄氏度，明天的最高气温下降到31度，后天当地的最高气温跌至26摄氏度。同时，今后三天呢，全区大部地区最高气温将会降至25度上下，可以暂享清凉。我们来关注一下未来三天的一个天气走势。今天我区西部偏南和偏东、中东部大部地区多云，有小雨或者是雷阵雨。其中，巴彦淖尔市东南部、鄂尔多斯市东北部至锡林郭勒盟大部、赤峰市北部、通辽市西北部、咸安盟西南部有中到大雨；乌兰察布市中部和东北部、锡林郭勒盟西南部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我区偏南地区4、5级短时8级的偏北风或者是偏南风，东南部地区有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局地可达37度及以上。明天呢，我区中部偏南和偏东、东部偏东和偏南地区多云，有小雨或者是雷阵雨。其中，锡林郭勒盟东南部、赤峰市中部和南部、通辽市中部和南部、咸安盟东部有中到大雨，赤峰市西南部有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西部偏西和偏南、中部偏南、东部偏西地区4、5级短时7级的偏北风或者是偏东风。到了后天，我区中部偏南、东南部偏南地区多云，有小雨或者是雷阵雨。其中，通辽市南部和东部有中到大雨，通辽市东南部有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白天全区主要城市的具体天气预报。首府呼和浩特中雨转小雨，25度到18度；包头中雨转小雨，25到17度；乌海多云转晴，28度到16度；吉宁小雨，24度到16度；科尔沁晴，35度到24度；松山多云转小雨，34度到21度；康巴什中雨转晴，22度到14度；临河阵雨转晴，27度到15度；锡林浩特小雨转中雨，22度到15度；海拉尔多云，25度到16度；乌兰浩特雷阵雨，30度到20度；阿拉善左旗晴，24度到15度。首府呼和浩特今天白天中雨转小雨，25度到18度。

你或许在网上刷到过那些人少景美的绝密机位，被那些所谓的野生秘境深深吸引。你以为那是通往美景的捷径，却不知那往往是地图上的空白，是信号覆盖的盲区，更是救援力量难以抵达的绝境。未开发的区域没有护栏，没有路标，更没有安全保障。看似平坦的草甸下，可能藏着吞噬脚步的泥沼；看似清澈的溪流里，可能潜伏着致命的暗流。一旦迷路、受伤或遭遇恶劣天气，你发出的求救信号可能永远无法传出这片无人区。别让一时猎奇变成家人一生的痛，别让一次鲁莽的探险成为无法回头的旅程。真正的风景不需要用生命去冒险。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拒绝野景点，远离未开发区域，请前往正规景区游览，把安全握在手中，把美景留在心间。暴雨来了，积水挡路，你是绕过去还是闯过去？别堵，积水之下可能是被冲走的井盖，也可能是漏电的电线。水深超过30厘米，车辆就有熄火的风险；超过60厘米，车门会被水压锁死。一旦熄火，立刻弃车。别贪图财物，别在车内等待，用安全锤砸车窗四角，向高处转移。宁绕十里路，不涉一步险。汛期出行，绕行才是最近的安全路。

时间慢慢沉淀，继续打磨生命的美好，静静感受生活的奇妙，用心把日子活出精彩。懂生活，慢生活，过有品质的好生活。爱上内蒙古，爱上生活，好品质。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爱上内蒙古，来自于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在每天中午12点到13点陪伴各位的午间节目，我是主持人张蕊，在首府呼和浩特的直播间问候各位。好嘞，接下来呢我们要关注一下内蒙古最近的热点话题了。首先呢是8月8号到8月9号绿品初赛内蒙古优质农畜产品展销活动在北京市 SKP 购物中心成功举办了。那么这次活动呢为期2天，现场设置了12个盟市的独立展区，其中展示了各地优质特色农畜产品，同步开放了现场试吃、零售对接、大宗订货洽谈等等相关的服务。近年来呢，越来越多的高校宣布取消部分艺术专业的校考。中国传媒大学近日发布了2027年本科艺术类专业招生录取方式的公告，戏剧影视导演、广播电视编导等8个专业转为了普通批次，按高考文化课成绩录取，取消了艺术类校考。中央美术学院2026年美术学专业取消了校考，设计学类、建筑学类使用省级统考成绩进行初筛，内蒙古艺术学院也有类似的举措。自2026年起，部分专业不再组织校考，依托省级统考成绩来招生。8月10号，为期4天的2026全国航空航天模型无人机项目锦标赛，将在鄂尔多斯这个空港物流中心，园区打响啊啊！8月10号啊，已经过去了。昨天的这个锦标赛呢，这也是国内的无人机项目最高级别的一个专业赛事，吸引了全国各省市近90多支的精英队伍，近500名运动员齐聚鄂尔多斯，同场展开空中的巅峰对决，可以说是空中的 F1。据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满洲里片区管委会统计，今年1月至7月，满洲里市跨境电商出口额达到了44.74亿元，同比增长14.4倍。2026级新生请注意了，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新增了新生预约功能，符合条件的2026级新生呢，可以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学生预约购票服务专区中的新生入学板块提交预约申请了。方法很简单呢，打开12306手机客户端之后呢，在首页最上方有一个学生预约购票服务，点进去之后呢，会有这个专业的哈，比如说新生入学的一个选项，那么就可以点开，就可以购买了，提前预约。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了85亿元，单日的票房连续30天破1亿元，观影人次超2.33亿，总场次超过了3041万。好嘞，以上呢就是最近内蒙古的一些热点的话题了，稍后我们还会有很多关于内蒙古的美食、出行的一些有用的资讯和有趣的内容和大家来分享，我们稍后再见了。

0: 又是一个加班夜，咖啡续命却输不上悄悄流失的元气。手机里铺天盖地的养生秘籍，到底是解药还是新的焦虑？
1: 等等，谁说职场只能是一场无休止的身心消耗？欢迎来到中医养生圈，在这里与各科中医专家同行，拨开健康迷雾，与同频伙伴们共鸣，用一茶一穴击退精神内耗，让你元气满格，满血复活，让诊室大一点，让健康近一点。奔腾圈中医养生圈诚邀各科专家入驻，呼唤同频伙伴入圈，我们一起元气满满每一天。
2: 有事您说话，热心帮大家。大家好，我是立伟。现在呀，在奔腾融媒 APP 上，咱们的有事您说圈正式成立了。在这里，大事小事都是家事，急事难事咱都当回事儿。以前打电话，现在可以随时发帖；以前等回复，现在圈友一起来支招。您有烦恼，来这儿说道说道。

0: 您有经验来这儿分享分享，不管是社区里的麻烦还是生活中的难题，动动手指进圈留言，立伟和帮忙团就在您身边。奔腾融媒搜有事您说圈，您的每一声我们都在听。
1: 幅员118.3万平方公里的辽阔，山河壮丽，物产丰饶，新时代新征程，迈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守望相助，共同创造美好生活。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爱上内蒙古品牌计划从这里开始。
2: 爱上内蒙古从这里开始哈，我们继续来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爱上内蒙古的各种理由啊。接下来呢，我们要说到的就是这个八月份的关于阿拉善的一些精彩的文体娱乐活动了。其实从八月份开始呢，这个阿拉善正式就开启了长达5个月的超长狂欢的一个模式了。从八月份一直到12月啊，整个阿拉善盟的文体旅精彩活动有差不多200多项，覆盖了有越野、节庆、民俗、赛事、文博、边境市集、趣味活动等等各大品类。从中呢，我们精选了40多项的这个重点亮点活动哈，带大家来提前尝鲜，了解一下下半年最值得奔赴的活动盛宴。当然了，时间有限，我们只能挑重点啊，可能就是主播个人喜欢的一些活动项目啊，要给大家分享一下了。来，我们按月份走吧。首先呢是八月份哈，八月的阿拉善啊，真的算是这个狂欢，沙漠狂欢了，是沙漠最热烈的季节。首先呢，8月7号到9号有巴丹吉利世界自然遗产文化旅游季，这个活动呢，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和大家来分享过，提前预热过哈。那么率先呢，这是引爆全场的一项活动了，在阿拉善右旗巴丹吉林沙漠景区巴丹湖畔，沙漠珠峰超级拉力。启程之战横跨腾格里、巴丹吉林两大沙漠，直抵秘鲁土峰。环塔达卡尔顶级车手呢也是同场竞技。同期呢，黄沙百战、沙漠珠峰巅峰赛巅峰赛哈、徒步挑战纯沙陡坡，还有大漠飞驰、燃情巴丹专业车手沙地表演也是会轮番上演。彩虹音乐演出、星空篝火晚会、主题烟花秀同步开嗨，巴丹吉林的夏夜从不冷场。8月7号到9号啊，这也是巴丹吉林世界自然遗产文化旅游季正式开始。然后呢，8月8号到16号有环游阿拉善英雄之路4000公里文旅大环线。这也是国内唯一完整串联了腾格里、巴丹吉林、乌兰布和三大世界级沙漠的一个闭环穿越路线，覆盖全盟核心文旅景区40多处，一站式的打卡200多类，一站式打卡20多类的这个自然与人文景观，多元圈层达人带队，这条英雄之路呢，等着大家来挑战。同时，阿拉善英雄会穿越大本营常态化营业。8月8号到9月30号期间呢，打造周围周周有活动、月有赛事的沙漠文旅盛宴，涵盖越野、露营、电音、美食、低空体验等各类的文体赛事，精彩不断。其实呢，八月的阿拉善哈、不只有沙漠，还有定远营古城暑期文旅活动。以青春当然不负韶华为主题，怀旧内容、足球主题巡游、音乐嘉年华、网红音乐人现场 live， 还有美食市集都会轮番上阵，古城休闲生活被彻底激活了。那么在这个8月8号到16号， 阿拉善盟2026年全民健身日主题活动呢，启动仪式及全盟跃动风尚群众趣味运动会会率先吹响集结号，还有第二届驼 BA 全民篮球挑战赛在8月13号到17号来举行，第三届沙滩排球邀请赛8月紧随其后接力开赛。一场场覆盖全盟的体育狂欢正以澎湃的激情点燃这个夏天，邀你共赴一场全民共享的运动群英会。除了有沙漠，我们这里还有水，以水为媒共赴盛夏。水运嘉年华及全民健身日音乐活动在8月份呢也是集中展示。另外2026年夏季春晚文艺展演8月14号到15号啊，这也是这个非常值得期待的一场群众性的文化盛宴。另外8月22号有穿越阿拉善燃夏末城市激情趣味活动呢，将在阿拉善左旗巴彦浩特开展。8月25号乌兰布和黄河左岸追风之旅自行车趣味赛啊，这也是在8月25号正式开启。八月份的内容就这么多，9月份的、10月份的更是丰富多彩。我们来简单的先来了解一下哈，先来提前尝尝鲜。等到9月份的时候，我会继续详细的和大家来介绍的。比如说9月份呢，有一个金秋胡杨，这个额济纳胡杨林。相关的一些活动就是在9月26号哈，额济纳胡杨林的超级越野跑，还有第十届环胡杨林自行车赛是在9月27号，这些活动呢都会相继开展。除了精彩赛事，额济纳呢还上新了艺术打卡地，就是中国西部国际写生研学基地也正式投入运营了。无论你是国画、油画的爱好者，还是摄影达人，都能够在这里找到专属的创作天地。2026额济纳金秋胡杨生态文化旅游节，这个每年都会有哈，9月28号到10月2号正式。开启，那这也是阿拉善盟9月最耀眼的主角。开幕式及主题文艺演晚会呢，将会紧扣胡杨生态边塞文脉、民俗主线，深度融合居延文化和现代审美，全方位展现金秋胡杨的自然魅力。同期呢，还推出了千年胡杨、百年姻缘主题创意活动。那在活动期间，第五届4省12城区域文化旅游联盟大会电音狂欢活动蜜瓜全网发售仪式，这个是在9月10号到10月10号，以及春晚赶集日活动9月10号到10月10号等等，这些活动也会持续精彩开展。那从9月11号到12月下旬呢，有阿拉善的骆驼超级联赛。还有各种各样的越野挑战赛呀，葛优内蒙古唱响阿拉善第三届春晚大赛，这个2026秋季阿拉善，这个豫观赏石文化旅游活动，沙海竹峰八旦英雄10公里路跑联赛等等，都会相继登场。哇，实在是太多了，都说不完了。好吧，我不说了。因为太多了，10月份就是英雄会了，阿拉善英雄会啊，第21届阿拉善英雄会，10月1号到7号，这个还有阿拉善右旗的那达慕大会啊，及巴丹吉林的沙漠文旅嘉年华，这个是10月份的一些活动，还有11月份呢，11月到12月份呢，主要就是温情与沉淀了，就是暖冬过冬，相应的会有一些音乐剧呀，这个。阿拉善的城市骑行活动，阿拉善的冬季徒步文旅活动，以及阿拉善的冬季冰雪体验之旅，这是在11月到12月份的活动，太多了，太多了，整个这个是就从8月份一直到年底12月份哈，就阿拉善的活动实在是太多了。我刚才边和大家的分享，边在想，实在是应该住到阿拉善，就是我们的记者应该驻站啊，每天都会有相应的活动，每月都会有精彩的这些大型的赛事， 实在是太多太精彩了。我们的节目呢也会陆续的和大家分享，每到这个节点的时候，我们都会和大家来，要么就电话和当地的记者电话连线，要不然我们也会派记者到现场和我们来连线。总之呢，都会把这些精彩的内容回送给大家，分享给各位。阿拉善这个八月到十二月，欢迎大家。

0: 河西走廊最西端，这里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佛教艺术圣地——敦煌莫高窟。
1: 这里曾经黄沙漫天，洞窟坍塌。如今735个洞窟，4.5万多平方米壁画，2400多身彩塑，再次恢复了青春模样。
0: 辉煌的背后，是一代代莫高窟人在大漠深处的坚守和开拓。
1: 1935年，塞纳河畔的一瞥，让常书鸿与敦煌相遇。
0: 第一代莫高窟人，因那一眼的怦然心动，毅然奔赴大漠。
1: 他们种树、清沙，对洞窟进行测绘、照相、编号、临摹。
0: 再往后，更多的莫高窟守护者青丝变白发。
2: 段院长就告诉我们，年轻人喝惯这儿的水，吃好这儿的饭，先做敦煌人，10年以后再说。
1: 因为热爱，用一生锁定千年一瞬。
3: 哦，这才懂了。哎呀，他叫妈妈坏啊，这就是真正是对他有了感情了，不能叫他。

0: 命。
1: 2003年，樊锦诗提出修建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用数字化的方式展现洞窟。12年后，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正式运行。
0: 如果真有来信的话，我再选择，我仍然再选择洞窟，再选择莫高窟。
2: 历史不会忘记，坚守大漠，甘于奉献，勇于担当，开拓进取的时代楷模。敦煌研究院文物保护利用群体。
3: 这是蒙古族特有的喉音演唱技法呼麦，在天高地阔的草原，呼麦之音宛如天籁。
2: 木卡姆被誉为维吾尔民族历史和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曾跟随嫦娥一号遨游太空。起源于2500年前春秋战国时期的侗族大歌，多声部，无伴奏，自然和声，音乐清灵，意韵悠远。
3: 藏族人民集体创作的伟大英雄史诗《格萨尔》，是世界上最长的、唯一的活史诗。
2: 展开非物质文化遗产历史长卷，珍惜五彩斑斓的中华文明。
4: 砧板上的节奏，烘焙的温度，一桌温暖的美食，一餐家乡的美味。世间万物唯爱与美食不可辜负，人生有温度，生活享品质。爱上内蒙古，爱上生活好品质。

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爱上内蒙古，我是主持人张蕊，在首府呼和浩特的直播间问候各位。接下来呢，我们要重点和大家来说一说美食了。昨天呢，我们的节目呢说到了内蒙古味道的，就是巴彦淖尔的红腌菜啊。当时呢也提到了一嘴说，说巴彦淖尔的红腌菜有各种各样的吃法，其中有一种呢就是配上巴彦淖尔的酸粥。来，今天我们就说一说核桃酸粥。在内蒙古核桃平原，肥沃的土地孕育了悠远绵长的农耕文化，也诞生了一种别具风味的地方传统美食，就是核桃酸粥。核桃酸粥呢，以糜渍为原料，利用微生物的作用啊，自然发酵而成，是一种有着上千年历史的传统发酵的食品。核桃地区种植糜渍历史十分悠久了，可以追溯到战国时期。《吕氏春秋》就记载说：“饭之美者，玄山之和，不周之素，阳山之祭，南海之举。”阳山之祭呢，就是于产于核桃一带的糜渍。用米米做成的米饭，口感粗糙发涩。聪明的核桃人啊，就发明了将米米发酵之后做成酸粥的吃法。将糜渍米呢，这个米汤盛于罐儿当中，等到发酵变酸之后呢，再放入糜渍米。烹饪的时候，将罐里的这个米倒入锅中。如果制作酸米饭，也称捞饭呢，就要在熬制一定时间之后啊，将锅中的米汤舀出来，然后呢再用紧火来焖。如果说要是制作酸粥，就要确定好水和米的比例，用文火熬制，这就是所谓的紧火捞饭慢火粥。酸粥色泽金黄，细嫩柔和，吃起来呢绵软利齿，酸香顺口，有清热消暑、生津败火、固护肺阴、收敛肺气啊、益气开胃的功效。还有呢，这个炒酸粥啊，也是一种创新的吃法，也为食客们带来了全新的一种味觉体验。将熬好的酸粥盛出来，另外起锅，放入胡麻油。加入葱花、辣椒面、核桃特色的红腌菜啊，熟的胡麻籽儿，这个热油炒香之后呢，再倒入酸粥来翻炒，淋上炸满油，盛入盘中，这就好了。酸香鲜辣、回味悠长的酸粥，炒酸粥，这就做好了。我记得之前呢，我去这个巴彦淖尔的时候也吃过一次酸粥。其实一开始呢，有点抗拒，因为我对这个酸的东西啊，有点接受不了，就是太酸的东西到我嘴里面就觉得特别的酸了，太就是难以下咽了啊。一开始呢还是有点抗拒，但是因为节目的需要嘛，我就尝了一下。哎，你别说，在夏天那么燥热的情况下，喝上一点点酸粥，你就一下都会感觉的清爽清凉。觉得当地人呢就说了，酸粥啊也是我们夏天解暑的一个小吃了，算是别有一番风味儿。再配上其他的一些，比如说配上一些咸菜呀，或者一些小菜，你吃起来酸粥味道又刚刚好，就是酸咸中和了一下，还不错。如果大家有机会的话，真的是可以去，比如说像巴彦淖尔啊、清水河一带呀、山西、陕西一带啊，都可以尝一尝酸粥。那么随着时代的发展呢，这个酸粥啊已经从过去的主食变成了一道特色小吃了，但是那份舌尖上的记忆却永远挥之不去。

0: 时间慢慢沉淀，细细打磨生命的美好，静静感受生活的奇妙，用心把日子活出精彩。懂生活，慢生活，过有品质的好生活。爱上内蒙古，爱上生活，好品质。
1: 爱上内蒙古，最后的一点时间呢，要和大家来分享一个新安盟的骑行攻略了。风好景美正是骑行的最佳时候哈，很多朋友呢爱骑行，但是户外骑行的这个路线怎么选，有没有一些适合骑行的又好看又安全的线路呢？接下来呢要和大家来分享几条这个精品的山野骑行线路哈，包括了湖景、环湖、田园湿地、林海穿越、人文民俗等等多元的场景，非常适配新手休闲、深度漫游和人文研学的全人群啊，这个骑行的爱好者要听好了啊，新安盟啊，新安盟啊。第一条线路呢，就是这个G302加G331新安北上深度环线。这个呢，大概有270公里的深度穿越环线哈，整个里程。这条线路呢，专为骑行爱好者打造的边境国道林海草原的一个景观环线，串联起两条景观国道，一路向北穿越乌兰浩特、可又前旗、阿尔山，沿途呢可以看到阿尔山柴河旅游景区、乌兰毛都草原、九曲乌兰河、奥伦布坎森林文化旅游区等等壮美的景观。这条线路呢，道路良好，路况很好。原生态质感十足，非常适合追求小众野趣、深度户外体验的骑行爱好者。另外一条线路呢，又是这个阿尔山国家旅游度假区微循环骑行路线，大概有10公里的一个城市慢行的精华骑行哈。这条线路呢，可以游览阿尔山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内部的全景点的一个环线，沿途呢串联了鹿角湾温泉度假营地、阿尔山火车站、养心森林御道、泰康艺术中心、五里泉等等大小的室内景点，负氧离子充沛，是天然氧森林氧吧。线路坡度平缓，路况优质，主打的康养避暑、清凉休闲。骑行结束之后呢，可以衔接温泉康养、山泉品鉴，实现骑行加度假的一站式沉浸式体验。这条线路也不错哈。还有一条线路呢，是桃尔河湿地红色田园轻骑线路，这也算是一个红色岩学的一条线路吧，28公里的近郊精品线路。这条线路呢，是串联了内蒙古民族解放纪念馆、桃尔河百里湿地风光带、三河朝鲜族民俗村等等核心的节点，一路啊兼顾了红色底蕴、湿地生态、村落烟火。骑行途中呢，可以打卡网红文旅的标志，逛民俗市集、品特色小吃，在运动漫游当中呢，读懂新安盟的红色烟火。但这条路因为我走过哈，它是有一些村道和乡道的，大家在骑行的时候还是要注意安全。另外呢，还有一条线路呢，是明星湖环湖骑行路线哈。这条线路呢，是基本上是田园的一个湖景轻骑了，11.2公里的精品环湖绿道，依托了国家4A级明星湖旅游度假区来打造专属的环湖绿道，平整无陡坡，没有社会车流的干扰，是零门槛亲子休闲骑行的宝藏路线。线路呢，串联了8000亩的开阔湖面、湿地滩涂与田园村落。骑行途中呢，可以随时停靠阳光沙滩戏水打卡，收尾呢还能够品鉴地道的湖鲜，体验渔耕民宿，沉浸式的感受田园水乡的松弛氛围感。建议呢是带着孩子可以走一下这条骑行的线路。 还有一些的骑行线路呢，由于时间的关系没有办法和大家来分享了，不过呢我们会在之后的节目继续和大家来说。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随时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也会把更多骑行自驾休闲娱乐的好去处以及好的线路分享给你的。好了，今天呢爱上内蒙古到这里就要和各位说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接着聊吧，拜拜。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0: 跃马扬鞭，笑谈古今多少事，纵横驰骋，悲欢离合总关情，绿野舒畅，
1: 长篇小说《关东秋夜》第三部第80集。
2: 形势一下子就紧张起来，骆宾开始收集日租界的报纸，像读卖新闻、朝日新闻、每日新闻这日本的三大新闻报纸，他派人每天都买回来。到了28日，骆宾把所有这些消息集中起来，对日军增兵的安排有了明确的概念。
1: 1月22日，朝日新闻头条消息，日本驻上海第一外遣舰队的岩泽信一司令发表声明，如果对松井总领事所提4点要求不能令日方满意的话，日本海军将对中国采取适当行动。骆宾心里想，日本参谋本部早就安排好了假战争的准备。读卖新闻也这样说，日僧事件发生后，日本为了保护侨民，开始向上海增派军舰。日本海军除从旅顺港陆续驶抵上海的军舰外，又增派了大量的海军舰艇和兵员。
2: 读卖新闻、朝日新闻和每日新闻22日头条，日本政府开会决定，立即采取适当和切实可行的手段，以应付上海局面。一切由大角岑生海军相处置。日本本土和在上海的新闻媒介公布海军调动，以对中国施压。
1: 每日新闻登载消息说，23日从本土武港派出巡洋舰大井号和第15驱逐队的驱逐舰4艘，运载第一特别海军陆战队450余人和大批军火抵达上海。
2: 朝日新闻登载，24日，日本

0: 内发挥实力，其方法如下：一、驻沪兵力如不足，可追加派遣第二舰队；二、就地保护留沪日侨；第三、自吴淞至上海航路由日海军保护；第四、在吴淞口外拘留一切华籍轮船；第五、加派军舰到南京、汉口、广州、汕头、厦门等口岸。
1: 日海军的军事行动得到了裕仁天皇的许可和批准，读卖新闻、朝日新闻、每日新闻三报头条。26日，裕仁天皇的最高军事会议在参谋总长载仁亲王的主持下召开，最终要求尽一切力量支持在上海的日本海军舰队，训令在上海的岩泽幸一行使自卫权利。
0: 每日新闻报道，26日，日本海军省又命令从日本国内急调第一水雷战队旗舰西章号巡洋舰，率第22、第23、第30驱逐队，共有驱逐舰12艘，运载第二特别海军陆战队460余人开户，并于28日下午到达。
1: 朝日新闻报道，为了保护侨民，日本在上海集结了军舰24艘、飞机20余架、海军陆战队1380人，武装了当地日侨4000人，分布在日租界和黄浦江上。
0: 每日新闻报道说，27日，村井向上海市当局发出最后通牒，限28日18时以前对4项要求给予满意答复，否则采取必要行动。
1: 28日，每日新闻登载，日海军省又下令调航空母舰加贺号、凤翔号、巡洋舰纳科号、游良号和阿武威号3艘及水雷舰4艘从本土出发开赴上海。
0: 形势已经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说起来，19路军是1931年9月才调来卫戍京沪地区的，于11月全部部署于京沪沿线，蒋光鼐将军任总指挥，蔡廷锴将军任军长，全军下辖3个师，第60师师长沈光汉驻防苏州、常州一线，第61师师长毛维寿驻防南京、镇江一线，第78师师长欧寿年驻防上海、吴淞、昆山、嘉定一线，全军共33000多人。但是真正驻防上海的部队只有78师的一个不满2000人的整编旅。19路军有着坚定的抗日决心，但由于时间短，准备并不充分，19路军到上海的时间太短了，几乎不掌握敌情。蒋光鼐总指挥从自己获得的情报判断，日军发动进攻已经不可避免，于是从1月15日开始重新进行军事部署，火速加调一个重装旅开往上海闸北，将78师全部调入上海防区，到军务部申请步枪和弹药。此时距日军发动进攻的时间已经不足2天了。由于日军必然进攻，使形势日趋严重。1月23日，19路军在蒋光鼐、蔡廷锴代级主持下，在上海龙华召开了驻沪部队营级以上军官紧急会议，大家一致决心保卫上海，讨论了必要的应变措施，并向全军各部发出了密令：我军以守卫国土、恪尽军人天职之目的，应严密备战，如日本军队确实向我驻地部队攻击时，必须以全力扑灭之。
1: 1月24日，蔡廷锴到达苏州，召集驻苏州部队团以上军官举行紧急会议，传达和解释了23日发出的密令。沈光汉等一致拥护军领导的指示，国民政府判断上海形势，下达了力求妥协、避免开战的命令。蒋光鼐和蔡廷锴无奈遵令撤出上海，由于担心19路军对命令有抵触，遂令驻闸北守军于29日凌晨与宪兵第6团换防。因形势紧张，蒋光鼐则命令第78师156旅继续保持警惕。28日晚11点，上海卫戍司令戴己同时下令， 为防止日军趁我军换防之际占领闸北，各部马上进入阵地，严密警戒。

0: 南京国民政府对日本的战略意图进行了研究和判断，多数人认为日军将会占领南京，控制长江流域，战火将迅速扩展至全国。外交部立刻致电国联以及九国公约签字国驻华公使，对他们宣布中国重要各地随时均有重大危险发生。蒋介石发表告全国将士电，宣称国亡即在目前。这种严重误判的结果使国民政府认为，在国家内部军阀割据、战乱不止、军令政令无法统一和财政拮据的状态下，无力与日本全面开战，所以政府主张避免冲突，主张忍让。可是这些判断和他们采取的步骤，倒使日本政客们和日本军方觉得中国真的是一个好捏的软柿子。
1: 1月23日，新任行政院长孙科在与汪精卫、蒋介石降商后急电上海市长吴铁城。蒋介石说，
2: 行政院要求避免与日本冲突，我方应以保全上海经济中心为前提，对日方要求只有采取缓和态度，应立即召集各界婉为解说，万不能发生冲突，致使沪市受暴力夺取。
1: 同时，国民党何应钦军政部长也给吴铁城打电报，重申了沪市为我经济中心，总以和平应付，避免冲突为事。同日，何应钦下令19路军5日内从上海撤防到南翔以西，重新布防。在得知国民政府的态度后，蒋蔡等人感到非常沮丧，但是作为军人，他们表示服从军令，撤出上海。蒋光鼐无奈地说，
3: 唉，只有遵照政府命令就是了。
0: 27日下午，参谋总长朱培德、军政部长何应钦调南京宪兵第6团接替19路军在上海的防务。该团27日晚8时从南京车站上车，28日正午抵达真如，其先头一个营下午到达上海北站，准备29日拂晓接替19路军第78师第156旅第6团在闸北的防务。1932年1月27日，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村井公使向上海市当局发出最后通牒。上海市长吴铁城在国民政府和上海各界的要求下，于28日下午1时45分复文日本公使村井，全部接受日方提出的要求。1月28日夜11时，上海市公安局接到日方村井给吴铁城和上海市公安局长的回信，对上海方面接受日方的4项要求表示满意，却又以保护侨民为由通知中国军队必须撤出闸北。吴铁城接到该回信已经是夜里的11时25分了。到了夜间的11时30分，不等中方答复，日军即向闸北中国驻军发起了攻击。19路军78师156旅随即抵抗，战争爆发。
1: 28日夜11点30分，日本驻扎在上海的海军陆战队在岩泽少将的统帅下，以20多辆装甲车为前导，兵分5路，从闸北各路口开始向上海市内推进。在北四川路西侧遭遇中国军队，开始向中国驻军发动进攻。19路军156旅第6团在团长张军松的指挥下，给敌人以猛烈还击。19路军总部在接到日军发动进攻的报告后，总指挥蒋光鼐、军长蔡廷锴、卫戍司令戴季连夜跑步到真如车站，在那里设立了临时指挥部，同时命令所辖部队迅速向上海推进。
0: 天亮以后，已经是29日。日军在装甲车的掩护下连续发起猛攻，由航空母舰能登吕号起飞的日军飞机对闸北一带的中国军队阵地狂轰滥炸，战火迅速蔓延到城市，

0: 十九路军一五六旅的士兵们组织敢死队，以集束手榴弹炸毁敌装甲车，坚守每一寸阵地，还在炮火的掩护下抓住时机向敌人实施反冲锋，打退了日军的连续进攻。据日军战地记者描述，战斗极为激烈，士街到处起火，火焰漫天，战场极为凄惨。上午十点，日军飞机继续轰炸中国军队，他们投掷的炸弹将商务印书馆总厂和东方图书馆整毁，馆藏的几十万册图书付之一炬。日军在强大的炮火和装甲车的掩护下，向宝山路、虬江路各路口猛烈冲击，企图占领上海火车北站。北站是上海的陆上交通枢纽，其得失关系整个闸北的安危。29日下午2点，日本飞机轰炸使北站起火，日军趁机向北站猛攻，宪兵六团一个连与日军激战一小时，终因寡不敌众退出了北站。到了下午17点，第一五六旅一团加入战斗，进行反击，夺回了北站及天通庵车站。他们乘胜追击，攻占了日军上海陆战队司令部，迫使日军退出了北四川路以东和靶子路以南地区。日军首次进攻以失败而告结束。日军的进攻受挫后，29日下午，英美两国的领事出面调停，中日两军达成了于29日夜20时停止战斗的协定。双方的意图都为了缓兵待援和调整部署，所以同意休战。十九路军加强部署，急令60师进驻南翔到真如一线，将61师调护，驻沪之78师全部投入前线。
1: 日军停战后，开始大量向上海增兵。日本海军省命令派由巡洋舰龙游号统帅的佐世保第26队驱逐舰4艘，包括随舰而来的佐世保第三特别陆战队士兵400多人及大批军用物资，火速奔赴上海，于1月30日抵达上海黄埔码头登陆。1月31日清晨，日本26000吨的航空母舰加贺号和7000吨的凤翔号，搭载着第一航空队30架飞机抵达上海，停泊在上海以东的马鞍列岛海面。到下午4点，3艘5000多吨的巡洋舰纳科号、油梁号和阿武威号，以及1艘水雷舰抵沪，并载着海军陆战队2000多人分批登陆。2月1日，日本游轮赵国丸搭载海军横须贺第一特别陆战队525人于上海惠山码头登陆。2月2日，日本海军中央部以出云号为旗舰，由海军中将野村吉三郎为司令官，组成第三舰队，统一指挥，投入战斗。日军由于调整后的兵力大量增加，从2月3日开始再度向闸北、八字桥等地的中国守军猛攻，仍被中国守军击退。
0: 2月4日，日本海军陆战队从江面上发动了第一次总攻，将战火扩大到江湾、吴淞一带，激战整日，连吴淞的露天炮台都被日军空军和军舰的狂轰滥炸而摧毁。但是在中国守军的顽强抵抗下，日军始终不能登陆。十九路军指挥的88师高射炮连还击落了日机1架。这次总攻被粉碎后，日本海军本部不得不将岩泽幸一撤职，调回日本国内。新组建的第三舰队司令官野村吉三郎中将接替了岩泽的职务。野村到职后，日军开始增援陆军。早在上海局势紧张时，参谋本部就打算派遣陆军，但是被日本海军拒绝了。随着战事不利，日本海军也不得不向陆军求援。2月2日，日本内阁决定正式派遣陆军参战，决定派出下原雄弥少将带领的上海派遣混成旅团，与师团长植田千吉中将率领的第九师团，同时日本海军也增派横须贺第二特别陆战队复援上海，混成第24旅团于7日午后在吴淞登陆。至此，日本海陆空军已增加到1000人以上。

0: 2月8日拂晓，日军混成第24旅分三路向张华帮、运枣帮、吴淞镇进攻，均被中国军队击退。2月10日，19路军第122旅第6团由刘家行进至杨家行，防守胡家庄，沿运枣帮北岸至吴淞之线。增援的张治中第5军第87师第261旅于12日由南翔进至嘉定，并派出一个团接替19路军在罗店防守的第122旅第4团的防务。2月11日，野村中将对西方的记者说：“
1: 日军渡过温枣帮之，即为日军行动终止之势。日军在吴淞踏平华军壕沟之日，为时不远，请诸军拭目相观，届时即可结束华东之抵抗。”
0: 长篇小说《关东秋夜》第3部第81集。
2: 11日下午，日军一方面在闸北狂轰滥炸，同时又向运枣帮曹家桥一线大举进攻，并不断增援。19路军猛烈抗击，阵地几次易手，双方士兵在阵地前展开肉搏，战斗极其惨烈。到了傍晚，日军被全部击退。13日，日军陆军一个大队一度越过运枣帮季家桥防线，第61师张延旅采取夜间突袭，终于将敌军赶回。中国军队夺取了大量的枪械，使野村中将的几路包抄吴淞中国军队的计划被粉碎了。2月8日，日军在吴淞遭受重创的消息传到东京后，根据日本天皇批准的赦令，日军参谋总长载仁急令陆军第9师团火速增援上海。2月13日午后，第9师团主力到达上海港。16日，该师团全体官兵于吴淞登陆完毕。第9师团长植田中将接替了野村的统帅职务。到这时，日本侵略军海陆空兵力已达3万多人，野炮60-70门，飞机60多架，并有舰艇数10艘集中于吴淞口。植田于13日深夜发表了声明：“
1: 对妨害本师团执行任务者，我们必须采取果断措施，绝不踌躇。”
2: 18日，植田又向蔡廷锴提出了最后通牒：“
1: 归军应立即停止战斗行为，并应在2月20日午后5时前从下列地区撤退完了：黄浦江西岸地区，从连接租界西端曹家渡镇、周家桥镇及蒲松镇以北撤退；在黄浦江东岸地区，从连接烂泥渡及张家楼镇线以北撤退，各撤退至距离各租界边界线20公里地区，同时撤除在以上地区内的炮台等其他军事设施，并不再设置。以上各条如不见实行，我们日军不得已将对贵军采取自由行动，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应由贵军负责。”
0: 蒋总指挥和蔡军长接到植田的最后通牒，断然下令前线部队向日军阵地猛烈开炮，作为对植田最后通牒的回答和警告。20日晨，植田下令日军开始全线总攻，他采取中央突破、两翼卷击的战法，以第9师团主突江湾、庙行结合部，企图在北部与9流米旅围攻吴淞，南方与陆战队合围闸北。日军先以大炮轰击，继之以步兵协同坦克部队分2路进犯张华帮一线和杨树浦一线，均被中国守军击退。闸北日军1000余人和坦克10余辆因触碰到19路军埋设的地雷，伤亡严重。21日，植田亲自指挥步兵数千人，在飞机大炮的配合下向中国守军阵地冲击，双方

0: 伤亡严重，战斗一直打到23日黎明。日军几次试图从江湾车站包抄江湾镇，都受到中国守军的英勇抗击，并且组织了多次的反冲锋，俘虏日军空弦生少佐及士兵数百人，日军不得不向后溃退。庙行方面为增援的第五军接防，吴军军长张治中下辖第87师、第88师和陆军军官学校教导总队，全军约20000多人。第87师的孙元良旅长的259旅、宋希濂旅长的261旅，同时固守胡家庄沿运枣浜北岸，经曹家桥至吴淞以西阵地。第88师前轮体的262旅、杨步飞的264旅，共同担起由江湾北端经庙行镇、周巷至运枣浜南岸的防守任务，而教导总队的一部分则担任狮子林南北、闸瑞、川沙口、浏河口、杨林口、七丫口沿江一线的警戒。
1: 22日，日军第9师团倾巢出动，进犯第5军88师之庙行阵地，飞机轰炸整日不停，同时日军的炮兵数千发炮弹轰击中国守军阵地。张治中亲自指挥战斗，孙元良旅、宋希濂旅和19路军61师三面夹击，使日军遭到惨败，庙行阵地终于转危为安。日军第9师团及9流米混成旅团之精锐伤亡惨重。此后几天内，日军虽不断轰击和进攻，均被中国守军击退。由于遭受重创，日军的全线进攻转为重点进攻，后来由重点进攻到被迫终止进攻，至25日，植田的总攻计划宣告破产。此时，日本海军第3舰队旗舰出云号被19路军敢死队潜水炸伤，极大的震动了日本国内。由于战事难以速决，23日，日本内阁决定火速派遣陆军增援。参谋本部决定成立上海派遣军司令部，由前田中内阁陆军相白川义则大将接替植田，增派第11师团、第14师团和飞机100多架来华，以便在上海发动更大规模的进攻。经过多次增兵，白川统帅下的上海日军兵力已经达到7万多人，军舰80艘、飞机300架，战斗力急骤增长。而中国守军总兵力不足5万，装备极差，经过1个月苦战，伤亡非常严重。防线左侧太仓浏河地区江防薄弱，白川汲取前3任指挥官正面进攻失利的教训，决定从翼侧浏河登陆，两面夹击淞沪守军。指挥第9师团等部队从正面进攻淞沪，又以第3舰队护送第11团驶入长江口，从浏河口、杨林口、七丫口突然登陆，急速包抄守军后路。
0: 3月1日，日军在闸北、江湾、庙行3个方面都发动了进攻，首先用重炮、野炮、钢炮以及飞机连续轰炸，然后步兵乘势出击。中国军队士兵与日军用大刀和刺刀搏斗，双方伤亡都非常严重。与此同时，日军司令官白川密令第11师团利用浏河方面中国兵力单薄的弱点，强攻七丫口、杨林口、六滨口等地，最后占领了浏河。浏河失陷，使中国军队侧翼以及后方都受到严重威胁。在不得已的情况下，3月1日晚，全部守军退到嘉定、黄渡的第2道防线。3月2日，日军攻占上海。3日，日军占领真如南翔后，宣布停战。5月5日，中日停战协定在上海签订。中国中央日报和上海的小报、日本3大新闻报纸《朝日新闻》《每日新闻》《读卖新闻》都详细的登载了淞沪停战协定的主要内容。
1: 第1条，中国及日本当局既经下令停战，自双方协定自中华民国二

0: 1941年5月5日起确定停战，双方军队尽其力之所及，在上海周围停止一切及各种敌对行为。关于停战情形，遇有疑问发生时，由与会友邦代表查明之。第二条，中国军队在本协定所涉及区域内之常态恢复，未经决定办法以前留驻昆山、苏州一线。第三条，日本军队撤退至公共租界即虹口方面之越界筑路区，一如中华民国21年1月28日事变之前。但鉴于需待容纳之日本军队人数有若干，部队可暂时驻扎于上述区域之毗连地方。第四条，为证明双方之撤退起见，设立共同委员会，列入与会友邦代代为委员。该委员会并协助布置撤退之日本军队与接管之中国警察间移交事宜，以便日本军队撤退时中国警察立即接管。第五条，本协定自签字之日起发生效力。
1: 关于协定第三条的声明，双方了解，按照第三条，日军暂驻区域内之市行政权，包括警察权在内，仍由中国当局行使之。日军之暂用该项地点与上海市政府之工作，不得有任何妨害。此外，中国政府同日在南京发表了一个有关协定的书面声明，宣布将设置特别警察队，以维持临近上海租界的撤兵区域内的治安与秩序。日军的撤退分为四批实施，第一批自5月6日起，日军主力部队向连接狮子林、洋行、大厂、真如支线以东地区撤退，第二批至5月9日中午止撤出嘉定、南翔、浏河等地，第三批至5月10日中午撤出罗店，第四批从狮子林、洋行、大厂、真如支线全部撤退，5月12日中国首都保安队接管闸北，19日接管江湾，23日接管真如，24日京沪铁路恢复全线通车，同日接管吴淞炮台。5月31日，日军除海军陆战队及宪兵共2500人以外，全部撤离上海。中国调北平保安队1000人，由瑞士教练统带赴上海维持治安，另派国军第二军精锐步兵二营驻淞沪警备司令部所在地龙华。至6月17日，淞沪铁路以东、沙金港以西、公共租界以北、虹口方面越界筑路周围地域的日军海军陆战队全部撤入越界筑路地域以内。除停战协定所允许日军暂驻的丁区及闸北日本坟山内的警察权尚未恢复外，所有日军退出地区完全恢复上海市政府的行政区与警察权。7月17日，日军最后撤离丁区，由中国方面派保安队予以接收，至此日军全部撤出公共租界和虹口越界筑路以外之地区，全面恢复了128事变前的原状。
0: 据新华报事后报道，在上海事变中双方实力之比较，日军共投入了兵力 7.7 万人，第三舰队混成第24旅团、第9、第11、第14师团，中国军队5万人、19路军、第5军。根据中方战报，128淞沪抗战一共毙伤日军10251人，而据日方资料，在上海战争中合计伤亡3091人，其中日军陆军战死620名，负伤1622名，海军战死149名，负伤700人。根据中方战报，19路军和第5军合计总伤亡14634名，其中阵亡4794名，受伤9840名，19路军伤亡官兵8817名，第5军伤亡官兵5817人。另据上海市政府的统计，战争造成民间损失巨大，据统计事件中中国金钱损失约为14亿元， 闸北华界

0: 商号被毁达4401家，房屋被毁19700户，损失惨重。在吴淞的同济大学、复旦大学、江湾的复旦大学以及上海法学院等均遭到轰炸，日本用惨重的代价换来了他们的思考间歇计划的成功。
1: 29日短暂的停战，英租界玛丽医院院长骆宾迅速组织了一个包括美英医生在内的20人的医疗队开赴闸北前线。他在距离阵地200米的地方搭起了5座手术帐篷，在帐篷外面竖起了一面国际红十字会的旗帜。从2月3日开始，日军的进攻开始了，他们再度向闸北、八字桥等地的中国守军猛攻，而被屡屡击退。2月4日，日本海军陆战队改变了战术，从江面上发动第一次总攻，将战火扩大到江湾、吴淞一带，激战整日，连吴淞露天炮台都被日军空军和军舰的狂轰滥炸而摧毁。但在中国守军的顽强抵抗下，日军始终不能登陆。兽性大发的日本海陆空军的狂轰滥炸，使中国很多的士兵和平民都受了伤。为了治疗伤员，骆院长和其他大夫日夜不停地忙碌，还是解决不了伤员多的问题。骆院长吩咐，现在人手不够，玛丽医院又不能停业，我们得向社会求援。
0: 在医院外面贴了一个告示，报名者蜂拥而来。医院挑了十几个身强力壮的小伙子抬担架，又留下略懂医学常识的十几名女同胞为他们加强培训医务知识，很快就派到了前线的医疗队。骆宾一早发现帐篷里多了一个戴着大口罩的女护士，她什么都抢着做，像那些血衣绷带、残胳膊断腿，拿起来就倒在外面的弹坑里，而且技术熟练，就连配合手术也不用人嘱咐。骆院长心想，
1: 要是能多来几个这样的护士多好啊。
0: 正要过去问他，那女护士转过身来，骆宾一下子看出来是自己的夫人，他赶忙走过去。
1: 小菊，你怎么来了？
0: 日本人都打到家门口了，东北的老家都丢了，现在上海的家也要没了，我必须来帮着咱们的军队把日本鬼子赶出去。
1: 骆宾着急地问，孩子们呢？
0: 放心吧，我把他们交给四姐了。
1: 残酷的战争一直在继续，日本飞机开始对地面投掷燃烧弹，大量烧伤的人们从四面八方排到医疗队。治疗烧伤，骆院长是有独家秘方的，做好的药膏快没了，骆宾也顾不得许多，干脆把药方和制作方法写在纸上，让医院的药房去赶制。他对手下人说，你就说这是院长的安排，前线急需大量的烧伤药，让药房的人夜间也不要休息，生产的越多越好。
0: 从战场上抬来不少重伤员，很多都是飞机投弹炸伤的，抬来的时候他们少胳膊缺腿，却一声不吭。很多人医生还没有来得及处置就流血不止而牺牲了，可是到死也不哼一声。一个参加过美国和墨西哥战争的美国老医生佩服地说，
2: 装备如此简陋，军装如此单薄，中国士兵如此勇敢和视死如归，这是其他国家军人所不能比的。
0: 2月10日，19路军总指挥蒋光鼐视察闸北阵地，发现在隆隆的炮声中，医疗队的人在战壕里抢救伤员。蒋总指挥大声呵斥着一位团长，
3: 这样太危险，今后不允许医疗队的人进入阵地。
0: 这时敌人的大炮开始射击了，炮弹发出了尖锐的呼哨声，
3: 危险危险，快趴下。
1: 长篇小说《关东秋夜》第3部第82集。
0: 2月10日，19路军总指挥蒋光鼐视察闸北阵地，发现在隆隆的炮声中，医疗队的人在

0: 战壕里抢救伤员。蒋总指挥大声呵斥着一位团长，
1: 这样太危险，今后不允许医疗队的人进入阵地。
0: 这时敌人的大炮开始射击了，炮弹发出了尖锐的呼哨声，
1: 危险危险，快趴下。
0: 他对着那些在战壕里包扎伤员的医疗队员们大声地喊着，轰的一声，一发炮弹在身旁几米的地方爆炸。几乎在同时，一个胖胖的女护士一下子拉倒他，随后扑到了他的身上，用自己的身体掩护蒋总指挥。爆炸掀起战壕里的土，把他们掩埋起来。蒋光鼐使劲从土堆里爬了出来，把那个掩护他的人也拉了出来。好在两个人都没有受伤。正好陆院长在找自己的夫人，他边跑还在喊着，
2: 小菊，小菊，你在哪里？
0: 士兵们喊着，
1: 敌棱敌棱上来了。
0: 蒋光鼐和那个护士迅速趴在战壕里，端起枪来就向敌人射击，终于又一次打退了日军的进攻。骆宾还在找夫人，
2: 小菊，小菊。
0: 那个女护士抖了抖身上的土，然后回答，
3: 我在这儿呢，没事儿。
0: 蒋光鼐这才发现，刚才救他的竟然是骆院长的夫人王孝觉。
1: 啊，感谢少夫人的救命之恩，真是巾帼不让须眉，真是英雄的了。
0: 随后他双手抱拳对骆院长两口子说，
1: 骆院长，感谢两次救我。
0: 骆宾看到孝觉这才放心，回过头来对蒋光鼐总指挥摆摆手，
4: 哎，英雄相惜自然相救，中华命运寄于一线，你是在救国家，谈何感谢。
0: 蒋光鼐走到阵地一个高坡上，他用手一挥，用嘶哑的声音鼓励着士兵们，
1: 敌人征兵已到，我们大战在即，士兵牺牲，与敌人决一死战。
0: 他看到医疗队人员还在阵地上治疗伤员，蒋光鼐说什么也要让骆院长他们退到一公里以外的地方。这位总指挥坚定地说，
1: 谁说也不行，必须后撤。
0: 骆宾院长与他交涉，蒋光鼐扭头就走了，留下十个士兵硬是去把医疗队的帐篷拆了，迁到了距离阵地1000米的地方。
4: 13日清晨，日军向19路军发起总攻，双方的战斗异常激烈，并展开数度残酷的肉搏战。很多的市民和学生抬着担架，不顾自己的安危，冲到阵地上去抢救负伤的军人和抬回牺牲的士兵。在送到医疗队营地后，说起19路军大刀队的白刃战，他们感动得个个泪流满面，激动地抽泣起来。骆院长给一个士兵截去了被炸断的双腿，这已经是早上开始的第20个伤员了。他走入帐篷，对19路军的卫生兵喊道，
5: 快，这里没有麻药了。
4: 忽然他听到几个人在哭着说话，原来是两个外国记者在采访那几个学生。
6: 哦，前面的战斗怎么样？
4: 一个男生哭着说，
6: 战斗激烈的没有办法形容，19路军士兵每个人背着一把大刀，他们用大刀和日寇的刺刀格斗，有一个战士被日军用刺刀从前到后穿过去，可是他硬是把日寇插在胸前的步枪夺过来，拔出来又刺入敌人的肚子里。我们去抬他，那肚子里的肠子还在那里，他手里的枪怎么也取不下来，人都阵亡了，可是眼睛还睁得大大的，死死地盯着地上被他刺死的日军士兵。
4: 另一名女生也几乎泣不成声地哭诉着，
7: 阵地上全是抱着绷带的军官和士兵，所有的人都已 经受伤了。这都冬天了，他们身上穿的军装还是单衣，我们怎么帮他们呀？
4: 另一名学生说，
6: 他们的军官战斗中都是冲在最前面的，这些广东人真的很勇敢啊。
4: 骆院长听着，他的心里想，军人就是用生命和鲜血捍卫国家的人，正是有了他们的勇敢和牺牲，才能使国家保持完整，人民不受涂炭。可是他想起东三省张学良不战而退，将大好河山拱手与敌，3000万同胞水深火热，骆院长高喊了一句，
5: 任何时候带兵的人不后退，士兵们才能毫无顾忌地冲向前方。
4: 他又想起在东北兵员中战斗的英才和王孝罗，
5: 我的两个兄弟，你们平安吗？现在又在哪里呢？
0: 由于十九路军的战绩最后迫使敌人主力溃退和日军数次遗帅，日舰队司令官野村吉三郎下台，交权于直田陆军中将。2月14日下午，蒋光鼐电告何应钦部长，并连夜发出抗日通电，向全国人民表示，
1: 我虽欲求和，而日寇绝无诚意，为民族生存、国家体面，只有决心战斗到底，此地寸草不能放弃。
0: 为增援十九路军主张抗日的张治中将军亲自往南京请缨，蒋介石同意他调动散驻京沪、京杭两线上的第87师、第88师和中央军校教导队编入第五军，交付张治中指挥，加入到抗战队伍中。2月18日，张治中将军率第五军进驻刘杭镇，接替十九路军部分防地。守军以第五军为左翼，第十九路军为右翼，密切配合。经反复争夺，使我方阵地转危为安，收复了失去的阵地，并给日寇以重创。日军被迫第三次换帅，连续的失败使日军威信扫地。日本政府决定再次增兵，并派遣前内阁的陆军大臣白川义则大将代替直田担任统帅，兵力也增至6-7万人。中国方面由于连续作战已近一个月，十九军伤亡高达5000人，第五军伤亡亦达3000人，士兵白天战斗，夜间修工事，日夜不得休息，急需增援。蒋光鼐和蔡廷锴通电全国，表示决心，
1: 本军唯以铁血答复之，军人报国浑身脆骨，是混内之事，是一族一旦犹存，则暴日绝不能得逞，唯愿朝野上下人人怀必死之志，因偷生苟免为无上耻辱，团结一致，前赴后继。
4: 由于从1931年十月以来，中央一直欠发军饷，使十九路军装备严重不足。刚刚开战时，从南方来到上海的十九路军士兵都只穿着单衣。当《申报》刊出前方将士吴玉涵的消息，各地就发起赶制征衣活动。5天内收到捐赠全新棉衣30000余套，棉被2000余条，各界民众慷慨解囊，现金、食品、药物等源源不断送达十九路军。后来蒋光鼐将军在十九路军抗日血战史序言中曾经感动地说，
1: 护送之力，我军得民众莫大帮助，近者丹石湖江，远者轮才捐助，慰劳奖赐，永不敢忘，此同仇敌忾之心，使无人感愤欲帖。
4: 然而当十九路军向军政部领取军饷时，这些官僚居然说 十九路军得到了海内外同胞的捐献，这一切都应当交功，军饷应该从未交捐款中扣除。而在援兵问题上，军政部的态度和军饷一样，虽然蒋光鼐曾多次要求增兵，却始终没有结果。这种做法激起了国民党内左派的愤怒，冯玉祥在国民党中央全会上当面斥责蒋介石：
1: 若不赶快派出多数的军队援助他们，那就是祸国殃民。
4: 陈友仁说：有这么不怕死的军队，又有这样慷慨好义的人民，政府不想收复失地，假若把这个机会失去，军心民心全失掉了。于右任也责问蒋介石：为什么到了今天，国难这样严重，反倒不下决心呢？但是当局在对十九路军的问题上依然置若罔闻。3月1日清晨，日军飞机又猛烈地轰炸了中国守军的防线，他们不分青红皂白，一直对阵地的后方很多的民房开始狂轰滥炸。骆云长头几天接到指挥部的战报，得知日军大量的增援，他想，看来日本鬼子恼羞成怒了，这几天一定会有更大的恶战。不行，我得尽快把治疗过的人员转移，也好腾出地方接受新的伤员。经过寻找，第五军医疗队在闸北和联合租界交界的地方，他们那里有一座小楼，地下室很大，正好将伤员们转移到那儿。清晨担架队还没到，骆宾就带着所有的人连抬带扶的把那70-80个伤员组织起来向后方转移。到了10点多，等他们回来时，十几顶帐篷和国际红十字会的旗帜都不见了踪影。骆宾暗自庆幸，一个人都没有受伤，真是老天爷眷顾，要不我们这个医疗队就被日本鬼子给包圆了。日军派出30,000余人，趁浏河守军已调正面增援，兵力势单，防守薄弱，先用多艘兵舰炮火攻击，然后军舰跨过江面，再送士兵强行登陆。在海军舰炮的掩护下，日军攻克了浏河。敌情报到蒋总指挥，他马上意识到
1: 危险，太危险了，退散的日军直接威胁着我军的侧翼和后方，必须马上堵住这个漏洞。
4: 他火速派人去联系中央军第二军47师上官云相部，请求支援。进入下午以后，正面的主阵地也被日军集中力量突破，这时十九路军已经派不出预备队了，只能抽调阵地上的力量两面阻击登陆之敌。下午4点，浏河登陆的日军已经占领了浮桥，眼看就要切断十九路军的退路。蒋光鼐下令所有部队要拼死抵抗，争取时间，希望中央军第二军47师上官云相能即刻投入到左翼，以驱逐日方登陆部队，使正面战线得以维护。然而上官云相的47师却始终按兵不动。到了晚上8点，十九路军因为支援已无，士兵死伤众多，战斗力急剧下降，全线已经动摇。蒋光鼐不得已只得拟定了退守第二防线的具体撤退计划，召集蔡廷锴、张治中二军长到南翔开会商量。三人面对如此局面，真是无可奈何，在悲壮的情绪中，最后商定了撤退的方案。当晚11点，蒋光鼐含泪下达了全线撤退的命令，随后向蒋介石发出退守待援通电：
1: 本军决心遵照弹尽足尽之指示，不与残暴日寇共戴玉天。
0: 3月3日，国联开会决定，中日双方立即停止战争。日军由于达到了目的，也宣布停止一切军事行动。 国民政府同意与日本和谈。五月五日，南京国民政府和日本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历时一个多月的淞沪战争宣布结束。五月十六日，十九路军和第五军在苏州举行淞沪抗战阵亡将士追悼大会，各界人士和群众四万多人参加，骆院长和他的医疗队也从上海赶过来吊唁。现场群情悲壮，四周挽联如林。医疗队里的几个欧美医生和护士们被现场人们的情绪感动得眼睛都哭肿了。在追悼大会上，廖仲恺的夫人何香凝放声大哭，蒋光鼐总指挥在向烈士们致哀时当场吐血，蔡廷锴军长百感交集。

0: 哪位？
1: 姐，是我。
0: 哎，我刚一看陌生电话，差点就给挂了。
1: 我接了个兄弟的电话。对了，姐，您手里有3万块钱吗？我这儿不小心把一位老太太撞了，急用。
0: 别急，
1: 急用。
0: 我先转1万到你账户吧。
1: 你啊，直接转到我这个兄弟的账户吧。我这手机也不在身边，我这就给你发个短信，你转那个账户，好吧？
0: 弟呀，保险起见，我得确认一下，真的是你。你说一下上次我给你转了多少钱，在哪家银行？哎，弟呀，刚才是你叫我转账吗？
2: 我没有啊。
3: 语音识别诈骗是诈骗分子利用 AI 声音合成，通过深度伪造熟人的声音与您通话，请求转账等方式骗取财物。不安装陌生应用软件，减少不必要的个人音视频曝光。面对疑似骗局，应多加询问彼此知晓的信息，判断真伪。提防 AI 骗局来袭，谨防电信诈骗。
4: 他每天4点起床，用汗水擦亮城市的容颜。
5: 每天上百次的递送，每一次都是沉甸甸的托付。
6: 您好，您的快递。
4: 他用细心和耐心守护小区2000多户家庭的安全。
7: 您好，

0: 一楼架空层不能停放电瓶车，很危险的。
1: 他一年运送35万名陌生的乘客，
2: 刚上车的乘客
1: 被称为迎来送往的城市摆渡人。
3: 他平均一年完成200台手术，在无影灯下与死神抢夺生命。
1: 也许我们的人生并不相同，但我和你一样，都是为了热爱奋力前行的劳动者。
3: 总有一些付出不动声色，总有一些奉献生生不息。我们用辛勤加冕定义了劳动者最美的模样。
1: 没有人生来就是英雄，我们用平凡成就伟大。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0: 跃马扬鞭，笑谈古今多少事，纵横驰骋，悲欢离合总关情，绿野舒畅，
1: 长篇小说《关东秋夜》第三部第83集。东北三省全部被日本占领，机会来自胆怯者绝对不可抵抗的命令，数千里大好江山拱手他人，国人无不为之激愤。国民党政府及张学良事前对敌人明知而毫不戒备，事发时端着精良的武器却不迎战，至此推动了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步伐，改变了中国乃至亚洲的格局，使中国军队变成了风声鹤唳、闻风而逃的懦夫。这个历史的罪责，不抵抗的国民政府一定要承担，但是我们的同胞并不是懦夫，君不见东北同胞们不屈不挠的抗争，为我们留下了多少可歌可泣的悲壮之举。
2: 哈尔滨为东北三省的北方门户，自打俄国人进入东北，就是北满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这是一个很特殊的地方。几十年来，俄国人管理下中东铁路的北部枢纽和远东最大的国际市场，给当地带来了繁荣。918事变后，日军攻取了齐齐哈尔，随后停止了哈尔滨的军事行动。日本人有他们的顾虑，主要是担心苏联的干涉。陆军部长南次郎下令停止行动，没想到苏联一直对张学良发动对苏战争耿耿于怀，乐得看到用日本人的手来教训他。所以苏联负责外交的人民委员李维诺夫几次向日本表明，对于在中国发生的事情，苏联政府实行不干涉政策，这等于是给日本侵略者的气焰上又添油加了火。
1: 自从9月27日在哈尔滨成立了亲日的东三省特别区治安维持会，张景惠就在世人面前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不过说维持治安也就是喊喊而已，每天各种各样的军队在城市里你进我出，他那两个警察吹警笛都不够，根本也管不了当地的反日行动。因为张景惠代表了日本人的利益，所以被关东军情报机关长土肥原特别看重。
2: 新年快到了，哈尔滨迎来了西方人的圣诞节。走在大街上，你会感到节日气氛正浓，教堂里的音乐和满大街的玻璃橱窗上都是圣诞。

0: 多买一些蔬菜回来，尤其是有绿颜色的。
1: 两个人的饭菜简单，上来两碗白米饭，把那个土肥圆香的忧喜个没完。吃完饭后，话题严肃了，不像刚才的清汤豆腐那么自然洒脱。土肥圆这次是来和张景惠商量大事的。
2: 我的军队需要在冬季以内尽快的结束在哈尔滨的军事行动。老朋友，你得有什么想法？本庄繁司令有交代，如果以我们打日本皇军主力进攻，会有国际舆论压力，必须要有一个合适的借口。
0: 到底是张景惠老道，他琢磨着要找个理由，那就先由我发表声明。城市的局面混乱，匪盗横行，邀请吉林督军西洽出兵剿匪，若是他的军队无能，再由西洽请求关东军出面，以彻底解决哈尔滨的问题。
1: 土肥圆不由得不佩服，他伸出大拇指连声说好。
2: 有戏，张将军此计甚好。我向本庄繁司令报告以后，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马上去天津。
1: 年初大多数人还在家里过正月，西洽以吉林自治政府发布了剿匪命令。
3: 鉴于哈尔滨目前的混乱局面，匪盗横行无可容忍，经东北三省特别区治安维持会邀请，任命于琛成将军率领军队剿匪。1932年1月，
1: 西洽任命于琛成为司令，率领部队北上剿匪。于琛成曾经是东北陆军56师师长，在原来的东北军里还算个能打仗的人，可他现在的队伍是在吉林拼凑起来的，也不知道对面打的是谁，所以进军哈尔滨他心中还真是没数。
0: 张景惠派人通报了在哈尔滨活动的抗日军队，由马占山领导的黑龙江抗日政府以及他们在海伦的地址，冯占海的吉林抗日救国军，其属下龚成海、姚炳乾在宾县的地址，还有楚平骑兵旅在滨城东侧附近等等情报。在与西洽研究进攻计划的时候，于琛成奇怪地问：
3: 楚平，这不是王孝罗将军的手下吗？
1: 西洽说：
3: 他的骑兵旅也调过来了。
1: 看来于司令还真有点忌讳王孝罗，他迟疑地说：
3: 那王师长也？
1: 西洽冷着脸：
3: 现在都是你的对手，好好准备吧。
1: 于琛成的进攻计划制定的比较细致。
3: 我的四个旅部队有20000人，对面冯占海号称三个旅10000人，楚平3000人，马占山3000人，说起来应该是势均力敌了。
1: 眼下在滨城方向，冯占海的军队最为强悍，
3: 要想夺取哈尔滨，首先要消灭冯占海的军队。
1: 于琛成把目标瞄准了冯占海，过去他俩就有矛盾，现在站在两个立场上，于琛成恨不得一口就把冯占海给吞掉。最后他决定
3: 扫清道路，分兵前进，合围滨城。
1: 于琛成想也想不到，保卫哈尔滨的第一个战斗计划是由王孝罗来制定和指挥的。在宾县，冯占海见到了王孝罗。冯占海在孝罗手下任过职，所以一直以老长官称呼。这次战斗，大家公推王孝罗将军指挥，孝罗也不推辞。
3: 早就该教训这些背祖忘宗的家伙，也给日本鬼子点颜色看看。
1: 他与几位吉林的指挥官共同制定了在南线打击敌人的战略。
4: 放弃

0: 诱敌深入，三面夹击，打退来敌。
1: 黑龙江的马占山一看大家都围着王孝罗去了，根本没把他这个总指挥放在眼里，恼怒之下带着他的军队奔克东去了。王孝罗把他的总指挥部安排在了山河镇，楚平作为预备队也暂时在那里休整。
2: 舒兰位于吉林市的正北，是和黑龙江交界的一个小县城。于琛城的队伍分两路出发，一队沿铁路向扶余、双城、哈尔滨行进，另一路从吉林出发直取舒兰县城。剿匪军轻易地占据了舒兰之后，开始向水曲柳镇的姚炳黔旅发起进攻。战斗从早上打到下午，姚炳黔不愧是绿林好汉，打得极为顽强。王孝罗判断右路敌人把主力已经全部投入到水曲柳战场，他派出龚长海的队伍绕到吉林剿匪军的后方发动突袭。吉林剿匪军一下子被打乱了阵脚，姚旅立即从正面开始反击。由于受到一前一后两面夹击，于琛城手下最强悍的马锡林旅顿时被打得四散溃逃。王孝罗命令冯占海的部队火速打扫战场，冯占海率领他的部队追击溃退的马旅，整个战斗经过七个小时收复了舒兰县，战斗大获全胜，敌方死伤上千人，被俘数百人，还有数百人加入了抗日队伍，取得了保卫滨城的第一个胜利。
1: 1月16日，于琛城恼怒之极，开展全面进攻。吉林剿匪军被我方25旅阻挡在榆树镇，王孝罗与冯占海商量，决定再次放弃舒兰城，将部队撤退到五常县以北。
2: 1月19日，出现了一个意外的变故。冯占海因为急需军费和粮食，率一个营到阿城的拉林仓。孝罗迅速变换军队布防，由义勇军的楚平骑兵旅牵制正面的于琛城的队伍。没想到冯占海的一个连长叛变，他那一营人马被敌人重兵包围，直到王孝罗派出一个团的骑兵击退了敌军，冯占海的一营部队损失殆尽，被迫放弃拉林仓返回阿城。25日得到情报，日军将替换吉林榆琛城的剿匪部队直接进攻哈尔滨，王孝罗、冯占海率部由吉林边境退至哈尔滨南岗地区，而一直观望战斗的李杜这回终于率部进据东郊。东北军第22、26、28旅共同组织成护卫军，宣布保卫哈尔滨。
1: 26日黎明，冯占海、李杜两部分4路进入市区，而王孝罗将义勇军1师楚平旅的队伍留在了城南阻击敌人，并派骑兵通知呼吉图的炮旅火速返回哈尔滨。冯占海将张景惠的警察总队解除了武装，在上号地区布置了26旅和28旅，另加一个团。冯占海率领的4个旅和2支支队则埋伏在3棵树南岗地区，22旅和义勇军楚平旅在双城固守，准备抗击日军进攻。同日午后，日军飞机在哈尔滨上空盘旋，散发传单，限令抗日军队退出哈市，声言日军将于28日夜里3点进入滨城。
2: 27日凌晨3点，吉林剿匪司令于琛城指挥2个旅向上号、3棵树南岗地区发动了进攻。日军飞机随即对3棵树南岗地区狂轰滥炸，担任该地区防御任务的2个旅顽强抵抗，战斗进行得异常激烈。不久，冯占海带队投入战斗，一阵猛攻使敌军守不住阵脚，不得不向拉林仓方向败退。担任防御的部队十分顽强，毙伤大批敌军，还击落了日军飞机1架，傍晚将剿匪军击退。
1: 28日上午，抗日军进至极乐寺文庙一线，在炮火支援下攻占新发屯。楚平骑兵旅绕至敌军侧后发动猛击， 将敌军全线击溃，使其向阿城方向退却。龚长海率骑兵追击，俘获了大批敌军和物资。经27日、28日两天激战，获取了第二次对敌军攻击哈尔滨的胜利。
2: 鉴于所谓的吉林剿匪部队进攻哈尔滨不断失败，按照预定的安排，1月28日晨，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下定决心，以护桥为名直接出兵哈尔滨，于是分别下达命令：一，命关东军第三旅团长谷部照率第四联队炮兵大队及坦克两辆从长春乘火车去哈尔滨作战；二，第二师团向长春集结，以车运至哈尔滨；三，混成第四旅团一部，从齐齐哈尔以车运至安达、肇东，从哈尔滨北面策应第二师团作战；四，关东军飞行队第一、第三、第八、第九中队掩护第二师团集结开进和进攻。
1: 29日拂晓，长谷部率第四联队从长春乘火车出发，到达松花江南岸的老少沟，即受到了东北军的阻击。日军立即改为攻击前进，在不断遭到阻击的情况下，于当晚进至三岔河以北的石头城子村。29日夜，双城铺正面作战的赵毅和楚平两个旅得知日军开始进攻哈尔滨的消息，立即做好了战斗准备。夜里两个人睡不着，他们根据周边敌军的情况决定来一个掏宝行动，让吉林剿匪军知道我们的厉害，目标是吉林剿匪军驻守的十里铺。他们二人划权定势，由楚平留守阵地，赵毅率六个营轻装急进。30日拂晓突袭十里铺，此时吉林剿匪军旅长刘宝林还在呼呼大睡，突然出现的抗日自卫军一举将敌人击溃。为了速战速决，他们俘获了700人及装备，随即返回了双城铺。
2: 晚上8点，日军第三旅团长谷部支队军车两列先后开进了双城车站，他们计划在双城宿营，第二天早上再向哈尔滨进攻。赵毅、楚平部正在这里埋伏等候，日军先头部队到站后下车集结，观察到日军的安排，他们感到机会非常的好。楚平和赵毅决定趁敌人架枪吃饭、毫无准备的有利时机，从三面发起攻击。几十挺轻机枪同时从四面八方向车站开火，猛烈的火力将日军压得抬不起头来，转眼间日军在站台上就死伤成堆。随后22旅和义勇军楚平旅就冲了上来，喊杀声震天，与日军拼开了刺刀。日军面对突然的袭击，一时间措手不及，从车站败退出去。人们打扫战场，义营长高兴地向楚平报告，清点后敌人的死亡数字是248人，差两个250。
1: 日军指挥部断定在此地至少埋伏有几万人中国军队。第二天由长春派出大量的兵力，在飞机、大炮和坦克支援下，向小小的双城铺发动进攻。守军大炮的炮弹打完了，步枪很快也没有子弹了，近距离没有办法接近敌军。在敌人大炮猛烈的炮击和飞机轰炸后，士兵的伤亡逐渐增多，经过清点损失600多人。看着敌人的进攻，双城铺已经是守不住了。为了减少伤亡，赵毅和楚平两位旅长决定放弃双城铺，退回哈尔滨城内。双城失守后，哈尔滨没有了屏障，对外打开了大门。
2: 长篇小说《关东秋夜》第三部第84集。抗日军队将兵力配置于滨城南侧及东南旧哈尔滨城拉拉屯一线。上午，指挥官们召开了一次会议，第24旅旅长李杜、吉林省警备军司令冯占海、第26旅旅长邢占清、第22旅旅长赵毅以及代理护路军司令兼28旅旅长丁超、吉林警卫处处长 王之佑、抗日义勇军一师王孝罗、楚平参加了会议，决定联合编成自卫军保卫哈尔滨。大家公推王孝罗为司令，王孝罗坚持不为，最后由李杜为司令，冯占海为副司令，王之佑为前敌总指挥，王孝罗自任参议官。会议决定以22、24、26、28旅和义勇军楚平旅担任哈尔滨城市防卫，以冯占海、丁超各率一旅绕道袭击吉林和长春，以阻止日军进攻。
1: 1932年2月3日，日军第二师团在多门二郎的指挥下开始进攻。哈尔滨外围自卫军前哨阵地防范比较薄弱，日军还是分为左右两翼。第二师团的第三步兵旅团和吉林剿匪司令于琛成指挥5个旅为右翼纵队，向秦家岗、南岗、上号地区中国守军进攻。日军步兵第15旅团为左翼纵队，经松花江畔八里铺向故乡屯进攻。自卫军前哨在敌人的重压下，阵地全部失守，退回到主阵地上。4日清晨，日军发起总攻，巨大的爆炸声响彻城区，中国自卫军全部投入战斗。下午，日军决定清除铁路两侧的杨马架一线，由第三旅团在铁路以东，第15旅团在铁路以西发起攻击。
2: 中国军队顽强抵抗，炮兵集中火力攻击。远远的看去，炮弹在人群中爆炸，对进攻的敌军造成极大的杀伤。日军马上分散，转为就地防守。下午4点，杨马架至永发屯地段被另一部分日军占领，日军立刻转为重点进攻，其左翼纵队猛攻故乡屯，中国军队顽强抵抗，28旅利用民防打击日军，坚决抗击。万万没想到，他的旅长王瑞华此时临阵脱逃，整个部队失去了指挥，各团就像泄了气的皮球，只得放弃阵地，退入市区。此时日军右翼纵队猛攻26旅防区，旅长邢占清率部拼死抗击。这个旅是清朝边防老部队的底子，很多的士兵还穿着号服，虽然武功高强，可是武器多为大刀和红缨枪，装备悬殊到只能短兵相接。在战场上，日军甚至可以毫无顾忌地站着开枪，所以他们也被迫放弃了南岗阵地，退到16道街的江坝上。看到邢占清的部队退回市内，自卫军团长白文俊、宋文清和张景惠的警察总队随后在阵前倒戈投敌。当天王之佑指挥的西南防线也相继失守。紧急时刻，总司令李杜和王孝罗再次组织部队在市区边缘构成第三防线，所有士兵顽强战斗到天黑，使日军无法向市里再迈进一步。2月4日晚，中国军队得到了增援，王孝罗一师的忽吉图旅赶到了。清晨，自卫军开始反击，以炮兵实施火力消灭，对铁路以东的日军第三旅团阵地集中轰击，而后步兵、骑兵出击。
1: 忽吉图的部队连续跑了2天，马嘴边全是哈气结的血胡子，到了哈尔滨就被安排直接进入一线阵地。士兵们把大炮架好，忽吉图跑来向师长要炮弹。
3: 师长，你是知道的，我这个炮兵旅是假的，那些榴弹炮从来没有开过洋荤。
1: 孝罗答应他。
3: 好了，今天就让你尝尝鲜。
1: 指挥部送来了大批的炮弹，每门炮旁边都堆着几箱子炮弹，高兴的呼旅长在地上跳起了舞。
3: 哎，你们总是喊抗日，这回机会来了，大家给我好好的打，对面就是日本人的精锐部队，咱们就和他比比看。
1: 孝罗亲自来到最前沿，他带着望远镜观察着战场上的情况，参谋长白廷一直尾随着他，生怕师长有什么危险。
3: 日军进攻了，炮兵准备。
1: 随着团长们的指挥，战斗开始了。日军士兵呈伞兵线向前行进，他们的队形没有躲避对方的炮火。前一段的战斗，他们已经知道了抗日军的装备，可是随着而来的战斗却是日军指挥官们没有料到的。一排一排的炮弹在士兵进攻的队列里爆炸，密集的炮火造成的伤亡比例是从来没有的。中国军队又开始了反冲锋，骑兵的马刀在雪地上闪闪发光，日本士兵们就像是被割草一样一排排地倒下，那些中国骑兵迂回前进，给日军以最大的杀伤。督战的李杜在望远镜里看到战场的情况，高兴地说：
3: 哈呀，这姜还是老的辣呀，看王师长的队伍好，打得太好了。
2: 第一线的日军一下子就陷于苦战的困境，日军师团长多门急令炮兵反击，实施拦阻射击，并将坦克和预备队投入战斗。四个中队的飞机从双城临时机场起飞，轮番轰炸扫射，支援他们地面部队作战。日军调来空军轰炸，这些老飞行员经验丰富，他们在空中盘旋，努力辨认目标，几个回合就把忽吉图的炮兵阵地摧毁。那些重磅炸弹下来的时候，发出了长声的呼哨音。小罗一听不对，他拉着白婷和呼吉图就趴在岩底下。等到空袭结束，那些士兵们到处翻找自己的长官。警卫营长带着几个伤兵，好不容易找出了师长、参谋长和呼旅长。再看他们的那些心肝宝贝，榴弹炮、迫击炮几乎全都炸没了，阵地上到处血肉模糊，所有的掩体都不见了，士兵和马匹的尸体压着榴弹炮的炮架。这一战，呼吉图的3000人只留下后面做预备队的一团，也就1000挂零了。王孝罗明白，没有后续部队来增援了，日军的飞机对于没有空中保护的国军是致命的威胁。王孝罗从土里钻出来，对白婷说：
3: 快，全体撤退，别等小鬼子的飞机再来给我们下蛋了，那样这点家底儿那可就全完了。
2: 孝罗决定不再做无谓的牺牲，他们统统撤至哈尔滨以东地区。
1: 1932年2月1日开始的哈尔滨保卫战，日伪军在哈尔滨投入了5个旅伪军和日军1个旅团，义勇军各部拼死抵抗，让日军付出了沉重的代价。2月5日，日军占领哈尔滨。6日，冯占海得到哈尔滨失陷的消息，一下子泄了气。
3: 妈的，这才几天呢？
1: 他放弃了偷袭吉林和长春的计划，沿途收容一部分散兵，回来和李杜会合。王孝罗的义勇军1师损失较大，呼吉图的2旅减员1700人，而楚平的3旅打得只剩下1000人。王孝罗和李杜、冯占海一一告别。
3: 我到科尔沁草原休整一下，来春再与你们共同抗敌。
1: 从1月31日开始，日军对保卫哈尔滨的中国军队发动了疯狂进攻，双方实力悬殊太大。义勇军与日军激战3天3夜，终因实力相差而败退。日军的轰炸使成千上万的老百姓死于非命。夜里，王孝罗带着浑身血迹的队伍贴着北城悄然离开了哈尔滨。很多市民们冒着严寒站在雪地上，默不作声地看着他们远去。虽然王孝罗的军队剩下还不及2000人，可是那哗哗的马蹄声在老百姓们听来是千军万马的行走，是最雄壮的乐曲，是抗日英雄们不屈的呐喊。
2: 咱们再说英才的义勇军在长白山的密林里安顿下来，经过江桥战役

0: 军队损失严重，环境艰苦，也使开小差的事情出现了。英才思考着，
1: 不到五千人，连一个旅都不够，看来我要重新编排军队了。
0: 张二慧和梅里斯也都建议修改一下建制，
2: 我们今后只能小规模的消灭敌人，要机动灵活才好。
1: 在这里消息封闭，情报是最重要的，要不我们也不会与王师长擦肩而过，天各一方了。
0: 英才按照500人一队分了10个游击队，除了有2个队归索开领导保护基地之外，其余的8个游击队由张二慧和梅里斯以及原来的团长兼队长管了起来。张二慧撅着嘴说，
3: 越干官越小了，这不从旅长又当了营长了吗？
0: 而梅里斯可不管那些，他干脆成立了一个情报大队，下面分了5个情报派出小队，辽宁驻在组、吉林驻在组、黑龙江齐齐哈尔驻在组和哈尔滨潜伏组。他抽出了一些俄罗斯人派到外面，另外在总部有情报分析组、无线电小组、刺杀小组。总之，这脑子里有什么新鲜的，就弄一个人干起来。英才看着他的这些安排，一时也有一些摸不着头脑。不过他想，
1: 年轻人的东西咱弄不懂，让他们试试吧。
0: 梅里斯分好了人员就开始培训，他挑的那些人都是身体好、枪法棒，就是白俄弟兄也要有些招数的。他们都是夜里上课，白天睡觉。10几天之后，队员就不见了。张二慧看着他的炮兵，想来想去，500人现在还有10几门榴弹炮，我就好好的弄个炮兵阵地，保护好延吉这个基地。其他的游击队分成了辽支队、吉支队、龙江一队、龙江二队、水上支队、后勤支队。队伍小了，机动灵活，游击队有针对的吃掉了小股敌人。2个月之后，这方圆百里就没有敌军了。索开的权力最大，2个警卫队和1个后勤支队都归他管。张二慧逗他，见面就敬礼，还喊着，
3: 索军长，请问贺师长在哪里？
0: 叶和英才的夫人索家和二慧的老婆张慧把军官家属们组织起来，领着他们在附近的山上打猎捡山货，在延吉算是暂时的扎下根来。
4: 英才收到了一封信，是黑龙江司令马占山写来的，信中约他在星海湖北岸一个叫做当地的地方见面。
1: 贺师长为我东北军治景仰的常胜将军，为抗日大事务请叶和英才师长如约而至。
4: 英才觉得很是可疑，
1: 老马不是在宜兰吗？怎么要到星海湖见面呢？
4: 来人解释说，
5: 马主席是在宜兰，为了让您 少跑路，特意向南来到星海湖边与您见面。
1: 那么还有其他人吗？
5: 还有一师的王孝罗师长。
4: 英才这些日子急着想见孝罗，他马上就答应了。
1: 那好，你来带路。
4: 师参谋长看着信，劝英才要慎重。
6: 师长，我们与马占山从无交道而言，他不就近和冯占海团长、杜旅长去谈，这隔山探海的找我们谈什么抗日大事？说不定这个时候他又和日本人坐到一起了。
4: 连续2次投敌，人们对他已经是没有信任了。英才也有些不放心，但是他又怕真的误了大事，在部下们的一再劝阻下，派了一个营长带着100人的队伍先行。
1: 你们路上小心，先了解路途的情况，到了当地如果事情属实，派传令兵回来， 不就200公里吗？

0: 到时候我马上出发。
1: 原来这是西恰社的圈套，他派出一个曾经是马占山手下的人快马送来信件，引诱英才上当，然后通知在朝鲜的日本军队越过国境到星海湖来埋伏，消灭抗日军队。可是这100多人走了，就再也没有消息。英才后来派人沿路去找，也是毫无踪影。打那之后，很多的流言蜚语就出来了。
2: 哎，我说兄弟，早就看出来王营长有外心了，这不带着100多弟兄跑了？
0: 嗨，我说，别说那些不中听的话，他们绝不会投降日本人，顶多上山当留子。
1: 总之，说什么的都有，弄得英才心里真的非常不好受。索开对他说：“
3: 王营长，我了解，他不是那样的人。这不，师长没去镜泊湖就对了。梅里斯旅长的情报说，3月份，马占山在长春参加满洲国成立大会呢，说明那封信是假的，是个圈套。”
1: 英才叹了一口气说：“
0: 唉，是啊，这说明他们替我送了命啊。”
1: 这件事情一直是个谜，不过英才下了一个命令：
0: 从此以后，任何人不得诋毁战友，再有发现，严惩不贷。
1: 这件事儿直到2年后才被揭晓。梅里斯1934年在沈阳奉天大剧院看到了真实情况，我们这里就穿越一下，看看当时究竟是怎么回事。
4: 1934年在沈阳的奉天大剧院的前厅，关东军展出了由日军随军记者陆军中佐金村加吉创作的速写《满洲事变大画谱》，其中共有16幅战地速写作品。这一册速写画的原版由日本陆军省驿站参谋本部所藏，画面附有日文解说词，是日军少佐山中丰太郎的文字。这两个人都是日本的战地记者。梅里斯注意到，在16幅速写中有日军1932年1月28日沪淞战争一幅，辽宁、吉林等地10幅，另外5幅画是记录黑龙江省的。他特别注意地看了其中的第13幅的速写，是在吉林东北部所发生的战斗，每幅都配有日文解说词，是对当时战斗的记录。由于出自随军记者之手，又是战斗记录性质的图文，日本陆军省与日本参谋总部十分重视。第13幅是镜泊湖畔上田大队战斗，配有文字说明击退匪贼的奇袭。镜泊湖上田大队的战斗，因为是日军在吉林东部，也就是如今的黑龙江省东南镜泊湖地区，1932年3月发生在镜泊湖上的战斗。梅里斯看完心中想到：
0: 哦，这就是我们的100人和日军的战斗场面，是他们的见证。
4: 长篇小说《关东秋夜》第3部第85集。1934年在沈阳的奉天大剧院的前厅，日本关东军展出了由日军随军记者陆军中佐金村加吉创作的速写《满洲事变大画谱》，因为是日军在吉林东部，也就是现在的黑龙江省东南镜泊湖地区，1932年3月发生在镜泊湖上的战斗。梅里斯看完了，他的心里想到：
0: 这就是我们那100人和日军的战斗场面，是他们的见证。
4: 在展览的说明词中是这样写的：独立守备步兵第6大队在昭和7年，即1932年3月，向吉林省东部的敦化、宁安方面进行一次讨伐战。高野大卫率领的第4中队和机枪队、步兵炮队、无线电信小队、后勤等诸队，向吉林东方约200公里

0: 的镜泊湖畔前进。3月21日，我们进入预先设定地点埋伏起来，看看四周是一望无际的荒凉，四面八方连人家都没有。我有些担心，因为纵队完全是孤立前进的。午后2点，突然看到有一队约100多人的骑兵从冰上的小路而来，随后我们在高地上向下发起了猛烈的攻击，打击敌人的子弹从河冰上弹回，巴拉巴拉地从横向袭击着那些骑兵。敌人的队伍完全被我们包围，我们从侧面而且是从高的地方往下射击，他们完全陷入绝境，约100名敌人顽强反抗，直到全部战死，并无一人投降。最后一个伤员躺在地上，在我们几个士兵面前还高喊着：
1: 小鬼子，叶和英柴的队伍没有人会投降的。
0: 然后他拉响了手榴弹，把自己和马匹全都炸死了。我们终于在2小时后结束了战斗。看到这里，梅里斯已经热泪盈眶，他担心那些便衣和警察发现，就快速地离开了大剧院。
2: 英才这几天情绪不好，一方面丢失了一个连，找了几次都没有消息，另外一方面就是在哈尔滨的大姐和姐夫。他想，
3: 那房子都没了，人能好吗？
2: 索家感觉英才有些不对头，几次问他都不说，最后还是梅里斯对舅母讲了。
4: 哈尔滨保卫战，日本人把我家那一片都炸了，现在没有父母的消息，也不知道他们的情况，大舅就着急了。
2: 看着梅里斯眼圈红红的样子，英才镇定下来，他嘱咐梅里斯：
3: 好了，咱们都别悲观，再详细打听打听。
2: 梅里斯把他的人都派了出去，他向英才报告说，
3: 在关外每个省30个人，让他们长期潜伏，已经按照苏俄的标准确定了活动接头方式，边干边学习吧。
2: 英才说，
3: 好，从现在开始，除了极特殊的事情见我以外，你少在基地露面，你的队伍是个无形的影子，以后让人慢慢地忘记他们，经费我会想办法的，不过有条件你也解决一部分吧。整个军队部署按照你的情报变动，战斗计划都由你来确定。
2: 很长时间没有吴小妹的消息了，梅里斯嘴上不说，心里可是惦记得要紧。英才要求他
3: 先去沈阳把关东军的情报了解一下，下一步日军的计划安排一定要搞清，然后了解一下西洽藏匿的黄金在哪里，我们可是太需要经费了。
2: 梅里斯计算着，
3: 现在是20日，我火速赶往沈阳，3天以后我们信鸽联系。
2: 还真是巧，吴小妹他们几个刚好从天津回到沈阳，见到梅里斯高兴地拉着不放。在沈阳关东军司令部广场旁边的小餐馆里，吴小妹和她的三个姐们专门请她的哥哥吃了一回日本料理，看来还有重要的事情要进行。川岛芳子没有同意吴小妹单独与梅里斯见面，却同意几个人一块儿吃顿饭。这几个穿着呢子军装的日本女军官一进来，老板就把他们领到了一个僻静的小屋里。好几个月没见面了，哥哥，我们呀忙得很，头儿总是在皇帝那儿。梅里斯奇怪地问：
3: 皇帝？你是指废帝宣统吗？
2: 川岛芳子高兴地说：咱们满族又要建国了。梅里斯惊讶地问：
3: 啊，是恢复大清朝吗？
2: 这个日本餐馆里有3个单间， 有一间就是

0: 方子小姐长期占用的，说起话来也毫无忌讳。当然，终于有复国的机会了。方子端起酒杯来，对着吴小妹说：“姐呀，你这个哥哥，我是看上了，怎么样？同意我当嫂子不？”大家早就明白梅里斯和吴小妹是怎么回事，只不过是拿他们开心逗笑。吴小妹故意阴着脸岔开话头：“哟，生气了？不抢了，不抢了啊！他是你的亲王，嗯？”大家你一句我一句的，很快梅里斯就弄清了日本人正在进行的一个大阴谋。平时川岛芳子最见不得那个西洽，这回却没有开口骂他。要说起因是多方面的，吉林的西洽最积极，他呀派人到天津去见宣统帝，特使叫张彦钦，是当年军机大臣张之洞的儿子。芳子小姐咽了咽唾沫：“小伙子嘛，相貌出众，能讲流利的日语，你见了一定喜欢。他请皇上回到祖宗发祥地，复辟大清，救民于水火。”方子喝了一口酱汤，接着说：“吉林督军力劝宣统皇帝在东北建国，恢复大清皇朝，期待二十多年的机会，终于来了呀。”吴小妹说：“嗯，西洽送给宣统帝100,000大洋呢，这呀只是略表忠心。”“嗯，这次西洽的所作所为，在宣统帝看来就是建国的大功臣。”梅里斯听到这儿明白了，这些汉奸们期待由溥仪牵头脱离中国，单独建立一个君主制的国家。看来一会儿还有事儿，吴小妹干脆当着川岛芳子的面，带着激动的样子说：“昨天2月16日，东三省所有留任的官员，哈尔滨的张景惠、吉林督军西洽、黑龙江省长马占山，还有辽宁省长臧世义，以及负责三省外交的于冲汉、袁金凯等人，在大河旅馆召开了东北政务会议，主持人是关东军的本庄樊司令。他最后宣布，会议决定建立满洲国，同时迎接溥仪回来执政。而且呢，他们还基本分配了政权中的职务，其中板垣任满洲国军政部的最高顾问。”小妹最后说：“独立宣言18日公布，从即日起宣布满蒙地区和中国中央政府脱离关系。根据满蒙居民的自由选择和呼吁，满蒙地区从此实行完全独立，成立完全独立自主之政府。过几天，就是23日，板垣要拜见宣统帝，即将出任满洲国执政。”听到这儿，梅里斯觉得
1: 这个情报太重要了，得马上报告基地。
0: 梅里斯在桌子边上写了几句诗：“
1: 啊，美丽的天河，在松花江金色的余晖下，脱去了洁白的外衣，你藏在哪里，我期待的美丽。”
0: 他正要塞给小妹，被方子手快一把抢到了手。他高声念着：“美丽。”其实这是交给吴小妹的任务，要他了解西洽把军用物资都藏在何处。梅里斯故意叨叨着：“
1: 哎，你说西洽哪来这么多钱呢？100,000大洋送给皇帝，咱们过年把钱花得光光的。”
0: 川岛芳子笑了起来：“又写情诗，哎呀，要是给我写几句多好呀。”川岛芳子一边穿着皮靴一边说：“都说吉林有个皇家秘库，难道你这个美男子 还要去抢

0: 蹊跷不成吗？梅里斯站起身回了一句，
1: 哎，这年头可说不准，不过为人尽可能厚道一些，多做些好事吧。
0: 梅里斯把自己掌握的情况整理了一个材料飞鸽传书，交给了叶赫师长，首先报告即将发生的重大事件。
1: 日本人和汉奸们要把东北四省改为满洲国了，确切地说一切就绪了，就差宣誓就职了。日军在上海发动129事变，海军集结大量的军舰和陆战队，在闸北地区向中国19路军发起进攻。
2: 师参谋长惊奇的嘴张的老大，啊，小鬼子不要命了，开辟两条战线。
0: 英才倒不这样看。
1: 小师，你说日本人在上海的军事行动是不是和成立满洲国有关呢？
2: 师参谋长挠了挠头，他看着英才说，他们能有什么阴谋呢？
0: 英才为他分析着，
1: 成立满洲国肯定会遭到世界各国的反对，弄不好要求他们全面退出。
2: 啊，我明白了，日本人一定不会答应的，这上海的战争八成是个声东击西的事情。
1: 对，日本人就是要转移大家的视线，搞一个短暂的行动，满洲国成立了，上海的战斗也就结束了。
0: 东四省叫义勇军的抗日力量很多，什么军阀、柳子、学生、百姓，各路豪杰都出现了。但是正规的抗日队伍主要就是原来的老东北军的一些地方部队。
1: 黑龙江省军队总司令马占山，
0: 英才点着他的名字琢磨着，
1: 这个老马又投降日本人了，我们能和他合作吗？
2: 参谋长笑着说，师长，你看那些将军们，哪个不是既受招安又造反的主啊？统计了一下，能叫起号的队伍也就十几路。吉林自卫军总司令李杜手下有10000人马，中东路护路军总司令丁超队伍有8000人，第22旅旅长赵毅5000人，第25旅旅长马俊章6000人，第26旅旅长宋文俊8000人，第29旅旅长王瑞华4000人，暂编第一旅旅长冯占海6000人，骑兵第一旅旅长龚长海3000人，骑兵第二旅旅长姚殿臣3500人。参谋长念着，原来的番号都不存在了，现在都叫游击司令。
1: 哈哈哈，好，叫得越大越好。
0: 后面有山林游击队统领宋希增30000人。
2: 师长，这个宋希增他有那么多人吗？还加上东北抗日义勇军一师王孝罗6000人。
1: 一师王孝罗师长联系上了吗？
2: 哦，他呢在哈尔滨有个情报站，我已经联系上他们了。还有东北抗日义勇军二师叶和英才5000人，在辽西还有一支山林支队总司令江海花。
0: 英才一愣，
1: 什么？江海花？
2: 是啊，外面啊传说很多，听说是个女的，她手下有5000人。
0: 英才一下子想起孝罗的家人，他问师参谋长，
1: 有没有王孝罗家里的消息？
2: 师长，有一个不太好的消息，可是还没有落实，还不能100%的下结论呢。
0: 英才得知英子的事情，他的头脑有些发懵。
1: 不能，绝不可能是英子，这绝对不是真的。
0: 英才心急火燎地让情报队发出指令。
1: 梅里斯，再仔细地了解一下关于孝罗市长家人的来龙去脉，火速报我。
0: 大家都走了， 只剩下英才在

0: 吃不里发呆，他的心里就像是翻江倒海。他想，
1: 哎呀，这几个月在东北大地上发生了多少事情，翻天覆地的变化叫人眼花缭乱，亲人们都平安吗？哎，真让人心里乱纷纷的。
0: 江海花，这个一辈子总在英才身边不远的神秘女人又出现了。英才有些遗憾地想，
1: 陆平刚走，要不他们兴许能会会面呢。哎，真是有情无缘呐。
0: 春天了，什么春分、芒种，那些节气排着队轮番的出现，又一年来临了。英才决定把基地建设好，目前的重点是经费的事情。他召集军官们开会，
1: 看来我们也要劫富济贫了。要解决我们的生存问题，那就是钱的问题。交代给你们，大家也想一想，什么地方有闲钱呢？
2: 二会忽然想起夹皮沟的金矿了。师长，我们拜访一下韩三代的金矿吧。小鬼子来了，能放过他吗？要不我们合并一处，那样打起鬼子来就有后劲儿了。
0: 英才觉得能联合韩三代那可太好了，他考虑着，
1: 先去见一面，商量商量再说吧。
0: 听说要去长白山夹皮沟，路过索家庄门口，索家就闹着要带孩子回趟家，英才的心思也一样，就答应了。二会和索开带着警卫营，前后左右地保护着师长和家人。这支骑兵队伍沿着山里的小路向东南方向走去。初春的长白山，真像一个美丽的姑娘在梳妆，积雪融化，无数条山泉顺坡而下。鸟儿们叽叽喳喳地喧闹着，使长白山像一个春天大合唱的舞台。大家的心情非常愉快，索开始唱歌的好手，一开始还在那里哼哼着歌曲《包德》，也就是家乡的意思，后来干脆放开嗓子唱了起来。
1: 家乡在白山黑水之间，忘不了额济毡房的炊烟，心中时刻向东方张望，像嫩嫩等待着情郎出现。家乡经常在梦中看见，脑海中有他迷人的容颜，耳边溪水潺潺的声音，说不尽对亲人无尽的思念。苍松翠柏伸开了臂膀，嘱托蓝天飞过的大雁，见到这里走出的游子，告诉亲人在日夜呼唤。毡包里奶食已经摆好，迎接的马群已经出圈，山峰呼喊着他回来了。阿玛额济流泪站在门前，抬头看见白云和蓝天，密云中积雪浮影忽现，那里就是圣洁的包德，是我心中永远的长白山。
0: 黑龙江边的歌声都是那样的深沉，就像俄罗斯教堂唱诗班那样，带着伤感的中音，一下子就抓住了每一个人的心。是啊，家乡和亲人是我们最牵挂的。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不是集市，却汇聚了暖心的守护。他们不是摊主，却天天在您身边出摊。用专业把脉时代的节奏，用温情熬煮生活的良方。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核心 IP 健康大集，点亮城乡最亮的健康灯塔，守护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你。

0: 北京时间来到了15:01，欢迎大家准时来关注、收听和收看内蒙古城乡生活广播为您带来的健康大集，我是董毅。那么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啊，也依旧欢迎大家来下载奔腾融媒的客户端，在可视广播当中啊找到我们城乡生活广播，就可以在线收看到我们的节目了。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还是为大家带来了健康提示以及大医生在线。节目开始呢，还是进入到健康提示。
1: 健康提示，每天一则健康知识，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今天的健康提示一开始啊，我们先来说一说饭桌上的三个变化，就是消化系统提示你老了。随着年龄的增长啊，有些人可能发现自己口味变重了，经常吃两口就饱了，时不时啊烧心反酸。这些吃饭时的小变化可能就提示我们消化系统啊在悄悄变老。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说一说消化系统衰老的一些信号，并且告诉大家我们应该如何来应对。我们先来说一说三个吃饭表现提示消化衰老。那消化系统啊，负责将食物转化为人体所需的各类营养素，并且排出食物残渣。它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出现功能减退，但是各器官衰老时间是有差异的。首先，口腔、咽喉是40岁开始衰老，那胰腺分泌功能50岁开始减退，但是胰腺和小肠分泌功能是比较强大的，它的衰老啊，对人体影响不大。55岁呢，我们开始出现胃肠运动功能的下降，对于老年人影响最显著，包括食管、胃和大肠。肝脏啊，是从70岁开始重量随着增龄而减轻，80岁的时候啊，肝脏的重量下降了约1/4。那么肝药酶活性与诱导性开始下降。那么消化系统的衰老呢，是藏在一些吃饭的细节里哈。首先就是味觉的改变，口味变重了。随着年龄增长，口腔黏膜、舌头等组织萎缩，味蕾功能呢会自然退化。新生儿啊拥有约10000个味蕾，而到了老年，这一数字啊可能就锐减至了3000个以下。研究显示，60岁以上的老人对食盐的感知阀值是年轻人的2.2倍，这意味着他们需要摄入更多的盐分，才能够获得啊与年轻人相同的味觉刺激。除了生理变化，像降压药、降糖药、抗抑郁药、抗生素等，也可能会引起味觉的减退。第二呢，就是食欲减退，吃两口就饱了。有些人啊，到了一定年纪，就会发现自己吃什么都不香。以前啊，非常喜欢的食物吃。

0: 营养越差的恶性循环。第三啊，就是吞咽能力的下降，吃饭容易噎。随着年龄增长啊，这个老化或者是不协调的现象，所以啊，吃东西更容易噎住。因为咀嚼肌和口咽肌群等功能的减弱呢，约30%-40%的高龄老人会出现吞咽异常，表现为饮水、呛咳、误吸等等。还有啊，就是一些常见的消化不适应的，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啊？老年人呢，出现了各种消化系统的不适应，往往啊的这个是衰老啊、药物啊、包括疾病啊，还有一些环境因素共同导致的。要学会科学应对常见的症状，与消化衰老和平相处啊。我们来说一说哈，怎么来应对。首先就消化不良，如果吃完饭上腹饱胀或者出现了这个打嗝啊，建议呢每餐7-8分饱，充分咀嚼，避免进食粗纤维的食物，比如说像韭菜啊这个芹菜啊和一些油腻食物。进餐时呢，不要一次性喝太多的汤水，避免胃扩张。第二啊，就是烧心和反酸，也就是胃食管反流病，由胃酸、胆汁等反流入食管引发，表现为胸骨后灼烧感、反酸、吞咽疼痛，严重的时候还可能损伤我们的食管黏膜。那如果是餐后出现症状，可以少食多餐，分次饮水。如果常在夜间或者是凌晨出现症状，睡前3小时应该禁食了。还有呢，异酸的药应该在医生指导之下短期服用，症状缓解就可以停药了。慢性胃炎怎么办呢？老年人做胃镜检查几乎都会发现有一些慢性胃炎，平时要避免饮酒、辛辣的食物、可能会导致胃黏膜损伤的药物，一般无需服药治疗。如果发现有萎缩性胃炎，可以遵循这个医嘱定期的来复查胃镜。还有就是便秘啊，由于衰老，那么结肠蠕动变慢，或者是粗粮和果蔬类的摄入不足，喝水少，都容易造成大便干硬。一些降压药、抗组胺药、抗抑郁药等也可能会造成便秘口干。那应对便秘，首先要确保均衡饮食，多摄入富含膳食纤维的果蔬，多饮水，还可以顺时针的按摩腹部，促进肠道蠕动。必要时呢，遵医嘱使用乳果糖来缓解腹泻。最后提示大家哈，做好6件事啊，与消化衰老和解。首先，保持口腔的卫生哈，早晚刷牙，牙齿缺损的时候建议及时的修补或者是佩戴假牙，每年要定期检查口腔，还要定时喝水，少量多次饮水，每天喝1500-2000毫升，天热运动的时候啊，应当适当的来多喝。第三呢，是增加膳食纤维的摄入量哈。那么在保证均衡饮食的基础上，每天要摄入25-30克的膳食纤维。建议啊，多吃麦片等全谷类的食物，还可以吃1个苹果和新鲜牛奶。乳糖不耐受的朋友们可以吃橄榄油、芝麻酱等润肠，不建议吃冷凉的食物。还有学会减压哈，建议培养一些兴趣爱好。如果出现了焦虑、心情低落哈，要及时寻求家人或心理医生的帮助。我们还要保持规律的生活，作息规律啊，这个定期的运动啊，推荐散步、太极拳，而且每周还要有这个抗阻运动，最好是3-5次，每次至少30分钟。最后啊，就是定期体检了，建议大家每年去查体，一旦出现持续乏力或者是食欲减退、饭量减少1/4、体重减轻等情况，要及时的到正规医院去就医，做到早发现早治疗。
1: 我就盼望着我的父亲亲手给我做的饭。爸爸，请你放心，我不会让您失望，我会照顾好这个家的。
2: 善良、单纯、勇敢，我的儿子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情，我为他骄傲。
3: 在苍茫的高原上，拉奇尼巴伊卡被称为在云端上守边护边的帕米尔雄鹰，一家3代人接力守边，在海拔4000米的红旗拉甫边防线上持续70年的动人故事，家喻户晓，广为流传。

0: 数次在巡边路上出生入死，但这一次，拉齐尼巴伊卡的身躯在黑暗和冰冷中坠落。
1: 拉齐尼好几次扛着孩子往有人的地方推了好几次。
0: 2021年1月4日，正在新疆喀什大学学习的拉齐尼巴伊卡义无反顾跳进刺骨的湖水中，直到湖水彻底把他淹没，仍然顽强托举着溺水的孩童。孩子得救了，而他的生命却永远定格在了41岁。
2: 以生命赴使命，用挚爱护苍生，拉齐尼巴伊卡用实际行动践行了共产党员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的铮铮誓言，用宝贵生命谱写了把人民利益高高举过头顶的英雄赞歌。
0: 生于平凡，誓于伟大，时代楷模拉齐尼巴伊卡。
3: 全家自驾游是增进感情的好方式，但出行安全必须时刻牢记。出发前请仔细检查车辆状况，确保轮胎、刹车和油液正常。在行驶过程中，无论是驾驶员还是乘客，都必须全程系好安全带。对于年龄较小的儿童，请务必规范使用儿童安全座椅，切勿抱有侥幸心理让他们坐在副驾驶。行车途中请提醒孩子们不要将头和手伸出窗外，也不要在车厢内打闹。特别要强调的是，无论时间多短，都绝对不能将孩子单独留在封闭的车内，这极易引发窒息等致命危险。到达景区或人流密集的场所时，家长要时刻牵好孩子的手，防止走失，文明出行，平安回家。

0: 有事您说话，热心帮大家。大家好，我是立伟。现在呀，在奔腾融媒 APP 上，咱们的有事您说圈正式成立了。在这里，大事小事都是家事，急事难事咱都当回事儿。以前打电话，现在可以随时发帖；以前等回复，现在圈友一起来支招。您有烦恼，来这儿说道说道；您有经验，来这儿分享分享。不管是社区里的麻烦，还是生活中的难题，动动手指进圈留言，立伟和帮忙团就在您身边。奔腾融媒，搜有事您说圈，您的每一声我们都在听。
1: 健康提示，每天一则健康知识，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0: 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我们的健康大集，我们走进健康提示，了解我们身边的健康知识。近期啊，刊登在应用生理学杂志上的新研究提示，湿热超过34度就会增加心脏负担。怎么回事呢？研究团队发现啊，在这个潮湿的环境之下，即便是34度的气温就能够让人的心率稳步上升，这意味着心血管的负荷就加剧了。但是呢，当空气干燥的时候，这一临界值啊又提高到了41度，并且研究还发现，在人体核心体温升高之前，高温就已经开始攻击心血管了，使我们的心脏开始变紧张了。那么湿热真的会增加我们的心脏负担吗？我们具体去了解一下。
1: 这个研究呢，共选择了51位年轻的健康的参与者，他们呢在一个特定的环境下进行低强度的体力活动。那为了找到对心脏影响的具体的阈值，那每5分钟就会增加温度和湿度。研究结果呢提示，在温热潮湿的环境下，如果是34度，会增加人的心脏负荷；而在干燥的空气里面，41度会增加心脏负荷。所以呢，我们提示，在高温闷热条件情况下，会对心脏产生很大的负担。而且呢，核心体温是内脏体温在升高之前的20分钟。对心脏已经产生影响了。
2: 好，谢谢您的解读。所以也特别适合现在这个季节说这个话题，因为现在天不仅热，有的地方呢还特别的闷，闷热潮湿给人造成的影响更大。那想问问您，这里面是什么原因呢？就是为什么湿热会让我们的心脏受到伤害呢？受到哪些方面的影响呢？
1: 有2个因素。第一个呢，在高温的闷热环境情况下，我们体内的温度调节很困难，就会增加这种血液的循环来降低温度，所以呢就会激活交感神经，导致心率增快。另外呢，为了散热，就会增加从核心体温到皮肤这些血液循环，就会增加心脏的负担，导致血压增高。那如果是高血压、糖尿病等一些患者，他们的负担会进一步增加。
2: 好，刘医生，如果像您所说的高温高湿的天气哈，可能会对我们的心脏造成很大的负担啊。那大家会有什么样不适的感觉呢？尤其比如说有一些心脑血管基础疾病的朋友，会不会有一些更严重的症状表现出来呢？
1: 首先呢，高温闷热天气就会引起病人出现胸闷呐、心慌等一些症状，这和环境有相关性。但同时，如果您存在真正的病理情况，比如说出现冠心病了，那胸闷憋气代表病情加重；如果血压增高了，会导致头晕头痛，这和血压有一定关系。那如果是在高热闷热天气呢，交感神经会被激活，这时候容易发生心慌等表现。而同时呢，闷热天气本身就会引起胸闷憋气这样症状。但是如果是高血压患者，血压明显增高，可能会导致头晕头痛比较明显。如果是冠心病患者，可能会出现胸闷憋气。那谈到胸闷憋气呢，应该关注到底发生的位置，比如说心前区，那同时引起的时间是不是超过了15分钟。如果这些表现都存在，应该提示比较严重，要尽早到医院。那如果是高温引起的脑中风的发生，这时候可能会出现病人表现为言语不利或一侧的肢体活动不利，这些都提示中风可能发生了。
2: 那刘医生，我们刚才说到温度哈，大家平常比较关注，比如说现在是30度啊，还是35度啊，甚至还是38、39度啊，是吧？那另一方面就是湿度，有些朋友家里可能也会制一个这个湿度表。那一般您从专业角度讲哈，一般推荐多少的湿度可能就会对心脏增加一定的负担了？什么样的湿度就超过我们刚才说的这个阈值了？
1: 这项研究呢，它没有特别提到湿度的一个界限。而我们更多还是从温度来考虑。那研究也提示，对于人的影响，在闷热潮湿环境下34摄氏度，而在空气干燥情况下41度是一个临界值。
2: 那刘医生您看啊，现在正值这个盛夏，所以很多地方的朋友呢不仅感受到酷暑，同时还感觉到这种闷热，下闷上蒸哈，特别的难受。尤其像您刚才提到有一些基础的心脑血管疾病的朋友，可能会更多的面临这样的风险。所以最后想请您给一些建议啊，在这样的一个 酷暑难耐的盛夏时节哈、啊，大家该如何更好的维护自己的心脏健康？
1: 我建议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注意和调整。那首先呢，天气很热，会用空调。那空调对于降低体温是有帮助的。但是如果空调温度过低，会带来一些刺发的影响，所以建议合理的温度应该调整在26度。那如果要是连续开空调2到3个小时，应该通风调整一下。那同时呢，要避免从空调房到外面温差大于7度，所以应该要适合调整自己的空调的温度。第二点呢，就是要适当的补水。那天气热，出汗多，补水很重要。我们建议每天成年人应该喝水量是2000到2500毫升。那应该建议大家呢，要分次少量的小口喝水，每次饮水量不要超过500毫升。同时呢，夏季胃肠功能都会比较脆弱，所以建议您应该注意合理的饮食，多吃蔬菜、水果啊、干果、酸奶、粗粮、杂粮，应该避免吃啊油。

0: 腻的食物啊，那个油炸食品要应该少吃。最后呢，夏季天气闷热，心情会烦躁，所以应该调整自己的心情，要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安然度夏。
1: 确实啊，这个湿热呢会增加我们的心脏负担。那提到这个心脏负担，一般很多朋友啊，如果有这个心脏类的疾病，都会备一个速效救心丸，大家并不陌生。那速效啊，指的就是药效快，救心啊，就是挽救心脏的问题。因此啊，这个葫芦形状的小药瓶啊，也是不少冠心病等慢性患者兜里常揣着的救命药。但是大家要知道哈，病情不同，速效救心丸的用法用量呢也是不一样的啊。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请专家来给大家科普一下这个速效救心丸它的用药知识。
2: 烈日炎炎，酷暑难当，不管是北方的炙烤模式还是南方的桑拿模式，都会让人大汗淋漓。一旦出汗过多，造成电解质紊乱，血液粘稠，很容易诱发冠心病。当出现胸闷、心绞痛等症状，很多人都会拿出家庭常备的速效救心丸。
3: 速效救心丸啊，我们顾名思义啊，一个是速效，第二个是救心，它的这个功效是行气活血、去瘀止痛啊，它能够增加呀、冠状动脉的血流量，因此呢它可以缓解心绞痛。那么临床上呢啊，我们主要用于气滞血瘀型的冠心病啊，心绞痛。
2: 现代医学药理研究证实，速效救心丸能扩张冠状动脉，舒张血管平滑肌，抗心肌缺血，降低血液粘稠度，适用于冠心病的发生、发展和急救的各个阶段。而这个被誉为救命药的速效救心丸，事实上蕴藏着中医大智慧。承载文明基因，流淌文化血脉，中医古籍蕴含着中医药精华，也是医学创新的源头活水。一株小草改变世界，一缕药香穿越古今。当现代医学与千年古籍相遇，使中医药迸发出更强的生命力。速效救心丸出自中药制剂专家张晨贵之手，他翻阅了大量古籍，不停地反复筛选、研究、分离，再予以临床试验，终于在1982年研制出了用于急救的速效救心丸。40多年来，他究竟救过多少人，谁也无法统计。速效救心丸也被誉为传统中药理论与现代科技完美结合的典范。那么速效救心丸究竟为什么能够起到速效救心的作用呢？
3: 速效救心丸啊，它的主要成分啊是川芎和冰片。那么川芎呢是活血化瘀的一个常用药物啊，那么它的性味啊是辛的、温的啊，它能够入肝经，它具有呢活血行气啊、祛风止痛的这个功效。那么川芎它的药性啊，其实在《本草纲目》啊，它说的非常的简明扼要，把它的这个通窜性呢、概括得非常好啊。川芎啊是血中之气药，上达巅顶，下通血海，中开郁结，旁达四肢。那么在这中开郁结，哎，就是说这个川芎它能够迅速走到胸部，能够抵达心脏，那么把冠心病啊、冠状动脉里边的淤血给它化掉，能够疏通血管，哎，这样让心的这个气血呢能够迅速地流入心脏，这样呢大大的就改善心绞痛了啊。那么川芎的作用啊其实已经非常神速了，但是要想达到速效救心的这样一个目的呢，其实还不太够，还要借助这个冰片，这个东风啊。这个冰片在这里面、它起到什么作用呢？我们浓缩成四个字，就是通窍醒神。这啊就是治疗心脑血管疾病的关键，心梗啊、中风啊，它都少不了这个冰片呢。那么现代医学的研究认为啊，它是可以这个促进啊它透过这个黏膜的作用，所以说呢，那么它就把这个速效救心丸的有效成分啊，那么很快就透过了黏膜发挥它的作用了啊，所以就体现它的速效的这样一个效果。
2: 如果您出现胸

0: 们胸前区不适、左肩酸沉等冠心病先兆症状时，可以含服速效救心丸。正确的服用方法可以让速效救心丸的药效发挥得更快。
1: 那么如果是急性发作的时候呢，我们主张呢一次是10到15粒，因为这个药它的独特的特点啊，所以是含服的啊。我们最好是在用药的时候把它嚼一下，先给它嚼一下，当然它已经很小了啊，那么我们可以嚼一下呢，使它广泛的接触我们的舌浆，它舌下含服以后啊，它就避开了我们叫手过效应。比如我们吃了这个东西啊，经过胃肠的效应，很多的药啊，就是它的血药浓度不能够达到迅速的达到一个有效的血药浓度。那么这个药呢，我们经过舌下含服就避开了这些潜在的不利的过程，可以迅速的达到一个有效血药浓度，发挥速效的作用。
0: 当然了，除了突发心脏疾病，速效救心丸也可以起到防止冠心病心绞痛发生的作用。
1: 对于西医诊断的稳定性的心绞痛，我们强调呢是预防用药为主啊。那么根据患者的体质情况，患者呢可以选择速效救心丸呢，那么按照疗程或者间断的应用那么第二点呢，就是不稳定性的心绞痛那么我建议呢是大家呀要坚持规律用药，一次呢是4到6粒一天3次。
0: 看到这儿，相信你已经了解了常备速效救心丸的重要性。缺友那年花开说，我除了家里常备速效救心丸，车上也会放一瓶，有备无患。还有一位缺友志勇说，我都是随身携带速效救心丸，揣到衣服内兜里，感觉不舒服就可以拿出来服用。不过小圈要提醒您，这两种保存方式很容易影响到速效救心丸的药性。
1: 那么储存条件呢，我们强调的是阴凉、通风和避光。比如讲我们有的人呢把它放在这个长期给它置于车里车里呢，那么大家可以知道到夏天非常热是吧，你空调也不可能说24小时开所以说呢，那么最好是不要储藏在这个车里边当然说那我今天我要去干什么事，我就临时的是吧，可能3-2个小时那问题不太大另外呢，有些这个朋友，有些这个患者他会问他说那我就随身携带，我放在贴身的这个口袋里行不行，那一般我们不建议因为这个体温呢迅速就会传导到这个药物上面去，我们尽量呢放在包里这样的话它这个温度会相对可控。
0: 那您可能就要问了，如果出门忘了带速效救心丸，又突发心脏不适该怎么办呢？李主任教您一个穴位按压的方法来快速缓解。
1: 一个呢是内关，在这个腕横纹就是这个手掌和这个前臂的交界这个地方，你看这地方有一道纹，那么这个腕横纹上方这边食指、无名指和中指这三个指就是我们同身寸，就是2寸那么这个2寸呢你看我们往上一理，这地方有2根大筋，非常硬，就在这2根大筋中间这个左右我们定了，那么上下一定就是这个穴位这个就这个穴位，这个叫内关。我们可以用这个大拇指给它摁呢，比如讲就是使点劲摁，或者由别人来摁，那么摁自己呢会有一种酸麻重胀的感觉那么我们持续呢1分钟左右然后我们可以再摁隔个10到15秒我们可以再摁这是一个穴位。这个内关呢它是手厥阴心包经的是一个8脉的交汇穴，那么所以它能够通脉这个止痛行气活血所以这个穴位呢还是非常有用的。
0: 腕横纹下3指2筋之间就是内关穴，用力按压1分钟可以起到行气活血的作用，左右手反复按压可以有效缓解心脏不适。不过还是要提醒您，不管是使用速效救心丸还是按压内关穴，都是一种应急方法，不能从根本上治疗疾病，症状缓解后应尽快就诊，以免贻误治疗时机。
2: 宝贝，起床了。

0: 早饭做好了，是你最爱吃的葱油饼。
1: 好的，妈妈。
2: 这周末咱们去郊外露营吧，我都把帐篷支好了。
3: 真的吗，爸爸？太好了！
4: 小王啊，这个月的奖金我给你批了双倍，下午来我办公室签个字。
5: 您好，您的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吧。哎呀，就是那个最新款的手机呀。
6: 其实刚才那些声音都是我，只要转账5000块，这些美好都能成真。
0: 你以为接住的是生活的糖，其实是骗子的网。别让贪婪屏蔽了真实的幸福。
7: 陌生来电多警惕，美好生活靠自己。全民反诈，你我同行。
8: 又是一个加班夜，咖啡续命却输不上悄悄流失的元气。手机里铺天盖地的养生秘籍，到底是解药还是新的焦虑？
9: 等等，谁说职场只能是一场无休止的身心消耗？欢迎来到中医养生圈，在这里与各科中医专家同行，拨开健康迷雾，与同频伙伴们共鸣，用一茶一穴击退精神内耗，让你元气满格，满血复活，让诊室大一点，让健康近一点。奔腾圈中医养生圈诚邀各科专家入驻，呼唤同频伙伴入圈，我们一起元气满满每一天。
0: 当你站在内蒙古这片辽阔的土地上，看着蓝天触手可及，看着绿草如海浪般起伏，我想你一定感受到了那种久违的悸动。这就是自然的力量，它包容万物，也孕育生命。但是朋友，请你停下脚步听我说，这片看似温柔的草原其实非常脆弱。你随手丢弃的一个塑料瓶，在土壤里降解需要几百年；你为了拍照踩踏出的一条小路，可能需要大自然花费数年的时间去自我修复；你随手点燃的一簇火苗，在风的助推下，瞬间就将万顷绿色化为焦土。我们热爱自然是因为它的美，但如果我们的热爱变成了对它的打扰破坏，那这份爱就太沉重了。文明出游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它是我们对这片土地最起码的尊重。带走你的垃圾，除了脚印什么都别留下；收起你的火种，除了记忆什么都别带走。敬畏自然就是敬畏我们自己的未来。请做一个温柔的过客，让风吹得更自由，让草长得更茂盛。守护这片绿色的净土，是为了让后来的旅人也能看见我们眼中的风景。
10: 下雨好栽种，天晴好收割，无论雨雪阴晴，绿野气象伴您愉快劳动，顺利出行。
11: 我们一同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今天啊，内蒙古大部地区呢降水持续在线，巴彦淖尔市的东南部、鄂尔多斯市的东北部至锡林郭勒盟的大部、赤峰市北部、通辽市西北部、新安盟西南部有中到大雨，乌兰察布市的中部和东北部、锡林郭勒盟的西南部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部分地区啊还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大家要及时的查看最新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避免在强降雨时段出行，还要谨慎前往山区、河道等次生灾害发生的区域，注意交通安全。明后两天啊，降水呢也是逐渐的东移减退，预计明天呢降水主要出现在了中部偏南和偏东、东部部分地区，其中锡林郭勒盟的东南部、赤峰市的中部和南部、通辽市的中部和南部、新安盟的东部有中到大雨，赤峰市的西部有暴雨。而到了后天，降水啊集中在中部偏南、东南部偏南地区，像通辽市的南部和东部有中到大雨，通辽市的东南部有暴雨。 气温方面呢，在冷空气和降水的共同打压之下，内蒙古西中部和东南部地区的高温将会被浇灭。像通辽市啊，今天的最高气温达到了35度，那明天最高气温就下降至了31度，后天当地最高气温就跌至了26度。同时啊，今后三天全区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将降至25度上下，应该说是啊，可以享受暂时的清凉。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城市预报：呼和浩特中雨转小雨，25度到18度；包头中雨转小雨，25度到17度；乌海多云转晴，28度到16度；吉宁小雨，24度到16度；科尔沁晴，35度到24度；松山晴转小雨，34度到21度；康巴什中雨转晴，22度到14度；临河阵雨转晴，27度到15度。锡林浩特小雨转中雨，22度到15度；海拉尔多云，25度到16度；乌兰浩特雷阵雨，30度到20度；阿左齐晴，24度到15度。那稍后呢，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内蒙古城乡生活广播，来继续关注健康大吉。
0: 你或许在网上刷到过那些人少景美的绝密机位，被那些所谓的野生秘境深深吸引。你以为那是通往美景的捷径，却不知那往往是地图上的空白，是信号覆盖的盲区，更是救援力量难以抵达的绝境。未开发的区域没有护栏，没有路标，更没有安全保障。看似平坦的草甸下，可能藏着吞噬脚步的泥沼；看似清澈的溪流里，可能潜伏着致命的暗流。一旦迷路、受伤或遭遇恶劣天气，你发出的求救信号可能永远无法传出这片无人区。别让一时猎奇变成家人一生的痛，别让一次鲁莽的探险成为无法回头的旅程。真正的风景不需要用生命去冒险。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拒绝野景点，远离未开发区域，请前往正规景区游览，把安全握在手中，把美景留在心间。
1: 1965年，创下香港电影最高上座率的是一部纪录片，叫做《东江之水月山来》。
12: 要根本解除香港水荒，最好是把东江水引到香港。
13: 上世纪50年代，香港居民用水紧张，1963年的干旱更导致市民4天才能得到一次供水。
12: 每一个家庭，男女老少，拿着大桶小桶，打完了水，天是灰尘的。
1: 1963年12月，周恩来总理特批兴建东江深圳供水工程，引东江之水济香港同胞。
13: 东江水入港，意味着要让河水倒流。珠三角的众多建设者响应号召，加入工程。
12: 骄阳似火，吓不倒他们；岩石再硬，硬不过他们的决心。
1: 仅用1年多时间，包括83公里河道、8座梯级抽水站和6座拦河大坝的东深供水工程宣布竣工。东江水生生爬高46米，流进香港。
14: 小河弯弯向南流，流到湘江去看。
12: 东江水完供应到香港的时候，国最记得生活上从此呢，就天天有喜兆。
13: 半个多世纪以来，先后有3万多名勘测、设计、施工和运行维护人员参与东深供水工程建设。一代代建设者接过艰苦奋斗的接力棒，确保长期安全供水。直至今天，仍然保障着香港约80%的淡水需求。
1: 致敬香港供水生命线的建设守护者，时代楷模，东深供水工程建设者群体。
15: 健康提示，每天一则健康知识，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0: 的这个挂脖冰圈啊，挂在脖子上的电风扇火了，还有啊，就是随手一喷，随时随地携带啊，就是这个降温喷雾也是大家非常喜爱的单品。那清凉喷雾如果使用不当，其实还会造成一定的安全隐患和健康隐患哈。比如说离皮肤太近，会使皮肤产生冻伤，如果严重的话，还可能会引起皮肤坏死。一些喷雾当中呢有香精成分，如果是敏感体质的人群使用，可能还会造成皮肤过敏。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共同了解一下清凉喷雾。
1: 前不久，小勇在对着手臂使用，皮肤开始疼痛发红，在随后的几个小时里还逐渐出现了一些白斑。经医生检查，小勇是因时就医对症用药，目前小勇的病情已经好转。
2: 使用清凉喷雾为什么会被冻伤呢？在夏天，我们又该如何科学的给咱们的皮肤降温呢？
3: 清凉喷雾现在合规，有正常生产资质的产品。有一些冒称说效果好，清凉效果比较好，能迅速降温的里面，它往往会加一些化学试剂，比如说像有丙烷、二甲醚这些东西呢，它的浮点比较低，浮点在零下20-30度甚至更低。当这些东西喷到物体表面，喷到人体表面之后呢，它能够迅速的气化，把物体表面和咱们皮肤上的这个温度迅速的降低到0度以下，引起这个皮肤的烫伤。但是用一些比较正规的这种清凉喷雾呢，它里面的成分就是一些像矿泉水啊、海盐水之类的，这种它不会说导致局部温度的迅速的下降，不会引起皮肤的烫伤，还能够起到降低皮肤表面温度的作用，能够起到一个清凉的感觉。
2: 嗯，所以说您分析有可能是这位小朋友他选用的这个喷雾里边的这个成分可能就咱们说的太过激烈了，是吧？它迅速吸热，迅速降温，就使得出现这种皮肤的温度迅速被降到-20度那种状态，就产生了冻伤的结果。
3: 对对对，是这样的。
2: 那也想问问张医生哈，如果我们的皮肤真的迅速被降到了-20多度这种温度哈，产生了冻伤，那一般来说患者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呢？皮肤会有什么样的外在表现呢？
3: 冻伤啊，它一般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先驱期，第二个阶段是反应期。一般情况下，在这个先驱期呢，皮肤会出现，比如说红肿、缩痛、发干，到后期呢，它会出现这种疼痛啊，起泡啊，甚至出现坏死、疤痕的形成。这个冻伤啊，它大概分为4度，一般指的就是皮肤表面，皮肤的全程，另外一个是再深，有可能是到这个皮肤的脂肪层啊、神经啊、肌肉，这个根据冻伤的程度不同，大概分为这4个级别吧。表面越浅，它这个反应相对来说越轻。如果要是冻到这个肌肉骨骼这个到4度的情况下，这个严重的情况下会出现皮肤感染的，甚至坏死啊，更严重的有可能会出现截肢症。
2: 哎呦，那是很严重的了。那像我们今天说到这种使用清凉喷雾不当造成的那种冻伤哈，那可能是比较浅的冻伤。
3: 清凉喷雾它这个冻伤有时候也挺厉害的，就是根据它持续的时间，你喷的这个量，因为清凉喷雾它这个温度可以迅速的把这个局部的温度降到-20-30度，如果要是量大，持续时间长的情况下，它也可以会引起皮肤全肿。它这个冻伤的程度还是挺厉害的，冻的也可能会打到皮肤全程，产生的冻伤，皮肤全程冻伤一般会形成疤痕。
2: 平常大家可能关注烧烫伤会多一些哈，了解的更多的知识，但是对于冻伤大家可能了解的不多。今天我们说到了一种情况，就是夏天使用清凉喷雾，那正好也请问一下张医生，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情况或者其他的一些操作不当的一些形式也可能造成我们皮肤的冻伤？
3: 有的。你像现在随着咱们日常生活的提高，有些东西它需要冷藏，需要冷链运输，这里面最常用的就是干冰。二氧化碳是在降到零下40多度

0: 情啊，发挥成功市场。是这种的，他要是长时间接触的话，他也会导致中风。这种中风和刚才提到像这种丁烷呐、丙烷呐，包括二甲醚这种化学试剂，中风造成效果是类似的。这个时候作为家长，如果要是看到固态的，另外一个打开之后在常温下会形成蒸发，形成这种气雾的情况下，这种最好别让孩子去拿着玩去接触。这个要是拿在手里面，它也会能造成。
1: 张医生，最后想请问您一下，您看现在哈正值这个天气炎热的夏天，很多朋友都想给自己降降温哈，尤其皮肤想让它凉快凉快。那像这种清凉喷雾，我们该如何正确的使用，才能正确的发挥它的功效？或者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更科学的、更合理的给我们身体降温的一些方式呢？您能给大家提一些建议吗？
0: 在这里呢，建议大家一定要买这个清凉喷雾的时候，一定要看它的产品是不是有正规的厂家，看看里面的成分。这是不是合规？里面的成分呢？一般，最常见的就是有矿泉水啊，淡盐水啊，也可以做一些含有薄荷的精油，直接喷上在皮肤上。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做好防晒的工作，比如说出去要打个伞，穿一些防晒的衣服啊，涂防晒霜，这些也有助于遮阳，避免日光的直射。另外，还有一个最直接的就是，在自己家冰箱里面冷藏一些面膜，把这个温度呢不要弄得太低，一般咱们的4度也就可以了，能够迅速的把这个皮肤表面温度降下来，还挺舒适，也不会引起皮肤的冻伤啊这种情况的发生。
2: 除了这个清凉喷雾啊，在炎炎夏季啊，这个很多朋友啊还会用这个饮食来防暑哈。比如说这个在高温天气当中，我们人体呢容易出现电解质失衡的现象哈，这是导致中暑的原因之一。因此呢，为了健康的度过夏天，我们应该注重补充电解质。那接下来啊，我们就给大家介绍一下哈，这个哪些美食当中含有电解质啊，方便大家更好的防止中暑。
3: 今年入夏以来，持续出现的高温天气给我们的身体带来了一些健康隐患，尤其是重度中暑、热射病，引起了社会关注和人们的高度重视。那么，究竟哪些人群会有发生热射病的风险呢？
4: 那热射病其实分两种类型，一种是叫经典的热射病，那这种病人呢，通常是有基础疾病的，他的易感人群其实一方面就是有一些体温调节能力不太完善的这部分病人，比如说我们的老人小孩。那么另外一种类型我们叫劳力性的热射病，那它通常是发生在就是健康的人身上，比如这个病人没有任何的基础疾病，但是在这个高温高湿的环境下边，如果进行长时间比较强的体力活动，它就会也有可能会产生热射病。
3: 专家介绍，这两种类型的热射病无论是哪一类易感人群，热射病的发生都与他们的身体状况有关。那么是否与营养不足或是某种营养素的流失有密切关系呢？
4: 我有一个30多岁的小伙子，他就是在跑步的过程当中长跑，他可能跑了8公里左右吧，然后就突然倒地了。当时来的时候，这个小伙子是一个昏迷状态，然后体温40度。他是前一天因为有点腹泻的情况，所以他应该还是存在脱水的问题，一个电解质紊乱的情况在他身上，他就表现出来一个低钠血症。对于一些老年人和体弱的病人来讲，他一般是如果是温度高了之后，他这个室内的环境又不通风，又是在这样一个密闭的空间，时间长了他就容易脱水。
3: 人体中矿物质的大量丢失导致电解质紊乱，成为了引起热射病发生的一个重要因素。
5: 一方面呢，是我们随着高温下，然后我们会出现大量的出汗，出汗就丢失水分啊，让我们脱水。同时呢，在水分丢失的过程中呢，会导致很多的矿物质随着汗就排出去了。那这个里面呢，就比如说钠、钾、镁这些矿物质就大量的丢失。同时呢，我们体内的高温下呢，也会造成体内的蛋白质的一些丢失和破坏。这样的话呢，这些营养素在体内出现了一个丢失，或者是说我们缺乏的情况，引发了 体内的一些生理功能的变化，进而出现了

0: 说热射病这种表现，你比如说你的电解质紊乱呢、你的脱水的状态啊，甚至昏厥这些情况啊。
1: 那么我们该如何正确补充电解质，起到预防热射病的作用呢？
2: 轻的这种中暑，那可以喝一些含钠的一些饮料啊，然后补充钠是可以缓解的。
1: 针对家里出现轻度中暑的人群，专家建议可以采取一些应急措施缓解症状，随后再去就医。在此，张博士为大家推荐了一个小妙招——糖盐水。
0: 那么糖盐水呢，给大家推荐一个配置的方法啊，比如说500毫升水的情况下呢，可以加4.5克盐和25克的葡萄糖啊。那么这种比例情况下，我们通过喝这种水，能够快速的去纠正你的能量不足的问题，纠正你的矿物质不足和还有这个缺水的问题。
1: 而对于健康人群，平时要做好营养储备，尤其是要注意补充富含矿物质的水果和蔬菜，使体内电解质保持平衡状态，从而起到预防中暑、降低热射病的患病风险。对此，张博士为我们推荐了一个预防中暑和热射病的食谱。
0: 饮食里我们要多注意去补充一些矿物质。第一类呢，我们可以选择饮料的时候呢，咱们可以选择茶，比如说绿茶啊、红茶啊，还有这个菊花茶。那些茶饮料呢，一方面呢能够增加咱们饮水量，另外呢茶它还含有很多植物化学物，比如说茶多酚啊，具有抗氧化的作用。比如说菊苷啊，这个菊苷呢也有一些特殊的一些保健的作用。另外呢，在食物上我们可以多喝一点粥，绿豆粥，这样的话呢能够轻易的解暑，还能够促进食欲。这里面呢这个钾和镁的含量也很高。在蔬菜和水果选择上呢，我们可以选择略带一些苦味的蔬菜，你比如说苦菊啊，比如说苦瓜呀 这些食物呢它这个有一些刺激食欲，同时呢有一个解暑的作用。另外呢在这些蔬菜里面呢，它的钙和镁的含量也很高。
1: 而对于不喜欢吃苦味蔬菜的人群，则可以选择钙元素含量较高的小白菜、油菜和含钾元素较多的豆角、菠菜以及含钠元素较多的西芹等蔬菜，来帮助我们快速补充电解质。
0: 在水果上呢，我们比如说这个时间到，我们可以吃一些仙桃西瓜呀仙枣这些里面呢它的钾的含量相对高一点。此外呢，香蕉中呢含钾的量比较多一些，能够补充我们每天随着汗液丢失的这部分矿物质元素。那么随着我们汗液和排尿这个过程呢，还会排掉一些水溶性的维生素比如说维生素 C 还有 B 族维生素。那比如说猕猴桃还有这个仙枣，这里面呢它的维生素 C 含量是相对比较高一些的。那西瓜呢它是比较均衡的，可以保护水分可以补充维生素 C， 同时呢它的钠和钾的含量呢又相对比较适中。那么蔬菜和水果里面含的矿物质成分进入身体之后，就会成为我们体内电解质的一个组成的成分帮助体内维持正常的酸碱的平衡，也能够给体内带来充足而稳定的水溶性维生素的一个供给，这样的话呢对身体的健康也是非常有作用的。
1: 此外，因为大量出汗会使人体容易丢失蛋白质和必需氨基酸，所以我们每天还要注意补充优质蛋白质，建议每天坚持吃一个鸡蛋，喝一袋牛奶，多吃一些鱼虾瘦肉和大豆以及豆制品，可以有效预防汗后出现低钙血症，从而对预防中暑和预防热射病起到积极作用。
3: 注意，你眼中的清凉野涌可能是致命的陷阱，水库温差大，极易抽筋，河底有淤泥，踩空致命，野外水草多，缠住难逃。记住，哪怕是游泳健将，在野外水域也可能瞬间失去生命。防溺水六不准，条条是底线，不私自下水，不盲目施救，发现险情，大声呼救，智慧救援。生命只有一次，安全绝不放假。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是集市，却汇聚了暖心的守护。他们不是摊主，却天天在您身边出摊。用专业把脉时代的节奏，用温情熬煮生活的良方。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核心 IP 健康大集，点亮城乡最亮的健康灯塔，守护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你。

0: 专家答疑，随时随地一问一答，为您提供详实的医学答案。
1: 欢迎大家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大医生在线。我们今天的主题啊是别让肠癌悄无声息，听医生讲怎么早查早治和早防。因为呢前段时间有消息传来啊，日本著名的作家东野圭吾因结直肠癌去世，终年68岁。那这种癌症啊，其实在我国的发病率呢也是逐年上升的，但是它早期发现治愈率是很高的。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被大家请到了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胃肠外科的主任医师李海军，和大家共同去聊一聊哈，怎么早发现，怎么规范治疗，怎么日常的防范。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有请出李医生。李医生您好。
2: 您好，那个主持人好，线上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应该李医生也关注到最近的这个热点话题了吧？
2: 是关注到了，这个媒体铺天盖地在说这个事情。
1: 对，所以呢我们也通过这样一期节目吧，让大家这个在日常生活当中要认识到这个癌症是吧，包括如何预防，如何规范的治疗哈。那么我们先来说一说这个肠癌哈。我们都知道肠癌早期好像是没有疼痛的，对吧？而且很多患者啊，他一发现就是中晚期了哈。那他到底藏得有多深？我们身体最早会发出哪些不起眼的信号或者说症状呢？
2: 其实早期肠癌真是像您刚才说的是很难有临床上症状被自己捕捉到，但是你要细的一些体会的话，你如果我也随访过，因为我们临床中做很多这种肠癌病疾病的患者，我就通过这个就问他们，我说你早期有什么症状吗？其实细想回顾，还是多多少少有一点症状，比如早期的一点少量的便血啦。还有呢，可能这个排便多多少少有点这个，有点粘液便啦，或者是多多少少有点绞痛啦，但是这些症状或者这些信号，有一部分这个患者是没有及时到捕捉到的，
1: 对，
2: 他可能觉得啊，是不是我有一些胃肠不舒服呀，或者是肠绞痛啊，大家也不会往这个肿瘤方面想，
1: 对，
2: 其实我们中国这个肠癌这个发现率60%以上都是说在的，都不是早期，都是这个进展期肿瘤。我所说的进展期肿瘤是什么？包括中期，包括后期后来这些晚期肿瘤患者。它是这个相对来说分期比较晚的，当然这个和国内一些包括欧美啊、日韩这个还是有区别。日韩啊，包括这个欧美的国家，因为它是胃肠镜啊普及率比较高，
1: 对，
2: 它可能发现的些早期肠癌相对来说发现还是比较早的。
1: 是的，所以它还是有一些可以有迹可循的东西，是吧？
2: 对，有迹可循。是，
1: 但是你看啊，作为普通的这个大众，尤其是包括我也一样哈，作为男同志，可能我们经常这个大便的习惯就不太好啊，比如说一天可能两次三次，尤其到了夏季，在贪凉是吧，在吃的这个东西在不太新鲜了，可能身体更加的不舒服，大家很少会与这个肠癌挂钩，总觉得是不是肚子不舒服了哈。
2: 就是
1: 啊，
2: 其实这个还是应该关注一下自己的身体健康，不要以为这个癌症离你很远，其实不是这样的。实际是你这个中国人，目前来说，国家癌症中心的数据来说，每10万个人就有19.6啊，相当于10万个人里面有20个人，你患胃肠肿瘤，就是每年这新发病例。
1: 对，
2: 这样你看中国，咱们呼和浩特就以300万人，咱们粗略估计一下，就以300万人为基数的话，你乘以这个相当于。

0: 每年有新发600多例这个胃这个结直肠肿瘤患者，
1: 嗯，
0: 这个发病率还是挺高的，
1: 还是挺高的哈。您一拿这个数据来说话，大家突然就觉得，哎呦，我身边原来还有挺多这个人的，是吧？
0: 是

0: 吹以后，聚集在肛门周围或者聚集在直肠钢管里面，它那个黏膜一破了以后，它那个出血是什么鲜血，
1: 红色的，
0: 红色的，而且这一般可能就是这个便后滴血，再者呢，你要拿手指插的话，拿手指一插，那手指上明显的鲜红色的血。但是肿瘤出血呢，一般啊，除非肛管周围的肿瘤，我就说我指的肛管肿瘤就是指什么，就是低位直肠癌，要稍微往上一点，它这个血呢，大部分还是什么跟那个大便混在一起的，不会，而且它那个血什么发一些暗红色，
1: 对，
0: 不会那么鲜红的。当然，你说你即便你痔疮出血，也绝对是不能排除是不是有合并这个肠癌出血。
1: 嗯，
0: 如果细心一下，还是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区别的。
1: 所以就为了保险起见，是吧？就是你出现便血，
0: 对对对，
1: 不妨我们就去趟医院，哪怕是痔疮，我们也可以把它治了。
0: 对，其实你要是低位直肠的话，你不必要插胃肠镜，一个大夫的话，给你做个直肠指检。
1: 对，
0: 很经济很快速的方法就可以摸一下这个你是痔疮了还是低位直肠的肿瘤。
1: 通过指检就能够查出来了。
0: 那很一般指检的话可以触摸到直肠离肛缘7-8公分的距离，起码我这个手指头一摸，
1: 对，
0: 我就可以排查是不是有肿瘤还是痔疮。很经济很有效这个方法。
1: 对，而且刚才您还提到了很重要的一点啊，就是一定要注意观察我们的这个粪便。
0: 是，
1: 我也发现了，就比如我自己也是啊，尤其家里安了这个自动的这个冲水马桶，好像感觉自己是吧，大便完了之后一起身，哎，就冲下去了，好像很少观察粪便了。这个是不是也很主要的一点？
0: 尤其你现在的都是这么，就你讲话刚才说的这个冲水马桶，不像以前的蹲便，大家可能你还得翻回头按一下这个马桶，
1: 可能顺便就看了，
0: 看一眼，这你没你。可能一起来马桶盖一盖，连大便的啥形颜色啥形态你也不看，已经排走了。所以这个给大家一个又不好的这个方面吧，就不容易早期的发现。
1: 对，所以早期发现的话，大家也别觉得是不好意思啊，
0: 是吧？
1: 别觉得这好像是我的隐私。那为了我们的健康，就是您每次这个排便完了之后，其实回头
0: 看一眼
1: 啊，做一个自己的这个筛查，
0: 初步筛查
1: 。如果出现问题了，咱们赶紧去医院。无论是痔疮也好，还包括其他的一些息肉哈，大家应该提早的去治疗它。那除了这个便血哈，还有哪些排便的变化？比如说，这个我们刚才提到了，你得回头看一看啊，我们这个粪便它有没有，比如说形状啊习惯啊，我们的次数啊，需要大家提高警惕呢。
0: 你包括这个排便的这个我们叫排便性状改变，我指什么大便变形啊，变细。再者呢，你看那个大便表面，正常是可能这个大便上面有沟或槽，其实很好理解，就是这个肿瘤长了一起，在肠腔里面挤压这个粪便，在这个大便表面形成一个沟状的或者槽状的，挤压嘛。这是一个形状。再者呢，还有排便习惯改变了，可能你平时一天排早上起来排一次便，如果得了胃肠肿瘤，可能一天排个6-7遍。再者呢，你排完以后呢，还想排，我们专业说叫什么里积后重，还刚去厕所蹲完，啊，一会儿觉得又肛门又还有粪便，
1: 又
0: 去上厕所。其实再上厕所再排呢，其实你也排不出多少东西，那我们叫里积后重。当然你如果就是结直肠肿瘤，包括靠下直肠乙状结肠这个地方的肿瘤，你有可能什么出现那个下腹痛。下腹痛啥情况呢？可能你排便的时候没有排便之前呢疼痛比较明显，排便以后呢疼痛缓解啊。再者呢，如果你要是自己这个细心一点，你摸肚子上，如果肿瘤比较大的话，你比较消瘦的话，你都自己能摸着肿块的。尤其在右半结肠啊，就是这个升回盲部了，升结肠了，肝曲这个地方肿瘤有时候可以摸到的。在临床中我们查体这类病人很多的。
1: 对，所以还是要观察这个形状啊，次数都是需要注意的。那刚才其实说到这个肠癌，我们好像是一个比较笼统的，是吧？而且对于普通人来说，我也分不清哪个是什么盲肠啊、直肠啊。那我们所说的这个肠癌，其实是不是包括的范围还是比较广的呢？
0: 这个大肠癌，什么是大肠？大肠癌就是一般是在人体的这个外周呈 M 型排列在这个人体的这个外周嘛，它连接小肠这个起始部，我们叫是盲肠，也就是阑尾这个附着点那个位置上。
1: 对，
0: 再往上走呢，我们叫升结肠，哎，再往

0: 段那个靠那个界凸下那个位置上，我们叫什么横结肠，横结肠呈 M 型的，在那左侧呢，要是起始于哪儿，起始于横结肠脾区，完了出现降结肠、乙状结肠，最后到肛门。
1: 哦
0: 啊，目前来说，这个临床中这个大肠癌发病率还是相对是比较高的。
1: 那主要是在哪？您刚才说到的哪个部位呢？是整个部位都会有吗？
0: 整个部位都会发生胃肾这个肿瘤，但是相对来说，直肠的目前来说，以我们临床的这个经验还有这个大的数据来说，直肠癌发病率目前是在逐年升高。
1: 是的。
0: 其次呢，这是这个右半结肠，我们指的是盲肠、升结肠。再者呢，左半结肠、乙状结肠这一类的肿瘤。
1: 对，是。刚才其实您也不止一次的提到过哈，这个肠镜的筛查啊，是这个我们早期发现的一个很好的方法，但是大家啊都会比较怕麻烦，而且怕痛，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隐私的问题哈。那普通人我们应该从多少岁大家要开始做一次肠镜？还有就是我没有症状，我也觉得没啥问题，他需要做检查吗？
0: 其实目前来说，国家这个卫生健康委推荐是到了45岁到50岁期间，应该是常规做一个胃肠镜检查。我所说的常规，就是刚才您说的那样，没有症状一定要去查。这个查的目的是，第一，我要排查有没有肿瘤。第二是要干预，如果早期发现这个有一些息肉啦，炎性肠病了，我可以早期治疗。因为刚才咱们也讲过，这个胃肠肿瘤是早期可以熔断的这个肿瘤，它是相对来说。早期可以干预的，不像其他肿瘤你没法干预，这是可以干预的。你要如果发现息肉或者是良性的腺瘤，我在肠镜下就可以给它切掉。那切掉以后，你起码在往这个息肉到达癌变这一步，我就给它熔断掉
1: 了，阻断了啊，
0: 阻断了。因为这个从息肉到这个发病成癌的话，一般要经过5到10年或者10年左右这个时间。这样我给早期熔断，起码这一步就不再进行下去了。
1: 对，所以它还是有很长的这个时间让我们去做准备，
0: 去做准备决断
1: 的是吧？
0: 对，
1: 5到10年。所以您刚才提到了一个45岁到50岁期间。
0: 是
1: 推荐大家，就是您没有任何症状的前提之下，也要做一次肠镜。
0: 是的。
1: 那这个男女比例它会有，比如说男性高，或者是还是女性高呢？
0: 肠癌还是男性发病率要远高于女性的，
1: 远高于女性。
0: 女性跟这个男性的这个饮酒、吸烟都是有关系的。
1: 哦，这个可能又跟我们稍后要提到的这个预防啊，如何预防
0: 有
1: 关系哈。稍后我们跟大家再详细的这个。去科普它哈，我们刚才提到了这个肠镜哈，提到这个肠镜，大家就像我刚才提的，觉得还是嫌麻烦。就是您推荐这个肠镜，我们是怎么做？因为肠镜我知道现在有无痛的哈，还有这个普通的哈，还有没有？比如说现在随着科技的发展，有没有一些新的方法呢？
0: 目前来说没有，我觉得从我们临床中，肠镜是一个最直接、最有效。这个检查方法
1: 啊，
0: 你包括咱们可以说有些我在临床中出门诊也是遇到很多这类患者，哎呀，我就担心胃肠镜，第一麻烦，第二呢，他这个担心
1: 不
0: 舒服，
1: 疼
0: 不
1: 疼，
0: 就你想这个要给他打气，镜子尤其做胃镜，可能镜这个通过咽喉部这个恶心刺激，
1: 对，
0: 比较难受。但是做肠镜呢，要肚子里面打气，术后的一些腹胀，他觉得就很不舒服。再者呢，其实人们这个民间的流传啊，有的是做一下胃肠镜，会不会把它肠道这个生态屏障给它弄坏了？有多多少少这些担心，其实不是这样。他如果要不做胃肠镜，他可能选择做个 CT 呢，只是个间接诊断。你除非包括咱目前的高分辨率 CT， 你如果肿瘤比较小，它是也是发现不了。
1: 对，
0: 还是要推荐做一个胃肠镜，它是我刚才也讲的最直接、最有效的一个检查方法。这边你做了 CT 没啥事儿，我也绝对不能排除你没有说长息肉啊，或者得早期肠癌这种可能性的。
1: 是。那您能不能给大家再介绍一下，也打消大家的这个顾虑？我们如果做肠镜的话，一般需要多长时间？前期做哪些准备？做完了之后，我们自己还需要做哪些后续的一些处理的方法吗？
0: 其实这个做肠镜最麻烦的一个准备，就是术前的这个做肠镜之前的这个肠道清洁。就是我们这个土话说吧，就是洗肠子，
1: 把它排空了。
0: 排空。
1: 对。
0: 就术前喝一些这个渗透性的这个泻药，就一般喝这个3000毫升左右的水。就前一天晚上吧，假如说你第二天早上9点要做胃肠镜，前一天晚上你要喝水， 喝水呢把肠道这个完全的清洗干净，不然如果你这个做肠镜之前肠道没有清洁，你肠道里面全是粪便，影响你这个内镜的观察，可能有盲区。
1: 对，
0: 其实最痛苦就是一个术前的准备吧。其实我觉得目前来说这个药也比较好了，不是那么难受。我之前前年我自己查的嘛。
1: 哦，您也做过？
0: 我做过，我自己查的，我也做的还好，没有大家想的那么难受。
1: 对，就是比起来，可能如果真是出现了这个癌症，我们在后续去做手术的话，
0: 对，
1: 它其实根本没有那么麻烦，
0: 没有那么麻烦。
1: 而且这个麻烦，其实在我们看来，它比起你的健康哈，它也不算是麻烦，
0: 是
1: 啊，所以大家还是要去做一个这个。
0: 其实，如果你没有发现做肠镜没有发现什么问题的话，隔个5年之后再查，也不用说年年要查的。
1: 也不用每年去做，
0: 不用，
1: 5年做一次就可以了。
0: 5年做一次，就我所说的就没有什么息肉啊，
1: 就是没有症状的，
0: 没有腺，不是检查没有发现息肉或者腺瘤。当然，如果你说那个肠镜检查发现有腺瘤或者炎性息肉，或者是有这个炎性肠病的话，你要隔1年到2年要需要再复查的。
1: 做过肠镜的朋友可能也回来和大家进行一个分享哈，就比如说在做肠镜的过程当中啊，我有一些息肉啊，有一些痔疮。或者说什么样的东西啊，这个医生在做的过程当中就直接给我切掉了剪掉了，这个是这样的吗？
0: 是的，其实这个我有很多病人吧，其实门诊都形形色色，因为我就是搞胃肠肿瘤的嘛，很多病人在门诊过来，他当时这个做肠镜中间这个是发现息肉了，那个当时的内镜科医生就跟他沟通这个切还是不切，切呢有多少有点风险，如果怕肠壁切破漏或者出血，跟家属一沟通，家属啊这么恐惧嘛，我就不做了，
1: 不切了啊，
0: 不切了，拿着检查单来去门诊找我。李主任，你说这个我怎么弄？我说你再复制一下吧，你还得再重复你那个之前的动作啊，再喝泻药，再约着去做吧。如果你说你不做，你放在这样。放在这个肠道里面，经过时间长了，万一癌变，你不是后悔吗？我就跟他形象说：“我说这个你存钱可以存一点，但是这个病你就别存着了。你放的时间长，一旦癌变，你就可能后悔莫及了，可能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机了。
1: 对。那既然说到这个问题了哈，我们就来聊一聊如何这个规范性的治疗。其实刚才我们提到了一部分治疗的手段，就是他还没有。癌变哈，那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我们是可以通过这个肠镜就直接把这个手术做了的？我可能刚才提的也不是太全面哈。
0: 不，这个肠镜下切呢，第一要我们什么就是个良性病啊，就是炎性的息肉或者是腺瘤。
1: 息肉、腺瘤。
0: 腺瘤啊，腺瘤如果比较小，如果特别大的那也没法切。我指的一般局限在2厘米之内的。当然还有一部分是早癌，早癌呢也是分情况的。就是我们一般早癌在肠镜下治疗，基于第一还是这个2厘米之内的这个肿瘤，第二呢，这个肿瘤分化程度相对来说比较好的，我使的就是恶性程度比较低的，哪类情况恶性程度比较高？我跟你讲是未分化癌或者应届细胞癌啊，或者是粘液腺癌这一类的肿瘤相对来说恶性程度比较高，如果肠镜下切，你毕竟肠镜下只是局部治疗。没有不涉及到清扫淋巴结，你这个因为我们临床数也有数据，就是早期肠癌也有10%到15%的发生的淋巴结转移的话，你光切肿瘤没有达到这个肿瘤根治性的目的，你把瘤子切了，但是还有一部分种子在什么，在淋巴结里面，这一部分淋巴结里面的癌细胞它就有可能随着淋巴管回流到再转移到全身各个地方，就涉及到远处转移的这个情况。当然还有这个瘤体的侵犯深度，我们一般是就是黏膜和黏膜下层啊这一类的这个种，就侵犯比较表浅，如果侵犯到基层或者是这个，这就不适合做这个早期下这个肠镜下切了。如果你要还当然做这个瘤体比较大，还是要术前查一个 CT 的，就是我刚才要排查有没有淋巴结大，如果发现这个即便瘤子比较小，肿瘤这个分化程度比较高，就是我是高分化的肿瘤，也不，如果发现有淋巴结大，还是要推荐这个根治性手术切除的。
1: 对，所以这个肠镜切除它不是万能的，
0: 对，不是万能的。
1: 比较针对于这个早期的，
0: 对
1: 您刚才提到的这个息肉，或者说这个肿瘤相对比较小的，
0: 对
1: 才可以哈。所以还是要结合其他的 检查，我们要综合来看。
0: 综合来看
1: 啊，那如果说确诊了，那不幸确诊了，那目前主流的治疗方法有哪些呢？
0: 这个我们在这个教科书，包括我给大学生讲课也是，这个肠癌是以手术为主的综合治疗。你第一要手术，第二要综合治疗。当然这个手术呢，目前我们像可能我是零六年大学毕业，08年读的研究生，17年读的博士，上的博士。你在这过程中，其实在学的过程中，这个肿瘤的治疗也是在逐渐变化。你看早期我包括我零一到零六期间课间实习，我在这个去做课间实习进手术室看的老师，大部分都是开刀。一般做这类手术开刀的话，可能开一个下腹部的切口，或者中腹部，一般开20到30厘米的大切口。
1: 哎呦，这偏长了就。
0: 偏长了，那期嘛，大部分以这个手术开刀为主。
1: 对。
0: 但是目前来说，近十几年，包括20年左右吧，大家都是以腹腔镜为主了，就是肚上打。
1: 以微创为主。
0: 微创打4到5个这个钥匙孔大小的这个切口，完了通过腹腔镜器械给它操作，把瘤体切了，最后你要。取标本可能也就个三到五厘米的切口就把标本取出来，更有甚至我们现在做 NOSIS 就是不用这个腹部开切口也可以把标本取出来。但是近些年呢，就是机器人的普及，有手术可以通过机器人来做，越来越微创，越来越精准，治疗的方法也越来更级别更高，效果也越来越好。当然呢，做完手术呢，有部分人是需要化疗，有部分人是不需要化疗。当然一般我们是主要是看根据术后的大病理的结果，
1: 对
0: 啊，那就决定是不是要化疗的。当然你可能有部分病人来了就是发现已经是偏晚的，我所做偏晚就是4期肿瘤，包括合并肝肺，包括腹膜，还有骨转移，
1: 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癌细胞已经转移了。
0: 对，转移了，这一类病人已经不适合手术。只要他没有出血梗阻，那其实以这个化疗为主的一个全身治疗给它转化。如果这个瘤体缩的比较好，全身转移控制的比较好，那我们后期评估是不是可以再通过手术给它干预。当然这个是一个个体化的治疗过程。
1: 是。那早期和晚期，其实刚才您也提到了，在治疗策略上其实还有一些区别的啊，就比如早期可能我们通过手术就能把它这个问题解决了，晚期的话可能就需要化疗呀、放疗呀，综合来进行判断哈。但是很多朋友他是这样的，一听说这个手术，尤其是要切肠子啊，这个就比较害怕了啊。而且这个肠癌手术，我们到底要切多少？那切完之后会不会影响我的这个正常生活，比如说排便呀、我的生活质量啊？
0: 这个根据肿瘤的发病部位，我们切的范围也是不一样。你包括这个刚才讲右半结肠，只是什么盲肠？或者是升结肠，或者右半截这个横结肠的肝取这个位置，我们这个地方要切多长呢？切10到15厘米的小肠。
1: 10到15厘米，
0: 这么长？
1: 哇，这个就
0: 小肠切到这么长的一部分小肠。再者呢，把右侧的升结肠、盲肠、升结肠，都要切掉。但是这个切完这一部分呢，总的原则来说是离肿瘤远近端各10厘米。
1: 离这个肿瘤远近端各十厘米，
0: 给它切掉了。同时呢，还有什么？要清扫淋巴结。大家如果看过，可能看过这个肿瘤切出那个标本，它切完以后不是一个光溜溜的一个肠管，
1: 对，
0: 上面是带一些细膜淋巴结的。就是我们从老百姓说的话，上面是带这个脂肪的。带着一部分油，那油里面是有什么？有淋巴结。你只有把淋巴结清扫掉，才能达到根治的目的。当然，右半结肠，刚才接着你第二个问题就是有啥症状？你切完右半结肠以后呢，早期病人会有腹泻。为什么会有腹泻呢？因为大肠是咱们的水分主要吸收源。
1: 对。
0: 你把那部分切完以后，它吸收这个肠管就相对来说少。
1: 它短了一截。
0: 短了一截，它就是这个。所以就会水的吸收相对来说就少了嘛，就排出的大便可能有点发稀。当然这是早期的，慢慢通过这个肠道代偿一段时间，它就会恢复的。当然你说这个到了横结肠，这个横结肠这个肝脾取，包括这个乙状结肠，一般我们还是刚才那个原则，10加10的原则，就是远近端各10公分。切掉以后。当然如果直肠的话，就因为直肠越靠肛门， 它这个距离就越来越短了，尤其低位直肠，我所说的低位直肠就距肛缘5公分左右的肿瘤，

0: 地方，我们在专业上也就是我们冲土冲金的位置，因为你切完以后涉及到一个吻合，
1: 对。
0: 如果你切的太多，这个直肠离肛门这个这已经没有地方。
1: 您指的这个吻合，就是要把切完之后把两个缝合在一
0: 起，
1: 是
0: 两
1: 这意
0: 个缝
1: 思
0: 合在一
1: 吗？
0: 起。一般到直肠的话，起码要低位直肠离这个肿瘤的这个下缘，离偏开远端怎么也都达到2厘米的位置。能理解我这个距
1: 能
0: 离
1: 理
0: 吗？
1: 解，
0: 瘤体的下方2公分正常的这个肠子，
1: 就是离肛门是
0: 对，不是瘤体的下缘，
1: 吧？哦。
0: 肿瘤的下缘切2厘米的正常的肠管，如果你要没有切到的，怕这个切缘不够，
1: 哦。
0: 切缘不够，因为这个直肠的它有个特点，它这个瘤体的一般是向上生长的更多一些，向下相对来说还是小一点。
1: 哦，
0: 嗯，
1: 就瘤体它是向上生长的，
0: 对，
1: 像我们人体的向上。
0: 是，
1: 哦。
0: 而且那个直肠切完以后，相对来说这个排便这个习惯还是改善比较明显的，就是我们专业术语叫拉屎综合征，就可能有的人就是排便次数比较多，有的一部分人是不排便，就是好几天不便一次，有的人像排便次数多，一天十来次，很痛苦，当然这个是一般经过半年左右的时间，可以慢慢还是可能恢复的。通过一些饮食习惯和药物，再者那些膨体肌的肛门功能的锻炼，慢慢会改善。但是有些人的这个改善的不是特别明显。
1: 对。
0: 尤其是低位直肠，术前做过这个放疗的病人，这个肛门周围这个控便能力比较差。有这类病人做完手术呢，我之前有的病人，他就是他自己跟我描述的，他就不敢出门，出了门呢去什么地方，我先定位一下厕所在哪儿。
1: 哦，自己可能有点控制不住，
0: 控
1: 是
0: 制
1: 吧？
0: 不住。
1: 对。
0: 其实这正经排嘛，也排不了多少，但是就是这个控制不住。但一般人大部分还是半年左右，就基本慢慢可以控制了。
1: 是，但是大家普遍还关注的两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切完了这个肠子之后啊，这两边的缝合会不会对我造成一定的影响？比如说这个缝合的好不好啊？会不会有这个漏啊？这是大家普遍关注的。
0: 是，你这个漏是在这个临床中非常常见的，不是说非常，就做胃肠手术不可不非得面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我老跟病人家里面讲，这个在临床中讲，我说咱们家里面接水管的，你还怕水管的漏？
1: 您这个比喻就很形象
0: 对啊，你这个接这个肠子也涉及到漏的。当然，是目前来说，我们技术进步的很大了。目前来说，我们科这个漏的发生率一般是100个人里面有4到5个。
1: 哎呦，
0: 四到五个，
1: 这个已经很少了，
0: 很
1: 达到95%了，已经。
0: 是。目前来说，我们这个结肠一般大家都是一些吻合器来给它这个钉合在一起呢。它那个吻合器目前来说，临床中也比较用的比较长，相对来说技术比较成熟，可靠性也比较好。它一般有3排像 B 字形的小钉子，给它就钉合在一起。
1: 对。
0: 再呢，我们还是自己做手术，也有自己的一些习惯和自己的一些体会，也有自己一些窍门。我们给它钉合完以后，我们还要拿手再给它缝合一圈。
1: 哦。
0: 相当于这。你那个钉子3排钉缝三排，我们再缝合一圈，相当于缝了四圈，
1: 又给它加固一遍，
0: 加固缝合一圈，这个漏的发生率还是比较低了。目前来说，我们真的是个漏的概率是越来越低了，
1: 哎、
0: 但是也不能说绝对保证它不漏。有些病人因为他有些这个营养状态不好的，再者呢肿瘤位置比较低的，还有一些合并一些基础病，包括高血压、糖尿病，本身它的末梢循环就不好，组织愈合能力就差。这是还要接受过术前的这个性辅助放疗，组织脆了，它愈合能力就相对来说差一点。
1: 对，其实刚才通过这个李医生的描述啊，我这个脑海当中反正是有一个画面了啊，我们如何去进行这个缝制，如何治疗，确实是很佩服您，在这样一个腹腔镜当中，我们这样的去操作它，确实是很精细的一个活儿哈。
0: 是，
1: 我刚才说完了，大家第一个担忧就是这个缝合的问题，第二个担忧就是您刚才其实也提到了，就是离肛门很近，是吧？有些可能确实也影响到了我们肛门的一些日常的这个功能哈。大家普遍比较担心的是，哎呀，我是不是要带这个所谓的粪袋了？是不是啊？我可能这辈子是不是都这样了？会比较苦恼。
0: 其实就临床中就是一个照漏的问题，但是照漏呢，跟也有自己的分类的，包括是用什么类的小肠管照漏嘛，分为小肠照漏啊、结肠照漏，还有呢，我们还要分什么临时性照口和永久性照口。但是这个像这个临时性照口，一般是什么？就是拿小肠照口， 这类病人我们就是一般见。

0: 于什么直肠癌，也就是低位直肠癌，我们给他在这个右侧去做个这个小肠的临时性造口。这个临时性造口呢，其实主要的这个目的是什么？我在上游，因为小肠先胃下来以后是十二指肠，完了小肠，完了才大肠，它属于这个肠管属于上游的状态。
1: 对，
0: 我们把上游它截断了，把这个粪便呢转流在体外，你这个吻合口这个地方就不过粪便了。
1: 嗯
0: 啊，不过粪便以后呢，这个给他这个足够的时间，让这个和环境，因为你不过粪便，这个对吻合口来说，相对来说它没有压力。第二，
1: 给他足够的时间去恢复，
0: 让它愈合。
1: 对，
0: 一般这个属于临时性照顾，经过三个月以后，我们把这个小肠再给它接回去，啊，就恢复了肠道这个连续性，就这个肛门就可以用了。当然，这个大肠照顾，我就刚才讲的是这个永久性照顾，一般这个照顾在什么左侧？
1: 嗯，
0: 这个就是这个。以后一直要带个大肠这个照漏袋，在腹壁形成一个人工肛门的这个照漏口。
1: 嗯，
0: 当然其实目前来说大家也别对这个照漏太抵触。
1: 嗯，
0: 其实我刚才讲，与其你天天，即便我给你把这个低位直肠给你接上去，你天天在排便次数也特别多啊，排的时候有这个肛门口的疼痛、烧灼痛，这种，与其这样，我觉得还不如做一个照口。
1: 嗯，
0: 其实这目前来说，这个包括这个照漏袋啊，这一类的产品，它越来越好了。其实它这个护理起来也相对来说容易。你如果你要熟练掌握这个照漏口这个更换，啊，这个照漏口皮肤这个护理，对于你来说，其实也没有那么痛苦，只不过大家更多的是一个心理上的负担。
1: 对，因为这个身旁也有一些朋友啊、亲戚啊，可能也会讨论到这个问题。说到这个之后，可能满眼都是这个痛苦啊，对未来生活的这样一个这个不确定性啊，这样的一个这个言论哈。但是通过您的介绍之后，我觉得大家还是要首先是坦然面对哈。我们医生一定会把一个最好的方案呈现在你的面前哈。如果即使这样了，我们大家也接受。那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是吧？我们的医疗的这个水平也在发展，那未来可能我们大家比较担忧的问题可能就迎刃而解了。
0: 是， 是
1: 啊，那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个治疗，那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这个手术之后的康复期哈。那手术之后康复期最关键的什么？包括饮食上哈，大家要经历哪些阶段呢？
0: 其实还是最关键是要这个漏的问题
1: 、啊，
0: 你是，其实我们一般胃肠肿瘤要做完手术以后，如果不造漏的话，就是没有这个小肠造漏的话，一般你要经过6到7天的这个禁食区，就是不吃不喝。
1: 嗯
0: 啊，这个就是刚才我讲，让这个吻合口有足够的这个时间和空间让它愈合。
1: 对，
0: 然后过了6、7天以后，我们就开始让吃了。这就是我们开始什么，早期少量饮水，慢慢的我们可以开始给他一些半流食呢，可以喝点米汤，再者呢，我们就可以给他喝点这个什么，就这个稀粥啊之类的。稀粥就涉及到流食了，
1: 就流状物哈，
0: 流食了，半流食、流食。再者呢，我们就可以过到一些吃一些，一般经过4周左右吧，我们就让他吃辅食了。
1: 哦，
0: 但是辅食也不是瞎吃的，
1: 对，
0: 你吃一些高蛋白的啊，包括这个鸡蛋羹。啊，吃一些这个细菜，我们所说的茄子啦，啊，这个面条啦，这一类吃就可以慢慢的开始吃了。
1: 嗯，
0: 其实经过这一段时间，基本这个饮食慢慢就恢复到正常，大家也别有太多的顾虑啊，觉得看在那儿摆的好吃，我以后就不能吃了，那没有这样的，等你恢复了，你想吃啥吃啥，
1: 嗯
0: 啊。
1: 所以这个时间我觉得恢复还是相对比较短的，
0: 你
1: 刚才提到了这个4周之后基本上我们可以想吃什么就可以吃什么了，
0: 对
1: 啊，对，所以大家也不用太去担忧啊，觉得以后可能我一辈子都吃不了这些东西了，但是也是需要有些注意的，是吧？
0: 是需要，是这类病人，我还真是，我有一次我做手术前一天，我这下午这个病人去哪儿去了，我给他打电话，我外面吃烧烤，我说你为啥要吃烧烤？他说我做完手术以后好吃的
1: 吃
0: 不上。我说不是这样，你快回来吧，你吃的多，我明天的手术没法给你做。
1: 哦，大家还是有这个思想和观念的，其实这样是不对的，
0: 不对的
1: 啊。那还有就是要不要吃药和化疗？这个可能又回到我们刚才这个话题了，综合性治疗啊。
0: 这化疗的你要看术后的切出来大病理。这首先呢，如果发现有3期肿瘤，就是我们指的就是有淋巴结转移的，这一定要化疗的。
1: 嗯，
0: 就是术前那个标本里面发现有，假如说是12/7或者12/3，就是分子就是有多少淋巴结转移，是一定要做化疗的。
1: 嗯，
0: 当然这个2期的肿瘤就是没有淋巴结转移，但是一些特殊人群，包括这个年龄比较轻的。

0: 还有就是肿瘤的恶性程度，细胞的恶性程度比较高，
1: 对
0: 啊，还有这个神经侵犯了或者脉管癌栓，这是我们比较专业的这个术语了，就是这个癌细胞已经跑到微小的血管里面，我们叫脉管癌栓，这个里面发现这个癌细胞，这一定要做化疗。化疗的目的是什么？预防它早期复发和局部转移。
1: 对，
0: 你手术刀呢只能是切瘤体这个周围的这个癌组织，但是你跑在全身这个包括血管里面和组织里面的癌细胞，你是通过这个手术是没法根治的，只能通过药物给它干预啊，预防它早期复发和转移的这个问题。
1: 嗯，是。那结合您这个临床这个工作当中哈，您认为是大部分的患者是不是还是需要经过这个化疗的？
0: 是，尤其在中国，咱们刚才闲下聊的是个问题，
1: 发现就比较晚了。
0: 中国可能60%-70%都发现是进展期肿瘤，你不是早期肿瘤，这一类的这个化疗的比例还是相对来说比较高的。
1: 是，所以这又一次提醒我们的这个观众和听众朋友们，是吧，网友朋友们啊，就大家一定要早发现早治疗，你一定要给我们的医生啊这个足够预留出足够的时间窗口去挽救这个疾病，是吧，
0: 是，
1: 你不能说等到中后期了，然后你跟大夫说你一定要治我怎么样，有的时候我们医生也确实是束手无策，
0: 对
1: 吧？那结合您日常的这个临床哈，就是您最希望见到的，也不是说最希望见到的吧，就比较好治的是一个什么样年龄段的？哪些患者您一来还是比较愁的？就比如说，哎呀，这个做手术其实也比较费事很麻烦。
0: 这个对这个手，不管是任何一个外科手术的病人，他对手术耐受度来说，只能是越对我们来说越年轻越好。
1: 越年轻越好，
0: 越好。但是不是说让他得病啊？
1: 嗯，
0: 只不过他年轻的话，他对这个手术麻醉这个耐受程度比较好，而且他术后恢复特别快，
1: 康复也快哈。
0: 康复快，但是你临床中随着国家的老龄化这个比例越来越高，我们现在很多这肿瘤来了发病都是80来岁、70来岁。
1: 哎、
0: 我最大年龄做过90岁的肿瘤病人。
1: 哎呦。
0: 你这个术前评估这一块就是很大部分工作，你要评估的心功能、肺功能、肾功能，你各方面
1: 做手术还有其他的一些风险，
0: 对，他有时候对这个手术是可以下了手术台了，包括但是术后恢复过程，他容易合并这个心肺功能问题，有的时候可能在院期间发生了脑梗或者心梗，
1: 对，
0: 那就是治疗起来就比较麻烦了。
1: 还有担心，
0: 而且这一类患者，你说如果有心梗或者是脑梗病人，他恢复起来都特别慢，住院时间也特别长。
1: 对，再合并一些术后的其他的并发症，这个就很麻烦啊。对，是，所以还是要提示大家早预防啊，早治疗。那包括像一些老年人，他们是不是也有必要，就是说每年要进行一次这样一个肠镜的检查呢？
0: 其实我刚才咱们一开始要提到的问题是到哪个年龄段开始作为肠镜？当然你说可能。这现在的
1: 你说我都70多岁了，
0: 对、
1: 啊、好像一直也挺好，我需不需要做呢？
0: 还需要查的，
1: 也需要查，
0: 需要查，去查一查
1: 啊、
0: 哦。目前来说，肠镜现在普及率越来越高，比较成熟。你实在耐受不了，如果心肺功能比较好，你做一个无痛的，其实没有那么痛苦的。
1: 是，所以呢，老年朋友们还是要引起注意哈。那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我们的健康大集哈。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请到的是内蒙古人民医院啊胃肠外科的主任医师李海军啊，李主任今天和我们共同来聊一聊，别让肠癌悄无声息，听医生讲怎么早查早治和早防。刚才呢，我们通过了两个方面给大家介绍，一个是如何早期的发现我们的一些症状，还有就是如果发现了是癌症，我们应该如何规范的去治疗。那接下来我相信一定是大家都非常关注的，我们如何预防。这个其实我觉得应该排在最重要的一个层面上，因为只有大家提前预防了，我们才不会出现比如说早期的症状，才不会出现我们要这个手术当中如何规范的去治疗，是吧。我们来花大的篇幅来说说如何这个预防吧。在吃的方面，大家首先想到的就是哈、啊，这个吃什么东西会增加肠癌的风险呢？
0: 其实这个谈到预防，其实在我们这个包括这个专业上教科书上都是写，它属于这个尤其这个饮食是最常见也是最多的一个这个方致癌因素。包括目前来说，人们生活习惯好了，大家都爱吃一些什么这个腌制类，包括这个烤制类的肉食品，包括这个烤串啦，这个煎
1: 烤肉啦，
0: 煎肉
1: 煎炸的
0: 这一类的，其实尤其是过多的红肉。

0: 摄入是对这个胃肠肿瘤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致癌因素的。
1: 嗯，
0: 因为红肉的话，它可以引起肠道这个 DNA 修复的这个阻断这个肠道黏膜的 DNA 修复，它可以诱发这个肿瘤的发生。
1: 嗯，
0: 再者呢，就吃一些腌制类的食品，啊，这个像小时候咱们都是一样，都80后嘛，
1: 对，
0: 可能以前时候大家一到冬天啊，酸菜那可能是家常
1: 对腌酸菜，
0: 对，
1: 而且还有腌咸菜的，就是腌黄瓜，
0: 对对，
1: 是吧？嗯，
0: 腌制类的食品。这是也是比较常见的。再者呢，你这个肿瘤还是跟一定，我刚才也讲，跟遗传还是有一定的遗传倾向。
1: 嗯，
0: 其实我刚才讲，如果是个一级亲属得胃肠肿瘤，包括子女们发病率再比正常人要高2到4倍的，所以你要警惕。如果你父母亲得胃肠肿瘤，你要不管你多大年龄，哪怕你20来岁，我建议你都要去查个胃肠镜。
1: 哦，
0: 这个在临床上我做过好几例这样的患者。
1: 嗯，
0: 一个71岁的母亲，她是直肠癌，她儿子跟我是好朋友。
1: 嗯嗯，
0: 我后来说你去查一下吧，她查了，她是一个乙状结肠癌，她是早期的。
1: 哎、早期的
0: 啊，当然我给她切了，那现在都恢复的特别好。
1: 嗯，
0: 遗传因素也是一个很大的因素。
1: 嗯，
0: 当然你像还有食物，就是这个就是酶质类的食品，就是那有些那个发霉的食品，大家还是要。也可能老人们、
1: 老年朋友啊，
0: 尤其是这个剩饭，该倒就倒吧。
1: 对，
0: 尤其夏天热，你可能今天放着，明天接着吃，你可能有霉变了，这个就会引起这个肠癌这个诱发因素。
1: 是，而且我们经常会通过自己的习惯来判断。
0: 是
1: 老年人，我尝一尝，闻一闻。但其实尝一尝、闻一闻，不是这个能够发现它霉变的一个很重要的手段哈。这个如果觉得隔了一天两天了，咱们就不要怕浪费，去把它倒掉。
0: 是
1: 啊，而且刚才您还提到了这个红肉和腌制的东西，是不是有一些加工食品也会有一些风险呢？
0: 你包括这个熏肉啦，就是个香肠啦这一类的，尤其那些添加剂比较多的食品，还是。这个可能商家就不爱听了，但是这个还是有非常大的一个致癌因素吧。
1: 但是我感觉您说的这些食品范围好像涵盖了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大部分的这个
0: 大部分食品。
1: 就是您是这个胃肠外科的，我特别想问问您平常吃什么。
0: 其实我也跟大家一样吃，也没有特殊注意的，但是东西问题，你生活中你环绕的你各种食品都是这样的。
1: 嗯，
0: 你不能说他你吃了就不吃他吧，那也不现实。
1: 对，其实我们也邀请过很多的医生，都在一直探讨这个问题，不是说让大家不吃，
0: 对，
1: 就是你是要适量的，是吧？
0: 是，
1: 就比如说吃这个烧烤，我们都知道烧烤好吃，大家也希望哎我能够天天吃这个烧烤啊，多好啊！但其实不是这样的，
0: 是这样的，
1: 你半个月是吧？一个月跟朋友们约出去吃一次，这一点问题都没有。但如果说我特别贪这个，我上顿吃完下顿吃，这个就。风险比较大了，所以抛开剂量，我们谈这个危险的其实是不成立的，对吧？啊，那刚才您提到了这个吃，那比如说喝呢？我们都知道喝一些比较烫的水，可能对于我们这个食道是有危险的。那对肠道它有危险吗？包括喝酒啊，或者其他的一些东西呢？
0: 你刚才你一开始问我这个问题，包括男女比例，其实为啥男性的发病率要比女性？
1: 就是因为喝酒，
0: 因为他喝酒。
1: 哦，
0: 你喝酒，你说高度白酒，它损伤的肠道黏膜，它会影响这个肠道黏膜这个修复。
1: 我们都会觉得可能会影响这个胃部是比较直接的，没想到它还会影响肠道。
0: 会影响，因为它你这一部分毒素吸收以后，还是通过血液用的这个分布到全身各处的。
1: 所以这个喝酒，
0: 饮酒还适量。
1: 啊，所有的医生朋友们来我们这里都会说，这个不要喝酒，
0: 不要
1: 抽烟。
0: 对，
1: 所以吸烟也是，
0: 吸烟也是一个很大的致癌因素。
1: 那日常的生活习惯呢，有吗？我们经常会说久坐。
0: 对，久坐其实也不好，因为你久坐为啥呢？尤其是为啥久坐的人患直肠癌比率要比较高？他久坐的排便就相对来说不像那个运动的人排便那么好排。
1: 哦，原因在这儿哈。
0: 原因在这儿，因为你久坐的嘛，肠子东西慢，它这个大便一直在肠道里面聚集在，持续在这个影响这个肠黏膜，你这个大便这个毒素，你在刺激这个肠黏膜的修复，包括你再生，你会影响这个肠道这个黏膜的炎性反应，会激发一些肠黏膜的改变。你逐渐的可能从慢慢成炎性吸收，再者呢是这个增生。

0: 的嘛。
1: 哦，
0: 嗯嗯，
1: 哎呀，您这解答了我长时间的一个疑虑。我一直以为这个久坐是因为这个坐时间长，我们这个肠道它麻木了，麻木之后才会影响啊，是原来是影响排便。
0: 对对对，
1: 确实，您这么一说，我就能想象到了。你经常运动的话，大家会觉得这排便会很顺畅，而且这个粪便在肠道内它会蠕动。
0: 是
1: 吧？
0: 是，
1: 它不会长时聚集在这肠道内，时间长了，它里面那些毒素就会刺激这个肠道，是这个意思吧？
0: 是是是是。
1: 所以大家还是不要久坐。
0: 其实目前来说，你看大家，尤其我刚才讲年轻人，这个对咱健康意识越来越重要，
1: 哎，是增强
0: 的。大家现在这个运动是越来越多，包括不管你去健身房还是平时一些跑步，这是一个很好的防癌的这个手段。
1: 嗯，
0: 既能防癌又能增加体质。而且这个你可能越运动人越兴奋，他越愿意运动，
1: 嗯，
0: 这一类的患者他对这个身心健康都是很有帮助。
1: 对，因为运动会产生这个多巴胺，
0: 多巴
1: 啊，会让实际感到快乐啊。
0: 这个我因为这个运动我还咨询过我那个麻醉科的医生，我说这个，咱们每天干的也这么累，那跟那个人家运动有啥区别？他说你是这种是一种疲劳工作，但是人家运动它刺激人体会产生多巴胺，会产生兴奋，让你很快就康复过来。但是你每天干活只是一种疲惫的干活。
1: 嗯，所以这个和你就比如说我去干干家务是吧？我在工作当中其实是不一样的，
0: 不一样的，不一样
1: 啊。所以大家还是要运动，对吧？刚才还提到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直系亲属。那很多朋友会问了，你看除了这个父母之外，比如说爷爷奶奶、姥姥姥爷，或者说我们家里面的兄弟姐妹，或者说比如说姑姑姨姨啊、舅舅叔叔，有问题的话，自己影响会大吗？
0: 嗯，谨慎一点，如果像一般来说直系亲属还是要推荐早期的，但是如果发现包括姑姑啦、叔叔啦，因为你属于直系的嘛，
1: 对，
0: 嗯，还是也要警惕一下，尤其兄弟姐姊妹们发现这个问题，也还是要我保险点，还是要建议早期查一个胃肠镜，
1: 嗯，
0: 没问题了，你起码踏实了嘛，放心了嘛，不然你，
1: 嗯，
0: 天天你说今天有个
1: 提心吊胆哈，
0: 肚子不舒服，或者是这个有点便血啊，他就着急，那每天这种处于一种焦虑状态，对自己的身体也不利嘛。你查完没事儿，
1: 嗯，
0: 你不就踏实了吗？
1: 对，其实很多这个疾病往往都是因为大家这个思虑过深，才导致这个疾病它在不停的发展。
0: 是，
1: 就是我们老担心它啊，
0: 嗯，
1: 那与其担心它，为什么不去治疗？
0: 是
1: 啊，为什么不去检查？从源头上就把它杜绝了。
0: 杜绝，对
1: 啊。那今天呢，我们和李医生啊聊了很多啊，关于这个胃肠疾病啊，尤其是这个肠癌哈，因为这个著名的作家东野圭吾的去世，确实给大家的这个打击还是比较大的，因为很多人都聚焦这个事情，因为很多人都会觉得，你看，作为这个日本啊，因为它的医疗水平也是相对比较发达的哈，69岁、68岁这样一个年龄，因为这个肠癌去世了，确实让大家觉得很惋惜哈。所以日常生活当中，您再给大家一些忠告和建议哈，我们如何能够早发现、早治疗，去避免癌症的发生呢？
0: 早发现呢，还是要注意大家平时自己有一些身体不适的信号，要及时捕捉到，包括有的便血啦，或者是腹部的隐痛，啊，你要往这个胃肠道疾病要考虑，千万不要以为这就是单纯一个消化不良的这个问题。
1: 嗯，
0: 啊，如果这些小的信号让你捕捉到，可能你在早期就把肿瘤给它干预了。
1: 对。
0: 啊，再者呢，如果你要是症状比较重的，明显的出现这个腹痛，包括这个。是明显的便血，大便习惯明显的改变，那你是要必须要查的。
1: 嗯
0: 啊，当然这个预防来说，你还是要这个饮食上的预防，少吃一些腌制类食品，啊，多活动啊，多运动，啊，这有平时一个很好的这个健康管理的习惯。
1: 嗯
0: 啊，不要啊觉得我还年轻，啊，我身体没有啥不舒服，我现在正处于奋斗的年龄，我没时间弄。
1: 对。
0: 那你只要有个好的身体，你才有奋斗的机会。如果你要没有好的身体，其他都是零。所以还是大家要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
1: 对，
0: 不要每天无论一味的去工作，或者一味的去忽视它。
1: 嗯，
0: 这样的话，如果有问题，你就会后悔莫及的。
1: 是，很多朋友有的时候也不太会这个面对自己身体出现的各种问题，就像您提到的，总觉得自己还年轻，还能扛，但是我们需要做的是保养身体，
0: 是
1: 吧？等你上了岁数之后，我们的身体依然很健康啊，依然可以把一些疾病挡在身体之外，对吧？那最后一点点时间，我们再稍微延展一点哈，因为您是胃肠外科，那除了肠道的一些肿瘤，是吧？胃部的一些疾病，或者说胃部的一些肿瘤，哪些是比较高发的，大家要引起注意的呢？
0: 其实这个胃癌。

0: 我说咱们就一直在这样肠，一直在加肠癌，胃癌的发病率也是也比较高，但是相对来说，胃癌的愈后不如肠癌。胃癌的
1: 愈
0: 后就是这个生5年生存期不如肠癌。你要像肠癌的5年，包括早期肿瘤，就5年的生存率达到90%，但是当然这个晚期的话可能10%到15%，但是肠癌就相对来说差一点，因为肠癌不这个胃癌就相对来说差一点，但是胃癌目前来说发病率也比较高的话，
1: 对，
0: 我就拿我临床中一个病例吧，现在的病人还在院，他是前段时间在巴盟治疗，我就因为吐血，
1: 哎呦，
0: 吐血吐的就，因为他才51岁，就吐的就有点休克了。当时在他们当地查了个胃镜，也没发现有啥问题，就是看着满个胃腔全是出血。后来他通过关系找到我，后来当时把血止住以后，他是上上周的周四来的，周五呢又再次出现这个
1: 吐血的症状，
0: 那没办法，我再叫了个胃镜紧急看了一下，那个贲门胃底就是这个食管跟胃结合的部位长了个肿瘤，那没办法一直在出血，我就给他开进去了，开进去把这个术中一摸就是个胃癌，把整个胃都切了以后又给他做了个这个吻合。你想当时他术中的血压心率都在160多，这个重度休克的状态，当然等我把他胃切下来以后，血液止住以后，心率慢慢是恢复100左右。
1: 对，
0: 这个病人术后因为他年轻才51岁，他恢复的也比较好。其实这个病人你想再问他病史，他平时就有症状，他
1: 没当回事儿，
0: 他就说后这个肩部疼。
1: 哎呦，谁会想到后肩部疼和胃癌联系在一起？
0: 但是你术中来追溯这个病，他的肿瘤侵犯到右侧的膈肌了。你拿这个，他问这个，跟他以前的症状一对比，那就能联系上。但你做完手术，他就不叫话，这个肩疼。因为他把瘤子切了，没有那个瘤子再侵，这个牵扯那膈肌，他这个症状就很快的消失了。
1: 对，
0: 其实这是一个，也是一个临床中典型的病例。如果早期发现的话，不会这样。不会这么凶险去做手术。但胃癌的话一般比较常见，就是胃窦的癌，就是这个12指肠胃窦的连接地方这部分的肿瘤，它这么来说发病率比较高。胃癌的一些临床症状就是贫血啊，还有吃东西这个胃上腹部的绞痛。
1: 对
0: 啊，有的如果这个瘤体比较大出现梗阻的话，就不吃点东西就吐，而且吐的都是素食，可能是我昨天晚上吃的，第二天早上又吐出去了，没有排空。这个其实这个胃癌相对来说愈后没有这个肠癌要好，而且它这个治疗上目前来说除了手术也就是个化疗或者是这个免疫治疗这一类的治疗。但是这个胃癌发现的也是还是一个通过胃镜来发现，
1: 跟肠镜是一样。
0: 肠镜一样。其实我在临床中我是来了病人，我说你这个，他有的病人说但就是要做个肠镜，我说没必要，你反正你也麻醉嘛，你麻醉费是收你一次，你把肠镜一起加上。
1: 胃镜肠镜咱们都做了。
0: 都做吧。我跟他说这不是说我给你推销呢，我就是为你的健康考虑。
1: 对。
0: 不是说我做的医院给医院创收了推销做这个检查。可不是，因为就是我要为你方便，你麻醉了吗，你就送到一起都查了嘛。
1: 对。尤其胃癌我们经常会说到这个幽门螺杆菌哈。
0: 对。
1: 如果有这个问题的话，大家一定要早治啊，可千万别拖。总觉得你看我身边的人好像都有哈，我也觉得没什么问题。但其实大家要引起注意。
0: 不，其实中国的幽门螺杆菌，我感觉应该是60%或70%左右。
1: 普遍是偏高的。
0: 偏高的，包括你很多人查去都有，因为跟中国的这个吃饭习惯有关系。大家坐了一桌上，推杯换盏，各种菜你夹一块，
1: 我替你夹菜，已经成为一种礼仪了哈。
0: 对，你不像那个其他一些欧美的国家，人家是可能分餐制，咱们就是这样子，类似于大锅饭的目的是在一个锅碗瓢盆里面搅和，你肯定这个传播力比较高。尤其大家老在外面吃饭，这个发病率还是比较高。其实这个幽门螺杆菌跟胃癌发生，它是一个致癌因素，非常大的一个致癌因素。
1: 所以大家也千万不能忽视哈。
0: 对，
1: 通过刚才这个李医生讲到的，我们要注意两点。第一点就是胃部的一些疾病，大家也不能忽视哈。您在做肠镜的同时，咱们把胃镜也做啊。第二就是身体上可能会出现一些小的状况，大家可千万不当回事儿。就像后背疼，这也许就映射出来我们身体的某一个部分，它出现了一个疾病。 大家还是要尽早去医院筛查，
0: 对对，
1: 别把这个小问题弄成一个大问题，最后没有办法解决了啊，我们也没有办法回头了哈。那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也只能和李海军医生啊聊这么多啊，感谢您今天能够做客直播。

0: 播间和我们科普这么多关于这个胃肠疾病的一些问题，谢谢您，
1: 谢谢，
0: 也希望你有空的时间啊，继续来到我们节目啊，
1: 好
0: 好的，再见，
1: 拜拜，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0: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1: 美食只能听不能看，岂不是不能满足？
2: 眼睛耳朵缺一不可。室内室外分屏直播，实时在线等你互动。美食品客，
3: 行走千万里，心系不过几碗人间烟火。既然生活，就要有滋有味。每当灶火燃起，香气弥漫，熟悉的味道植入记忆深处，我们的生活才获得完整的意义。美食品客，吃的是踏实，要的

0: 爱上一座城市，从爱上这里的味道开始。可能是早上八点的二两烧麦，
1: 老板，二两烧麦。
0: 可能是中午十二点的一份爆炒羊肉，可能是下午两点的一份三分糖的奶茶，还可能是凌晨一点的大排档小龙虾。美食品客，带你探寻这座城市里最生动的烟火味。
2: 美食品客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
3: 呼伦贝尔的夏天，芥花开了，油菜黄了，三和牛在草场上慢慢走，从一滴苍茫摇芥花油到一杯三和牛纯牛奶，从一块游牧起源草原羊肉到一碗北一季黑土米粮，呼伦贝尔农垦全品类全链条全程可追溯，油奶肉粮样样放心，健康食材源自农垦。
4: 呼伦贝尔农垦，苍茫摇芥花油，纯净天成，三和牛鲜奶，草原醇香，游牧起源羊肉，自然放养，北一季粮油，黑土精华，70年国有农场，全程可追溯，健康食材源自呼伦贝尔农场。

0: 各位好，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美食行程当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美食品客节目，在每天的17点到18点一个小时的直播陪伴。本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冠名播出，呼伦贝尔农垦，世界的大草原，中国的好味道。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想要订餐的朋友，欢迎大家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663-0351，663-0352。打通电话之后呢，大家可以来预定当天或者是未来一周之内的折扣优惠。除了在节目直播时段大家打电话订餐之外，也欢迎大家呢在手机各大应用市场搜索美食品客的 APP， 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小程序啊，也可以去在线解锁更多的美食折扣优惠了。
1: 那如果呢大家在每天傍晚不知道要吃些什么的话呢，也欢迎大家来关注到我们的节目哈，一个小时的时间呢为大家推荐诸多美食。
0: 那么在节目一开始啊，首先给大家去种草几款来自呼伦贝尔农垦集团的宝藏好物，有了它们，咱们在家就能够轻松做出正宗的草原风味。首先来说一说喝的，早餐的餐桌上、怎么能够少得了那一杯纯正的牛奶呢？呼伦贝尔农垦的三和牛纯牛奶绝对是你不能错过的选择。它的生牛乳啊，源自农垦旗下的谢尔塔拉农牧场，那里是天然的黄金牧场。这款牛奶坚持使用100%生牛乳，采用最佳杀菌温度锁鲜，最大程度的还原了牛奶的自然风味。喝上一口啊，质优色浓，味甘醇厚。无论是直接饮用感受纯正的乳香和细腻的口感，还是用来调制咖啡打出绵密的奶泡，都特别棒。光有好喝的牛奶还不够，咱们做饭还得有好油。了解一下这款这个苍茫摇芥花油，这款油呢大有来头，它用的是国家地理标志登记产品的原料，生长在农垦600万亩休耕轮作的黑盖土地里。它采用的是非转基因纯物理压榨工艺，没有任何的化学添加，纯净的很。而且它的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达92.8%，富含天然的维生素 E， 口感轻。

0: 和牛纯牛奶、苍茫瑶、芥花油、北一记面粉，是不是让您觉得生活充满了烟火气和幸福感呢？他们都是来自我们内蒙古自己的骄傲，呼伦贝尔农垦集团，从源头到餐桌，全产业链严格把控，吃的就是一个安心和健康。
1: 继续来为大家推荐哈，来呼和浩特旅游，想吃地道的羊肉，本地人私藏老店土羊城冷水煮羊肉体育场店，传承古法，非遗冷水烹羊技艺，是内蒙古羊肉独一份的灵魂吃法。现切散养鲜羊，直接下入冰铜锅，低温慢焖，牢牢锁住整块鲜汁，肉质绵密，轻轻一抿就化开，肥瘦相融，油润不腻。咬开之后呢，瞬间肉汁迸发，越嚼越能够品出淡淡的奶香，原汁原味，无需重料遮掩，搭配秘制的韭菜花、脱线辣椒干碟，鲜辣椒汁啊，风味呢层次感拉满。那吃完羊肉呢，还能够涮一些配菜，比如说煮一碗手工的酸汤面、手工酸奶饼啊、奶皮子，各类的内蒙特色可以说是一站式打卡。始创于1999年的老牌羊肉连锁，27年的坚守餐饮初心，呼和浩特体育场店，地铁直达，出行超省心。那内蒙古风情的大小包间齐全，游客结伴家庭聚餐，接待亲朋好友都非常合适。来呼和浩特旅游，想品尝非遗古法草原冷水煮羊肉，就来土羊城体育场店，而且地铁直达，推荐给大家。
0: 烟火漫向，寻味而行，我们追寻的呀，从来不止于舌尖的惊艳，更是那穿越光阴的地道与匠心啊。在内蒙古厚重多元的地域文化当中呢，一款玫瑰饼以它独特的口感和醇厚的滋味，成为许多人心目当中难忘的味道。时光回溯至清道光23年，山西饼匠刘启随着走西口的人潮来到了归化城，他不仅带来了晋地的糕点手艺，更会心独具地融合了归化城本地的饮食习惯，开创出了一个全新的糕点流派。因为他曾经科考连中2元，街坊的敬佩他的学识，所以亲切地称他为3元。再加上故乡山西的简称啊，那么晋3元的字号便在这份尊敬与乡土情结当中诞生了。2025年，晋3元玫瑰饼制作技艺入选了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份传承了180多年的老味道，它的价值得到了时代的认可。成就这枚饼的是始终如一的选材与手作匠心。中筋面粉擀出松软饼皮，秘制糖玫瑰与纯胡麻油碰撞出醇厚香气。鸡蛋、蜂蜜和冰糖呢，则调和出了甜而不腻的底味儿。从和面拌馅儿到烘焙，全程都是手工完成的，尤其以糖玫瑰的炒制啊，最为考验功力。火候与配比呢，全凭传承人的经验拿捏，机器是无法复刻的。正是这份对于手艺的执着，让老味道从未被岁月稀释。轻轻咬下一角，酥皮应声裂开，与那里饱满的玫瑰馅料相互交融，胡麻油的醇厚和花香啊，层层交织，甜韵悠长而不腻。如今呢，晋3元玫瑰饼已经成为了许多游客探访青城时必带的手信，它不再只是寻常糕点，更是一段可品尝的历史，一种能分享的乡愁。穿行于内蒙古的市井长巷啊，不妨寻一枚玫瑰饼在手，于舌尖品味地道青城滋味，在唇齿间感受跨越时光的匠心热爱，读懂藏在人间烟火里的非遗底蕴。
1: 那接下来呢，要给大家推荐一个让肉食爱好者疯狂、让味蕾舞蹈的好去处——叶儿婶草原鲜牛肉自助烤肉。走进店里啊，你会先被那个铺满冰台的新鲜的牛羊肉所吸引，肉色鲜亮，纹理分明，在烤盘上一放，油脂轻轻作响，香气瞬间就漫开了。那除了上好的牛羊肉，还有几十种食材任你挑选，每一种呢都能够在烤盘上找到自己的舞台。那而叶儿婶的秘制的几款蘸料啊，更是点睛之笔，或香辣或咸香，总能够把肉的滋味稳稳托起，送入到你的口中。这里的环境啊，也像它的名字一样，带着家的暖意。你可以从容的挑选，自在的翻烤，和3两好友聊聊日常，看肉片在热气里慢慢卷起，变成金黄。那种等待与分享的过程，本身也是一种享受。鲜切好品质，新鲜看得见，牛肉还是鲜切的好。叶儿婶草原鲜牛肉自助烤肉推荐给大家，可以到店去选择品尝一下啦。
0: 俗话说呀，不吃烧麦不算来过呼市啊。而提起呼和浩特的烧麦，那么德顺园绝对是

0: 是绕不开的名字。这家店啊，最早可以追溯到晚清时期，它的前身叫做晋三元，后来呢，在1931年正式更名为德顺元茶馆。100多年的风雨洗礼啊，不仅没有冲淡它的味道，反而让它成为了内蒙古美食文化的一张闪亮名片。走进店里面呢，你立刻就能够感受到那种属于老青城的独特烟火气。在这里啊，吃饭不仅仅是为了填饱肚子，更是一种一两一壶一叙的慢生活享受。三五好友围坐，点上一壶艳艳的砖茶，再来上一笼热气腾腾的烧麦啊，有聊有品有味，仿佛时光都慢了下来。那么德顺元之所以能够火遍全国，甚至把店开到了国外啊，靠的呀就是对食材近乎偏执的坚守。他们坚持只用草地羊，拒绝育肥羊，有自己专属的生态牧场。当你夹起一个烧麦，轻轻咬开一个小口，滚烫鲜美的汤汁啊，瞬间在舌尖迸发。紧实鲜嫩的羊肉搭配上清香的沙葱或者是大葱，肉质紧实，香气扑鼻，完全没有膻味，只有满口的草原醇厚。那么除了经典的羊肉烧麦，如果你是一个海鲜控的话，还可以去尝尝他们家的这个水晶虾仁烧麦啊，虾肉饱满，或者再来一笼牛肉烧麦啊，也是香而不腻的。那么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呢，德顺元依然保持着百年老店的匠心，从源头来把控羊肉品质，拒绝任何的投机取巧。正是这份诚信啊，让他在2025年获得了内蒙古餐饮标杆品牌，也让越来越多的食客啊愿意为这一口正宗的味道买单。如果你有机会来到呼和浩特，一定要来德顺元，在这个充满历史底蕴的地方感受一场舌尖上的非遗之旅。
1: 那接下来呢，要给大家推荐一个非常有特色的餐厅朵莱纳。这里有这里的羊肉啊，都是严选草原优质羔羊，清真认证，绝无膻味，只有鲜香。手把肉，白水下锅，只放一把盐，吃的呢就是肉本身的醇香。烤羊排外皮酥脆，内里绵软，撒上秘制的调料，满口留香。主食呢，来一份热乎乎的羊肉烧麦，皮薄馅大，汤汁饱满，那叫一个舒坦。店里的装修呢，也是融合了现代与民族特色，宽敞明亮，无论是朋友小聚还是家庭团圆都倍儿有面子。那朵莱纳特色餐厅别犹豫了，导航直接搜索塞外朵莱纳就能够找到我们了，推荐给大家。
0: 一座倾城，一笼传世烧麦，百年老店德顺元，非遗手艺代代坚守，现感薄皮，草原鲜羊，蒸腾间满是老规划成烟火。一笼烧麦，一壶砖茶，藏着呼市人刻在心底的家常滋味。亲友小聚，旅途打卡，德顺元，一口尝尽规划成百年风味。
2: 吃烤肉就要吃个鲜，叶尔神草原鲜牛肉自助烤肉，我们承诺绝不添加嫩肉粉，只给你最本真的草原牛肉味。烤得别太狠，火候刚刚好，锁住每一口鲜嫩。每日先切好品质，看得见的新鲜。叶尔神草原鲜牛肉自助烤肉，先切现烤，草原真味。
0: 一城归随烟火，百年糕点晋三元，始于道光年间走西口晋商老店，非遗古法糕点匠心传承，胡麻油手工起酥，鲜花制馅，玫瑰饼香飘倾城，混糖月饼老式槽糕，都是刻在老呼市心里的甜。自吃解馋，出行伴手，一块酥饼，留住跨越百年的老城香甜。一
3: 引领餐饮时尚，传播品牌形象，集广阔资源之优势，建互利共赢之平台。因为专注，所以专业；因为精心，所以精彩。节目咨询合作热线：153-0471-9997，153-0471-9997。
4: 美食品客预订平台部分商业合作伙伴：鄂尔敦餐饮、香格里拉大酒店、楚田辣鸭头八家门店、海底捞火锅振华广场店、宴请烤肉铺子万象城店、德爵府万象城店、何荣宴稻香鱼、晋鸿家宴、盛景海鲜、汉业餐饮铁锅油面、俏皮小牛、柿子哥黄柿子养生火锅、昭君烧烤、香耳冰煮羊、小小河边鱼黄辣丁鲜鱼锅、韩记周到黑牛炭火烤肉店、串意十足烧烤大油边、甜美香鸡、肉食动物二丁目、福城肥牛火锅、曲家庄东北铁锅炖、贵圈木火铁锅炖渔村、鱼香川菜馆、丁丁烧肉屋、鼎麦轩家常菜、金喜时刻坚果零食、东苑烤鸭私房菜、核桃大院内蒙地方菜、繁花摄影旅拍写真服饰出租、奥特喜福来 VIP 洗护会所、每年大健康体检中心、赛诺洗车服务店、易掌柜洗车、达尔汉新猛餐、荣鼎汇和牛私厨、许愿路生日蛋糕、阿凡提亚新疆拌面、西淮小鲜、牛马喜剧、烤源情音乐烤吧、二连夜明羊肉馆、鱼香小厨、草之味铜锅涮肉坊、灶火雪香特色铁锅炖、土阳城冷水煮羊肉火锅餐厅、陶冶面包研究所、惠康体检中心、木雅会洗搓馆、醉倾城、海媚音乐餐厅、龙魔精英汽车装饰店、星木眼镜、二当家牛肉串串。各大应用市场搜索美食品 APP 或微信小程序即刻下单，品鉴超值美食。
3: 行走千万里，心系不过几碗人间烟火。既然生活就要有滋有味，每当灶火燃起，香气弥漫，熟悉的味道植入记忆深处，我们的生活才获得完整的意义。美食品客，吃的是踏实，要的是温暖。

0: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美食品客正在为大家带来直播啊。那么继续给大家去种草几款来自呼伦贝尔农垦集团的宝藏好物啊。首先来说一说喝的，早餐的餐桌上必不可少的就是纯正的这个纯牛奶啊。呼伦贝尔农垦的三和牛纯牛奶绝对是你不能错过的选择。它的生牛乳源自农垦旗下的谢尔塔拉农牧场，那里呢是天然的黄金牧场。这款牛奶啊，坚持使用100%的生牛乳，采用最佳杀菌温度锁鲜，最大程度的还原了牛奶的自然风味。喝上一口呢，质优色浓，味甘醇厚。无论是直接饮用感受纯正的乳香和细腻的口感，还是用来调制咖啡打出绵密的奶泡，都特别棒。光有好喝的牛奶还不够，咱们做饭还得有好油啊。苍茫摇芥花油这款油呢大有来头，它用的是国家地理标志登记产品的原料，生长在农垦600万亩休耕轮作的黑盖土地里。它采用的是非转基因纯物理压榨工艺，没有任何的化学添加，纯净的很。而且它的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达92.8%，还富含天然的维生素 E 啊。口感清爽不油腻，能够完美还原食材的本真味道，特别适合我们日常的新鲜蔬菜和肉类。最后呢，来聊一聊主食。俗话说呀，北国风光一季麦香，来自呼伦贝尔农垦的北一季面粉就是带着这样一份纯粹和质朴。他坚持做原味原香原生态的产品，原料是种植在无污染区里的优质小麦，用这个面粉做面食，不用加乱七八糟的东西，光靠它本身优质的粉质啊，就能够吃出那种纯正自然的麦香味，口感扎实又有营养。这三款好物呢，分别是三和牛纯牛奶、苍茫摇芥花油、北一季面粉，它们都是来自咱们内蒙古自己的骄傲呼伦贝尔农垦集团。从源头到餐桌，全产业链严格把控，吃的就是一个安心和健康。
1: 继续来为大家推荐到的是荣鼎汇和牛私厨餐厅，以高端私密的用餐体验为核心，主打国产优质的和牛料理。餐厅选用自有牧场养殖的和牛，搭配好水好谷物的饲养，孕育出肉质细嫩、味道鲜美、脂肪分布均匀、雪花纹理分明。好牛肉清水涮，展现出了肉质独特的奶香风味与柔嫩多汁的口感。餐厅的环境呢，融合了中式美学与现代设计，配有6间独立茶席的包房，采用暖色调灯光与木质隔断，营造精密氛围。特别适合商务洽谈与私宴聚会，那服务团队呢，更是提供的是管家式的服务，与家人共享这份美味，让人倍感温馨。所以要强烈的推荐给喜欢吃火锅的朋友们，到店去选择品尝吧。
0: 给喜欢吃烧烤的朋友介绍一个好地方啊，民谣集，嗨唱6个小时的民谣集烧烤啊，正在风靡全国的百余座城市。它的门店分布在20多个省市，超过了120多家，以烧烤加音乐加自选酒水的创新模式啊，在重新定义年轻人的夜间社交消费。那么它的主打特色餐品的宁夏滩羊烧烤，用的是脂肪均匀、不腥不膻的优质滩羊肉，现场制作，调味呢突出食材的本味儿。还有就是乐山钵钵鸡、自贡火爆糯鸡爪、杜大勺麻辣酸菜鱼等等多款的热销菜。民谣集在酒水经营上采用了创新的便利店选购模式，店里有开放式的自选酒水区，明码标价，不仅大众品牌酒水也价格亲民，而且啊，它也推出了没有最低消费、点多可退的机制。顾客呢，哪怕只是点一瓶酒水，甚至是不消费，也能够在门店自由停留，享受氛围。那么民谣集的消费核心啊，就是为年轻人提供高价值的沉浸式体验啊。它的门店融合了云南民族风与波西米亚风设计，采用大量原木材质和色调的桌椅，暖黄色灯光搭配点缀上墙上的这个民族图案的挂毯，墙柜上陈列着书籍、收音机、摆钟、相框等等老物件，打造出了复古而松弛的空间体验。另外呢，每家门店都有开放式的舞台区域，配备专业的演出团队，在每天晚上呀，提供长达6个小时的现场演出啊，从佐餐时段的轻柔旋律到深夜节奏明快的互动演出，符合不同时段顾客的需求。而且呢，大家还可以去免费点歌，进一步增强了互动性与参与感。民谣集在呼和浩特的2家门店分别是秋实景峰会还有东万达，大家可以去到店感受一下。
1: 好的，继续来为大家推荐哈，无论呢您是准备一场浪漫的订婚仪式，一场温馨的生日聚会，又或者是一场终身难忘的婚礼盛典，在遇上喜宴，我们不仅的为大家提供星级主厨打造的佳肴美味，专业团队设计的华美场地，现在预定呢更有重磅的三重礼直接送到你的手里。第一重喜上眉梢订婚礼，第二重甜蜜加倍生日礼，第三重尊享无忧新婚礼，三重好礼御花园遇上喜宴，懂您的喜悦，更懂您的需求。我们以专业成就完美，以细节见证幸福。场馆席位有限，优惠先到先得，马上行动锁定你的幸福档期吧。那详情热线0471-4680-999，地址呢是在呼和浩特市回民区北二环与巴彦淖尔路交汇处十字路口东南角御花园遇上喜宴酒店，恭候您的幸福莅临。
0: 那么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有任何的订餐

需求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啊，663-0351，663-0352。另外呢，更加推荐大家的一种订餐方式，就是自己啊，在这个手机各大应用市场搜索“美食品客”的 APP， 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小程序。那么，可以全天候24小时在我们的线上预订平台，全天候的随时预订未来10天的一个折扣优惠。午餐也好，晚餐也好，都是可以提前预订的。餐厅的这个环境图片、菜单儿啊，包括具体的位置啊，上面都会非常清晰的标出，给大家去标志出来。记好了，我们这个4个字怎么写啊？美食品客，美丽的美，食物的食，品质的品，客人的客啊。手机各大应用市场搜索“美食品客”的 APP， 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小程序，就可以全天候24小时随时在线订餐了。

0: 在历史的长河中，有一段故事温暖而感人。三千名孤儿跨越千山万水来到内蒙古，虽然他们没有血缘的牵绊，但却有着共同的命运。在这里，他们找到了家，感受到了温暖和母爱。草原母亲都桂玛主动承担了28名上海孤儿的养育任务，用半个世纪的真情付出，诠释了大爱无疆。三千孤儿的故事温暖而又亲切，是民族团结的生动见证，让民族团结的16子在新的时代里继续孕育出更多的希望和梦想。让我们用实际行动来践行民族团结，让民族团结之花在中华大地上绽放出更加绚丽的光彩。
1: 当他们感到孤独的时候，你要常回家看看；当他们需要帮助的时候，你能及时伸出援手；当他们节日生日的时候，你应该陪他们一起度过。多些关心，多些陪伴，别让老人独守空巢。
2: 呼伦贝尔的夏天，芥花开了，油菜黄了，三和牛在草场上慢慢走。从一滴苍茫摇芥花油，到一杯三和牛纯牛奶；从一块游牧起源草原羊肉，到一碗北一季黑土米粮，呼伦贝尔农垦全品类、全链条、全程可追溯，油奶肉粮样样放心，健康食材源自农垦。
1: 呼伦贝尔农垦，苍茫摇芥花油，纯净天成，三和牛鲜奶，草原醇香，游牧起源羊肉，自然放养，北一季粮油，黑土精华，70年国有农场，全程可追溯，健康食材，源自呼伦贝尔农垦。
3: 春有新绿，夏有繁花，秋见硕果，冬飘雪，风霜雨雪晴，天气

好，来关注天气变化。首府呼和浩特18度到28度，包头16度到27度，乌海15度到30度，吉宁15度到24度，通辽24度到32度，赤峰21度到25度，东胜14度到23度，临河15度到28度，锡林浩特15度到23度，海拉尔15度到26度，乌兰浩特19度到24度，阿佐旗16度到26度。

引领餐饮时尚，传播品牌形象，集广阔资源之优势，建互利共赢之平台。因为专注，所以专业；因为精心，所以精彩。节目咨询合作热线：153-0471-9997，153-0471-9997。美食品客预订平台部分商业合作伙伴：额尔敦餐饮、香格里拉大酒店、楚田辣鸭头八家门店、海底捞火锅振华广场店、宴请烤肉铺子万象城店、德爵府万象城店、何荣宴稻香鱼、晋红家宴、盛景海鲜、汉业餐饮铁锅油面、俏皮小牛、柿子哥黄柿子养生火锅、昭君烧烤、香耳冰煮羊、小小河边鱼黄辣丁鲜鱼锅、盘鸡洲道黑牛炭火烤肉店、串意十足烧烤大油边、甜美香鸡、肉食动物二丁目、福城肥牛火锅、许家庄东北铁锅炖、贵圈木火铁锅炖渔村、鱼香川菜馆、丁丁烧肉屋、鼎麦轩家常菜、金喜时刻坚果零食、东苑烤鸭私房菜、核桃大院内蒙地方菜、繁花摄影旅开写真服饰出租、奥特喜福来 VIP 洗护会所、每年大健康体检中心、赛诺洗车服务店、易掌柜洗车、达尔汉新蒙餐、荣鼎汇和牛私厨、许愿路生日蛋糕、阿凡提亚新疆拌面、西淮小鲜、牛马喜剧、烤源情音乐烤吧、二连夜明羊肉馆、鱼香小厨、草汁味铜锅涮肉坊、灶火雪香特色铁锅炖、濮阳城冷水煮羊肉火锅餐厅、陶冶面包研究所、惠康体检中心、木雅汇洗搓馆、醉倾城、海媚音乐餐厅、龙魔精英汽车装饰店、星木眼镜、二当家牛肉串串。各大应用市场搜索美食品客 APP 或微信小程序即刻下单，品鉴超值美食。行走千万里，心系不过几碗人间烟火。既然生活就要有滋有味，每当灶火燃起，香气弥漫，熟悉的味道植入记忆深处，我们的生活才获得完整的意义。美食品客，吃的是踏实，要的是温暖。

0: 爱上一座城市，从爱上这里的味道开始。可能是早上八点的二两烧麦，
1: 老板，二两烧麦。
0: 可能是中午十二点的一份爆炒羊肉，可能是下午两点的一份三分糖的奶茶，还可能是凌晨一点的大排档小龙虾。美食品客，带你探寻这座城市里最生动的烟火味儿。

0: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美食品客正在为大家带来直播啊。本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冠名播出，呼伦贝尔农垦，世界的大草原，中国的好味道。那么继续啊，给大家去介绍呼伦贝尔农垦集团的几款宝藏好物啊。首先啊，咱们来说一说喝的，早餐的餐桌上怎么能够少得了那一杯纯正的牛奶呢？呼伦贝尔农垦的三和牛纯牛奶啊，绝对是你不能错过的选择。它的生牛乳源自农垦旗下的谢尔塔拉农牧场，那里是天然的黄金牧场。这款牛奶坚持使用100%生牛乳，采用最佳杀菌温度锁鲜，最大程度地还原了牛奶的自然风味。喝上一口啊，质优色浓，味甘醇厚。无论是直接饮用，感受纯正的乳香和细腻的口感，还是用来调制咖啡，打出绵密的奶泡，都特别棒。光有好喝的牛奶还不够，咱们做饭还得有好油。很多朋友都抱怨说家里这个油烟机炒菜啊，这个油烟太大啊。听听这款苍茫摇芥花油大有来头，它用的是国家地理标志登记产品的原料，生长在农垦600万亩休耕轮作的黑盖土地里。它采用的是非转基因纯物理压榨工艺，没有任何的化学添加，纯净的很。而且它的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达92.8%，还富含天然的维生素 E。口感清爽不油腻，能够完美还原食材的本真味道，特别适合我们日常的新鲜蔬菜和肉类啊。最后呢，我们来聊聊主食。俗话说北国风光一季麦香，来自呼伦贝尔农垦的北一季面粉就是带着这样一份纯粹和质朴。它坚持做原味原香原生态的产品，原料是种植在无污染区里的优质小麦，用这个面粉做面食，不用加乱七八糟的东西，光靠它本身优质的粉质啊，就能够吃出那种纯正自然的麦香味，口感扎实又有营养。那么这三样好物呢，分别是三和牛纯牛奶、苍茫摇芥花油、北一季面粉，它们都是来自咱们内蒙古自己的骄傲呼伦贝尔农垦集团，从源头到餐桌全产业链严格把控，吃的就是一个安心和健康。
1: 继续来为大家推荐到的是福成肥牛，创立于1986年，是一家集肉牛饲养、奶牛养殖、饲料加工、肉牛屠宰加工、食品加工、餐饮连锁一体的大型综合性的现代化的企业。福成肥牛呢，有着从牧场到餐桌的完整绿色产业链，建立了海外优质的肉牛养殖基地，肉牛的品质更有保障，每块肉呢都能够追根溯源，安全可靠。这里的牛肉啊，都是现切排酸的，屠宰之后呢，也经过了国内领先的排酸工艺处理，肉质细嫩、安全又美味。店里的麦饭石火锅呢，也是值得推荐给大家的。用它涮锅啊，不仅没有杂质，还能够让食物更加的健康美味。锅底的选择也非常多样，牛骨清汤、特色双椒锅等更多的特色锅底和品牌良好的口。杯也成了很多人吃火锅的优先选择，推荐给大家。
0: 继续为生活在城南的朋友介绍一下恒盛广场。恒盛广场的定位啊，就是城南区域型的生活消费中心，重点围绕周边居民生活所需，集合了多元的商业形态，满足大家日常休闲、娱乐、消费等等复合诉求。那么恒盛广场的主要消费人群呢，包括年轻的上班族、高校学生群体、家庭客群、商务人士、旅游客群。具体位置啊，是在呼和浩特市玉泉区锡林郭勒南路，紧邻内蒙古大学南校区，距离地铁2号线内大南校区站步行仅仅需要5分钟，交通便利。入驻的品牌目前涵盖这个肯德基、必胜客、振华超市、苹果体验店、华为体验店、小米体验店等等，涉及了众多的品牌，餐饮、零售、教育、娱乐多个领域啊。恒盛广场，青城城南的一站式生活中心啊！恒盛广场，城南乐享，恒盛广场快乐主场。
1: 那继续为大家推荐啊，今天呢要带大家去打卡一家呼和浩特火爆出圈、自带松弛感的宝藏店铺——幸福商店。在呼和浩特啊，这个名字呢可不仅仅是一家店了，它已经成为了一个兜售幸福与烟火气的超级 IP。首先啊，咱们必须去新中区东护城河北街的那家幸福商店民谣酒吧去看一看啊。那一踏进这条街呢，就能够感受到一种强烈的时空交错感。这家店啊，就藏在。

0: 这份古朴与摩登的碰撞当中，环境呢绝对是满分。老板呢特意把旧民宅改造成了年轻人喜欢的复古文艺风哈、雅致又温馨。夜幕降临呢，华灯初上，点上一杯精酿啤酒，耳边呢就响起了直扣心灵的民谣歌曲。这一刻啊，幸福感呢简直要溢出了。说到吃啊，这里呢可是把呼和浩特的美食的精髓拿捏得死死的。在呼和浩特，快乐的很大一部分啊都是羊肉和奶制品给的，而幸福商店呢就完美的融合了这些地道的风味。你可以点上一份外焦里嫩的传统羊肉串啊，搭配一杯店里的招牌的精酿啤酒，那肉香与麦香在口腔里交织，绝了。如果呢你还是一个甜品控啊，一定要尝尝他们家的特色奶食品，比如说酸甜可口的酸奶奶皮子卷，或者是浓郁鲜香的这种鲜奶茶。一口烤串，一口奶茶，这就是最地道的塞外风情了。那总的来说啊，呼和浩特的幸福商店呢，卖的不仅仅是美食和酒水，更是一种生活方式。无论是在这个古城墙下听听民谣，还是在老厂房里品品精酿，它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暂时可以逃离城市喧嚣，寻找新奇与浪漫的避风港，推荐给大家。
1: 继续要带大家走进的是一家独具特色的餐厅——九几居海鲜饺子楼，去品尝一场舌尖上的南北交融盛宴啊！俗话说先从海上来，那么九几居的海鲜水饺可是深得此中精髓。他们精选新鲜的海产，把胶东半岛的传统风味呢带到了我们的身边。可以想象一下，这份鲜避风塘波龙精选的波士顿龙虾，裹上金黄酥香的蒜蓉，虾肉呢紧实弹牙，蒜香与鲜甜在口中交织碰撞。说完了海的鲜，咱们再来尝一尝川菜的魂。九几居的老板是地道的川渝人士，所以这里的川菜出品啊绝对正宗。但是您别以为川菜就只有麻辣啊，川菜讲究的是一菜一格，百菜百味。比如说脍炙人口的宫保鸡丁，细细品味啊，还能够感受到干辣椒带来的那股恰到好处的胡辣香气，口感丰富极了。您既能够品尝到海鲜的极致鲜味儿，也能够用川菜那股子酣畅淋漓的复合香味儿呢，打开味蕾，让人大呼过瘾。他们家的另外一个特色就是海胆蒸饺啊，精选优质海胆，它的生殖腺的橙黄肥美，富含卵磷脂、蛋白质和黄素，不仅味道鲜香，营养价值也远高于普通饺子。海胆蒸饺一口一个，皮儿薄馅儿足。海胆绵密鲜甜的滋味在口中融化，带着海洋独有的气息，绝对是让人停不下来的。为了保证极致鲜味，九几居在食材上也非常考究，只选用优质海胆，确保馅料金黄饱满，鲜美无比，而且全都是现包现蒸，手工包制。无论是家庭日常品尝，还是年终岁末的盛宴啊，这个海胆蒸饺都是点睛之笔。那么九几居海鲜饺子楼的环境也同样充满了格调，店里的装修高端大气又温馨，既有中式的典雅，又不失现代的简约。无论是温馨的家庭聚餐，还是重要的商务宴请，这里呢都能够为您提供一处舒适体面的空间。在如此优雅的环境当中，享用这一笼笼热气腾腾鲜美无比的海胆蒸饺，谈笑风生间呀，美食与氛围共同成就一段难忘的时光。大海的馈赠无需远行，九几居海鲜饺子楼诚邀您品味这份舌尖上的奢想。求人不如求己，求己就来九几居。
2: 当秘法兔头遇上川香二十四味，当妃子笑荔枝虾球在舌尖绽放，我们以海鲜为纸，羹汤作墨，写一席百菜百味的融合篇章。人间清欢味，东坡私家宴，九几居海鲜饺子楼等您来。地址：在海区中海博乐府西门往北100米路东。订餐电话：155-6103-3396。求人不如求己，求己就来九几居。
3: 一边露营一边涮火锅，来呼和浩特新华茂月食街，内蒙古首店海底捞城市露营火锅，绿植围河，天幕灯串，把郊外露营的情绪收进城市里的这一餐。 锅底、涮品、小料，跟你去的海底捞一模一样。你负责约人拍照聊天，帐篷我们搭，氛围我们管。一只海底捞，马上没烦恼。
2: 好食材，成就好品牌。好品牌，选用好食材。原喜原烧麦，每一口都是内蒙古草原的馈赠。精选苏尼特熊猫羊后腿肉，肉质鲜嫩不膻，馅料佐以葱白和姜。面皮选用核桃雪花粉擀制皮，搭配秘制调料配方，让羊肉的醇厚与配料的清香和面的香甜完美交融。从牧场到餐桌，坚守用料的本源，原喜原烧麦，让每一口都回到草原的怀抱。
4: 引领餐饮时尚，传播品牌形象，集广阔资源之优势，建互利共赢之平台。因为专注，所以专业；因为精心，所以精彩。节目咨询合作热线：153-0471-9997，153-0471-9997。
5: 美食品客预订平台部分商业合作伙伴：额尔敦餐饮、香格里拉大酒店、楚田辣鸭头八家门店、海底捞火锅振华广场店、宴请烤肉铺子万象城店、德爵府万象城店、何荣宴稻香鱼、晋鸿家宴、盛景海鲜、汉业餐饮铁锅油面、俏皮小牛、柿子哥黄柿子养生火锅、昭君烧烤、香耳冰煮羊、小小河边鱼黄辣丁鲜鱼锅、韩记周到黑牛炭火烤肉店、串意十足烧烤大油边、甜美香鸡、肉食动物二丁目、福城肥牛火锅、曲家庄东北铁锅炖、贵圈木火铁锅炖渔村、鱼香川菜馆、丁丁烧肉屋、鼎麦轩家常菜、金喜时刻坚果零食、东苑烤鸭私房菜、核桃大院内蒙地方菜、繁花摄影旅开写真服饰出租、奥特喜福来 VIP 洗护会所、每年大健康体检中心、赛诺洗车服务店、易掌柜洗车、达尔汉新蒙餐、荣鼎汇和牛私厨、许愿路生日蛋糕、阿凡提亚新疆拌面、西淮小鲜、牛马喜剧、烤源情音乐烤吧、二连夜明羊肉馆、鱼香小厨、草之味铜锅涮肉坊、灶火雪香特色铁锅炖、濮阳城冷水煮羊肉火锅餐厅、陶冶面包研究所、惠康体检中心、木雅会洗搓馆、醉倾城、海媚音乐餐厅、龙魔精英汽车装饰店、星木眼镜、二当家牛肉串串。各大应用市场搜索美食品客 APP 或微信小程序即刻下单，品鉴超值美食。
6: 爱上一座城市，从爱上这里的味道开始。可能是早上八点的二两烧麦，
7: 老板，二两烧麦。
6: 可能是中午12点的一份爆炒羊肉，可能是下午2点的一份三分糖的奶茶，还可能是凌晨1点的大排档小龙虾。美食品客，带你探寻这座城市里最生动的烟火味儿。

0: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美食品客正在直播啊，继续给大家去介绍啊，来自呼伦贝尔农垦集团的宝藏好物，比如说这个呼伦贝尔农垦的三和牛纯牛奶，绝对是你不能错过的选择啊。它的生牛乳啊，源自农垦旗下的谢尔塔拉农牧场，那里呢是天然的黄金牧场。这款牛奶坚持使用100%生牛乳，采用最佳杀菌温度锁鲜，最大程度的还原了牛奶的自然风味啊。喝一口呢，脂油色浓，味甘醇厚。无论是直接饮用，感受纯正的乳香和细腻的口感，还是用来调制咖啡，打出绵密的奶泡，都特别棒啊。除此之外呢，还有像苍茫摇芥花油、北一季面粉等等啊，都是来自咱们内蒙古自己的骄傲。呼伦贝尔农垦集团从源头到餐桌，全产业链严格把控，吃的就是一个安心和健康。
1: 那接下来呢，为大家推荐的是木之味鲜羊涮肉坊草原的礼物，献给懂吃的你。精选锡林郭勒阿巴嘎奇天然牧场的乌兰克小切羊，严选一年到一年半的乌兰克小切羊，也是乌兰克羊中品质上乘的肉用佳品。羔羊散养于天然草原，采食沙葱、黄芪、甘草等野生牧草，那肉质天然纯净，没有膻味，肉色鲜红，脂肪均匀，细嫩多汁，一口便是草原的鲜香。我们只专注一件事，用好羊切鲜肉，明档现切，所见即所食，清水微涮数秒，肉质细嫩香甜，不腥不膻，满口都是草原的醇香，温暖就位，美味上桌，尽在木之味鲜羊涮肉坊，推荐给大家。
0: 爱吃涮肉的朋友也不能错过咱们内蒙古独特的火锅形式冰煮羊啊！香饵冰煮羊这个品牌介绍给大家，中海金月绿地大昭在呼和浩特这四家门店，店里呢只用优质的矿泉水去做汤底，一锅需要加入大半桶甘甜清澈的矿泉水啊，可以更好的激发羊肉的鲜美，汤汁也浓郁清香。并且他们家锅底的选择很有创意，特色的鸳鸯锅、藤椒、原味麻辣、羊脊骨，一锅两吃。天然冰泉水冷冻成的冰块，不含一丝杂质，倒进锅里，冰上铺满羊肉啊，在冰火两重天的过程当中，肉质会变得爽滑可口，大家可以去尝一尝。
1: 那接下来呢，给大家推荐一个家庭聚餐、朋友聚会的好去处——天厨家宴，主打地道的家常菜和老大招的味道。店内的环境呢，简洁雅致，空间宽敞明亮，无论是温馨的小桌，还是私密的雅间，都能够满足您的不同需求。天厨家宴的菜品呢，现点现炒，用料实在，味道就是咱北方人最爱的浓油赤酱，每一口呢都是家的味道。服务方面啊，更是没得说，让你感受到宾至如归的温暖。无论是家庭团圆、朋友小聚，还是商务宴请，这里都是您的理想选择。赶紧带上家人朋友来天厨家宴拜一店，品尝地道的家常菜，享受温馨的用餐时光吧，推荐给大家。
0: 平常想买一些小零食小坚果的朋友，给大家去推荐温丽坊这个门店啊，温暖的温，栗子的栗，坊间的坊，主打特色呢是现炒的糖炒栗子，用的原材料是河北313的板栗，个大饱满啊，非常棒。除此之外呢，各种的一些干果坚果，100多款的网红的单品零食等等的种类非常丰富，大家可以去选择一下啊。美食品客节目啊，由呼伦贝尔农垦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感谢呼伦贝尔农垦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好，以上也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本节目由诺瑞传媒诚意制作，明天同一时间呢我们再会，拜拜。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0: 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1: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是孩子的选择。人不是生来被打败的，是海明威的选择。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是司马迁的选择。翻开一本本飘着墨香的书籍，这里有值得尊重的生命，这里有值得回味的文字。这些精美的书籍以传世佳作的方式，为我们开启了生命成长的旅程。一起读书吧，让我们用平时的情感读出文字背后的价值。

0: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 书籍是知识殿堂的钥匙，
0: 书籍是通往智慧的灯塔。
1: 一本好书可以影响人类文明的发展与传承，
0: 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0: 读书能够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1: 一起读书吧，
0: 阅读滋润心田，文字点亮人生。

我亲爱的朋友，你今天过得还好吗？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关注，在每天傍晚时分的18点到19点，为你带来的一起读书吧。那今天呢，我们继续为大家推荐好书。当然呢，如果你也有一些好书想要推荐给我们的话呢，也欢迎大家在新浪微博、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呢，继续来搜索 DJ 乔，找到我，给我留言吧，我都是能够看得到。今天呢，我们要推荐的这本书名字叫做《被爱过的孩子不会犹豫去爱别人》。有一本书叫《窗边的小豆豆》啊，感动全球2500万的读者。那从怪小孩到酷大人的对谈与告白，那一本写给曾经被低估的怪小孩的成长答案书，一部关于何为幸福、何以幸福的人生启示。那这一部创下了世界销量纪录的作品啊，仅简体的中文版呢，就发行超过了1700万册。这是一部被40多个国家的中小学生与教师评为最喜欢的图书作品，那么并且也入选了我国中小学生阅读指导目录。这本书呢，也是斩获了无数的重量级的奖项的作品。它的作者呢，更凭借着这本书的巨大的影响力，被任命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首位亚洲的亲善大使。这本书就是我们刚才所说到的，也是感动和影响了一代人的经典的自传小说《窗边的小豆豆》。那在这本书当中啊，作者呢，妾子以细腻的笔触回忆了他童年时代的一些经历啊。小豆豆他其实也是作者，因为淘气呢，就被原来的学校退学之后呢，来到了巴学园啊。那在这里呢，他遇到了常常对他说你真的是一个好孩子呀的小林校长。那在他的爱护和引导之下呢，旁人眼里的怪怪的小豆豆逐渐就长成了一个被大家接受和喜爱的孩子，并且也奠定了他一生的基础。在1954年呢，他刚刚加入新成立的一个电视台，成为了那里第一位的女新闻的主持人。那在1976年呢，他主持的节目哈，已经就突破了1.2万期。那先后呢，也是夺得了同一主持人最多期数的节目和电视谈话类插播期数最多的节目，那两项吉尼斯世界纪录，在当地可谓是家喻户晓。而且呢，时至今日，其实也依然在持续更新。那到今年啊，他的这个节目呢，已经整整的走过了50年。而今年也是这个小豆豆93岁的生日。那在今年年初呢，本书的作者呢，还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段话。他说：“不知道还能不能和他所主持的那个电视节目啊，一起走过多少年，但至少希望能够一起做到100岁。”在50年来呢，几乎所有的一线的文体明星都曾经提到过这档节目哈。

之外呢，当然他对很多很多的这个朋友啊都是有很长期的一个影响。那一期

做节目当中的一些人物的一些访谈啊，对他节目的一些肯定。那当然呢，在对谈当中啊，本书的作者也说，被爱过的孩子长大以后呢，才能会毫不犹豫的去爱别人。于是这句话就成为了我们今天呢要和大家分享的这本书的书名，当然也成了这部《生命对谈录》的一个主题的名字。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打开这本书和大家共同来分享哈、啊。这本书的名字我相信也是很多人愿意打开这本书的一个契机哈。那在这本书当中也写到，小林校长呢是黑柳弃子的一个最重要的人。那他第一次见到小豆豆啊，就让他把想说的话呢全部都说给老师听。小豆豆一口气了就说了4个小时啊，跑得快的电车，会握手的小狗，咔嚓咔嚓的剪刀，还有哧溜哧溜的鼻涕。校长一边笑着点头回应，那一边呢还时不时的发问，后来呢，后来呢，还有吗？小豆豆呢就讲了4个小时，当然呢校长也认真的听了4个小时。那无论是之前还是在这以后，再也没有一个大人这么认真地听小豆豆说话了。小豆豆当时呢看着小林校长，心想，这个人真的是个好人，这是个大好人，我可以相信。那一年级的小豆豆呢，是在被原来的学校退学之后啊，才来到了这个巴学园的。从大人的视角来看呢，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问题儿童。他会把书桌的盖板呢反复打开再关上，关上再打开，弄得整个教室啪嗒啪嗒一直都响这样的声音哈。那会在上课的时候呢，突然间跑到窗边和外面的这个宣传艺人打招呼，搞得全班同学都呼啦呼啦的涌过去去围观。当然他还会自顾自的在教室底下和这个坐窝的燕子来去对话，哪怕燕子不会像宣传艺人有一问有一答，有一问有一答，但是他也要和燕子没完没了的说话。那所有的这些啊，都搞得原来的这个老师真的是大伤脑筋。但是小林校长不一样，他每次见到小豆豆，他都会说一句，哇，你真的是个好孩子。有一回小豆豆为了找回掉进厕所的钱包，把粪便都捞出来堆成小山，路过的小林校长没有责骂，也没有嫌弃，甚至是没有惊讶，他只是平静地说了一句，说弄完之后是要放回去的哦。小林校长呢曾经这样表述他的教育理念，他说啊，无论哪个孩子当他出世的时候，就是来到这个人世间的时候，都具有优良品质。那在他成长的过程当中呢，会受到很多的影响，那来自周围的环境的影响，那又来自成年人的影响，这些优良的品质可能会受到损害，所以我们要早早的去发现这些优良的品质，并让他们发扬光大，把孩子们培养成富有个性的人。那这段话呢，就被他本书的作者写进了窗边的小豆豆的后记，并且随着这本书的畅销而闻名全世界。那当然呢，连田医生自然也是听到过这个故事的哈。在对谈当中呢，他这样的评价小林校长的举动，他说，找出每个孩子身上独一无二的优点，比诊断他们是不是患有学习障碍要更重要。那小孩非常的敏感，大人是不是会在听他们说话，他们心里其实是跟明镜一样的，小孩子也能清楚地感知到父母老师是不是对自己感兴趣。小孩子心里可比大人以为的要明白得多。连田医生呢，其实也分享了自己最珍贵的回忆。他说啊，小的时候呢，妈妈生病住医院哈，他去探望，妈妈紧紧地搂住他，那个被搂在怀里的感觉，他记了一辈子。他说他永远都不会忘记。作为医生，他从医学角度解释了这种感觉之所以难以忘记的原因，是当妈妈拥抱孩子的时候，大脑会分泌一种被称为幸福激素的血清素。这种激素啊，不仅会让妈妈感受到幸福，也能够让被拥抱的孩子的大脑养成分泌血清素的习惯。换句话来说，幸福感是可以被训练出来的。他说啊，这就是为什么拥抱是如此的重要。有一个

条件拥抱的人，对小孩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被无条件的爱过，被紧紧的拥抱过，在一个人的成长过程当中是不可或缺的。只有体会过被拥抱时的甜蜜的孩子，长大以后才能变成一个去拥抱他人的孩子。被爱过的孩子，长大以后才能毫不犹豫地去爱别人。被认真对待的孩子和没有被认真对待的孩子，走的是完全不同的人生。那些觉得自己不太会爱人的人，或许只是在最需要被拥抱的时候，没有被认真去拥抱过吧。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先来听歌哈。歌曲之后呢，我们继续和大家共同来分享这本书。当然呢，如果您也有些好书想要推荐给我们的话呢，也欢迎大家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新浪微博、微信公众平台继续搜索 DJ 乔，找到我，给我留言吧，我都是能够看得到。当然，这本书还有更多的内容，不要走开。我们在歌曲之后呢，继续和大家共同来分享这本书的部分内容。我们稍后再见。

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一起读书吧。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本书呢，可以说是非常非常温暖的一本好书了。被爱过的孩子不会犹豫去爱别人。在这本书当中，其实也写到陪伴的本质是时间，没有其他的捷径哈。但是现实是，不是每个孩子都能够被好好爱过的哈。那就连连田医生自己啊，也曾经是一个不合格的父亲。在年轻的时候呢，他忙于工作啊，觉得偶尔陪孩子，这个打打网球、滑滑雪就是好爸爸了。直到有一天呢，女儿直接的对他说：“我讨厌爸爸。”这句话呢，让他深深的就陷入到了震惊和自责当中啊。他后来就反思说，陪伴的本质是时间，没有其他的捷径。和孩子相处呢，不管是父母还是老师，除了花大量时间，其实没有其他的更好的办法。他开始和女儿一起读书，聊读后感，每年女儿的生日都会给她寄一本绘本。慢慢的呢，女儿就开始主动的和他吃饭。三四年之后呢，他有事儿呢就会找爸爸来商量，而不是只找妈妈。他说了一句话也特别让人动容，他说，要我说啊，如果想和谁改善关系，从来都为时不晚。那作为女性啊，本书的作者在听完了这个连田医生的故事之后呢，又补充了一个角度，说妈妈不要在孩子面前去贬低爸爸。那连田医生的妻子呢，是从来不在孩子面前指责他的，反而经常都会说，哎呀，你爸爸在忙啊，因为他努力的在去救治病人啊。正是因为这一点呢，让他在最艰难的时候呢，都能够坚持下来，让他觉得孩子最终慢慢的改变了对他自己的一种态度。那孩子的眼睛啊，始终都是在看着父母是怎么相处的。如果呢，孩子看到父母之间是恶语相向，他就会认为啊，夫妻之间就是这样的。那相反，如果看到的是相互尊重、彼此体谅，那他就会带着这一份认知走向他自己的未来人生。那很久以前啊，本书的作者呢，曾经也回答过一家杂志。

社的民意调查，题目就是你认为什么是幸福？那他的回答呢，是一幅小的时候啊家里面的画面。他说的这个画面呢，就是傍晚的时候啊，这个爸爸下班回来，一家人在家里啊，外面淅淅沥沥的下着小雨，狗被放到了屋子里，灯光暖暖的照着，姐弟俩呢等着妈妈做好的晚饭，爸爸和妈妈就笑呵呵的聊着什么，那然后呢，一家人就欢欢喜喜的就坐在这个桌子旁去吃晚饭。他说啊，那个时候我觉得这样的傍晚是最幸福的时刻。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失去这一切哈，是不是在下一秒这一切就会离我远去。其实呢，作为两位具有世界级影响力的公众人物啊，本书的作者和我们刚才所抽到的这个连田哈，他呢其实都是在致力于国际人道主义援助，在地球的另外一些角落呢，他们也看过很多被伤害的或者是贫瘠的孩子，也见过命运的残酷，也见过死亡的悲伤哈。那这些孩子呢，或许比任何人都需要拥抱。那本书的作者呢，也经常会做一些关于亚洲啊，或者是非洲啊一些的报告哈。那曾经有人听完这些报告的时候，就会问他：“你为什么，要去那么远的地方哈，去救助那些贫困的孩子？”他给出的答案就是：孩子们渴望被拥抱，每个孩子都渴望那个暖暖的拥抱。我想，孤儿更渴望被人紧紧的搂在怀里，所以我会挨个的给他们紧紧的拥抱。他也分享了自己呢在柬埔寨的一家孤儿院的经历啊。他说有一次呢，他把一个小男孩背在了背上，结果呢他们呼啦的一下全部都围了过来，我也要我也要，喊着排着队骑马。于是呢他就一直当这个马被他们骑，直到后来啊，本书的作者才悟到啊，那些孤儿院里的孩子其实有些是有爸爸妈妈的，但是迫于生活的贫困啊，他们的父母呢整日的都是在疲于奔命啊，根本没有时间去顾及孩子，所以呢只有有人跟他们玩耍，这些孩子就开心得不得了，更别说被人拥抱在怀里了。这更让他感受到一种心酸啊！这些孩子呢，没有一个哭着找妈妈，也没有一个是撒娇的孩子，即便年纪很小的孩子也不哭不闹，是因为他们吃不饱，所以没有力气哭闹吗？他想，应该是在他们的心里非常明白，再哭再闹，妈妈也不会来。那他在担任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亲善大使之后呢，曾经有人问他说，你这么努力，世界也没有变得有多好啊，你不觉得自己是在白费力气吗？但他觉得哪怕只是救助一个孩子都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他从来没有想过能够救助世界上所有的孩子。他说，我把孩子们的情况带回来告诉大家，然后呢用大家的这个捐款去帮助那些孩子，哪怕只是帮了一点点，我也觉得非常开心。他们把爱这件事情呢，从家庭推到了更远的地方，爱自己的孩子，也爱每一个本该被爱却得不到拥抱的孩子。那我们刚才呢也聊了这么多哈，童年拥抱生命健康饮食看起来漫无边际啊，但是都共同的指向了一件事情，就是让孩子感受到自己正在被无条件的爱着。在对话的最后呢，本书的作者也提及了自己非常非常喜欢的一句话，他说，人来到这个世界正是为了为他人做一点什么，就像当年小林校长在巴学园里所做的那样。希望这本书能够让你想起曾经一个好好爱过你的人，更希望你也能够成为那个人。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为大家推荐的这本书，名字叫做《爱过的孩子不会犹豫去爱别人》。如果有机会的话呢，其实也欢迎你能够好好看一看这本书。窗边的小豆豆是对生命告白的对谈。那我们今天推荐的这本书呢，它也是向我们真诚的诉说，给予温暖与力量是如此的可贵。那如果有机会的话呢，也欢迎大家可以买来这本书好好的看一看了哈。好，这就是我们今天呢为大家推荐的这本书了。那接下来呢，我们要送上一首歌，在歌曲之后呢，进入到的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广告之后，也欢迎你继续回来关注到我们的节目了。我们稍后再见。

0: 坏了坏了，我那宝贝新农具找不到了，这可是我今年增收的法宝呀，哪儿去了呢？
1: 爷爷，你是不是又把你的老古董藏哪儿了？现在的农具啊，都在手机里呢。
0: 你这孩子不懂，我这新农具可比手机厉害，它能告诉我哪块地缺水，哪块地有虫，还能指挥无人机撒药呢。找到了，就是他，你看这红彤彤的本子，高素质农民培训结业证书，这才是真正的新农具，脑袋里装满了知识，种地才能不发愁呀。
1: 科技赋能新农人，知识就是新农具。
2: 老婆，我回来了。
3: 哎，回来了，快洗手。今天做了你最爱吃的葱油拌面，马上出锅。
1: 爸爸，爸爸，你快来，妈妈做的面太香了，比外面的饭店好吃100倍。
2: 那是啊，外面的饭那叫应酬，家里的饭才叫日子。这口面吃进肚子里，两个字踏实。
4: 王主任，你看我们的工程上的那笔款，能不能给我们提前？喂喂，王主任，王主任。
2: 推得掉的是诱惑，咽得下的是轻浮，这心里头踏实，睡觉才香，做人坦荡，吃面才甜。
1: 清廉不是挂在墙上的标语，而是藏在饭碗里的安稳，守得住清白，才尝得到人间至味。
2: 这一碗面呐，真香。
3: 爸爸，爸爸，你是小偷吗？
1: 宝贝，起床了，早饭做好了，是你最爱吃的葱油饼。
5: 好的，妈妈。
6: 这周末咱们去郊外露营吧，我都把帐篷支好了。
5: 真的吗，爸爸？太好了。
2: 小王啊，这个月的奖金我给你批了双倍，下午来我办公室签个字。
7: 你好，您的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吧。哎呀，就是那个最新款的手机呀。
8: 其实刚才那些声音都是我，只要转账5000块，这些美好都能成真。
1: 你以为接住的是生活的糖，其实是骗子的网，别让贪婪屏蔽了真实的幸福。
9: 陌生来电多警惕，美好生活靠自己。全民反诈，你我同行。
1: 叔阿姨啊，往这儿瞧，扫码登记领鸡蛋，一人能领30个，政府惠民新政策。哎呦，老头子你快看，前头李婶都领了2筐了。
10: 天上掉馅饼，不是陷阱就是坑，这队排的比当年粮票换鸡蛋还长呢。
1: 这位阿姨，您笑得真慈祥，填完表再扫个脸，额外送您啊2板土鸡蛋。
10: 对对对，就跟去年说免费领量子波动保健仪的，最后买了28000的磁疗马桶刷。
1: 哎，大爷，你可不能乱说啊，我们可是正规的。
11: 现在拨打电话前30名还能够享受价值88000的保健大礼包，只要押金8800。
12: 各位长辈，各位长辈，街道办提醒啊，领蛋先交钱，转头不见人，扫码送礼品。
1: 哎呦，
12: 钱包要归零。
1: 上次领的纳米蚕丝被啊，洗一次怎么成口罩了。
10: 走，咱回家呀，吃真鸡蛋去。
1: 守护银发岁月，从识破小利诱惑开始，遇到可疑情况记得拨打反诈专线96110。
13: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偏南风2到3级。
14: 紧急插播一条通知，您名下一张银行卡涉嫌洗钱，即将被冻结，如需协助请按一转接人工服务。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条银行卡被冻结的语音呢？
0: 对对呀，
1: 那是假的，真的反诈中心不会让你按一，我们只会让你挂掉电话。
14: 喂喂喂，你还在吗？你还在吗？再不处理，你的钱可就要没了。
13: 明天最高气温28度，适合晾晒，不适合转账。
9: 骗子的剧本每天都在更新，但结局从来不变。你不按一，他就没戏。96110，真反诈，不转账。
15: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是孩子的选择。人不是生来被打败的，是海明威的选择。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是司马迁的选择。翻开一本本飘着墨香的书籍，这里有值得尊重的生命，这里有值得回味的文字。这些精美的书籍以传世佳作的方式，为我们开启了生命成长的旅程。一起读书吧，让我们用平时的情感读出文字背后的价值。
16: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7: 书籍是知识殿堂的钥匙，
16: 书籍是通往智慧的灯塔。
17: 一本好书可以影响人类文明的发展与传承，
16: 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17: 因为读书能够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16: 一起读书吧，
17: 阅读滋润心田，文字点亮人生。

心相通，语相融，声声入心。今天呢，我们和大家共同来诵读由杨绛为我们带来的《走着走着，秋天就到了》。走着走着，秋天就到了。人生总有太多的来不及，时间走得太快，一眨眼就一天，一回头就一年，一转身就一辈子。那些曾经的日子，委屈也好，开心也罢，都成为过去。往前走，别回头。一叶落，天下秋。一个转身，夏天就成了故事。一次回眸，秋天变成了风景。秋天是一个充满诗意的季节，走着走着，秋天就到了。仿佛在不经意间，大地已经换上了金色的装扮。在四季轮回的世界里，我们不知道明天会遇到什么，但我们可以怀揣着美好的愿望，勇敢直走。生活中总会遇到各种的坎坷和挫折，但只要我们保持一颗乐观的心，积极面对，总会迎来属于我们的秋天。四季轮回，岁月如歌，在时间的长河中，我们都是过客，但只要我们用心去生活，用心去感受，每一个季节都会变得与众不同。让我们珍惜每一个瞬间，拥抱每一个美好的时光。在这个秋天，愿我们都能够找到心中的那份宁静与美好，让过去成为记忆，让未来充满期待。生活总是充满了未知，但我们相信，只要我们勇敢地走下去，一定会遇到那一份属于自己的美好。最后，祝愿每一个人在人生的道路上平平安安，健健康康，顺利好运。愿每一个微笑都能够温暖人心，愿每一个美好都能够如约而至。在这个金色的秋天，让我们一起走向美好的未来。

好的，朋友们，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为大家服务到这里了。明天的傍晚时分，我们继续和大家共同来分享好书。那当然呢，如果你也有些好书想要推荐给我们的话呢，也欢迎大家在新浪微博、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呢继续搜索 DJ 乔，找到我，把你喜欢的好书一并的推荐给我们。当然想听到更多的声音，也可以在网易云音乐当中同样搜索 DJ 乔找到我，那里会有更多的声音陪伴大家。明天傍晚时分，我们不见不散哦。

0: 如果2075年没有水，孩子们只能在课本里读到天下第一曲水，草原变成荒漠，星空失去倒影。但此刻我们正在改写未来的剧本，在锡林郭勒，牧民用太阳能板净化水源；在河套平原，无人机监测农田用水；在每家每户，节水阀成为新时尚。您的一小步，就是节约的一大步。加入节水行动，让未来的孩子依然能触摸清澈的溪流，听见江河的奔腾。
1: 给我拿个纸巾。
2: 好。
1: 还多拿点，多拿点。
2: 行。
3: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1: 多拿点，多拿点，
4: 再来一张。
5: 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1: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6: 树倒喽！
3: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0: 爸。
1: 华华，你是不是生病了？
0: 没有。
1: 我看都九点了，你的微信步数怎么还是零啊？
0: 哎呀，我昨天累了，我就想多睡一会儿。爸。
1: 华华，你今天遇到什么麻烦事了？怎么走了2万多步啊？
0: 哎呦，爸，单位组织了健步走活动，您就放心吧，以后别老盯着我的微信步数好吗？老爸每天关注我的微信步数，了解我几点起床，几点上班，几点睡觉，一天走了多少步。我感觉自己被监视，常为此跟他生气。去年儿子考到离家1300公里外的一所大学上学，他走后我也忍不住关注起他的微信步数。双休日如果到中午他的微信步数还是零，我就特别着急，想打电话叫他起床吃饭。此时我才懂得了父亲，也变成了父亲。
2: 关注是最深沉的爱。
3: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0: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1: 大家好，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宝贝总动员》节目的重播版，我是主持人泽文，欢迎您关注收听收看节目。
2: 自古英雄出少年，梦想养成久寒天，朝朝岁岁苦练兵，潜龙出水弹指间。宝贝总动员集结优质资源，线上线下互动有机结合，多方角色积极互动，为教育插上翅膀，让孩子的梦想有地放矢。周一到周日晚7点到8点，成长的路上我们一路相伴。欢迎各位收听收看宝贝总动员，每天晚上7点到8点呢，我们都会邀请到一些特别可爱的小朋友、小嘉宾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和我们分享一下他们的故事，展示一下他们的才艺。好了，那接下来精彩的比赛呢，就正式的开始。让我们有请今天晚上的第一位参赛选手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你好，宝贝儿，先来做一个自我介绍，让我们来认识一下，好不好？
3: 我叫雨墨涵。
2: 嗯，今年几岁了？
3: 四岁了，
2: 你来自哪个幼儿园呢？
3: 小一班。
2: 啊，来自小一班。什么幼儿园你知不知道？
3: 知道，电力生态幼儿园。
2: 啊，电力生态幼儿园，好像昨天有一些小朋友是来自这个幼儿园的哈。那作为小一班的小朋友，今天又是第一个登场，你非常的勇敢哈。那我想问一下云墨涵小朋友，今天你要表演的节目是什么呢？
3: 古诗。
2: 古诗，哎，我看有很多啊，有《弟子规》节选，有《回乡偶书》，还有《登鹳雀楼》，对不对？好，那你做好准备了吗？
3: 准备好。
2: 好，首先请你和我们后面所有的小朋友啊，将目光看我们对面的摄像机。然后接下来，我们首先要有请今天的第一位参赛选手云墨涵，为我们带来他的参赛作品。

0: 首《弟子规》：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教之道，贵以专。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窦燕山有一方，教五子，名俱焉。第二首《回乡偶书》，唐·贺知章。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恰问客从何处来。第三首《东鹳雀楼》，唐·李白。李白乘舟，王之涣。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弟子规》圣人训。
1: 好的，谢谢云墨涵哈，为我们带来了三首经典的内容。那最开始呢要背《弟子规》，结果背着背着呢，我一听，哎，这不是《三字经》吗？啊，后来呢又背了《回乡偶书》和《登鹳雀楼》。对于我们小班的小朋友来讲哈，哎，我们的小朋友呢，敢于勇敢的挑战自己，已经非常的厉害了哈，非常棒。好，那接下来我们准备有请今天的第二位我们的参赛选手来到直播间。好，你好宝贝儿，请问你叫什么名字？
2: 严云汉。
1: 今年几岁了？
2: 六岁。
1: 嗯，你来自哪个幼儿园呢？
2: 电力生态幼儿园。
1: 哎，今天我们有很多小朋友都是来自电力生态幼儿园的，是吧？
2: 嗯。
1: 那我想问一下，在你的幼儿园里有没有自己的好朋友？
2: 嗯，有。
1: 他们都是谁？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2: 段宇涛、曹雅琪、段雨桐、王梦琪、葛欣然、曹睿、方佳玉、刘慕辰。
1: 哎呦呵，我们小朋友还这个好朋友还非常多，对不对？那看来每天在幼儿园会有很多美好的故事发生哈。好了，那我想问一下，今天要给我们带来的参赛作品是什么呢？
2: 黄继光。
1: 哎，人民英雄黄继光哈。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跟随严云汉他的讲述，让我们再次回到上甘岭战役当中。来吧，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二位参赛选手严云汉为我们带来他的参赛作品《黄继光》。
2: 1952年10月，上甘岭战役打响了，这是朝鲜战场上最激烈的一次阵地战。黄继光所在的营已经持续战斗了4天4夜，第五天夜晚接到上级的命令，要在黎明之前夺下被敌人占领了597.9高地，进攻开始了。大炮在轰鸣，战士们占领了一个又一个山头，就要到达597.9高地的主峰了。突然，敌人一个火力点凶猛地射击起来，战士们屡次突击都被雨点还灭的强弹压了回来。东方升起了启明星，严参谋长看看表，已经4点多了，如果不很快摧毁这个火力点，在黎明前就攻不下597.9高地的主峰，已经夺得的那些山头就会全部丢失。黄继光愤怒地注视着敌人的火力点，他转过身来坚定地对严参谋长说，参谋长，请把这个任务交给我吧。严参谋长紧握着黄继光的手说，好，我相信你一定能完成这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黄继光带上两个战士，拿着手雷喊了一声，让祖国人民听我们胜利的消息吧，便向敌人的火力点爬去。敌人发现他们了，几发照明弹升上天空，黑夜变成了白天，炮弹在他们周围爆炸，他们冒着浓烟冒着烈火匍匐前进。一个战士牺牲了，另一个战士也负伤了，摧毁火力点的重任落在了黄继光一个人的肩上。火力点里的敌人机枪对准黄继光，子弹像冰雹一样射过来，黄继光肩上腿上都负了伤，他用尽全身的力气更加顽强地向前爬，还有20米10米近了更

见了。啊，黄继光突然站起来了，在暴风雨一样的子弹中站起来了。他举起右臂，手雷在探照的光亮中闪闪发光，轰！敌人的火力点塌了。

0: 全部敌人。我的演讲完毕，谢谢大家。
1: 好的，谢谢，感谢我们今天的第二位参赛选手。好，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到今天晚上的第三位参赛选手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您好，宝贝儿，先来做一个自我介绍。
2: 我是大二班的班芷溪小朋友。
1: 嗯，今年几岁了？
2: 今年五岁半。
1: 五岁半了，你来自哪个幼儿园呢？
2: 建生态幼儿园。
1: 呵，我们前三位都是一个幼儿园的哈。那我想问一下，宝贝儿，你平时都喜欢干什么呀？
2: 画画。
1: 嗯，还有吗？
2: 没了。
1: 没了，就喜欢画画哈。今天要给我们带来一首歌，对不对？
2: 嗯。
1: 叫做《虫儿飞》，做好准备了吗？好，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三位参赛选手班芷溪为我们带来《虫儿飞》。

0: 好的，谢谢我们今天的第三位参赛选手啊，为我们带来如此好听的一首歌。听着《虫儿飞》，似乎我们的思绪啊也放松了下来。感谢在今天晚上这样一个好听的歌曲，也让我们再次跟着虫儿一起飞了起来。好的，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到今天晚上的第四位参赛选手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你好，宝贝儿。
1: 你好。
0: 请问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杨子涵。
0: 来自哪个幼儿园？
1: 电力生态幼儿园。
0: 哦，呵，也是这个幼儿园的哈。你来说说吧，宝贝儿，你平时都喜欢干什么呀？
1: 我喜欢做有趣的手工画画。
0: 嗯，做有趣的手工，还喜欢画画，是吧？哎，那今天要给我们带来的节目是什么呢？
1: 我带来的歌曲是立春。
0: 嗯，是二十四节气之一的立春，是吧？好，那接下来就让我们听听你的歌，做好准备了吗？
1: 嗯，
0: 来，请看我们对面的摄像机。

0: 谢谢大家。
1: 好，非常好听的一首歌《立春》啊！哎，这首歌呢，我们平时听的还真不太多。但是呢，今天我们的杨子涵给我们带来这首歌之后啊，哎，突然回去发现要放在我的收听列表当中了哈。好了，接下来我们要继续有请今天的第五位参赛选手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嗨，你好，宝贝儿，请问你叫什么名字？
2: 夏天露。
1: 今年几岁了？
2: 五岁。
1: 嗯，你也是来自电力生态幼儿园的吗？
2: 对。
1: 呵，你上什么班啊，宝贝儿？
2: 大象班。
1: 那说说吧，在你的班里有没有自己的好朋友？
2: 有。
1: 嗯，他们都是谁？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2: 陈少轩、李星辰、钱佳凯。
1: 嗯，还有吗？没有了哈。好，那我想问一下，今天你要给我们表演的节目是什么呢？
2: 妈妈我爱你。
1: 是要唱一首歌吗？哎，我记得你啊给我们带来的是妈妈我爱你哈，做好准备了吗？一首非常深情的暖心的歌曲哈，妈妈我爱你。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我们今天的第五位参赛选手赵廷璐为我们带来她的演唱。

0: 好的，谢谢谢谢我们可爱的小朋友啊，带来了一首暖心的歌，妈妈我爱你。而且呢有一点很难得啊，全程呢都是纯伴奏，其实对我们现在的小朋友来讲还是有一定挑战的哈。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继续有请下一位参赛选手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哎，看着他自信的微笑哈，我们也期待着他的精彩表现。你好宝贝儿，请问你叫什么名字？
1: 张默。
0: 这声音真洪亮哈。今年几岁啦？
1: 四岁半。
0: 四岁半了，那你来自哪个幼儿园呢？
1: 电力生态幼儿园。呵，
0: 一会儿我不问了哈，都是电力生态幼儿园的哈。那你上什么班呢宝贝儿？
1: 中班。
0: 上中班啊？班里面有没有好朋友呀？
1: 有。
0: 你会和好朋友们一起玩什么呀？在幼儿园里
1: 做游戏
0: 啊。做什么游戏呢？会不会玩滑滑梯？
1: 会。
0: 还有呢？跳跳绳。
1: 会。
0: 啊，推轮胎。
1: 会。
0: 都被我猜中了。我们小朋友这个铿锵有力的这个小感觉哈。那我想问一下，今天你要给我们表演什么节目呢？
1: 拜新年。
0: 拜新年是唱歌的还是朗诵啊？
1: 唱歌。
0: 唱歌。好，太喜欢和他聊天了哈，我能和他聊一宿啊。来吧宝贝儿，那你做好准备了吗？
1: 做好了。
0: 好，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张默小朋友为我们带来他的歌曲《拜新年》。

0: 是我们冒一冒失言的笑一笑，是不是不来报告，这是人家男女老少绽放微笑。
1: 嗯，好，谢谢，非常好听的一首歌哈、啊，感觉好像我们又过年了一样。所以呢，谢谢我们可爱的小朋友张默哈，这是一个聊天特别有个人特色的一个小姑娘，就是每一字啊，每一句都非常的用力啊。好了，接下来让我们期待一下下一位参赛选手。你好，宝贝儿，请问你叫什么名字？
0: 我叫张思甜。
1: 嗯，声音也特别的洪亮，好听哈。你今年几岁了？
0: 我今年87岁了。
1: 87岁了哈，那你来自哪个幼儿园呢？
0: 我也来自电力生态幼儿园。
1: 嗯，那宝贝儿，我想问一下，在幼儿园放学之后回到家里，你比较喜欢玩什么？
0: 我比较喜欢和我妹妹一起玩过家家。
1: 嗯，和妹妹玩过家家，一般都会有角色扮演，是吧？你喜欢扮演谁呢？
0: 我喜欢扮演姐姐。
1: 啊，扮演姐姐，哟呵，就和妹妹玩过家家，你喜欢扮演姐姐是吧？
0: 嗯。
1: 那妹妹会扮演谁呢？
0: 妹妹还是妹妹。
1: 啊，妹妹还会扮演妹妹哈、啊，这角色就没有变啊，只不过呢会创造一些小情境，是不是？
0: 嗯。
1: 好了，那宝贝儿，今天你要给我们表演的节目是什么呀？
0: 我要表演看着小英雄玩儿小。
1: 好，接下来来，请看我们的镜头，来共同欣赏一下。抗日英雄王二孝，
0: 传承红色基因，争做时代新人。抗日战争时期，王二孝的家乡经常受到日本侵略军的扫荡。王二孝常常一边放牛，一边给八路军放哨。有一天，日本鬼子又来扫荡了，走到山口时迷了路，敌人看见王二小在放牛，就叫他带路。王二小装作答应的样子走在前面，为了保护转移的乡亲，他把敌人带进了八路军的埋伏圈。忽然四面八方响起了枪声，敌人知道上了当，气急败坏之下将王二小用刺刀刺死了。机智勇敢的王二小就这样被日本侵略者残忍地杀害了，那时他只有13岁。就这样，为了救百姓，年仅13岁的王二小英勇地牺牲了。王二小虽然牺牲很久了，但他的英雄形象却一直在我心中，时时激励着我要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努力学习，做一个勇敢有担当的新时代好少年。我的演讲完毕，谢谢大家。
1: 好的，谢谢，感谢我们的张思婷小朋友哈，为我们清晰流畅的并且富有情感的讲述了这个故事，抗日英雄王二小啊。那再次让我们向这些革命先辈致敬。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有请到今天晚上的第八位参赛选手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你好，宝贝儿，先来做一个自我介绍，让我们来认识一下你。请问你叫什么名字？
2: 我叫程少轩。
1: 嗯，今年几岁了？
2: 我今年5岁了。
1: 哎，宝贝儿，那我想问一下哈，你在幼儿园上什么班啊？
2: 大3班。
1: 上大班哈、啊。你的好朋友都是谁呢？给我们介绍一下。
2: 郝家恒、康米、陈铁、少贤、阿莫尔。
1: 嗯。
2: 还有钱嘉凯。
1: 呵。好朋友真不少哈，今天我看你带来的这首歌挺难的是吧？叫什么名？
2: 天地龙灵。
1: 做好准备了吗？
2: 做好准备了。
1: 来，

0: 好的，谢谢常少轩哈。其实这个节目还是比较有难度的啊，尤其里面很多的这个歌词真的写的特别棒，但是对于小朋友们来讲呢，可能有一些难理解，或者啊，我们的小朋友在家里练的应该是非常不错的，但是呢，走进到我们的直播间还是稍微的有点小紧张的。没关系哈，我们这个退了场之后，还有很多的小朋友给予他掌声鼓励和安慰啊。非常的不错。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有请到今天晚上的第九位参赛选手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你好，宝贝儿。
1: Hello。
0: 啊，请问你叫什么名字？
1: 小姐
0: 吗？嗯，今年你几岁了？
1: 我四岁。
0: 哇，你上中班还是上小班啊？
1: 小班。
0: 上小班。那也来说说吧，你的班里有没有自己的好朋友呢？他们都是谁呀？
1: 有莫寒、七叶、多多、妞妞。
0: 嗯，哎呦。而且都是特别亲切的昵称哈。那今天芷墨要给我们带来什么节目啊？
1: 我叫好妈妈。
0: 好，做好准备了吗？来，请开始你的歌曲。

0: 让我亲亲你呀，让我亲亲你呀，我亲好妈妈，我亲好妈妈。谢谢大家。
1: 好的，谢谢我们可爱的牛志摸小朋友啊，也是渐入佳境，慢慢找到了和音乐配合的感觉哈，也把自己的声音呢变得越来越大，然后呢最后完整的演唱了这首歌曲。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有请到今天晚上的第十位参赛选手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宝贝儿你好，请问你叫什么名字？
0: 徐基敏。
1: 嗯，今年几岁了？
0: 六岁了。
1: 你也是来自电力生态幼儿园的是不是？
0: 对。
1: 嗯，你们都是同学哈。这里面有没有你认识的小朋友？
0: 有。
1: 嗯，他们是谁呀？
0: 张思琪。
1: 哎，你觉得前面的小朋友们表现得怎么样？宝贝说各有特色是吧？好，那你要给我们表演的节目是什么呢？
0: 朗诵。
1: 小小的
0: 我。
1: 嗯，好，那你做好准备了吗？
0: 准备好了。
1: 好，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今天的第十位参赛选手为我们带来他的参赛表演。小小的我，请开始。
0: 我是一颗小星星，是天边最遥远的那一颗。我是一滴小水珠，藏在大海的最深处。我是一粒小种子，在黑暗中默默地坚持。我是小小的我，但梦想就是大大的。谢谢大家。
1: 好的，谢谢。小小的我哈，却有大大的梦想。那我问你一个小问题吧，宝贝儿。那既然说有大大的梦想，你有没有自己的梦想啊？长大之后，你希望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有想过这个问题吗？现在还没想过是吧？哎，所以呢，有的时候理想和目标啊，是在不断成长的过程当中慢慢去寻找的。希望你能够早日找到自己的梦想，好不好？
0: 好，
1: 好，再见。

自古英雄出少年，梦想养成久寒天，朝朝岁岁苦练兵，潜龙出水弹指间。宝贝总动员集结优质资源，线上线下互动有机结合，多方角色积极互动，为教育插上翅膀，让孩子的梦想有地放矢。周一到周日晚7点到8点，成长的路上我们一路相伴。

0: 接下来呢，我们要有请下一组参赛选手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哎，我们看到是两位小朋友，他们今天呢要一起给我们带来一个作品表演。那我们先问一下小男生吧，你好，宝贝儿，请问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金鹤阳。
0: 嗯，今年你几岁了？
1: 今年我五岁了。
0: 你来自哪个幼儿园呢？
1: 我来自金宇新城大一班。
0: 嗯，金宇新城的幼儿园的小朋友是吧？
1: 对，
0: 大一班。好，那我们来问一下小姑娘，你好，宝贝儿，请问你叫什么名字？
2: 我叫孔令云朵。
0: 嗯，那大家都会喜欢叫你云朵小朋友是不是？你几岁了呢？
2: 我五岁。
0: 嗯，你也是来自金宇新城的小朋友吗？那你和贺阳你们两个是好同学对吗？
2: 对。
0: 还是好搭档对不对？
2: 对。
0: 那我先问一下贺阳，平时你在生活当中都喜欢干什么呀？
1: 我
0: 你都喜欢玩什么，和我们来分享一下。
1: 腰带、腰缠绳。
0: 腰缠绳。
1: 都是腰缠绳。
0: 喜欢看动画片吗？
1: 不喜欢。
0: 不喜欢看动画片啊？哎呦呵，那还稍微有点可惜哈。那你有什么玩具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1: 我家有。
0: 你家有什么？
1: 可惜我家玩具太多了，我都不知道啊。
0: 太多了，给我们介绍一两个就行，宝贝儿。
1: 挖掘机，好像还有孩子小猪的那个走步，还有娃娃队那个走步，然后剩下的好像我忘记了。
0: 云朵，我想问问你哈，你平时都喜欢干什么呀？
2: 我平时喜欢跟我的好朋友一起玩。
0: 你的好朋友都有谁呢？
2: 金鹤阳、郭小迪、彭婉迪、魏佳和和佳米。
0: 哎，你有这么多的好朋友，为什么今天只和靳鹤阳来一起表演呢？
2: 因为其他小朋友都没报名。
0: 没有参加这个比赛是吧？那下次期待他们一块儿，然后你们一起来表演一个节目好不好？
2: 好
0: 啊。那今天你们两个要给我们带来什么表演呢？
1: 立春。
0: 来吧，那接下来我们就来期待一下两位小朋友的组合哈，为我们带来的一首歌《立春》，做好准备了吗？两位，
1: 做好了。
2: 好了，
0: 来，请开始。

0: 太紧了。
1: 好的，谢谢两位哈，哎，非常投入的歌唱，两个小朋友呢彼此配合的也非常的有默契哈。好的，谢谢金鹤阳和孔定云朵两位小朋友为我们带来好听的歌。我们也期待呢有更多的组合哈，能够走进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给我们带来更多多样形式的这些节目表演。好了，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参赛选手。你好，宝贝儿，请问你叫什么名字啊？
0: 张思雨。
1: 嗯，今年几岁了？
0: 马上就快四周了。我
1: 啊，马上就快四周了。什么时候过生日啊？
0: 7月10号。
1: 七月十号啊，那咱俩差不多啊，宝贝儿啊。那我想问一下，你想要什么生日礼物呢？过生日的是想要什么呀？过生日的时候。
0: 想不起来了
1: 啊，想不起来了。只要爸爸妈妈送的都好，对不对？嗯。那我想问一下，宝贝儿，今天你要给我们表演什么节目呢？
0: 水调歌头。
1: 水调歌头，游泳是不是？好，做好准备了吗？来，请开始你的表演。
0: 大家好，我是大力生态幼儿园小一班的张思雨，今天我给大家背首诗《水调歌头·游泳》。毛泽东：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万里长江横渡，极目五天书，不短风吹浪打，甚是紧急进步，今日得川鱼，只在川上月，逝者如斯夫，分强东。

0: 对手镜起宏图，以桥飞将南北，天堑变通途。但离西江始毕，截断巫山云雨，朝霞出平湖，神女一模样。当今是解书，谢谢大家。
1: 好的，谢谢可爱的张思雨哈，为我们带来的《水调歌头·游咏》，一首非常著名的词哈。

0: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有请今天的第13位参赛选手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你好宝贝儿，请问你叫什么名字？
1: 刘沐晨。
0: 今年几岁了？
1: 今年7岁。
0: 嗯，宝贝儿也来说说吧，你来自哪个幼儿园？
1: 电力圈台幼儿园。
0: 嗯，那看来今天我们除了刚才的那两位啊，他们这个组合之外，剩下都是来自电力生态幼儿园的小朋友啊。来吧宝贝儿，说一说平时在幼儿园里你最喜欢玩的是什么？比较喜欢玩什么？都玩过什么？
1: 玩过滑滑梯
0: 啊。滑梯还有吗？
1: 忘记了。
0: 跳绳跳过吗？
1: 跳。
0: 跳过是吧？
1: 那是我们、哎、那是我们智慧班统一的
0: 啊。智慧班统一都会跳是吧？
1: 嗯。
0: 你能跳多少个？
1: 忘记了。
0: 忘记了。我玩不玩推轮胎？
1: 推
0: 啊。也推过是吧？
1: 嗯。
0: 哎，这个你们会不会比赛，就是看哪个小朋友推得更快一点？
1: 这个忘记了
0: 啊。这个忘记了是吧？那、啊、今天去幼儿园了吗？
1: 去了。
0: 啊，去了。今天幼儿园过得开心不开心？
1: 开心。
0: 都有什么开心的事儿和我们分享一下？
1: 忘记了。
0: 啊，这个忘记了哈。我们宝贝儿特别可爱啊。哎，这个忘记了。哎，这个好像也忘记了哈。好，那我想问一下宝贝儿，今天要表演的是什么节目呢？
1: 朗诵一首诗《七律长征》。
0: 哎呦，吓我一跳，我以为你会说，哎，这个忘记了啊，这个没忘是吧？
1: 嗯。
0: 好，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刘沐晨为我们带来他的参赛作品《七律长征》。
1: 七律长征，毛泽东。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痕铁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我的朗诵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2: 自古英雄出少年，梦想养成久寒天。朝朝岁岁苦练兵，潜龙出水弹指间。宝贝总动员集结优质资源，线上线下互动有机结合，多方角色积极互动，为教育插上翅膀，让孩子的梦想有地放矢。周一到周日晚7点到8点，成长的路上我们一路相伴。
0: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有请到今天晚上的倒数第2位参赛选手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是一个特别漂亮的小姑娘哈。你好宝贝儿，请问你叫什么名字？
3: 张芷瑶。
0: 今年几岁了？
3: 4岁。
0: 哦，宝贝儿好像很自豪的感觉哈。那我想问一下，现在上幼儿园的什么班呢？
3: 中三班。
0: 中三班啊。在你的班里的好朋友都有谁呀？
3: 还有张默，还有陈默，还有郝芷怡，还有吴芷琪，还有吴雨琪，还有张舒淇。
0: 嗯，哎呦，好多呀。那我想问一下宝贝儿，你们班里一共有多少位小朋友呀？
3: 40。
0: 啊，有40位小朋友，这么多啊。那有多少位老师呢？
3: 3个。
0: 有3位老师，分别是哪3位老师啊？
3: 王老师，还有杨老师，还有一个王老师。
0: 嗯，2个王老师，1个杨老师是吧？好，宝贝儿，我想问一下，老师们平时都会带你们玩什么呢？在幼儿园里面？
3: 沙子。
0: 嗯，玩沙子哈、啊。还会玩什么？
3: 滑滑梯。
0: 嗯。你比较喜欢玩什么？
3: 滑滑梯。
0: 嗯，而且还有的小姑娘比较喜欢玩这个贴磁力片是吧？那你玩过吗？

0: 玩过哈。宝贝儿，回到家里之后你喜欢干什么呢？
1: 喜欢玩过家家。
0: 嗯，和谁玩过家家？
1: 和我妹妹玩过家家。平时我妹妹放假呢，我妹妹就来我家玩过家家。
0: 哎呦，太好了哈。那你会扮演谁呀？在过家家里你是谁呢？你是姐姐还是妹妹？可能我们宝贝在过家家里也是姐姐，是不是啊？好了，那今天子瑶要给我们表演的节目是什么呀？
1: 如果春天有颜色。
0: 嗯，还有一首星星和花，对不对？先来哪一个？
1: 如果春天有颜色。
0: 来，请开始。
1: 如果春天有颜色，如果春天有颜色，那一定是绿色，小草钻出来，到处绿油油。如果春天有颜色，那一定是粉色，桃花开了，香香的。如果春天有颜色，那一定是红色，太阳暖暖的，冬天不见了。春天是什么颜色呢？原来春天是彩色的，星星和花。我最喜欢夏天，满地的鲜花，这里一朵那里一朵，要比天上的星星还多。到了夜晚，花儿睡了，我数着满天的星星，这里一颗那里一颗，要比地上的花儿还多。谢谢大家。
0: 好的，谢谢张子瑶为我们带来的两首小诗啊。好，谢谢你。

0: 好，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到今天晚上的最后一位参赛选手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哈。你好，宝贝儿，请问你叫什么名字？
1: 郭景成。
0: 今年几岁了？
1: 3岁半。
0: 三岁半了，哇，那你好勇敢呐！今天你是最小的一个小朋友，是不是？你觉得前面的哥哥姐姐们表演的怎么样，宝贝儿？表演的好不好？
1: 好。
0: 我们宝贝儿情商还特别高哈。那我想问一下，宝贝儿，你上小班还是上中班呢？
1: 小班。
0: 上小班，在你的班里有没有好朋友？他们都是谁？跟我来介绍一下好不好？
1: 可乐。
0: 啊，有可乐。还有谁？
1: 元宝。
0: 啊，有面包。
1: 元宝。
0: 啊，元宝啊，还有谁呀？
1: 赵子晨。
0: 赵子晨啊，我以为宝贝说有可乐啊，有面包，有鸡翅啊，还有全家桶，是不是？有元宝哈。那宝贝儿，我想问一下，今天你要给我们表演什么节目呢？
1: 中国地图歌。
0: 那接下来我希望你能够用洪亮的声音给我们来表演，好不好？
1: 好。
0: 来，宝贝儿，看正前方，来，我们来听一听郭锦晨为我们带来的中国地图歌，请开始。
1: 中国地图像雄鸡，昂首挺胸扔神器，东北三省在鸡头，内蒙甘肃在鸡背，新疆西藏在鸡尾，云南广东在鸡腿，海南南海猪禽沼，又像雄鸡长长脚，广西福建

0: 国北京城潘立彤基金女主播主持我心中。
1: 好的，谢谢郭锦晨啊。这一段内容其实还是挺有难度，但是我们的小朋友呢能够完整的背下来哈，并和我们表演出来。其中有一段声音的状态还是非常不错的，希望我们的小朋友下一次继续加油，给我们带来更精彩的作品，好不好？好，再见，拜拜。

0: 好的，到此为止呢，我们今天的16位参赛选手哈，已经全部的表演完毕了，一共是15组作品哈。每一个小朋友呢，都把自己平时准备的精彩内容呢，和我们分享出来了。来到电视台，走进到直播间哈，一定会有一些紧张，但是小朋友们呢，在今天晚上却克服了紧张，挑战了自我，勇敢地迈出了走进电视台的第一步。再一次恭喜我们所有的参赛选手完成了自己精彩的比赛，也期待着你们能够取得一个好的成绩，闯入到我们的总决赛当中。好了，看一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呢要和各位说再见了。再一次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希望在明晚的同一时间，各位能够继续关注到我们的宝贝总动员。让我们明晚再见了，各位，拜拜。
1: 朋友们，今天的宝贝总动员重播版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关注，我们明天再见。

0: 不够。
1: 好吧，我考虑考虑。
2: 眼看着不是八路军的对手，谢宝庆好汉不吃眼前亏，向身边二当家使了个眼色，拨转马头，扔下物资，带领这群乌合之众向深山退去了。
3: 运输队刚刚回来，押运士兵报告，他们在半路上曾遭到了黑云寨土匪谢宝庆的伏击，全部物资被劫，幸好遇到了八路军孔杰部的骑兵，替我们夺回了物资。
4: 物资呢？
3: 还在孔杰手里，他表示要立刻归还。
4: 谢天谢地呀、啊！你幸亏没有遇上李云龙，否则的话，你一点物资也别想要回来。
3: 这个孔杰好像还挺厚道。
4: 哼，胆子越来越大了，居然抢到了我的头上。哼，我看他是活得不耐烦了。
5: 哎呀，来来，老李啊，
2: 就在楚云飞气得牙根直痒痒的时候，李云龙和他的老战友孔杰、丁伟却在独立团指挥部里高高兴兴地喝着小酒。

0: 聊起天来。
1: 他不声不响的打起县城来了，有发财的机会你也不告诉我和老孔一声。
2: 你啥时候学会吃独食啊？啊，我们打了半天阻击，你得给点补偿。
3: 好说好说好说，咱们兄弟谁跟谁啊，有我一口吃的就有你们半口。
2: 行，就要点跑腿钱吧。四挺九二式，八挺歪把，再摇四门迫击炮，这价钱算公道吧？
4: 哎，得，我那份工钱呢跟老丁一样，多一份不干少一份不行。
3: 干嘛干嘛呀，大土豪啊，哎，真把老子当财主了。我代表独立团郑重表态啊，要钱没有，要命也他娘的不给。
1: 哎，你这不是外
4: 吗？哎呀，这小子我最了解他。哎，一向是许进不许出啊。那家伙显得秤砣都当金元宝似的藏着，还指着下崽呢。
3: 来，咱们言归正传，言归正传啊！我今天请二位来，主要是喝酒，其次呢，是商量一下三个团协防的问题。咱们三个团往这一摆，比一个整编师还厉害。咱们今天要商量的问题是，一旦出事，咱们三个团统一指挥的问题。
2: 等等，老李，你啥意思？统一指挥什么呀？有八路军总部管着呢，咱们统一指挥什么呀？
3: 当然是总部管啊，咱不是通讯手段差吗？一旦有了事儿，来不及请示，还不得咱们三个团联合行动吗？
4: 哎，我说老李啊，你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
0: 李云龙和楚云飞开始了暗中较量，这两个聪明绝顶的人，谁又会笑到最后呢？
5: 我怀疑是那个李云龙在捣鬼。
6: 肯定是他，如果一营和炮营发现电话不通，一定会派人跟团部联系，但到现在还不见来人，肯定是被李云龙给截住了。
0: 李云龙神神秘秘地把铁三角防区三位团长聚到一起，他到底有什么打算呢？
2: 要造成这么一股压力，让他时刻看到这两个营随时是我们嘴边的一块肥肉，我们想什么时候吃他就什么时候吃。
0: 黑云寨的土匪也成了八路军的收编对象，事情真的会像孔杰想象的那样顺利发展吗？随着全国局势的变化，李云龙和楚云飞之间的暗中较量一步一步的走向公开，他们将会使出什么样的方法和对方周旋？这两位惺惺相惜的军人之间将迎来怎样的宿命呢？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0: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1: 为了公平和权益，
2: 直言不讳，快速反应，天天三幺五。

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315节目的剪辑版，我是方华。我们将把节目中大家反映的具有代表性的问题和三方通话主持人现场解答问题的过程重新剪辑编辑后呈现在您的面前，和大家呢一起关注问题的解决进展，学习法律法规政策知识，思考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温故知新，感受公平和正义。接下来我们来回顾大家在直播节目中反映的问题。

0: 咱们先来有请拨打热线电话的朋友，我们来有请杨女士。您好，杨女士。
1: 啊，芳华老师好，又汪汪，芳华老师。
0: 你好。
1: 给孩子女的姑娘汪汪这个养老保险，是吧？办这个四两五两有优惠了吗？是。
0: 啊，他得符合条件才能有优惠。
1: 啊，要点上点条件。
0: 先问一下，您家姑娘今年多大岁数？
1: 三十岁了，是二十岁了。
0: 反正就是42、43岁。她是自己交灵活就业人员的社保吗？
1: 啊，自己交，个人交了。
0: 自己交灵活就业的，确定是吗？
1: 啊？
0: 是交的灵活就业的社保吗？
1: 哦。
0: 就是每年大概自己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加在一块儿。大概有个将近20000块钱的那个，是这个吗？
1: 哦，不是的，20000。
0: 啊，如果要确定是灵活就业人员的，那么您姑娘的这个年纪也符合条件。咱们所说的那个，咱们所说的交社保的补贴啊，基本的条件就是40、50，女同志呢达到40周岁，男同志达到50周岁，自己以灵活就业的身份缴纳职工社会保险，然后呢被认定为是就业困难人员的，可以获得缴费的补贴。所以如果您姑娘现在已经42、43了，自己交灵活就业的社保，您让她先到就近的街道办事处去认定自己的身份，如果被认定为是就业困难人员，可以获得最多3年的社保缴费补贴。
1: 啊，是户口所在地方的呀，是居住地方。
0: 参保地，他在哪里交？
1: 他就从手机上交了吗？
0: 不，手机上交那只是个渠道，关键他参加的是哪个地方的。如果就是咱们呼和浩特土佐旗当地的，那就到土佐旗当地你们就近的街道办事处去申请认定。
1: 哦，他打工就是护士打的帖子，这好像是护士，俺们这护士住的了。
0: 啊，土佐旗也属于呼和浩特嘛。
1: 哦，知道，我在这懂。
0: 对，所以就是嘛，你就让他就近，先去趟就近的街道办事处，你就说我想申请4050的缴费补贴，工作人员就会让他提交材料，咱们先认定身份。
1: 啊，我说往你总说吧，就讲的呀，不
0: 对
1: 呀。
0: 对呀，我刚才这不是给您讲的就是政策吗？这个到底能不能认定的下来，他得去提交材料，人家得审核呢呀。
1: 哦，我说在居住地方呀，是户口所在地方。
0: 他参保地，因为您现在并不知道他在哪儿参的保。
1: 他就是自己要手机哈，个人交。
0: 你看，咱们刚才说了，手机交啊，仅仅是个缴费渠道，他从手机上交，并不能确定他的参保地在哪里。比如我举个例子，有一些朋友呢，虽然在呼和浩特长期居住生活，但是呢，他当年呢是在南方的某个城市参加当地的这个职工的养老保险，这个完全不受影响。他在呼和浩特可以交广州的，可以交深圳的，可以交福州的，可以交杭州的，对吧？哎，所以你就凭他拿手机交这个行为，这个是认定不了他的参保地的。而且现在啊，咱们灵活就业人员的参保地也好，户籍所在地也好，其实要求的没有那么严格。因为灵活就业，顾名思义，它的流动性是很大的，它灵活就业，所以呢，实际上政策允许什么，你就到就近。什么叫就近？他居住地经常在哪儿，对吧？你就让他就近去街道办事处去问去。工作人员说行。
1: 这不对吗，芳华老师？
0: 什么？
1: 我说这不是个那样度啊，这就不要找关系也上了，自然的吧。
0: 杨女士，这是咱们国家给啊灵活就业人员，尤其大龄的灵活就业人员的一个优惠的缴费政策。只要咱们符合条件，咱们就能享受这个政策。我刚才跟您说的就是说，您女儿去办这个事儿的时候，她要走的程序和提交材料，对吧？至于说咱们提交了材料之后审核的通过还是不通过，那就得看她符合条件不符合。 我倒觉得啊，已经42、43岁的同志了，您让您女儿自己打电话，让她跟我通个话，我问问她详细情况，可能会给她一个更加准确、有针对性的解答。
1: 我丈夫听你啊，快15年呀。
0: 对呀。
1: 他丈有时这话，那孩子们还不如我这个了解你啊。
0: 对。所以您啊，您从我这儿听到的，我是希望咱们能够就是原封不动的，一字儿不差的，你转述给他，千万别加自己的理解啊。
1: 哦，对对对对。
0: 对，因为这个口口相传，有的时候就不准确了。
1: 哦，对了对了，麻烦了，我咋呀？我说呢，他又出门呀？我说呀，快嘛啊！我咱们我听你都关注。
0: 对，好，杨女士，那关于这个问题啊，如果没有其他的需要了解的，咱们就先说到这儿。因为咱们每天呢接热线电话，大家打的也挺多的，我后面还有不少朋友等着呢。好，那也感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好，再见。嗯，好，再见，感谢您的参与。

0: 朋友们，您正在收听收看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315节目的剪辑版，我是方华。我们继续来回顾大家在直播节目中反映的问题。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有请拨打电话的朋友。王先生您好。
1: 你好，
0: 遇到什么问题？
1: 我是就昨天提那个，就说是跑网约车，跑网约车跑下这个，跑这个平台叫橄榄路平台。
0: 您现在是在看快手吗？
1: 对呀。
0: 您先把那个快手先关了，咱俩先通话。
1: 哎，好的。
0: 哎，因为中间有声音的干扰啊，我听不清您说什么啊。
1: 对，真的听清了吗？
0: 哎，现在听清了。您跑网约车那个平台叫橄榄绿，是不是？
1: 橄榄绿平台，对。
0: 您是几几年几月到几几年几月在这里跑的？我把事实先了解一下。
1: 我是在今年二月份在这个橄榄绿平台跑这个网约车的。然后总共呢是跑下，哎，这个钱我都不说了，反正是现在未上账的话，还有3500块钱啊。
0: 二月跑到几月？
1: 二月跑到3月吧，啊。
0: 就是跑了一个月，跑了一个月是吗？
1: 啊，对。
0: 跑了一个月，然后呢，部分钱已经给你提现上账了，还有部分没有给您是吧？
1: 对，他总共是差下我3800多块钱，后来那几天催了钱，后来给提现了个三百多块钱。
0: 催了之后，提现300多。
1: 啊，这段时间就是我刚才说他不给提现，反正多长时间了？从三月份，今年的三月份，我提现了，一直，至今未上账。
0: 对，你跟对方联系，他们怎么说？为什么钱不上账？
1: 哎呀，他这个就是说你这个我给你催促的了，平台审核的了。我说你再怎么审核也不能审核将近半年了吧？这个你说不对吧？
0: 对。
1: 反正他就是打客服就这么说，要是打这个咱们这不是有个专门这个网约车这个执法大队了吗？执法大队他们也是推你，
0: 网约车的执法大队他们是帮您调查联系了吗？
1: 这个我不清楚，反正他们说是，帮你催促了这个，妄想了说是，我上回妄想他是上周五给你应该差不多，说上周。我现在你下午打电话，要是不给你，你下午打电话。我下午一看没有，我说那就再等一等吧。等到后来等到礼拜一又打的，那个执法大队他说是，我们这也给你催促的了，问题他又给延后了。我说最近延后是多长时间？他说是，哎呀，这个我们也不清楚，你再看你再有没有，别的渠道看你是咋弄的。
0: 王先生，您是在用免提说话吗？
1: 哦，就是。
0: 把免提关了，啊。
1: 哎，关了啊。
0: 哎，好，你看这样就清楚好多了。您给我，您给我一下这个网约车平台的电话。
1: 网约车平台的执法六大队的电话是368。
0: 不是，我先要平台。
1: 平台电话。
0: 平台的电话，然后咱们再说执法大队这边。您现在能听清我说的话，
1: 哦，
0: 是吧？
1: 啊，对，
0: 对，我是跟您要平台的电话。您不是说您跟平台多次沟通过吗？
1: 哎，对，啊，
0: 好，
1: 行，你就稍等一下，我跟老师翻啊。好了，手机上面。
2: 21123052102103。
1: 啊，他的电话是02163305，范华老师，
0: 您继续说。
1: 啊，6330，然后5792啊。
0: 02163305792，他的这个，
1: 哎，对，
0: 这个平台是在上海吗？
1: 对。
0: 您一会儿我可能要公布一下，我跟对方要说一下你的这个联系方式还有车牌的，这个方便在直播的时候透露是吧？
1: 这个没什么，这是都透明的。
0: 因为我是要尊重您的隐私权，我先要征求您的意见，可以我就打过去了啊。
1: 啊，你打过去吧，他我反正我这事儿是咋回事？他这么长时间，咱们也没有做出违规的事，是别的上说是这个那什么。
2: 欢迎致电橄榄绿出行客服热线，司机服务请按一，乘客服务请按二。尊敬的司机师傅，根据国家现行政策，网约车司机注册需要具备以下条件：网约车驾驶证、网约车营运证。注册年龄男性55岁以下，女性50岁以下，且支付宝或淘宝信誉良好，无违章及犯罪记录。返回上一集请按星号键，转人工服务请按零。正在为您转接人工坐席。
3: 您好，橄榄绿出行，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0: 您好，橄榄绿出行平台，我们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315节目的直播现场。您好，我是主持人方华。我们在面向全内蒙古自治区直播的过程中啊，接到一位网约车司机师傅反映，2月份跑下的钱到现在呢仍然提现不了，所以想跟您这儿反映一下，看看平台咱们能不能加快一下提现的进度。
3: 好的，您的诉求这边已经记录，您反映的情况也帮您记录，后续会有工作人员跟进处理的。您这边可回电号码是多少呢？
0: 您不需要记一下司机的信息吗？
3: 需要先记录一下来电人的信息，后续再核实司机信息的。您说一下您的可回电号码可以吗？
0: 我们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315节目的直播现场，我在稍后即将挂断电话的时候，我会告知你我节目记者的电话。但是现在呢，在这个时候咱俩先把这个司机的信息先确认一下好吧，因为我是在面向全内蒙古自治区直播的时候接到咱们有一位注册的司机师傅反映，2月份跑下来的钱现在大概还欠3500块钱，到现在一直提现不了，也向您这儿多次反映过，但是这个一直都拿不到钱，所以无奈之下找到我们内蒙古的新闻媒体，希望能够和平台沟通督促一下。所以现在呢，师傅是在线的，王先生。
1: 你好，
0: 王先生您在线啊？您看平台这边需要司机师傅提供什么信息，您再核实。
3: 注册接单号码或者他的身份证号都是可以的。
1: 双方再好一下，我跟你说啊。
0: 那就王先生您说一下吧。
1: 双方再好是150。
3: 150。
1: 1231。
3: 1231。
1: 150-1231-9740-7172
3: 0-96
0: 咱们核对一下啊，因为您这个念身份证这个方法，这个也是这个比较有特点啊，咱俩核对一下啊，我来念您看对不对啊。150
3: 好的。
0: 123197407172096
1: 对，
0: 好。一位王先生啊。
3: 已经查询到该司机的账号信息了，我这边核对一下是往。

0: 电话留给您，麻烦您按照您的流程尽快给我们一个反馈，因为现在呢咱们这个通话在咱们全内蒙古自治区所有网约车司机的平台也都能关注到，我们也希望橄榄绿平台能够尽快的处理这个事情，因为实际上您也知道当事人也向当地的这个网约车执法部门也反映过这个事情，但是跟你们多次沟通这个钱就是不到位。实际上我从互联网上也查到了一些关于本平台的一些其他司机师傅的投诉，我们不希望王师傅也遇到类似的情况，所以希望能够通过咱们媒体的协调介入能够加快这个钱到账的进度，好吧，帮他催一催。好的好的好的，那您看这个有没有一个具体的时间安排，王先生这个钱大概什么时候能到账？
1: 具体时间客服这边没有办法保证的，这边会催促加急尽快到账的，后续也会有相关工作人员跟进处理的。
0: 好的，那就麻烦您，您别挂电话，我现在把您的电话接到导播间，我给您留我节目记者的电话啊。好，麻烦您给我们节目一个反馈，我们请热线编辑接一下四号线，接一下四号线和橄榄绿平台的这个客服沟通一下反馈的时限和反馈的方式。王先生，
2: 你好
0: 这个事情我们帮您再反映到这个平台，平台这边应该会和您联系，你就自己再催。那接下来你不是说还有那个执法大队的那个电话，你看今天有没有必要再联系一下？
2: 实际是联系一下最重要的，好，反正是
0: 这种。好，那您提供一下执法大队的电话。
2: 他们电话是36830056。
0: 这是哪里的执法大队？
2: 就是咱们这个，这个12345下车的一个专门这个跑执法这个网约车平台的。
0: 您是呼和浩特的朋友？
2: 对，我是呼和浩特朋友。
0: 您稍等啊，我看这电话，我再打一下。
3: 您所拨打的用户正忙，请稍后再拨。
4: The callee is busy now. Please try again later.
3: 您所拨打的用户正忙。请稍后再拨。
4: The callee is busy now. Please try again later.
3: 您所拨打的用户正忙，请稍后再拨。
0: 这个电话占线。
2: 就是他们这个电话。
0: 他们这个电话也很忙，是吧？
3: 您所拨打的用户正忙。
2: 他这个电话接的也多了，这个执法部门接这个网约车电话也多了，有时候也怎么说呢？还有。
3: 您所拨打的用户正忙，请稍后再拨。
2: 挺费劲的这个电话。
4: The callee is busy now. Please try again later. The callee is busy.
0: 这个电话一直占线。那就这样吧，咱们今天在直播的过程中先联系到这儿，看一看咱们和平台沟通过了之后事情有没有进展，然后咱们再说下一步怎么办，好吧？
2: 对，我会随时关注你的方法，老师。
0: 好的，也
2: 谢
0: 谢
2: 你了啊，
0: 也谢谢您的关注。我们真的非常希望通过咱们的这个督促，这个
2: 我一直就关注你这个，一直就关注你这个平台，听收音机有些听过，后来在快手上面有听见你说话呀，什么比较正常啊，能为这个穷苦百姓说句话吧，正义话吧。太谢谢你了啊！
0: 咱们平台存在的价值就是帮着大家解决实实在在的难题，所以这也是我们应该做的。也谢谢您长期的关注。那咱们这个随时联系，或者有进展，或者没进展，咱们再沟通啊。
2: 谢谢你，谢谢你，
0: 感谢您，好，也谢谢您的参与，再见，再见。

0: 友们，您正在收听收看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315节目的剪辑版，我是方华。我们继续来回顾大家在直播节目中反映的问题。好，接下来我们就来有请这位叫做自由自在的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1: 啊，你好，花花老师。
0: 您好，请问您贵姓？
1: 我免贵姓张。
0: 张先生您好，遇到什么问题？
1: 我在单位上了8年班，没有交社保，这个怎么解决？
0: 您是哪个盟市的朋友？

0: 我是乌兰察布的，但是我在呼和浩特市内蒙古地质矿产勘察院上班。
1: 这8年班都是在这儿上的。
0: 对。
1: 对，您今年多大岁数？
0: 今年54。
1: 54岁，那这8年都是在这个企业连续工作？
0: 连续工作。
1: 啊，在这个过程当中一直没有交养老保险，您说一下这个时间的节点吧，几几年几月进入企业，然后这个整个事件的这个过程简单说一下。
0: 2012年五月份进的，到2019年12月份，
1: 对，未交养老保险，对吧？
0: 对。
1: 然后2019年之后就给您交上了是吧？
0: 2019年，他们就是，说给我们签这个劳动合同，后来劳动合同没签，就一直没通知我们上班，一直到现在。
1: 那也就是实际上您已经离开这个用人单位了，是吧？
0: 离开用人单位，但是我们也没办相关的手续啊，离职手续啊啥呀，他们也一直没通知我们。
1: 那他给你发工资吗？
0: 现在不发了。
1: 2019年发吗？
0: 2019年还发的。
1: 你不是2019年12月吗？2019年12月之后，2020年发工资吗？
0: 没有。
1: 然后自己也没有过去问过这个事儿，也没有考勤打卡。
0: 没有。
1: 那您这个单位突然之间也不让咱们去了，也不发工资了，那咱们不得问问咱们到底是怎么回事呀？
0: 但是当时我们也叫我们一直等通知的了，等了半年以后，我们最后一直也没去。就是这样。
1: 对，等通知，这个通知一直也就没等来。
0: 对，
1: 好的。那发现用人单位8年没给咱们交社保，跟单位交社，单位是什么态度？
0: 我们去了之后，单位呢不承认。
1: 是不承认劳动关系，还是不承认什么？
0: 不承认劳动关系，但是我们在上班期间都有工作证。
1: 我接下来问一下，有没有劳动合同？
0: 劳动合同也没有。
1: 有没有银行发工资的流水？
0: 工资流水都有。
1: 流水能够完整的、连续的，从2012年一直发到2019年吗？
0: 他这个没有连续，因为他这个到了每年冬季放假的时候，他这个工资是。赶第二年上班的时候，他一次性给你
1: 啊，这也算连续嘛，对吧？虽然工资支付暂行条例要求按月发，但是有的时候企业它生产经营有特点，
0: 对吧？
1: 我指的就是说，从2012年一直到2019年这8年，单位通过银行一直给我们发工资呢，这个是一个持续的稳定的状态，而且从银行流水上能看得出来，发工资的是哪个单位，而且发的钱是什么性质，是公司啊、工资。这个从银行流水上能看出来吗？
0: 他这个我们打这个工资流水啊，以前是开户行是建行，后来是在浦发银行，以前的好像是打不出这个单位名称，后来这个浦发的打出这个单位的名称。
1: 您这个事情啊，和之前咱们处理过的一些事情是有区别的。你这个呢，首先用人单位不认可你们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第二你没有劳动合同，第三呢，从银行的工资流水来讲你不完善不连续，所以您这个事情啊，很有可能在投诉过了之后，如果就是社保经办服务机构这边也无法认定，你可能先得走一个劳动争议仲裁。仲裁呢干什么呢？就是仲裁认定劳动关系，认定了劳动关系了，然后拿上这个仲裁的裁决书去申请补缴养老保险。
0: 对，那就我们走这个劳动监察大队可以吗？
1: 这个不是劳动监察大队负责的内容，这个是社保经办服务中心负责的内容。
0: 对，那我们直接就走劳动仲裁就行了。
1: 您现在先这样，把你现在手上所有 目前的证据，你把它装订好了，形成一套完整的材料，按照时间的先后顺序，你从银行打出的所有的工资流水，不管是能看得出来发工资的单位是哪儿，还是看不出来，你把它所有的都打印出来，不管是建行的还是其他银行的，然后您在单位工作期间有工作证，把工作证也都复印成为 A4 纸，让它成为一套材料，然后把企业的名称，包括企业现在的现状等等等等，你自己查，也把它都捋出来，然后写上您的诉求，把这一套材料先递交到辖区的人社局社保服务中心去，你的诉求就是要求用人单位补交纳8年的社保。那么工作人员在接到你这个材料之后，是要审核你的材料的，如果能够直接就认定了劳动关系，他们就直接和用人单位沟通了，就督促他交了。但是如果通过您的材料认定不了劳动关系，那接下来下一步我们去劳动争议仲裁。
0: 对对对，人社局就是咱们在哪个，
1: 不知道您这个企业在哪个区，你到哪个区？
0: 在塞罕区。
1: 那就到塞罕区人社局
0: 哦
1: 的社保经办服务中心，去的时候就把材料都准备好了带过去。
0: 对对对，哎，好
1: 好，那好，那咱们就先说到这儿
0: 啊。啊，谢谢花花老师
1: 啊，也感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再见。嗯，再见。
0: 哎，好，
1: 好，
0: 谢谢。
2: 为了公平和权益，
3: 直言不讳，快速反应，天天三幺五。

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315节目的剪辑版，我是方华。我们将把节目中大家反映的具有代表性的问题和三方通话主持人现场解答问题的过程重新剪辑编辑后呈现在您的面前，和大家呢一起关注问题的解决进展，学习法律法规政策知识，思考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温故知新，感受公平和正义。接下来我们来回顾大家在直播节目中反映的问题。

0: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有请内蒙古贺阳律师事务所温鲁清律师。温律师您好。
1: 您好，主持人芳华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您好温律师，欢迎您为大家解难答疑。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先来有请一位拨打热线电话的朋友，我们来有请罗先生。罗先生您好。
2: 哎您好啊。
0: 您好，遇到什么问题？
2: 遇到就是治安处罚，就是行政拘留3日，完了那个提起那个行政复议，完了改判，不需要拘留了。像这种情况，咱们咋维护这个权益了？
0: 您说说发生了一个什么案子？从这个案情、案由先讲一讲。
2: 这会儿还没发生了，芳华老师，我就是问一下，就是这种情况，是咋处理了，或者是？先不拘留还是这是个啥程序了？
0: 发生了个什么事儿？啥事儿也没发生。
2: 不是，我这块儿这个事情没发生了，我就是想象了这么一个问题。
0: 你想象了这么个场景，然后想咨询一下温律师，如果发生这样的事儿，被行政治安拘留3天，然后之后呢？
2: 之后不是咱们就可以提起这个行政复议吗？
0: 然后
2: 就假如说行政复议就是驳回了，把之前那个然后

0: 咱不是人已经被拘留完了吧？
1: 嗯。
0: 哦，咱们打维权了。
1: 好，您是、哦、您是从这个被拘留的人的这个角度咨询温律师，怎么样能够就是为自己呢、
0: 哦、
1: 就是被拘留三天来维护权利？
0: 哎，对。
1: 啊，我们请温律师帮您分析分析。温律师请。
2: 对，这就是国家赔偿、哦、如果你被拘留了，你这个被拘留的法律依据，嗯，也就是被拘留的这个行政处罚通知书被撤销了或者是不生效了，这就是你相当于向申请国家赔偿就可以了。比如说拘留，那肯定公安机关执行的，你不应该不拘留。那这时候呢，你被拘留了，拘留咱们也知道恢复不了了，但是呢拘留了三天，但是呢你这个最后处罚的这个行政处罚通知书被撤销了，被行政复议撤销了，或者被行政庭法院的行政庭撤销了，就申请国家赔偿。好的。
0: 哦，好嘞。
2: 嗯，好的。
1: 好，那我们先进行到这儿。好，再见。嗯，再见。

0: 友们，您正在收听收看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三幺五节目的剪辑版，我是方华。我们继续来回顾大家在直播节目中反映的问题。与寂寞聊天，我看到你的连麦了，快手上写关键词告诉我你要问什么，之后我们再确定是否接入直播间啊。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和温律师再来有请拨打电话的朋友，我们来有请王先生。王先生您好。王先生您好，电话已接通了，您咨询什么问题？
1: 啊，您好。
0: 您好。
1: 啊，花花老师您好。
0: 您好。
1: 我是有这么一个事儿啊。
0: 嗯。
1: 就是我吧，这个就是跑网约车，跑下那个钱，啊，今年二月份跑的吧，跑下钱，然后提现，把资金给未上账，啊。我跑的这个平台了，是这个橄榄路出行平台。
0: 王先生，我没太听明白，你二月份是注册了一个网约车的司机的工作是吗？是在哪个平台注册的？
1: 嗯，橄榄路，橄榄路出行。
0: 橄榄路出行，这个我不太熟悉啊。它和咱们常说的那个滴滴，它不是一回事是吧？
1: 啊，滴滴是个平台，它这个橄榄路也是个平台，
0: 就是
1: 这样。就是
0: 同样的都属于这类的平台，是吧？
1: 对。
0: 啊，那注册了之后，是不是就是咱们跑的话，就是应该是给您是支付什么费用？是提成、收益还是什么？
2: 对，你边看边聊。
1: 它也是个平台，橄榄路也是个平台，但是它这个，我都跑下这企业，它提现，没有上账。滴滴跑下提现就上账了，这个他没有上账。
0: 对，
1: 我想问一下，
0: 那您跟平台联系了吗？平台怎么说啊？
1: 说了，他说是那什么，他就一直就推你呗，推你说是赏喝的啦，给你催促的啦，还没有上账，咋回事是吧？那就
0: 这
1: 了。
0: 也就是这个平台还在，他也对您这个工作量是认可的，是吧？
1: 可以认可的，
0: 但是就是说是时间长了就是不支付。那您了解其他的人有没有注册这个平台的司机，有没有类似欠这个提成的情况？
1: 都有
0: 啊。
1: 啊，有了。
0: 王先生，这个事情啊，因为我们现在正在做律师咨询，温路清律师呢主要是从法律的角度帮着大家分析一下。您看如果需要的话，我们就请温律师帮你分析，但如果您是想三方通话咨询反映问题，我们帮你联系平台的话，您可以在明天上午再打进来。因为这个事儿啊，需要和平台联系才知道到底怎么回事呢。
1: 我有平台电话。
0: 我现在不能做三方通话，我现在是律师咨询的环节。
1: 啊，那就是
0: 对，所以在这个时段，在律师咨询的环节，我们不做三方通话。所以，如果您是希望三方通话的。那么您明天上午9点再和我们联系，我9点开播。

0: 那时间的关系，
1: 我们就先进行到这儿，因为我后面还有不少朋友等着咨询法律问题呢。啊，好，也感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明天九点咱们再联系。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和温律师来有请拨打热线电话的朋友，我们来有请左女士。左女士您好。
2: 哎，你好。
1: 您好，咨询什么问题？
2: 就是医疗关于医疗的。
1: 别着急啊，先说时间啊，先说时间，什么时候在哪里，然后是看病啦还是做手术还是怎么。
2: 嗯，就是6月27号的时候，我妈呢在二附院就做了个关节置换手术。我妈是股骨头坏死20年，然后呢她有糖尿病也有脑梗，就有基础病。但是我们做手术的时候去医院呢，就咨询这个事儿，就说我们有基础病嘛，他能做这个手术不？风险有多大？然后大夫就说你们先检查，对吧？住院以后就先检查，检查完以后呢，大夫说没问题，是吧？就能做这个手术。我们呢就3天以后就做了这手术。做完这个手术以后，的第二天，然后我妈就出现了胳膊麻，说不着来话了。然后当时呢就是筷子都拿不起来了，他也站不起来，就做完手术以后他不是自己走，就是锻炼走路嘛。
1: 嗯，
2: 然后呢但是锻炼这个走路呢也不是说做完手术他就2-3天以后就是慢慢的逐渐的这种就是走路。然后我妈就出现了这种情况了，大夫就说是心理作用。然后呢到最后我妈就是右边的身子她已经就是属于没有知觉了，她话也说不了了。大夫就着急了以后就从14楼就转到12楼，就神经内科了。转神经内科的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的时候，神经内科的大夫就跟我说我们现在我二附院是骨科医院，你要不转院吧，转内蒙医院和那个附院，因为他们是综合性医院嘛。
1: 嗯，
2: 然后呢我就拿着我妈的片子，就是拍的那个脑梗的片子，就不是骨头的片子了，因为这个手术已经做完了。我就拿上那个脑梗的片子，然后就去内蒙医院和附院都挂了个号。内蒙医院呢就跟我说这个情况的，但是人家说的比较专业，就是我的理解范围也有限，我有就是说我的能力啊，就是说我理解的能力，就是这个他现在呢就是半瘫了，但是就是手术的后遗症，这就是概率问题。但是因为是他那个单子显示的是啥急性脑梗，还有是就是以前得过这个脑梗，本来我们就有这个基础病。后来呢问完以后，内蒙医院大夫让我说你们转附院吧，附院跟二附院的他们不是离体的嘛，就说了个这，我就又去挂了个附院的号。附院的大夫就跟我说呢，说就是你妈这种情况呢，就是说啥呢，其实就是因为她有糖尿病有脑梗，就是判断完以后是这个手术是风险是特别大的。
1: 嗯，
2: 我说当时做手术时候也给评估了呀，说没有问题，如果说大夫说有问题我们就不做这个置换手术了，对不对？
1: 嗯，
2: 我们知道能做完手术直接半个身子瘫了，你说谁做这个手术呢？我就跟大夫也是这话吧，大夫就跟我说呢，那你现在就是咋想的？我说现在就是二附院让我们转院了，说他们现在整不了了，然后就转到附院了。就是说我想咨询的事儿就是啥呢？你说大夫有没有责任？
1: 嗯，您的意思就是二附院做这个手术对于造成这次脑梗有没有一个直接的因果关系，他是否要承担责任，是吧？
2: 对对对，因为做完这个手术以后我妈右侧已经就半瘫了，现在就是现在就不能动了。
1: 嗯，对，我再问一下，刚才有一个词儿我没听清，是膝关节还是髋关节？
2: 髋关节，股骨头坏死它做的就是髋关节，
1: 髋关节的置换术，对吧？
2: 对对对。
1: 在这之前您母亲的糖尿病和脑梗是属于几级的？比如说是严重的还是怎么样，影响日常的生活吗？
2: 脑梗我不太确定啊，因为我不是已经嫁人了吗，就有时候我回来的时候我妈也不跟我说她病情，但是我就知道是她那个，她有时候怕我担心她不跟我说。她脑梗之前第一次犯的时候她就筷子已经拿不住了，后来去了内蒙医院配的药，回来喝的药， 那个糖尿病的，我也不知道，我不会分那个、
1: 哦。也就是说，之前您母亲的这个糖尿病也好，脑梗的情况也好，到底这个情况严重不严重，你这不了解是吧？不是很清楚。
2: 对，不是很清楚。
1: 接下来，我知道您的意思，您想问一问，这个是不是属于医疗事故？二附院是否要承担这个责任？
2: 对对对，
1: 接下来我们会请温露清律师啊，帮您详细的分析一下本案。在这个过程中啊，我要打断一下，快手上这位叫季斌258的朋友，我看到你上线了，你是那天反映呼和浩特回民区抚都花园物业纠纷的这位女士，我给你留了一个快手的私信，你现在赶紧看一下，给我一个回复，我们需要了解一下这个事件目前处理的进展。季斌258，你看一下私信，赶紧给我回复一下啊！我们的记者想和你联系，了解一下抚都花园那个物业纠纷的进展。季斌258，我再呼一下你啊！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请温律师帮您分析。温律师，请。
0: 对，这个呢是典型的医疗事故，是不是属于医疗事故呢？你可以有两个法律途径，第一个呢就是去当地的医调委做一个鉴定，看到底是哪个医疗事故，这个是不是属于医疗事故，经过鉴定才可以得知。如果是医疗事故，可以要求对方损害赔偿医院。第二个呢就是说是你去人民法院起诉了以后呢，你申请法院走这个人民法院的鉴定，那就不属于医调委的了，那属于人民法院，也就是内蒙古高级人民法院专门有个鉴定库，鉴定库里关于医疗事故，比如说有30个鉴定中心可以做，会通过摇号的方式做，全国有30个，比如说做通过摇号的方式选到哪家去哪家做，你可以选择这个。现在反正老百姓一般是选择第二种，因为第一种咱们都知道去医调委呢肯定是各大医院的专家，有的老百姓呢就觉得，哎，我还不如起诉到法院，法院给我选一个就是说是经过内蒙古高院认证的鉴定库，会这样的选择。你自己可以有两条路，所以你自己选择，因为只有鉴定出来你这个是医疗事故，是几级医疗事故，才会获得相等应的，也就是相应价值的赔偿，是这样的。
1: 是的，所以这个事情啊，现在谁也定不了性啊，我们也不能定性，律师也不能定性，这个你要走程序，要么做医疗事故鉴定，要么直接提人身损害。温律师，您觉得根据刚才提到的这个整体的案情分析，针对本案，您根据您的职业经验，您的建议是目前下一步怎么走呢？
0: 我建议是，因为听你说是属于，但是呢，医学方面对于我来说肯定不是特别懂，我只懂法律，不懂太懂医学。这个是不是医疗事故？你的鉴定，鉴定的时候，我建议你是先起诉法院，然后申请法院我要鉴定，然后呢，法院不管你是哪个法院，他都会从内蒙古高级人民法院的鉴定库里会让你们选，到底选哪家。原告和被告选不到一起，一般原告被告思想无法，那法院就通过摇号的方式或者指定的方式会指一家作为鉴定机构。
1: 温律师，这个鉴定它不是咱们说的那个伤残鉴定，它是专门的一个医疗事故鉴定是吗？
0: 对，它是专门的一个医疗事故鉴定。
1: 哦，
0: 医疗事故鉴定呢，它跟伤残鉴定它是两种鉴定机构，就跟我们经常接案子上也有鉴定建筑施工的，也有鉴定笔迹的，哪家鉴定机构鉴定什么就鉴定什么，就是这样，特别专业。
1: 是的，是的。
0: 嗯，
1: 好，所以这位左女士，大概情况就是这样，目前谁也无法定性本案到底是不是医疗事故，这个啊要走程序了。
2: 嗯，我听懂了。
1: 嗯。所以下一步呢，您就是把二附院这边治疗过程中产生的所有的证据一定要保留好，包括呢就是咱们入院的时候接诊的记录，办理住院之后所有的检查的结果手续，包括呢在手术之前肯定要做一个术前的评估，他会出一个术前评估报告，这些东西都是本案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些东西，它会形成他在住院期间全套的病历，把这个东西自己一定要保留好，而且一定要有当年的这个原版啊，因为这个病历往往呢是在这个医办那边保留着呢，所以这个时候以备下一步你可能要走程序，所以你要及早的把这些证据要完整的保留下来。
2: 嗯，
1: 然后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啊，也可以和二附院这边先沟通先协商，对吧？咱们说走法律程序那个是万不得已的最后一步。
2: 嗯，
1: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证据保留好的前提下，跟医院这边充分的沟通协商啊。
2: 嗯，
1: 好的，那咱们就先说到这儿。
2: 行，谢谢，我知道了。
1: 好，感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再见。好，再见。

0: 朋友们，您正在收听收看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315节目的剪辑版，我是方华。我们继续来回顾大家在直播节目中反映的问题。我们按照大家之前啊连麦的这个顺序，咱们先连一下这位叫做袁195的朋友。您好。
1: 喂，你好。
0: 你好，请问您贵姓？
1: 我姓郭。
0: 郭先生您好，咨询什么问题？
1: 我想咨询个郭啥问题。
0: 嗯，说说详细情况。
1: 我去年在拿走钢琴学家湾，学家湾这工地上是开装载机，开装载机开的是没有跟我签订劳动合同，我的工资是个人发放。我上了一个月连三天班，33天班，然后我没有给我入职登记，办理入职登记，没有给我人脸识别，不是从大门进去，人家需要人脸识别了，这个单位没有给我办理，然后最后工地负责人让我每天跳墙上班了，跳铁网，就是跳铁栅栏，铁栅栏上班，他们有的人也是从铁栅栏上班。就然后我上到第33天的时候呀，工地负责人安排让我去拿，去体检，体检完不是回来给我签合同呀？正好那天我从铁网上进去摔骨折了，摔骨折住院了，然后单位啥也不管。
0: 嗯，对，您继续说啊。
1: 我给单位打电话，他说没有签劳动合同，是这就你就不是我这里的人。
0: 嗯，
1: 给我工地上的负责人，那也是我们的管理我的人。
0: 嗯，
1: 管理我们的人。
0: 嗯嗯，
1: 然后我去在包头去那个律师。
0: 嗯，
1: 在包头去那个律师那。给我告诉我让我去劳动仲裁了，我要走工伤。
0: 嗯，
1: 他让我走先仲裁劳动关系，给我告错单位了，这律师给我退费了，说让我重新找个律师。我现在跑了好几遍了，真是办不下来，我感觉特别难办。
0: 嗯，
1: 路费住店呀，我都跑了2-3个月了，办不下来。
0: 嗯。嗯，郭先生，我问您几个和本案有关的问题。去年几月几号发生的这个事儿？
1: 是11月2号。
0: 11月2号发生的这个掉下来摔伤。
1: 是11月27号，摔伤，11月2号做的手术。
0: 十月还是11月27号？
1: 十月二十七号。
0: 10月27号摔伤的，11月2号做的手术，是吧？
1: 对啊，对。
0: 那您现在这个劳动争议仲裁到底最后是受理没受理，提成没提成啊？
1: 受理了。
0: 受理了以后呢？
1: 受理了，然后他给我告的，律师给我告的是发包方，也是说甲方，他告错单位了。
0: 嗯，
1: 我不是跟人家干活，然后劳动仲裁败诉了，没有确认劳动关系，然后律师给我退费了，他说你重新找个律师吧。
0: 哦，败诉了，仲裁的裁决就是您输了。好，
1: 没有劳动关系。
0: 对，接下来下一步您走其他的法律程序吗？比如到法院起诉过吗？
1: 没有，我想。
0: 您今天打进电话想咨询温律师的问题是？
1: 我属不属于工伤呢？这个事情。
0: 好，我们请温律师帮您分析分析。我们请温律师帮您分析分析。温律师，请。
2: 对，你多大岁数？
1: 我37了。
2: 哦，年轻人，那个什么，你这个在这个单位工作时候怎么给你发工资呢？
1: 我干了一个月连3天班，
2: 我就说
1: 3天班个人。

0: 给我发的工资。
1: 哦，不是这个单位给你发的是吧？
0: 抓的。
1: 啊，个人老板给你发的，这个公司没给你发过工资。那你在这个单位具体做什么？
2: 开装载机。
1: 开装载机，
2: 嗯，
1: 那要看装载机这个是谁购买的。如果是这个小老板购买的，那你确实不属于工伤，你可以按人身损害来打官司起诉小老板。工伤呢和人身损害最大的区别就是说，你一定是职工，职工呢就是有一个人格的从属性、经济从属性，还有组织从属性，这是三大性。也就是说，你代表你就是这个单位的职工，那你按时上下班，按时给你发工资。但是从你来说，也是小老板给你发工资，而且你是开装载机的。开装载机呢，你那个装载机是谁的名字？就是谁买的？小老板买的吗？
0: 个人老板是多少？小老板买的。
1: 啊，小老板买的，那他肯定是承包的。对，他肯定承包的这里的活。
0: 但是我平时是给单位上班了。
1: 那你这么管？你虽然事实劳动关系没给你确定，但是呢你可以认定工伤去。认定工伤呢会出现两种结果。第一种，不认可你是工伤，你就走人身损害，你去人民法院起诉，将这个单位和这个小老板作为共同被告来起诉，要求赔偿你这个摔伤的这个导致的损害的结果。这是第一种。第二种呢，就是认定工伤了，那你顺理成章往下走就行了。事实劳动关系和认定工伤这是两码事，不认定事实劳动关系也可以认定工伤。也就是说，不是说是绝对认定事实劳动关系才可以认定工伤，你先申请认定工伤去吧。
0: 温女士你好，我可以委托你吗？
1: 你是哪的？
0: 我山西的。
1: 那你就委托山西的律师，哪的案子你就委托哪的律师。
0: 是我在内蒙那边受的伤嘛，山西这里边。
1: 内蒙哪？
2: 薛家湾的。
1: 啊，薛家湾。薛家湾，你那个什么吧，节目以后吧，都是属于奥多斯的。节目以后你跟我联系吧，我问问你情况。
2: 对，你记一下温律师的电话。
0: 我咋没联系你了？
2: 您现在记一下温律师的电话。
0: 啊，好，我现在过拿个笔去。
2: 速，
0: 我没有笔。
2: 速，抓紧时间啊！速。
0: 哦。
2: 找到了吗？找到笔了吗？找到笔了吗？郭先生，找到笔和纸了吗？我这还不能向热线电话切出去，请导播老师帮忙。这快手上他就得这么等着。
1: 哦，这不能切出去。
2: 对，
1: 哦、
2: 这个切不出去。
0: 你好，
1: 找到了。
2: 139-0477。
0: 0477。
2: 8729。
0: 8729。
2: 温露清律师，你节目之后和温律师直接联系，温律师了解一些情况，再做下一步的决定，好吧？
0: 好的
2: ，那我们就先说到这儿。好，感谢您参与，再见，再见。

朋友们，今天的天天315节目剪辑版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难以解决的消费纠纷，想要学习法律法规知识，需要媒体帮您协调处理问题，欢迎大家在工作日的上午9点锁定天天315节目。在节目直播的时候，拨打热线电话0471-628-1111 628-222参与节目咨询投诉问题。感谢关注，下次节目再会。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0: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1: 曾经，老家是一幅水墨丹青，挂在心里最柔软的角落。现在，老家是一根无形的线，牵着游子，也系着炊烟。可不知从何时起，那条泥泞的小路拓宽成了柏油马路，那扇斑驳的木门开出了幸福的鲜花。老家的墙白了，老家的灯亮了，老家的田野里长出了新希望。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今天，老家不再是记忆里的乡愁，而是触手可及的远方。老家心事，新风新事，艾特每一个热爱家乡的你，让我们一起唠唠老家新变化，一起走进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老家新事。
2: 老家是一幅山水，一份牵挂；老家是一段故事，一份惦念。欢迎收听观看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正在播出的《老家新事》。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一组农牧野新闻。
3: 眼下，王爷府镇硬果番茄开始批量上市，天色微亮，大棚内已是一派忙碌景象。果农们正手法娴熟地采摘果实，不一会儿便装满一筐。大棚外，工人们有序地将一筐筐番茄装车。赤峰市喀拉沁旗王爷府镇种植户王树民：
4: 我们这儿昼夜温差大，光照充足，种出来的番茄口感厚实，品相稳定，刚上市订单就源源不断，现在每天能采摘800多斤。
3: 喀拉沁旗王爷府镇番茄种植产业起步于2006年，经过20年深耕培育，已经成长为富民兴镇核心主导产业。2016年获评中国番茄之乡，是华北地区单体冷棚硬果番茄最大种植基地。目前，喀拉沁旗王爷府镇现有冷棚硬果番茄种植面积3.2万亩，打造喇嘛地村等10个千亩连片种植园区，产业覆盖23个行政村、4750户种植户，年产优质硬果番茄32万吨，产业直接经济效益近13亿元，产销两端同步发力。当地提前对接全国各地农贸市场、收购客商，建立定点采收、上门收购机制，让农户足不出村就能顺畅销售。宁夏银川经销商张宇：